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好想念你呢，有没有想念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礼拜我们请了一位可爱的好朋友，是我们的美女牧师哦。她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里面的主责牧师哦，陈建轩牧师。那我们那个陈牧师啊，他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呢。好朋友们，台北荣总可不是基督教医院呢、所以伦理委员会里面的委员竟然请到我们牧师在里面耶，好棒，对不对？好，还有呢，有没有听过叫做灵性关怀师啊？灵性需要被关怀呢，这是受过严谨训练的啊，灵性关怀师。那我们的建轩呢，他是病人自主权律法的讲师。病人自主权有听过吗？好，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还有他是教会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也能够呢到海外去宣扬美好的福音哦。他是一个妈妈呢，那也是呢在医院里面关怀我们的医疗人员的属灵母亲，那也来帮助很多的基督教医院一起关怀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人的探访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建轩女士，建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平安，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0: 好，建轩啊，建轩，你是台湾的哪里人呢？
1: 我是嘉义市人。
0: 你在嘉义读书吗？读到什么时候呀？
1: 对，我在嘉义读书，曾经读过

0: 博爱国小、宣信国小、嘉义国中，还有弘仁女中。
1: 嗯，弘仁女中好像是女校，而且是天主教，对不对？
0: 对对。
1: 嗯，后来大学您到哪儿读书呢？
0: 我是到现在的真理大学。
1: 在淡水吗？
0: 对对对。
1: 哦，真理大学的淡水总部。OK， 它麻豆也有分部哦。哈，你读什么科呀？
0: 我当时是读商业文书科，也就是现在的应用外语系。
1: 嗯，外语，应用外语哦。弘仁哦，天主教学校、真理大学，好像都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系哦。嘉义哦，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嘉义基督教医院，对不对？
0: 对。
1: 哦，你认识他吗？
0: 因为我家就住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后面，那每天啊，回家我都会看到这家医院的十字架，
1: 你跟这家医院有打过交道，还是你的家人有接过他们的帮忙吗？
0: 其实过去呢是一个比较伤心的回忆，当时我的父亲啊，因病就跌倒啊，其实他是一个商业职业学校的老师，那结果在上课上到一半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就是叫救护车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急诊。对。
1: 后来诊断出什么疾病啊？
0: 诊断出是骨癌
1: 啊。那是大概是你多大的时候啊？
0: 那时候我只有8岁。
1: 8岁的小孩子应该是小学2年级左右吗？
0: 对对。
1: 哦，那你应该就是那时候就读所谓的嘉义的博爱国小的时候，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哇，那你有去医院看爸爸吗？
0: 有，其实那时候我放学以后，那我舅舅就赶紧把我送到这个医院来探视我爸爸。
1: 那你呢？这个医院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呀？爸爸生病了哈，送到基督教医院来哈，那基督教医院的神跟你有关系吗？
0: 其实我第一次到基督教医院，后来又听到爸爸得癌症，那知道那个是当时不治之症，心里很难过，所以呢就在那当下我就看到啊，就想说该怎么办，那结果就在当时基督教医院正好在庆祝圣诞节，所以在他们的墙面上都有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我看一看，那我就看到一棵圣诞树，
1: 圣诞树，
0: 对，然后就在这个，因为他们有搭马槽嘛，
1: 马槽，
0: 对，所以我就对着
1: 小婴儿耶稣躺在马槽，
0: 对，然后我就对着耶稣说，可不可以救救我爸爸？
1: 八岁的孩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面临爸爸的绝症的时候，到陌生的基督教医院，
0: 对，
1: 看着圣诞节在庆祝耶稣降生，even 是一个小小的婴孩耶稣，你对着他祷告，你说什么啊？
0: 我那时候就是求他来救救我的爸爸，因为我跟他说我们家有5个小孩，那妈妈又只有国小毕业，如果我爸爸过世了，我们家一定非常的凄惨，求他来救救我们这一家，
1: 小小的孩子能够跟耶稣祷告所以那段时间的话，你已经试着跟这位神呼求了然后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对不对？
0: 那时候是带着一个盼望，但是就是1年多以后，我爸爸就虽然有经过一些的治疗，后来又回到学校开始上课，可是他上课到第二天又昏倒了，然后就又送到这家医院的急诊室，那时候我也是又被带到那里去探视我爸爸，那看到我爸爸非常的疼痛，那他也都会有一些痛苦的呻吟跟哀嚎，
1: 舍不得，
0: 对，那我妈妈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一直想要说谁可以救救他的先生，那我很可惜，我们看到就是当时的护士啊，就对着我爸爸骂，又叫他的全名，叫他某某某，你不要再叫，这样会吵到大家，所以我爸是一个读书人，又是一个老师，所以他就都闭着嘴巴，就尽量不发出那个疼
1: 痛，受到屈辱了。
0: 对，那妈妈也是跟医生说救救他，医生也说这个只能

0: 神机出现啊，已经告诉过你们要预备心了，嗯嗯，然后我说他也没办法，
1: 嗯，
0: 所以我看到就是妈妈在这过程也受伤，嗯，心里很受伤，
1: 嗯嗯，
0: 我在这当中也受伤，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怎么没有人可以来帮帮我的爸爸，
1: 嗯，
0: 我们妈妈又这样子的哀求，可是被对待的态度是不好的，
1: 嗯，所爱的人受伤，我们心里也受伤，嗯，对不 对，
0: 对， 对，
1: 即使你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孩子，
0: 嗯，
1: 就已经感受到疾病给的阴影了，也知道呢在临终关怀的重要了，
0: 嗯，
1: 哦，所以那么小的时候就丧父了，对不对，
0: 嗯
1: 哦，不容易耶，哦
0: 嗯，
1: 一路读书上来，哦，嗯，那后来呢，哦，后来您毕业之后呢怎么发展呢，嗯，
0: 我其实就是毕业之后，那我的妈妈，哦，
1: 大学毕业之后，哦，
0: 对对，我妈妈就说我哥哥在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念书，
1: 嗯，
0: 他说我就是去那里能够跟他一起住顺便进修，
1: 哦嗯，所以就穿过了我们的太平洋，
0: 对，
1: 到美国东部去了，希望呢跟哥哥在一起，同时也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进修，对不对，
0: 对，
1: 好，进修，哦，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你在美国有接触到教会吗？
0: 我觉得我去美国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要得到美国的签证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那我在就是排队要申请这个学生签证的时候啊，我没有想到那个主考官因为他前面都问了别人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那边等很久，
1: 压力好大，对不
0: 对，
1: 对，
0: 可是轮到我的时候呢，竟然有一通电话他去接，接完他只问我一个问题，你是今年毕业吗？我说是，
1: 嗯，
0: 然后他就翻一翻然后就说可以了，
1: 哦，
0: 旁边的人都吓一跳说那我是什么身份，
1: 嗯，
0: 为什么他只问我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就说我可以拿到签证了，
1: 嗯，一点都不刁难，
0: 没有，
1: 对哦，结果就去了，嗯，对不
0: 对，
1: 对，
0: 去 了，哇，去了 一下飞机就被我哥哥带到就是纽约州伊萨卡的华人教会，
1: 嗯嗯，
0: 我在车上我吓一跳，
1: 嗯，
0: 因为我问他说哎，你是基督徒哦，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说那你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嗯，
0: 他说哦，我现在是团契的主席，
1: 嗯，
0: 对，然后我没有想到我一下飞机就是要被带去教会的，
1: 嗯，
0: 那当时
1: 哥哥那时候信耶稣了吗？
0: 他其实在高中他读的学校是天主教学校，
1: 嗯，
0: 因为父亲的过世，那他当时顺利的考上台大，
1: 嗯，
0: 好，那台大当时就是有天主教的团体来关心他，
1: 嗯，
0: 但是他到美国以后就是成为基督徒，
1: 嗯嗯，
0: 对
1: ，OK， 所以哥哥也拜托教会的弟兄姊妹，
0: 嗯，
1: 来帮妹妹接机，
0: 对，
1: 带到教会去，
0: 嗯
1: 哦，所以后来你在美国他乡异地，
0: 嗯，
1: 对不对，哦
0: 嗯，
1: 第一次漂洋过海到那边去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0: 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的温暖，
1: 嗯，
0: 而且那时候他接待我去住的地方叫做 Father's House， 就是天父的家，
1: 哦，哎，
0: 我就住在那里，那
1: 你觉得很温馨吗？
0: 对对，
1: 嗯，
0: 因为他们知道我英文也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又很陌生，所以他们就会带着我，哎，就是陪我陪伴我这样子，
1: 嗯嗯，接待你哦，
0: 嗯，
1: 嗯，那教会这样子的影响，你有更进一步认识耶稣吗？
0: 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本来父亲在这样的基督教院所受到的待遇，心里本来是很对基督教很反感。那为什么会转折到变成基督徒？我觉得在那一间的华人教会，还有在当时所发生的种族的冲突啊，我哥哥就把我带到他们学校的大礼堂，那边可以容纳千人。
1: 嗯，
0: 对，那因为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大家就很紧张，所以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带我去那边祷告，好，那也认识什么是祷告会。
1: 哥哥的影响，
0: 对，
1: 嗯嗯，
0: 那当我到那个礼堂的时候，我发现都来自各国那不同的人种，
1: 嗯嗯，
0: 那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主持人他就说我们五六个

0: 最好找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能够成为一个小组，一组一组，然后彼此就是代替自己的种族来认错，比如说可能有歧视的，可能有欺负的，
1: 认罪悔改，
0: 对，就是在认罪悔改，所以他们就在手牵手祷告的过程就跪在地上哭啊道歉啊，那最后那主神就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彼此的拥抱
1: 哦，好感动哦，
0: 对，所以我自己
1: 大家本来都陌生人嘞，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那在这样的危机的当中哈，任何一个地方对不对，大家过来，然后呢因着耶稣的爱，我们不分彼此不分贵贱，不管你到美国多久哈，我们一起跪下来哈，来转向这个神，以神做标准，光照我们，我们对准神，哪里得罪神了，我们自己先清洁，再来彼此祝福祷告，
0: 对，
1: 哇，好感动哦。
0: 那这个不仅让我感动，也是结束后我哥哥就要带我回去嘛，他在停车场就跟我说，他说妹妹，我知道从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过世后你很辛苦，因为你小小年纪要陪伴就是哀伤的妈妈，那他说不要忘记了，虽然我们肉身的父亲过世了，但是天地间有位天父，他时时刻刻可以帮助你陪伴你，我那时候我就一直掉眼泪，因为我自从父亲过世以后，我在学校啊常被欺负，
1: 是哦，
0: 因为老师说功课蛮好的，那学校的老师又喜欢请我帮忙一些事情，有些同学就会嫉妒，然后就会笑我啊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特别是我们学校前面常有一些传统的丧礼，那他们都会常都会有五子枯木的那个电子花车啊，有时候很大声，那他们一听到就会看着我就会笑说啊，你看你看他在哭了，你看他爸爸刚过世，或者是欺负我，
1: 没有怜悯的心呢，
0: 对，欺负我的时候还会说那叫你爸爸来啊，
1: 哎呀，
0: 所以我就很受伤，那受伤处理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就是下课的时候就躲起来，然后到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到不同的班级，
1: 累积的伤痛哈，那一直到等这么多年来，在美国纽约的地方，哥哥带着你祷告，上帝医治了你，心里面的这些的脓啊，对不对哦？哇，何等大的医治跟释放啊！好朋友们啊，我们呢今天的来宾是陈建轩牧师，他是台湾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哦，啊，他有得到我们台湾一个名校的心理諮商的硕士。我们呢听一下音乐，喝喝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邀请到小鱼的好朋友陈建轩美女牧师。建轩呢，他呢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牧师室的主责牧师哦，他也是叫做浸信会联会国外传道部的部长哦。那建轩呢，他是台湾嘉义人哦。他提到呢，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呢去找哥哥，结果在那边有重大的一些的危机的时候，他看见了，亲眼看到了，在危机的当中，透过于教会弟兄姊妹里面的彼此认罪、彼此的祝福，促成的合一带来的安慰与医治，他惊艳到上帝怎么不是只有在台湾，也在美国。好，透过于哥哥的爱、哥哥的代求，建轩被耶稣找到了，心里得的安慰了。好，那后来呢，美国回到台湾以后发生什么事呢？
1: 其实我要去美国之前啊，妈妈因为反对我跟男朋友交往，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其实也是因为他拿了一本圣经跟我说这本书非常的好，所以我也带出了这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兴趣，也认识到圣经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可是过去呢，我对于这本书的有一些的误解，想说耶稣的事情为什么要连续讲三遍，然后为什么要有对他的介绍，那所以之前就
0: 他是外国人啊，跟我什么关系啊？
1: 对呀，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想要再继续看，虽然这一本书是当时真理大学的校长送给每一位新生的，那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呢，其实也在寻求我到底要继续念书还是说要工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因为男朋友的陪伴，那也让我想到说，我对于未来的方向，我应该也要在美国这些基督徒一样，我要来跟天父祷告，结果呢，我就想起了这件事情，那也就从行李箱就是找出了圣经，那就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上帝就很深的感动我，他说他是我的天父，那我要来跟随他，我要来侍奉他，
0: 他跟你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不对？他不是只可以做一个朋友，他变成天上的父亲，
1: 对，
0: 你天上可以有家，父亲对儿女有爱，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怎么惊艳到啊？
1: 其实也是因为在这寻求的过程，然后我就决定要受洗，那受洗之后呢，也因为跟这位基督徒的男朋友交往，后来决定结婚，那就在花莲的教会举行婚礼，
0: OK， 上帝给你一个婚姻了，
1: 对，
0: 然后你搬到台湾的东部去了，

0: 莲哈，在那边以后啊，您几个孩子啊？
1: 我有两个儿子。
0: 哦，两个儿子哈、嗯。后来呢，跟夫妻关系的发展啊、嗯，跟这位神有什么关系呀、啊？
1: 嗯，我觉得好像是。我跟我先生认识也是神带领的，
0: 嗯嗯，
1: 因为我跟他是在警察局门口认识的。
0: OK， 警察保姆绑到了一个美女，
1: 因为我求助于他。
0: OK，
1: 然后他后续就跟我联系。
0: OK，
1: 对，然后虽然我去美国，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对，那我感受到他对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忠心跟坚持。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嫁到花莲以后。也跟着他去教会，
0: 嗯嗯、哎，
1: 那也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得到很多的帮助，
0: 嗯嗯嗯嗯，
1: 对。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是在家里面附近啊，
0: 嗯，
1: 因为我想说我嫁过去嘛，那就找一间离家比较近的教会，
0: 是。
1: 结果我去的那间教会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
0: 嗯，
1: 他在花莲地区已经。服务大家好多年了，
0: 嗯、
1: 那他就来跟就是信徒，就是说，就是一起来祷告，要找一位牧师啊
0: 接班。
1: 对，嗯嗯，那我就会想说，因为我去了一两次，大概都是讲到这个部分，
0: 嗯嗯，
1: 而且都是为了这个部分祷告了好多次，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心里就会想说，嗯，哇，如果我可以帮助教会，
0: 嗯，
1: 那我如果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0: 嗯嗯，
1: 那这样对这间教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0: 嗯，你爱教会，舍不得教会没有牧者。嗯
1: 哦，
0: 所以如果有一位牧师能够延续着照顾，
1: 嗯
0: 哦，多好，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哦，然后呢，
1: 其实当时也会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也蛮好笑的，因为要成为一位牧师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嗯，
1: 你还要去念神学院，要受到这些的装备，
0: 嗯，
1: 造就，不是一时可以帮助这间教会的，
0: 嗯嗯嗯，后来上帝怎么动工呢？
1: 后来上帝就是带领我到一间千人的教会去，
0: 嗯，
1: 然后在那边聚会了以后，然后有一天牧师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助神学院？那我就很惊讶，我想说我又不是牧师传道，怎么可以去帮助神学院呢？那后来他就跟我分享到，在花莲有两间教会都是接近千人，
0: 一千人，
1: 对，嗯，那他是说如果这些重要的在教会帮忙的人，假如都跑去台北的神学院念书，那原本教会的这些工作就会受影响。
0: 是，
1: 所以他已经就是请神学院的院长能够来到花莲，
0: 嗯，
1: 谈一些要建立花东教育中心的事情。
0: 嗯，花东教育中心，
1: 对，
0: 嗯，
1: 他就是希望我能够协助成立这个花东教育中心，
0: 嗯，
1: 成为神学院跟教会间的窗口，
0: 嗯，
1: 然后来去办理有关于这些要面试啊，然后要去开课，
0: 嗯，
1: 那这些相关的行政事务，
0: 嗯嗯嗯，
1: 那我因为被这样子找去，所以牧师也问我说，那你要不要也一起考试，一起读书，
0: 嗯嗯嗯，
1: 甚至就一边的帮忙，
0: 嗯嗯，
1: 那我对我的牧师所说的话其实我都说好，
0: 顺服。
1: 对，然后我就说嗯好，因为我当时啊是已经小孩大概有三岁多，
0: 嗯，
1: 那当时有一家公司愿意让我用半天来去帮助他们，
0: 嗯，
1: 半头可以照顾小孩，
0: 哦，
1: 所以神学院的需要我也有跟院长说，那可不可以我也就是帮忙半天，那只要付我半天的薪水，
0: 嗯，
1: 那也可以让我带小孩，
0: 嗯嗯，
1: 那我没有想到说牧师这样子邀请我也一起考试，
0: 嗯，
1: 哎，那我有跟牧师说，可是我没有听到神对我说啊，
0: 嗯嗯，
1: 我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哪个经文啊，
0: 嗯嗯，
1: 甚至
0: 我要找印证，
1: 对，
0: 嗯嗯，
1: 对，
0: 这是神的意思吗？
1: 对，
0: 还是牧师的热心啊。嗯嗯，
1: 后来呢牧师他就跟我说，你先考上，考上的话就是神就是要你去念，
0: 嗯嗯，
1: 好，第二个部分你考完以后考上了，你边读能够来边问说边问神说你真的适合吗，
0: 嗯嗯，继续寻求，
1: 对，然后后来我就答应，
0: 把主权交

0: 给神。
1: 对，我就答应了。
0: 嗯嗯，所以那个是一个叫做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花东教育中心。
1: 对，
0: 他的班呢是叫做什么班呢？
1: 叫做带子传道班。
0: 哦，带着植物的传道班。所以建轩呢是因为牧师的推荐，他就顺服的试试看，上帝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请你继续开路，如果不是的话我也会顺服，对不对？所以你就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 对
0: 啊，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学士学位呢？
1: 是圣公学士科学士学位。
0: 神学院里面的圣公学士科的学士学位，
1: 对，
0: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对不对呀？结果上帝就是奇妙的开道路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培训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班级非常的特别，因为来自的是花莲跟台东各教会，就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区牧，是区长，
0: 干部，
1: 对，
0: 领袖。
1: 不容易的地方是大家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又要念书，一边又要关心家庭，
0: 不容易全时间去当学生。
1: 对，所以也相对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又有帮忙，所以在实务经验上是算是不错的。那加上神学院派的老师都是非常好的老师，有院长、副院长，都是很棒的老师来去装备我们。
0: 是，所以呢，就是呢，在神学院进修的当中，你们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
1: 对，
0: 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事啊。所以上帝好奇妙，对不对？因着神学院的爱心，因着教会里面的愿意配合，所以栽培了台湾东部花东那边的好多的属灵的领袖，对，就出来了哦。好，我听说您后来也在门诺医院上班呐、台湾花莲有一个门诺基督教医院呐、在那边做什么呢？
1: 我主要在那里就是以传道跟关怀师的身份，就是来关心病人家属还有员工，包括员工的家属。
0: 哇、那你 cover 是哪一些的单位呢？
1: 我其实许多的科别我都有去担任过，但是让我心里面很有这个负担的，主要就是加护病房，还有呼吸照护病房，还有就是洗肾室，也就是
0: 血
1: 液
0: 透
1: 析中心。
0: 哇，这些都是重症的耶。
1: 对，其实当时也包括了急诊室。
0: 哇，你胆子好大哟哇，有的人光 ICU 的那个就已经心理压力很大了觉得照顾他我自己都快死翘翘的感觉了上帝托付你有特别的恩典跟能力，
1: 对，
0: 好，能够来 cover 住、照护住、堵住破口，
1: 对，
0: 好，在医院这么重大的急重症的单位的当中，你愿意做兼传道以及所谓的关怀师啊？那这一些你觉得你以前所学够吗？
1: 我其实是觉得不足的。老实说，因为我的先生他在台北荣总就是被确诊他是肺腺癌第四期，然后有七八颗肿瘤，我们在那边整整住了三个多月，
0: 在台北哦，
1: 对，
0: 台北荣总哦，你两个孩子怎么办？
1: 他们当时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希望是这样，可是爸爸生病了又是重症，所以当时就很紧急的安排大儿子就是在夫家那里照顾。
0: 大儿子几岁？
1: 大儿子当时是11岁，
0: 小儿子呢？
1: 小儿子其实只有1岁多，所以也就是透过保姆，因为他是基督徒，他知道我面对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他说他愿意全时间照顾我的孩子。
0: 所以那段时间你陪着丈夫住在台北来接受治疗，癌症肺腺癌四期末期的治疗，长达3个月时间。
1: 对，
0: 两个孩子留在花莲，放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像是说家庭都拆散的感觉耶。
1: 对呀、
0: 那你怎么熬啊？
1: 我其实，在那当时啊，也就是我现在在临床常常教病人跟家属的，也就是呼吸祷告法。
0: 呼吸祷告法，
1: 对，
0: 比如说，
1: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沉重，先生其实。

0: 实才不过40岁，就要面对这样的生死的关头。
1: 嗯、
0: 当时啊、照顾我的啊、关心我的舅舅，也在家里跌倒住院了。
1: 嗯、
0: 所以那这样两个孩子又啊、要被迫断奶，然后又要被分离。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沉重。
1: 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能够承受的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朋友们、哦、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牧师室主责牧师陈建轩、哦、我们呢喝喝水听听音乐、哦、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听陈牧师精彩的生命故事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我们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跟程建轩牧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程牧师他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也是灵性关怀师里面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讲师哦。啊，那我们的建轩呢，刚才告诉我们先生生病了。那么年轻的先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诊断为肺腺癌末期，他为了照顾丈夫留在台北三个月，两个幼子11岁跟1岁在花莲不同的地方来托亲友来照顾，这段时间他怎么熬啊？哦，在那之前，陈牧师呢，上帝给他机会，曾经在花莲的门诺医院担任传道以及关怀师的时候，哦，有临床实务的关怀人的经验，现在自己变当事者了耶。哦，那这段时间，哦，我记得在门诺的那段时间，哦，小鱼啊曾经，哦，那段时间认识我们陈牧师好殷勤哦，关心病人家属，又是孩子所爱的妈咪，丈夫所爱的爱妻哦，他好谦卑哦，他还跟我打听说，施老师，哎，好几个神学院好像有所谓的心理諮商耶，哦，我现在很想进修呢，建轩，后来你决定是念哪里呀？
1: 我念的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生死与健康心理諮商研究所，要取得硕士学位。
0: 嗯，哇，在门诺医院实际上参与的时候啊，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不足，
1: 嗯，
0: 所以决定要来投入一些的时间精力来进入心理諮商哦。硕士哦，好朋友们，硕士跟大学不一样耶，而且心理諮商啊好多个要求耶，哦，所以这一段的学习，哦，对你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呢？
1: 我刚有分享到说，因为是我先生突然的被发现他是肺腺癌的末期，所以我成为病人的家属。那后来呢，他就到门诺医院就医，这样我们一家四口才能够在同一个县市。那门诺医院其实是我先生病逝的地方，我是因为从小就是失去父亲，到了40岁的时候，我先生又病逝在这家医院，
0: 所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可是最后选择回去故乡花莲，在门诺基督教医院里面走完人生的旅程。
1: 对，对。那时候门诺医院的院牧他就来跟我联系说，我可不可以就是来去应聘，就是应征那里的传道人。我后来顺利的就到这家医院能够担任传道跟关怀师的工作，但是也因为我所被分配的这些的病房都是重症的，所以常常看见病人跟家属就是要面临这个疾病跟死亡的挑战，所以我常用着基督教这个永生的这样的真理，还有这样的祝福来去

0: 跟病人跟家属分享。
1: 嗯嗯，
0: 那为什么会想要再去进修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我一床一床的这样子关心的速度啊，真的没有办法因应广大的需求。
1: 嗯嗯，
0: 所以我就
1: 累坏了。
0: 对，所以我就希望神呢能够让我有机会来晋升我的学历。但是我反观我过去的学历，都跟生命教育或者是心理智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
1: 因为心理智商是一个专门的专门的训练的，它不是随随便便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你愿意谦卑学习，也求主给你开路，
0: 对
1: 不对？强化你自己实际上面的关怀能量，对不对？好不好念呢？
0: 其实
1: 又是妈妈，两个孩子又小，还有教会服侍，对不对？
0: 对，
1: 哎呀，这靠自己怎么熬啊？对不对？我听说作业很多呢，是不是？那读了以后对你有实际上什么帮助？
0: 我其实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啊，就是在这个系所里面啊，它就是让我去认识不同宗教的生死观。那事实上我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去了解，我更加的来感谢神。感谢他说谢谢你让我成为基督徒。因为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啊，能够把人是怎么来的，将来要往哪里去的，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地上所受的这些苦啊，或者这些的委屈啊，包括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有在面对生离死别的这样的遗憾，如何的透过基督教就是常常传讲的这个永生的祝福，能够来把我们这些的遗憾，能够在神所赐的新天新地里面，能够来弥补这一些的遗憾，甚至呢能够来医治我们身心灵的伤害。那这些呢其实都记载在启示录的21章跟22章。
1: 所以这一些的遗憾是有价值的。
0: 对，
1: 所以到底让它留在一个问号的遗憾，还是变成一个句号或惊叹号的祝福？
0: 对，
1: 我们需要有答案的。
0: 对，
1: 人生的苦难，其实你说没有答案，这句话太伤人了，对不对？我平白遭受这一些的垂心垂肺的这些的伤害，为什么？有没有意义跟价值？
0: 对，
1: 所以你认为在圣经里面有答案的，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也帮助了你有一个真正的建立在神话语上面的确据，使得你在转为技巧的当中更加的扎实，对不对？也因着个案的需要，能够呢更宽广的来付出。那请问不好意思就是这一段时间一直走着走着，那对你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其实当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神也很奇妙的让我已经离开校园20几年了，让我透过甄试考上这一所学校。那我们要去就读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原本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神说，假如我去台北，能不能继续的延续我在医院的这方面的服事，让我可以一边又是继续的临床的关怀，继续累积实务的经验，一方面又可以去进修。那没有想到就因为我在浸信会联会担任国外传道部的部长，有一次我们要到海外宣教，参加一个3年举办一次的华人宣教的国际会议。我在搭飞机的时候，旁边坐的就是我们台北荣总牧师，是委员会的其中的一个委员。他当时也担任着浸信会联会的主席。他就跟我说，最近在忙什么。我就说我
1: 关心您。
0: 对，我就说我最近考上研究所，那就想说读书的过程有没有打工的机会。没有想到他说

0: 怎么把我忘记了？
1: 嗯嗯，
0: 他说牧师是祷告了好多年，想要聘一位在医院工作有经验的女传道人。
1: 嗯嗯，
0: 他一听到我准备要来台北，他就叫我赶快就是预备履历表，他要推荐给荣总牧师室的人事委员。
1: 嗯，
0: 那我就这样子就被聘请了。

0: 奇妙的道路，对不对呀、啊？哦，嗯，而且你看那时候本来台北荣总也是伤心地，对不对？
1: 对
0: 哦、嗯，丈夫在那个地方煎熬，最后哈、嗯哦，上帝好像没有听你的祷告，把丈夫医好啊，他、哦、平安带回天家、嗯，但是却让你有那种的感同身受，
1: 对，
0: 能够来服侍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心的病人跟家属、嗯嗯、甚至培育、啊、我们的医疗人员哦。
1: 对，
0: 哇、wow, 那您在台北荣总服侍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1: 我目前已经五年多了
0: 啊，五年多了哈，没有被烧坏吧？
1: 没有。
0: 是啊，请问啊，建勋牧师啊、嗯，你怎么关怀呢？嗯、在主日牧师里面，你做什么事情呢？
1: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啊、在临床担任十年的关怀病人啊、嗯嗯、还有家属跟员工的过程当中、嗯嗯嗯嗯、神也透过这方面的关心、
0: 嗯嗯
1: 其实也一一的回复我在丈夫生病的时候的这一些的疑惑，包括我的祷告并不没有蒙他的垂听、
0: 嗯、
1: 我先生就、就是过世了、
0: 嗯嗯、
1: 神也在我这个服事的道路上、
0: 嗯、
1: 一一的回应、我的问题跟答案、
0: 嗯、
1: 其实在这当中我常常也被两处的经文、啊
0: 嗯
1: 不断的激励着、
0: 嗯、
1: 其实就是在一处啊、
0: 嗯、
1: 就是有提到说、嗯、在以赛亚书、
0: 嗯
1: 就是、提到疲乏的、他赐能力、
0: 嗯、
1: 软弱的他加力量、
0: 嗯、
1: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0: 嗯、
1: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0: 嗯、
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0: 嗯、
1: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0: 嗯、
1: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0: 嗯、
1: 行走却不疲乏、嗯、
0: 这是在于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29-31节哦哦，40章哦，29-31节哦、嗯，所以建勋告诉我们在好朋友，你会疲乏吗？要疲乏吗？要找上帝，他是能力。你会软弱吗？找他，他加力量。不要以为你多年轻，不要以为多能干。他说，任何人都有疲乏困倦的时候，都有跌倒的时候哦。但是要我们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学习等候一位力量的主、智慧的主、机会的主，等候这位上帝，他会在荣耀的时间、特别的时间帮助我们重新得力、
1: 嗯、
0: 这个力量大到一个程度可以拔地而起耶，就像老鹰展翅上腾 哦,、
1: 嗯、
0: 哦，不仅是这样子呢，我们不是只有在天空飞，我们也接地气耶，在地上奔跑不会困倦，行走不疲乏、嗯哦、所以虽然是一个小的时候爸爸、哦因为骨癌过世、哦、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惶恐、哦、而且被同学霸凌、哦、一直到结婚之后年轻的丈夫、哦、因病也是癌症过世、嗯、留下两个幼子，上帝怎么都没有听他的祷告医治呢？其实上帝是医治了建勋的身心灵，使得他有更大的能量以及力量，能够呢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走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如果一般人重大的生命意识已经被焚烧掉了，已经是毁坏，已经是绝望了，但是上帝却为建勋开一个奇妙的道路、哦、让他回到起初呼召之地、伤心之地，在那边成为孕育多少人里面的关怀诗哦。嗯，建勋呐、啊，那请教你哦、嗯，那好像有一首诗歌你很喜欢，对不对？
1: 对，这也是我第二处要分享的经节，也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0章19节。
0: 嗯。
1: 提到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0: 嗯、
1: 如今要发现、
0: 嗯、
1: 你们岂不知道吗、
0: 嗯、
1: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0: 嗯嗯、
1: 在沙漠开江河、
0: 嗯、
1: 有一首诗歌叫做神要开道路、
0: 嗯、
1: 其实这一首诗歌也常常是在我面对这些挑战、
0: 嗯嗯、
1: 甚至伤心难过的时候、
0: 嗯嗯、
1: 那常会想到这一首诗歌、
0: 嗯、
1: 我就常常在

0: 我的心里面就在唱着这一首诗歌，会求神来帮助我，我看是在绝境之时，求你帮我开道路，我也相信你必然会在的，在我的旷野的生命当中来开道路，在我觉得干渴枯干好像沙漠一样来开江河。
1: 好朋友们，建轩他说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是个先知，以赛亚书的43:19说上帝要做新的事耶，你有没有需要新的契机呀？上帝呀，他说你人生走在旷野吗？他为你开道路，你觉得你干渴要死的吗？你灵魂枯干的吗？你的生命是沙漠吗？他开江河给你，不是小溪哦，不是了小溪哦，江河也给你耶。所以呢，就是再好像是我们丧夫了，我们丧夫了，可是上帝给建轩更大的心灵的江河，更宽广的属灵道路耶。哇，好奇妙哦，好朋友们，好，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今天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啊，我们的建轩呢，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有道路，上帝会为干渴的人开江河啊，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当你在困苦无水之地，来像建轩一样跟上帝呼求，建轩的神啊，我也干渴了，上帝啊，我也需要道路，求你怜悯我，求你给我新的江河，给我新的机会，我需要新的力量。好，愿你也找到纯牧师的上帝，祝福你。下个礼拜建轩还要继续让我们节目分享后面精彩的人生故事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顺茂全顺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和您相会。那孙老师呢，今天要介绍一位，我算是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很多人身上的一些人生的经历，然后我们都是属于好像同一种类型的人，所以我在介绍这位嘉宾的时候特别要去讲他人生，就跟孙老师有很多的一样，人生中充满了很多的惊叹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了这位我们也是我们在的弟兄常景安景安弟兄，他是大洋恒联盟的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景安弟兄呢，他人生中充满了传奇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了，这个很多的叫做财来财去都有，但是呢他也从这跌倒过，从低音幽谷呢整个爬起来，再翻身，他不知道跌了几次又爬了几次，跌了几次爬了几次，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神又把他怎么样，神用他从生命中又把他怎么样拣选了，他又捡了起来，所以他人生中是充满了传奇哈。那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常景安，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就不要这么客套说常董，常董呢。
1: OK，
0: 景安弟兄，这个我知道说你的出身其实蛮特别的哈。你在教会里面有分享到你的生命的经历，就是你那时候在生命当中，你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好像。你的过往其实不是 一开始不是那么坎，不是那么好的，是不是？
1: 对，每一次在教会做见证分享的时候，是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关心到，哎，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创业，然后做这样的事？那我通常都会从我的家庭背景来介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创业。那主持人刚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功勋子女这四个字有没有了解啊？
0: 功勋子女，功勋就是有战功的这个家庭哦，或者是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君子的这个部分。
1: 是是是，所以功勋子女的话，其实。他主要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在有记忆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学校可能就会通知说，哎，功勋子女请到教务处来啊，等等这样子，我们才知道哦，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那可能现在很多人很不太知道这个四个字哦，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忠烈祠嘛哈，所以就是说我的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是放在忠烈祠，然后所以我们的。他的后代就是我们他的子孙就叫遗族嘛哈，那就是功勋子女，大概是这样子。那
0: 你父亲是为国捐躯，然后现在放在忠烈祠，
1: 对，
0: 这个不，这是个很伟大的事情，因为我们能放在我们家族谁能放在忠烈祠里面？
1: 那这个忠烈祠对我们小时候的记忆来讲，就其实我们没有觉得他特别的对，因为那时候孩子还是我们小时候还不对这种。

0: 东西没有了解，所以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那只会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比如说清明节啦，或者是我们就或者是九三军人节的时候，然后政府就要求我们，哎，就可以请我们去忠烈祠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功勋子女，
0: 对对对 对，
1: 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了，
0: 对对 对。
1: 好，这个所以在你父亲，我们想大概不好意思哦，他大概在你多大年纪的时候就
0: 在我弟弟一岁，我两岁，
1: 你很小的时候，父亲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们那时候，那你们你听说你是你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嘛，是在金门吗？
0: 对，在金门，在金门作战死亡。
1: 那父亲这个为国捐躯，那你们这样家境应该不是很好嘞。
0: 其实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家三兄弟嘛，
1: 是啊，
0: 然后就是分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1: 分在不同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分在不同地方？
0: 因为三个孩子，然后其实妈妈一个人，
1: 负担很重，
0: 对，所以当时就是弟弟是跟着外婆，然后我跟着爷爷奶奶，然后哥哥就比较辛苦一点，他那当时就在那个华新育幼院，然后就是蒋夫人办的对彝族的，对对对，
1: 华新育幼院，哇，你们这三。这个家庭其实拆了三个地方，
0: 是
1: 有人在华新幼儿园，他爷爷奶奶带大的，你是？
0: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1: 你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对对对，弟弟是外婆带大的，
1: 外婆带的，那你们三个小时候就想分开的时候是在？
0: 我们只有在暑假寒假的时候会聚集在一起，
1: 对，所以你们的生命经历就已经跟人家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好像上帝就拣选了你，就是让你的生命就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了。
0: 哦，对，那因为我觉得我弟弟现在也是基督徒，
1: 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在可能真的是对我来讲也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我们小时候并没有知道何谓父爱了，
1: 是
0: 啊，所以一直都觉得可能所有的打拼都靠自己，所以
1: 靠自己，
0: 出了社会然后不管就会想要赶快有自己的家庭这样子。
1: 在我的印象中，我自己讲我个人的经历，在我们眷村的有些朋友家中也是功勋子女的家，这些孩子他们个性就比较好强，因为他们要保护不但要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眷村就是你常打来打去，小朋友常打来打去，那有时候就会有时候人家在辱，就是我们小孩子骂来骂去，可能就不小心骂到对方的事情，就问候人家妈妈或爸爸什么样的时候，然后对方刚好就没爸爸或妈妈，功勋子女，然后他就非常生气，所以打架那件事情就会成我们他们那个我们小时候的曾经的叫故事，而且那个故事那是我常常说你不是很爱打架，我说不是，那是我们的运动。我先问一下，小时候你会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会或怎么样跟人家就有些打架的过程吗？
0: 哦，其实不会耶，我其实还算是一个蛮温驯的孩子，
1: 哦，
0: 所以
1: 是是，
0: 但是我们有被养成的一个习惯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后面没有靠山，所以
1: 是
0: 我们比较会察言观色，
1: 哦，
0: 就知道说，哎，有的时候就像到我们大了之后都有这还有这个习性，就
1: 是
0: 像我们进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很多人都会，可能大家多半看完电影都会去聊剧情嘛，
1: 对对对，
0: 那基本上我们也很少在看剧情的，我觉得看比较细节的东西啦，比如说演员的表情啦，或者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对，我们就会比较
1: 你说你会去看这些就是演员的表情或者是怎样，
0: 对 对, 对，
1: 哎，好特别哦，
0: 对，甚至后来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所以也会比较去在乎可能导演的运镜方式，就是看这个啦，所以比较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那个，
1: 所以你真的是从小就有一个天赋，是我们用另外三个名词来讲，一察言观色，
0: okay.
1: 二其实你会注意到连电影人生的情节人的表现的那个情绪或感觉你都会吸收进来，
0: 对对对，
1: 第三个你现在这工作其实跟这些东西是有相关的，
0: 我觉得是在自己创作上面嘛，就会有一些关系，那在职场上面的也是一样啊，因为
1: 是
0: 后来也做电商，也做一些销售的行销的部分，
1: 是，
0: 所以品牌行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比较知道，我们讲的 target 会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会比较做的比较细腻一点啊。
1: 对，我知道之前我们有访问过景安弟兄，那你有做是电商起家的嘛？有做了很多很多电商，
0: 是，
1: 我们来谈谈你这个天赋好了。这个电商在做的过程中到现在你做了一些

0: 变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刚刚有说过，你就是一个很会懂得去察言观色，会观测到这个社会啊，现在整个变化。就你这个电商角色，就你这个天赋，你看看现在的这个从电商到现在的这个变化，你观察到了现在时跟未来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如果要谈电商的话，其实我
0: 过去式也要谈一谈。
1: OK， 过去以前，因为我就像主持人讲的，我们比较不太会相信人啊，因为对，所以也觉得自己好像只能靠自己，所以在经营电商的时候，我多半是那个孤军奋战的老板，也就是一个人躲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看着三台电脑、两台手机，看读数据，然后去分析，然后再叫下面的人去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以前
0: 早期的，
1: 都是这样
0: 你的作战模式。
1: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的话改变了啦，现在改变了，发现说，那当然现在我们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讲世代的这个，我们讲代沟也好，
0: 是
1: 我们有时候不能真的靠自己的思维去想象年轻人在做什么。
0: 哦，
1: 对，
0: 你现在在看现在，因为你也做过整个销售，整个不管是大主管啊，或者整个公司老板，然后你也整个自己下来去做，你现在看现在年轻人，你会怎么看待他们呢？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像你一样，大家宅在家里面、啊、看那个电脑、看手机啊，就像你刚刚的画面一样。你会希望他们现代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像我常常去一些偏远部落跟孩子聊天，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哦、正是年轻人可以表达自己，然后甚至可以用不需要靠我们讲人生必须要背景，你只要愿意做，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0: 愿意做，
1: 对，因为现在互联网
0: 时代，做什么呢？
1: 我举例哈，就
0: 是
1: 说
0: 是
1: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我们常常讲就老三台的年代，就是
0: 台视、中视、华视，
1: 对，就看电视，然后也固定时间看什么东西，然后看的报纸就那几份。那其实现在年轻人因为自媒体时代，哇，这个基本上每几秒就一个讯息，每几秒就一个讯息，这是一个讯息爆发的年代。然后就加上现在有 AI， 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可以把很多他自己不管是天马行空啦、啊，或者是脑袋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实现的时代，只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真的做什么事情你总要有关系，然后没有关系你就要有钱，然后没有钱就要有学历，所以常讲要把书读好你才有未来。但现在年轻人不是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任何都是机会。
0: 哦，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过去的年代里面，就是你刚刚讲嘛，要不然就是你家里有背景有关系，要不然就是我家没背景没关系，那我把书读好，那好歹你也要读个大学毕业什么的。然后呢，如果没有像我们这个没有大学毕业的人，我们就只好出去做事。还有大部分有人说，那我既然没有办法，我就创业。我记得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你大概几岁就开始创业了？
1: 回想的话，应该是二十六岁就
0: 很早就创业了。你那时候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你那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我年轻时代真的是非常应该讲说，我们只是想要活着而已。
0: 你只是想活着。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说实在的，
0: 你的财富都是那种百万来千万去的，巴巴巴的，
1: 也不能这样说，
0: 这样飞来飞去。可是你当时只想活着。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说实在的，当时迷迷糊糊的进到职场，到了职场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所以当时就是说实在
0: 的，
1: 先求一个温饱，所以我就想说要活着嘛。
0: 是，对。
1: 那等到你开始进到职场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你只是觉得，哎，我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
0: 是，
1: 然后薪水随着时间就慢慢开始往上递增嘛，可是真的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有你说创业这件事情，真的那个创业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创业，
0: 迷糊糊创业，
1: 对，只是因为去关心了一个朋友，然后一个同学，然后那个同学他的妈妈希望他创业，然后我们就搭进去了，
0: 你就搭进去了，
1: 对对对对，只是为了要帮助人而去做，
0: 你要帮助人家创业，哎，你有一个特性，哎，义气哈，要帮助别人，
1: 其实也不是义气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从小孤单惯了嘛，所以就会想要一种，应该是想要有一个团队的感觉，然后想要有一些，不只是在工作上面，可能还需要。

0: 一些温暖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子啦。
1: 是是，
0: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神就带领你一直往这个方向走，这样子。
1: 你那时候还、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认识 主吧？还没？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时候
0: 我认识主，我是2017年受洗的。
1: 2017年受洗，
0: 对对对。
1: 啊，你比我受洗早2年，我是2019的。
0: 受洗也是蛮有意思的。我的受洗不是因为我好像有什么觉知，不是。我的受洗其实是因为我的岳母，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受洗是因为你岳母啊？我以为是你太太呢。
0: 啊，不是不是，是我岳母，她那时候罹癌，然后到了癌症末期。
1: 哦。
0: 然后当时听了一个牧者的话说啊，全家如果全家都信主，其实对妈妈是有好的。那我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不要当成为那个罪人嘛，就是好像只有我没有受洗，然后影响了这样子后面的结果。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受洗之后真的是个基督徒吗？也不是，就只是告诉大家说我现在是
1: 基督徒，我的身份有基督徒的身份，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基督徒了，所以那些拿香的事情不要再找我了、
1: 啊、
0: 大概是这样子。对，
1: 可是我记得那个我认识你们的时候，就是你跟你夫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拿恩典卡跟我分享啊、然后你们那时候在分享，可是刚刚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其实那个时候是你定义幽谷的时候，是你人生中最惨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时候，那个，请问你人生中，我们先这样讲好了，大概你哈、这样子，我也不要讲破产了、你摔了几次了？
0: 哦，其实人生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摔，
1: 从你创业26岁到、
0: okay,
1: 到我见面你那个时候，到后面先不要算了。
0: 哦，那个其实有很多次，
1: 很
0: 多
1: 次，
0: 但是。我们不要用金额来算大小了、我是觉得因为每一次的跌倒都会有一点成长，
1: 是
0: 都有一些疤痕，
1: 嗯，
0: 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你在每次跌倒当中会让你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了。所以你主持人问我说你到底跌倒多少次，其实我不会去计算他
1: 已经不知道
0: 多
1: 少次，
0: 对，我只会觉得我在当中学到什么，
1: 每一次都是从跌倒过程中错中学习，再去怎么修正爬起来。可那时候你还没有算是完全信主嘛，
0: 对，
1: 然后你在整个跌倒的爬起来和现在跌倒爬起来，这两个应该有点区别，有点不一样吧？
0: 当然
1: 对对对，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两个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跌倒爬起来。
0: 在信主之前的跌倒、我认为就是人家讲的嘛，就是啊，这是你要教的功课、我们会用这样的想法，
1: 假扣拿假报，吃苦就得吃补一样。
0: 对对，可是当你信完主之后、我会认为神要用你、所以他要开始修剪你一些、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是试探也好、不管是魔鬼撒旦的这个、这个试探也或者是神的试炼也好、对我来讲那是一种恩典，
1: 是
0: 因为神要使用你必须要去做修剪，
1: 是，
0: 所以我 会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来看这件事情。
1: 我刚刚在跟景祥弟兄在我们的聊天的时候私底下聊，他说他讲一句很经典话，说神要用他说是神开始要修剪他，开始修剪他。我说哇，我说这我因为我在当时在跟他们一起在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我们去认识的时候，我现在看到你在谈是这些在谈神的事时候，和过去在谈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你当时其实是你刚刚跟我讲说当时是你在人生中遇到第一幽谷，有多么惨呢？有多么有没有多讲一下？我们不知道比惨，但是跟我讲因为你这么多年
0: 是
1: 你也不会是很刻意会讲这个事情，
0: 是，
1: 但是我知道你有曾经经历过一段我们一般人遇不到的事情，有多么的惨。
0: 我先讲一下哈，就是当我在未信主之前，就像昨天我太太在苗栗祷告山
1: 是
0: 跟大家做的分享，
1: 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谈一个东西叫金钱观，
1: 哦，是金钱观，
0: 很多人就开始彼此分享，然后我太太就说，我现在这个老公坐在旁边这个老公，其实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OK， 然后他，那大家其实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是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是都是很就是很普，就是不是那么奢侈的，
1: 对。
0: 然后他也说其实我老公以前不是这样，他以前要买就是买最好的，OK， 那现在完全改变了，然后所以他们就问我说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神的话听进去之后，你会知道真的我们的财宝是要积攒在天上的，
1: 是
0: 不是在。
1: 我真的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知道景祥弟兄的过去、他的身份其实他的都是做电商嘛，所以那些好东西名牌对来讲那是叫家常便饭，但是今天他在节目来上

0: 我后来再跟他见面，包括今天上节目，他的穿着都是非常的朴实的，非常的朴实，完全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嗯、你刚刚问的问题、嗯、我就 不要直接回答你，就是说
0: 是
1: 现在真的神改变我们的三观。
0: 嗯，
1: 对对对对，
0: 谢主、嗯、所以在刚刚你还没有讲完，你太太说我的先生原来以前不是这样的，那后来呢？再来呢？
1: 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嗯，你知道以前我的个性是连吃一餐，
0: 嗯，
1: 如果吃到不好吃的，
0: 嗯，
1: 我会生气这样子。
0: 哦，
1: 对，我会非常非常就是生气这样。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基本上什么都可以了，
0: 嗯，都可以接受，都可以，
1: 对对对，因为这就是不过就是个温饱嘛，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就不会去在乎那个，因为
0: 哎，你变化好大哎，
1: 因为什么东西都吃过了，
0: 是什么苦也吃过了，
1: 对对对，
0: 苦也吃过了，好也吃过了，
1: 对对，
0: 人生中充满了一个惊叹号，
1: 所以像昨天太太问我说，你觉得今天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0: 是
1: 我说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在祷告山的一个三人的小房间里面、
0: 嗯、
1: 我跟我的太太然后跟我的儿子睡在一起、
0: 嗯、
1: 然后每一天、
0: 哦、
1: 跟神亲近，然后跟神祷告、嗯、我觉得那就是最最最大的福分、
0: 哦、这个画面感觉好温馨哦，因为我也想这样，我们也很想这样子，就是跟自己的心爱的太太还有孩子一家人能在一起，然后在祷告山里面，在就僻静的幼室里面，我们就在里面祷告，然后心连心与主连结在一起，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不知道你是谁，在听众里面，如果你听到这段话，如果你有这个心愿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心愿去想，因为主会成全你的。因为吉安弟兄他也不开，也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一个，就是环境没有让他允许他有这样子，而且他的本性也本来也没有这样子的。后来我听说，就是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老牧师有跟你聊天，然后牧师有跟你谈谈过，就是我们明和堂的张牧师，他跟你聊聊。那老牧师跟你谈过之后，有什么让你有什么感触呢？
1: 牧师是一个非常充满智慧的，
0: 是是是
1: 的老，我都叫他老爷爷、哦。
0: 嗯，对对。
1: 那在聊的过程当中，其实牧师是一个非常博学又多问的人，
0: 是，
1: 所以他一直不断在追求。
0: 嗯，
1: 那跟我聊的从 AI 开始聊起，然后一直聊到后来对我的好奇，
0: 老牧师都也跟你聊 AI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老牧师好先进哦。
1: 哦，你有牧师，
0: 老牧师好先进哦。
1: 所有流行的东西，
0: 他也先进。
1: 对，牧师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0: 对，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年纪这么大，还非常读了非常多的书，
0: 是是是，
1: 不只是在圣经上面，
0: 对，
1: 还有很多我们讲现在的科学啦，其实他都
0: 还连
1: 都
0: 结合，都结合，
1: 都涉略，对。所以当时
0: 他可以聊 AI 耶，
1: 他可以聊 AI、哦、他也去想要了解 AI 是什么，
0: 是是是，
1: 对对对，也许也许现在我觉得不晚了，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我来讲学习 AI 因为我本身也是 Google 认证的 AI 讲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50多岁才开始接触 AI、
0: 哦、
1: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人生中真的很不一样、欸、你人生中的改变，其实在教会的改变给你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改变、欸、
1: 对，因为在未信主之前，未进教会之前，我觉得都是靠单打独斗嘛，就是因为你后面没有人，所以只好靠自己往前冲。
0: 你能不能插一下话，你刚刚说你都是单打独斗，一个人看完手机看影片分析完数据后，然后就告诉你的员工说你们该怎么做怎么做、
1: 嗯、
0: 然后就是你们去做、
1: 嗯、
0: 那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1: 现在我基本上，你知道 AI 时代其实AI 是一个懂你的人，
0: 是
1: 吗？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有一个其实就是我的分身的助理，
0: 是，
1: 然后他可以帮我解决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 AI 去做，然后有开始发现，哎，有时候自己的想法，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的想法在脑袋里面，
0: 对，
1: 但是缺乏验证嘛，那现在 AI 可以帮你收集一些大数据，然后让你做更精准的分析，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你脑袋的东西不是只在放在脑袋了，是可以真的拿出来做的，可以来实现的、
0: 嗯、是，
1: 对，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对，
0: 我们待会要休息一下，听一段小音乐，我们来听听景爱弟兄人生中他很大的改变，连老牧师都跟他谈 AI 哦，到 AI 又给我们什么改变呢、嗯、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这段音乐，让我们心情放轻松，宁静下来欣赏，然后让我们的生命

0: 春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听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生命中总是那么奇妙，我跟景安弟兄的认识呢，其实是我一位做志很好的一位志工朋友聪慧弟兄，我们在跟他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但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只知道说他是当时聪慧弟兄说他是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可是刚在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他说孙弟兄，其实你不知道，当时我其实正陷入他的人生中的低幽谷的时期。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听听景安弟兄讲讲。后来他有人生有个改变哦，他去研究 AI， 然后这 AI 又给他什么改变？来，景安弟兄你好，
1: 大家好，
0: 是我们就不免俗套这样常懂了、哦、我们就直接用景安弟兄。那个时候您那个时候的那个辛苦到听说您每个月的烧钱啊都是那个几位数字，个十百千万十万。
1: 那个我们就
0: 有七位六七位数字
1: 就不讨论了、当时是这样，其实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很多事情是自己都可以解决，
0: 是，
1: 可是往往当时碰遇到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其实就是在2019年年末刚好就碰到所谓的新冠病毒、
0: COVID-19 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做跨境电商，很多人认为电商赚钱，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赚钱，其实刚开始是了，但是我们跨境电商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停航了，所以很多的货就印在卡在国外进不去、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你知道我们以为跟 SARS 一样可能两三个月就结束，没有，它是两三年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在空转，反正就

0: 就是
1: 哦，所以因为它跟 SARS 一样的 COVID-19 的时候，你整个在空转的，所以你们投入的所有的相关的东西，还有人，你们的员工
0: 不用上班，但是还是要付薪资。
1: 天哪！
0: 然后货在境外囤的货也卡在那里，还要付仓储费。然后
1: 哦，你货很多呢。
0: 对，然后在大陆内地，
1: 难怪你说你有七位数字，是天天在烧的呢。
0: 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所以刚刚提到为什么叫 AI， 其实当时是人生的最低潮，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状况，因为这种天灾啊，又然后
1: 你突然从那个天上天堂那个天神坛上面掉下来了。
0: 对，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该如何
1: 解决，一个很成功的电商，然后从神坛上掉下来，因为没有办法，这是全世界的灾祸。
0: 对，
1: 你也遇到了。
0: 对，然后当时就很怕看到明天的太阳，更怕 每一个月的发薪日，就会面临到这些问题。
1: 是是是。
0: 那因为真的就你也不忍心，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刚讲的背景，所以你也看到了很多担心。
1: 你都很珍惜人的。
0: 对对对，所以我没有裁掉任何一个员工。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发现一件事情，就
1: 是
0: 躲到你的舒适圈里面去。那个就是 AI。
1: 哦，
0: 哎，就是在玩 AI 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借口说不要吵我，我可以专心的啊做什么事情。
1: 嗯，
0: 啊，因为那时候说实在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运营嘛，所以你也没有什么数字可以看，所以你就只好，然后当时的 AI 刚好。哎，刚好起步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它。
1: 所以那个 AI 是现在它变成是你的疗愈大师了，因为当时它是你的 friend 的。
0: 对，没错，是
1: 这样子。因为你只能躲进去那个密室里跟他聊天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跟他这样开始从大家开始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讲人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呢？
0: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去了解 AI 的话，
1: 是
0: 我们不要讲说现在玩什么 ChatGPT 等等这些，如果你真的是去想要去了解它，深入的去了解它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就是它并不是所谓的人工智能。
1: 哦，是是是。
0: 对对，它并没有
1: 它并没有想象真的那么厉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就是很会收集数据
0: 对
1: 还有资料而已。
0: 对对对，只是说它跟以前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以前我们依赖 Google 嘛，搜索引擎，所以Google 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就是它告诉你说它帮你找到这些资料，但是答案是你自己要去选择。可是现在 AI 不是啊， AI 是 你问他问题他就直接回答你，可是问题如果真正的去了解，他其实错误率是蛮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像我之前用这个 ChatGPT 的是好像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真的是黄，我怎样说他真的很会掰啊，很会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0: 一本正经
1: 的胡说八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到 ChatGPT 5的时候，哎，稍微它正常一点，好，可是还不是说它完全是对的，就是你拿这个 BioMate AI 跟谁跟它交叉比对的时候，发觉他们两个，哎，他还讲说错了，他会跟我道歉呢。
0: Okay.
1: 他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0: 哦，你那个还有意思，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我打开电脑，然后其实变成 AI 来询问我。不是我去询问
1: 他，他询问你。
0: 对啊，他有的时候就这样。我记得那次那个印象非常深刻，也就是当我打开我记得是 ChatGPT 吧，哈，那打开，因为用的 AI 太多了，打开了之后，他 AI 就开始把你这个人开始分析。他就哎，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你最近在忙什么？然后你几点起床啊？他就想把你全部露出来。
1: 他还问你啊？
0: 对，他就反问，然后反问到之后，其实有点毛嘛，就是哎，什么？
1: 怎么
0: 他？他就问你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其实还开始蛮毛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在。给我八分钟的时间，我可以帮你写一个自传，你要不要？我说，哎，试试看好了。他真的就八分钟帮你写了一个自传。
1: 哦，真的？
0: 对，当时可是当下，我觉得
1: 他讲八分钟给你一个自传。
0: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就是说啊，原来最懂我的不是我睡在我旁边的太太，最懂我的竟然是这个，
1: 是他，
0: 就是这个 AI，
1: 他把你分析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跟他聊天，他会分析出
0: 来，
1: 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们的个资也被他知道了呢。
0: 对，
1: 然后他也很了解你。可这件事情，我们在你这个角度来看到是好还是不好？
0: 所以这就很多人在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次像我有一次在神学院在教那些即将的牧者哈，就是说，到底 AI 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还是怎么样？
1: 是啊，
0: 那其实我。

0: 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它就是个工具。
1: 对，是，
0: 对对，
1: 它就是个工具。
0: 所以你问我说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不用，就是就是别人拿去用嘛，
1: 对，
0: 就是神不用，就是撒旦拿去用。所以我认为，AI 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了。对，我就认为它就是个工具。
1: 对，我要跟各位分享，刚刚景刚弟兄讲很重要，就是它就是个工具。如果说它是一个犁田的那个犁的那个工具的话，那犁的工具你要看怎么用哦。那个北方的田地跟南方的地不一样，北方地比较硬，那南方地比较软，所以那个同样的工具，你不能都用一样的啊、哦。北方的那个地呢硬的话，它就去需要犁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那工具是要改，你要改良的，
0: 是
1: 你要改良。所以景刚弟兄，就我所知道，你有把 AI 这件事从电商到你的现在你的工作里面去做改良，对不对？你有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你要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怎么改变，而且你还帮助一个名人呢、欸，林瑞阳还帮他改变哦，这件事情哦。
0: 好，我觉得我在 AI 的部分来讲，我们先谈的部分哈、哦，就是我比较希望是这个 AI 我的在用在什么地方了、啊、哈。
1: 嗯
0: 第一个是我在接受到 AI 的部分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蛮好用的工具，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它解决了我一些不想去做的事情，举例说收集资料啦、比对资料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翻译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你喂什么东西给他，所以刚才主持人说有没有一些个资的问题啦，这些我觉得是你要谨慎去面对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那至于使用上面来讲，就像工具嘛，工具其实有多个面向，那 你只要拿到对的工具，朝不同的方向去做，你就会做出你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我比较花的多点的时间其实是在做教会的服事，其实也不能讲教会，应该是讲说福音的传递。
1: 嗯，
0: 我开始用 AI 去做一些福音的东西出来、那当然最多的是福音歌曲啊、我总共创作了大概500多首的福音歌啊，那其实
1: 500多首福音歌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我觉得神的带领让我有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在这个地方。
1: 我能问，请问你一些，因为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你一个福音歌曲给我，你给了我大概有一年了吧
0: ？OK，
1: 一年就有365首，你都没有断掉过。你刚刚说500多首，等于说你是double在做了呢。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成就感。
1: 是、
0: 我认为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但是我往往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好的音乐就是要能够感动人。所以当我做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感动自己，我相信也会感动很多人。
1: 是。
0: 所以当时就从这个角度去发想、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跟他讲说啊，天国将近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会排斥的，尤其
1: 是
0: 为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人，
1: 对他也不懂。
0: 所以当时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好听的音乐，然后他们觉得也不排斥，听了之后有共鸣，我觉得他就开始慢慢接近神。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做，用 AI 来作曲，做一些福音歌曲。那刚开始真的就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在学习 AI 的过程当中的成就感。
1: 对
0: 对对对，
1: 你刚开始在做福音歌曲的时候，只是先去 touch 尝试嘛，慢慢你就去很多摸索。我听说你开始不止在摸索的部分，甚至把它用在就是跟你的算是你的生意吧。好，然后后来还用在教会里面，这两个地方你那是怎么样的很大的做一些怎么样深入进去，用 AI 就深入进去的。
0: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做生意哦，就是我们讲行销的部分是我们最敏感的地方嘛。
1: 是。
0: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常常进到教会的时候，看到一些牧者或者是在传递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其实现在慢慢教会也慢慢做一些很大的改变、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看到说，其实可以用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教会这个福音传递的更多、更远，
1: 对，
0: 然后甚至更多人可以接触到。所以你看现在的自媒体时代，我就认为，自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传递福音的方法，
1: 对对对，
0: 不管是短影音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甚至一篇讯息也好，其实都是很棒的一个方法。那只是说怎么做，其实是最大的问题。
1: 怎么做？
0: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跟教会报备这件事，我就直接就自己做了，
1: 所以先默默的先
0: 对对对，我就
1: 试做看看，
0: 我就先自己创造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感谢主，在5月中旬的时候，突然就接

0: 首歌就在热搜里面排行了前十名，然后就爆了。就是我讲爆了，就是有非常多很多人听到的歌，然后非常感动。
1: 是是，
0: 然后一个专辑可以在不到短短的两个月有突破170几万的听众，
1: 170几万的听众，
0: 一百七十几万，
1: 就是原来浏览里面有100多万人这样浏览，
0: 对，加起来有170几，到现在有很多歌都破了20-30万、40万都有，
1: 对，
0: 所以也开始有好多不同的教会，还有不只是台湾，有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对岸，还有一些加拿大很多地方的教会或牧者来跟我跟我谈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教他们，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可以
1: 跟他分享这些很多的经历，
0: 这些还有这些诗歌可不可以在他们的教会使用。对，
1: 是，我要跟分享讲一件事，其实就是在今天采访昨天听说有英国媒体有跟采访你，
0: 对，他那个其实就是透过 YouTube 的，然后直接告诉我说他们想要对这一首歌非常有兴趣，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电视台，然后他们想要了解这首歌，然后想要分享这首歌，然后希望我可以授权他们的使用这样子。对，就这样子。
1: 哇，这个是你已经把这件事做到这个跨洋去了，到国外国际都，这不是这个东西已经等于是你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是一次就成功。你刚我有讲过，你做了500多首，对不对？
0: 其实是一次感动了，也是我在祷告当中，运照我们对诗歌都有一个非常比较狭隘的观念，就是里面就是要有经文嘛。那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了，我就发现现在的媒体会去刻意对宗教性的东西做一些筛选，所以你往往不会得到一个比较大量性的所谓的公域流量。
1: 是。
0: 那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一定我们要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最优先的，用我们商业的想思维，就是
1: 对，
0: 我要先找到心里有可能心里有一些缺失，想要被满足的人。
1: 对。
0: 然后所以我就讲疗愈这一块，所以我们在谈在做频道的时候，或者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什么赛道是最适合的。所以当时我的思维就是，我要做一个能够疗愈人的诗歌啊，但这个诗歌呢，又不是像我们以前的诗歌的观念，那些音符、那些旋律，是不是可以用流行乐，然后可以安慰人心，
1: 那就抚慰人心。
0: 对，然后就做出来。其实当初第一首出来的
1: 时候，很普世，这样是一个很普世的方式。
0: 对，可是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听了就泪流满面了，因为那是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所经历的一切。
1: 是。
0: 然后当时我就拿去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可能正在病痛当中的，或者是对抗癌症的，他们听了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哭了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那就是接触到人心，
1: 你有抚慰到人心。
0: 对。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就开始发起我对这个。这个专辑开始就一直就是把它连续把它做出来，
1: 是。
0: 那做出来之后正式发表之后，没有想到其实短短的一周它就是爆量，就是说很多人认同，所以有很多人被抚慰，有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很多的人上来，
1: 是。
0: 然后有人开始从不信主开始接触主，然后有些人在可能离开主，然后又回来，所以我就觉得哇，这就是现在
1: 是
0: 这个世代的媒体嘛，也就是说你不一定只能够在你周围的四周的人传福音，你是可以透过现在的这些媒介可以把福音拓展出去这样子。
1: 所以待会呢，我们要给全球听众们听一小段简安弟兄做的这个影片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音乐，我们休息一下。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欢迎再来到我们浪天放的节目。刚刚我们只是先品味了一下，品尝一下这个我们景安弟兄刚刚做的这音乐哈。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排了他，主应该说主人已经拣选了他，安排了他的生命中他找到他擅长做的事情，这是主给他的恩赐。主给他恩赐不只是这个，他开始做了更多和更多的在为教会做的很多服事哈。这时候我就可以想要问一下这个，就回到景安弟兄，当时老牧师在跟你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人都会老嘛，有一天会走。我也是跟他聊天，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就是老牧师的话留下来啊，好，或者李长寿弟兄留下来啊，等等他们的话语留下来，那个人像每次我去看李长寿弟兄，甚至看尼陀真弟兄的都是经文啊。李长寿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录影带，只是录影带而已，当然录起来，我们在受训的时候，那老牧师我们也只能看当时我们在录的嘛，好，制作下去，将来会有那种数位人出现吗？
1: 我觉得 AI 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
0: 哦、
1: OK， 好，我也是为什么不一定要做到数位人？其实 AI 里面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资料的搜寻，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说错话。
0: 哦，说错话。
1: 对，所以 AI 会有大量的成本是其实是运用在于校正回归啊，
0: 校正回归。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收集很多的资料，最怕的问题就是它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原来这些原意。OK，
0: 是，
1: 那就不断的修正。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 AI

0: 它快速的这个发展到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去修正它的错误这样子。
1: 所以它我们知道它常常在犯错误嘛，
0: 对，
1: 那我们花好多时间常常在是帮它纠正错误。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在教小朋友一样道理，像我是教数学的，
0: 是，
1: 我常常教小朋友讲说，其实你这样是算错，你这想法是错的，我要先把它逻辑先搞清楚，然后它才能把它算对。
0: 我

0: 是 AI， 然后看到这样的连续剧啊，当然现在很多人在
1: 太多了，现在只有 AI 连续剧太多了，
0: 然后开始有人在讨厌这个东西，那为什么会讨厌？
1: 为什么会讨厌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我先讲我的，我现在看到那些剧本哈。有三件事情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第一，那个剧本都是有根本就重复的，只是在换一个是一个又还是同一个剧本。第二个人物呢，有时候那个同样是明明这个主持那个主男主主对吧，和配角我都觉得差不多，那个脸都长得差不多、欸。第三个更诡异的是，以前的演员都是有用眼神啊、表情啊、声音啊，还有什么，至少还有道具什么都很多，现在都没有，全部都是 AI 创作出来的。好，我觉得没有创意可言。
0: 好，其实这个就是主持人讲到的、啊、第一个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商业就是剧本都一样？
1: 对，
0: 因为那个剧本中了，就说这个剧本已经带来大量流量，所以人家开始相对模仿，
1: 就来一次嘛。
0: 它就很简单嘛，就是因为现在真的这个成本很低。
1: 是，
0: 我们今天只要看到这个，因为我现在讲的是 AI 的动作哈，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连续剧。流量很大，我们要去，我们也想做到这个流量，我就只要把这个连结贴给 AI 就可以帮你分析这个连续剧、分析出来的时候马上脚本写出来，然后再来生成影片，你知道吗、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做出来了、
1: 啊、只要按一个按钮啊，天哪，
0: 对对对，你只要把前面的指令全部都已经用 AI agent 帮你全部都设定
1: 好像编剧编好了一个按钮，咚，就照着指令去结束了。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时代在变，就人就往这个地方，因为大家追的就是红利这个时代嘛，
1: 因为成本降低了，
0: 降低了。第二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没有演员，就是没有更好的演员去做这样的内容了，就是说没有表情这些，因为现在人也不需要了，因为没有时间去看这么多的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我要看到这个 男主角或女主角他多么细致的表情，现在人没时间了，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看 AI 剧都是什么快转两倍，本来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 AI 剧可能四十五分钟看完，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刚刚提到就
1: 是那些道具的那些我们以前看到的场景啊，哇，
0: 那不用啊，
1: 以前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我们比较还没有什么，因为台湾的时候在歌仔戏时代还有那个华丽的装扮嘛、那到内地的时候那个大场景的马匹啊都出来，都因为那个场地够大嘛，内地有这种环境、现在都没有了，那都假的马，连那个马摔出来的时候、马跟驴都分不清楚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对，这现在时代就是这样，
1: 所以我们看到根本都是不是真的东西了、真的是虚，
0: 对对对，所以最后要回到一个点上，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讨厌 AI， 就是因为这样子，懂我意思吗？很多事情就变成有不一定要好 ，OK。
1: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节目要快到尾声的时候，我还是要问一下景安弟兄，到底这个 AI 这件事情，两件事情应该说两件，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到底还不要继续的一直在使用它呢？然后我们要用它吗？为什么
0: ？OK， 好，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AI 的到来它就是个工具，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你不想做的事情，可以交给它。那我再拉回到刚刚我所想要表达的还没有讲完，就是说
1: 是
0: 现在的 AI， 就是我们讲 AI，
1: 是
0: 有昨天碰到一个老师，他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的 AI 一看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你的 AI 看不出来？其实就是我在研究的部分，我在研究一件事情是说，你怎么样我做出来的歌，刚刚大家可能听过，
1: 对，
0: 你会觉得他我不讲他是 AI， 你可能不知道他是 AI
1: 哦，
0: 为什么？就是他AI 就是毫无瑕疵啊，就像我们现在今天在做录，我们现在在录音棚里面，我们在做访谈，其实你会听到我们有一些气声，有一些可能喝口水都会有一些吞咽的声音，
1: 是，
0: 其实这就是瑕疵嘛，可是这个瑕疵会很真实，可是 AI 出来就是完全没有，你知道吗？当我做出了音乐的时候，我现在不能讲说我是华语音乐圈里面做 AI 做最厉害、但是我觉得我是做的最细腻的、我做出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就是说被就是爆红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做到 AI 唱歌唱到 beat 黑，唱到破音、OK， 所以你不觉得它会是 AI、而且它会有呼吸声，对对对对，
1: 哇，可以做到这么细腻，
0: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还是回到刚刚的议题，就是AI 就是个工具，
1: 对，
0: 那你如何把这个工具用到极致或更细致、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的本身，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要去怎么用这个 AI 的工具这件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工具我们大家用的好不好，就要看你自己会不会去使用它。
0: 是，
1: 那好的

0: 地方，还是用到不好的地方，还有你会不会使用它。
1: 对，
0: 那我们已经来到了 AI 世界里面了，然后我们将来也会再进入到另外一个我们量子的世界里面，大家就要慢慢去接受所有的一切的发生都是、我想说都是主安排好给我们，
1: 是
0: 我们生命正在经历这些事情。
1: 是的，没错。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常董常景安弟兄来到我们节目。我们还有很多要问景安弟兄，我们期待下一集再问景安弟兄更深入的，比如说在生成啊跟工具啊整个架构上面的，他有很多很多的，他跟自己也看到跟教会弟兄不同的、看到，那在他身上生命中他经历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跟景安弟兄再一次分享。谢谢你。
1: 好，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刚刚景安弟兄说 AI 就是个工具，那你工具这件事情你有想过吗？把它怎么使用是最好的？如果你想过了，想清楚了，你应该好好去利用你的工具，而不只是依赖它，使用它，用它，怎么样让它变成你最好的生命中有价值的工具。我们祝福你，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啊，很高兴哦，我们今天进入到专访伴侣咨商师的这一集哦。那今天呢，要邀请的来宾呢，容我先描述一下这位伴侣咨商师，他是王昭文心理师。那我跟昭文心理师认识真的是蛮久的哈。那我记得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曾经哈，我借了他一本书，这本书呢，成为他现在呢坐享高敏感族諮商的，应该算是台湾的第一把交椅。
1: 也不，没有没有，不敢这么说。
0: 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本书哈，在二十几年前哈，那他看到书柜里面有一本叫《敏感元素》哈。但这本书在近期呢，它已经在改版，它不是敏感元素这个名词，这个书名了，就是什么高敏感族群的天赋啊之类的哈。那当他拿去看的这本敏感元素这本书哈，是从我的书柜里面拿走的，然后他就从此就开展了他的高敏感族的啊諮商哈。原因就是他本身也是高敏感族，他所以他深深的去能够去理解高敏感族，然后也陪伴很多的高敏感族。那当然在諮商工作里面能够陪伴高敏感族的，本身也是高敏感族的，当然就是有一个很细腻然后也有很深度的一个内在状态啦哈，也是在专业上非常能够帮助来谈者。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请昭文心理师来从他的视角来分享他对伴侣諮商哈这一块，从专业又细腻的角度，他看到什么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更认识伴侣諮商。来，我们就欢迎昭文心理师，昭文心理师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昭文心理师呢，有几个问题哈，我就开始来问你，然后从你的角度哈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那你觉得长久的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有时候我会这样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当我们进入到一份关系里哈，就像是我们开始搬进了一个新家里，一个新的房子，OK， 那这个房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有它的样子，那当我们住在里头，住的越久，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房子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这边要多设一个什么，然后那边可能要重新规划，那最后这个房子被你住了十年跟被你住了二十年可能会不太一样，好，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房子越来越好住，好，就像是我们在

0: 份关系里头，我们慢慢的在打造一个让两个人都很可以舒适的关系。那所以我会觉得长久的爱，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好住的房子。好，在这个好住的房子里头，我们的自我可以得以伸展。那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关系也可以有很好的发展。那这个关系可以容得下我，容得下你，容得下我的自我，也容得下你的自我。我们可以彼此支持，互相给空间，互相激励，彼此然后互相陪伴。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就是因为我想有一些事情是在我们当中才能够享受到的，比如说一个默契，或者是某一种趣味，或某一种只有两个人知道的幽默，那这些也可以发生在这个房子里，所以我会把长久的爱，想象成是一个很好的房子，那房子还可以再做增设，这边打一个窗户，那边设一个新的小角落，那房子是用来住人的，好，关系也是用来住人的，好，就是人要能够住得进去的，好，所以我会用长久的爱，就像是一个可以安居的房子，
1: 好，
0: 来做一个比喻，
1: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呢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0: 这个莫老师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们今天可能会有哪一些生命的面向可以拿出来分享哈。我其实特别是今年，我特别想要分享的是生命中的这个面向哈。我的父母，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我们家告别了我们家的爸爸，哎呀，现在讲起来都还会有感觉哈。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的关系哈，对我来说，在今年哈，有一个非常让我真的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理解哈，对于伴侣关系，怎么说呢？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哈，其实我对爸爸妈妈的关系的理解是他们经常在争吵。好，这个那个小时候我们地理课本里哈有一句话叫做是在形容那个什么桂林还是哪里哈，他说叫做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哈。那个我们小时候这个家里头的兄弟姐妹常常看到爸爸妈妈今天哈气氛很不对，我们就说哦，他们又吵架，那但是每隔一个礼拜哈，家这个桌上又出现了好吃的饭的很棒的，今天有大餐可以吃了哈，都是我爸喜欢吃的东西哈，他又看到他们两个人又开始有说有笑了，那我们就会彼此开玩笑说，哎，你爸妈今天又和好了，所以以前总是觉得哈，这个他们应该有很多的不开心，这个彼此好像很不合的地方，好，但是今年就是告别我父亲哈，我妈妈告别她的伴侣哈，我亲自经历了哈，这个啊，原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哈这么深厚哈。也是蛮感动的，就是有了我们在今年有机会可以跟妈妈一起去旅行哈，这个去旅行的过程哦，其实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不一样哦，就是好像虽然我们可以去吃大餐，然后可以去漂亮的地方，有好的风景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好像里头就少了什么，就像是这个对我妈妈来说，这是我的比喻啦，

0: 不知道，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精准的形容自己哈。我觉得就像是那个风筝哈，那个线就这样断掉了哈。那为什么这一份这个长达几十年哈，我看他们这个三五天就要吵一次的关系哈，到了最后是可以这么令人动容哈。我觉得哈，这让我一个很深的学习哈，就是说这些冲突啦、哈争吵啦、哈，他们其实是不会去损害这个关系里头的这个美好的本质。
1: 嗯，
0: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执哈，或者是冲突呢？我觉得我现在的新的理解哈，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份关系有承担，他们需要常常去做出共同的决策，需要去引领这个家庭的方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当一方这个比较没有耐性了哈，他需要去这个想要去主导这个方向的时候，这个场面就会变得有一点冲突了哈，但是他们的基础还是在为这个家哈，这份关系在往前进哈，在看着他们这几十年的关系的过程哈，从我们家都是小孩子哈，到大家是成年的子女哈，那他们也慢慢的衰老，那最后哈。这个有一天啊，这个这一生完成了哈，要结束啊，那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这个真的是让我对于关系哈有了很大的信心，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其实可以不需要不用卡，不用在这个当关系有困难的时候哈，真的是。这么的失去信心，大家可以再把我们找回来，持续前进哈。那当然中间的过程虽然有一些这不是那么优雅，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哈，但是那些应该都是无伤大雅的。
1: 好，那张文心理师，那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有没有你最常看见来谈的伴侣们最常卡住的是什么呢？
0: 如果说回到我认为是长久的关系它就像是一个房子这个伴侣们卡住的地方，我从我的看法常常是大家在挣扎着想要找出一种不会失去自己那但是我们又有共同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房子里头可能我们会有自己的房间会有书房也会有客厅有厨房还有各个角落，有我的角落，你的角落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共同享受亲密的地方那亲密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伴侣们的困难可能是在于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长久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房子一样慢慢的整理装潢改建成为一个适合自己也适合对方居住然后也适合两个人有共同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重点哈。那当这个也会是有困难的地方，所以在伴侣发生了这个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可以为让这个关系里头容得下彼此？它不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新建一个建案的时候会有的那个展示屋它是真的要拿来住人的那真的要拿来住人的时候，我们人住在里头才会有感觉才会知道在这里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不会

0: 会是太理想，一定是不会是永远完美的哈。我们要在里头，才能够去从里头去观察到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也可能会随着人生的阶段在转变哈，这个房子它会提供的功能也会不一样哈。可能在年轻的伴侣，他们需要的是两人的世界。可能慢慢的，他们就需要养儿育女，好，那这个房间当然会有改变，好，然后这个孩子们长大，好，这个房子需要再怎么样的改造，好，那当两个人年老了，好，这个房子可能又要再新的有一次新的改造，好，那我想关系当然不是我们找别人来设计，好，来别人来帮我们钉这个。装潢，好，那都是伴侣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花时间、有耐心的、慢慢的去让它变成一个越来越理想的关系。好，那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在这里一起打造一个适合彼此居住的地方。
1: 好，那回到赵文心理师你的谘商工作哈，那你觉得你可能是最喜欢，或者最主要，或者最擅长投入的是哪一类的伴侣，或者是他们的困境呢？
0: 我可能比较难去说是哪一类的伴侣啊。我想来到咨商室的伴侣，他们绝大部分哦，都是希望可以就他们现在的困境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来哈。那只是说，在他们自己就是在家里头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就是转不出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他们来寻求协助，就像是希望能够为他们的这个卡住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能量、新的力量进来。那我想，我们就是很有荣幸可以被邀请进入到这个这么亲密的一个空间里头。好，那通常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伴侣他们有机会拥有这个空间。一个什么空间呢？一个可以真的把他们的感知系统重新开放的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头，伴侣们可能都要可以感觉得到，足够的可以把自己安顿下来的一个条件哈。那能够在有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们可以好好的说自己，也比较有机会去重新把自己的可能已经关起来，哈，已经下了结论的一些就是感知之后的这个 outcome 这个结果，再重新开放，再重新收集更多资料，关于自己，关于对方的新的资料，然后才有一些新的互动哦，所以我想，我最想要陪伴伴侣的是，除了这个伴侣 A 在关心的事，伴侣 B 在关心的事，好像我们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在发生的事情，可能都是两个人在家里头的时候，也许知道一点点，也许好像有看见，可是可能从眼角闪过，从耳朵旁边就飞过去了哈，还没有机会慢动作的重新看过的事情。那透过这一些，我们可以慢下来，然后因为有这个第三方也在这里哈，我们透过这个三方建构起来的空间，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慢动作的去经验，在当时。我重要，对我来说重要，对你来说重要，以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
1: OK，好，那赵文心理师，因为我们是在关系点心吧这个节目啊，所以你可以提一种点心，让你是你觉得。

0: 的它是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吗？
1: 对，如果说伴侣关系对我来说像一个空间、是头可以这个仔细的摸索、然后在里头沉浸、然后再慢慢的改建的、甜点的部分的话好、我觉得我就会想到的是三明治、它也是有结构的、对不对、就一层一层那里头这个火腿、这个或者酸菜这个人对胆固醇不太好，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美乃滋。为什么我觉得是三明治哈？因为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三明治。这三明治对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哈，这个也很难得可以吃到这个也可以从面包店买回来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把它分成一层一层的吃，先把最上面那一片三角形的面包吃了它，上头有甜甜的美乃滋，然后再把它的这个火腿拿起来吃，就吃火腿的味道，然后再剥一层一层的剥下去，然后把这个三明治全部吃完。那当然现在我们吃三明治就是一口咬下去可以尝各种滋味我觉得用在这个关系里头来比喻这份关系有时候是为了我，有时候是为了你，有时候是为了我们共同，好像这里头有独，我们可以单独尝也可以一起尝在关系当中有独立的部分，也有共同的部分，就像是一块三明治你可以这个像我小时候一样一片一片的吃它的这个它的特性好好的品尝，也可以把它和在嘴里一起吃它那个各种味道混在一起的感觉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三明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这个很珍惜这么一块三明治好不容易今天我妈妈买了一块三明治我都要好好的吃它我觉得伴侣们这个一份爱也是值得我们这样子反复的去聚焦品尝的东西
0: 好，那最后赵文心理师，你可以给伴侣们一句你觉得你很想给他们的一句话吗？
1: 我会想要给伴侣的一句话是，不妨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和你的关系就像一栋房子我们现在知道在台北市有一间房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伴侣我们的关系就像是我已经有一栋房子了这个我们的房子长得是什么样子我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我觉得我的伴侣你喜不喜欢住在这个房子里呢偶尔我替你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偶尔我替自己想一想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的感觉像什么那也许我们不用急着要去这个拓宽这个改建或者是再多加一个房间可以在这个房子里头摸摸看走走看躺躺看坐坐看这个房子需要如果有一些什么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那一片洒落进来的阳光或者是那一个很让人很舒适的角落有什么是值得珍惜的，那有什么是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整哇可能就把整个居家的空间可以开得更舒服让我们可以在里头有更多的功能可以一起进行那这个是我想要跟伴侣说的不止一句话
0: 好，那是一间房子好，
1: 一间房子，
0: 谢谢赵文心理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专访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先跟您问声好，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幸福、健康跟喜乐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今天我们要跟您介绍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帅哥，长得非常的好看，而且呢个儿很高。他不仅是呢长得很帅哦，重要的是他也是这个学识相当渊博的，学历非常高的哦，一位博士哦。那他之前在科技业做过非常多年的工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辞去了这个工作，选择呢投入这个非盈利组织里面的救济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努力的想要把所有的跟贫穷议题相关的一些内容给他搞清楚，并且想要来解决帮助一些人在贫穷的这样子的状态里面的一些朋友。他自己参与这样子的扶贫的工作、救济的工作以及培训的工作，同时呢他也带领了一些人一同来参与哦。这个过程当中相当的不容易啊，其实也有相当多的这个困难的部分，但是他一直努力下来做了非常多年啊。那他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标准的又爱过生活的爱的生活家。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他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Hello 秘书长你好。
1: 两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开心哦，可以有荣幸邀请到这个国正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其实我跟国正呢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但是平常没有太多的互动跟交集哦。刚好最近有个机会哦，啊，我就又联系上他，我就想说他做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哦，所以想要好好的在节目当中来介绍一下他。好，那个国正，我们再来谈你的故事之前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现在所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哈，台湾好邻居协会，你是在担任秘书长的工作嘛哈？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台湾好邻居协会是怎么样的机构，做他们是推动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好，台湾好邻居协会哈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哈，英文名叫 Good Neighbors 哈，那它拥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哈，在全球52个国家服务弱势儿童。好，那
0: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所有的 NGO 到达一定的能力哈，它可以跟联合国申请做登记哈。那联合国有分3个等级哈，那我们是全面咨询地位是最高等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能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外呢，我们也有可以提案的一个权利。
0: 提案跟联合国提案啊？
1: 对。
0: 那是提案，是提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提案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看到例如看到儿童什么问题，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跟联合国做一个提案或是倡议的。
0: 哦，所以你们跟他提案说是说请联合国来做这个事情，还是说你们跟联合国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1: 请联合国可以做这件事情。
0: 哦，请他来做这件事情。了解了。基本上你们就是把这个需要然后呢提出给联合国，请他能够参与来加强这样子的服务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哦，所以这叫全面咨询地位。

0: 那要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身份跟资格，它是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吗？才会可以有机会获得这样子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是去申请吗？
1: 对，是要申应该是说就是要有几个会员的推荐，然后他也需要你递交资料，然后他就会审核资料，那如果是符合他们的条件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
0: 当初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加入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角色里面呢？我真蛮好奇的。
1: 这应该是说在，因为好邻居当初是在1991年在韩国成立的，那96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加入了。那当初是因为有韩国外交部的推荐，所以才加入。那台湾是在2019年才刚成立的，那就是说所以说我也有机会可以参加例如我们在2年前在曼谷参加一个联合国永续发展论坛等等的一些论坛都有机会可以参加。
0: 了解。 OK，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韩国也有好邻居协会，是算是合作的单位吗？还是说它是我们的母会之类的？
1: 对，有点像是应该是有点像是母会的概念。那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全球52个国家都有服务，所以说为了要做更好的一个交流，所以说后来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总部，所以说由总部来跟各个不同的会员来做沟通协调的工作。
0: 所以总部是你是台湾好邻居协会成立的还是韩国那边成立的？
1: 韩国那边成立的。
0: 哦，了解了解了解。那我们台湾好邻居协会主要是推动什么样的服务呢？
1: 我们主要是帮助国内外的弱势儿童。例如说我们有一个资助儿童计划，帮助蒙古、乌干达等等的弱势儿童，我们透过定期捐款帮助这些儿童。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有经济人道援助，那不管是最近的尼泊尔的土石流或是去年的缅甸大地震等等的，我们都有援助。
0: 那援助的方式是怎么样？那个是去直接去那个国家有一些参与的一些热心的人士一起去当地服务吗？还是说可能我们就捐款啦什么？是包括哪些项目？
1: 对，其实就是看每个国家的情况也需要。那像缅甸的话，我们是透过当地的缅甸好邻居，我们就是捐款给他们，让他们执行一些专案，是帮助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的专案。那像是在3-4年前在乌俄战争发生的时候，那时候就台湾同工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有去罗马尼亚，我们在当地采购了一些食物，跟当地的组织合作，把这些粮食送到乌克兰境内里面。
0: 所以就是那这样对我们国际的时事要很了解，等于国际上面的各国发生的一些状况啊，然后呢什么样的地方有需要啊，就是要有了解才有办法参与这样的服务。那这样协会有一个团队吗？还是说是有很多的志工团呢？还是说有什么样跟哪些机构合作吗？
1: 对，我们国内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大概有16位全职工作人员。对对，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伙伴，像是在不管是在非洲旱灾或是说缅甸地震的时候例如赈灾基金会跟芥菜总会或是家福基金会也都有跟我们合作过。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我们就是好邻居有点像是担任桥梁，因为我们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区，有网络联络，所以说大家可以透过好邻居就是信任我们，可以把资源可以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那所以说透过我们就可以服务到国外需要的人手上。
0: 了解。

0: 哎，那您个人哈，是什么样的机会，就是参与好邻居协会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之前加入这个好邻居协会担任秘书长之前，那时候你也是在外面的公司上班嘛。那据说你还是在科技业啊，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嘛，而且薪水也相当的好，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的生活跟那个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的？那又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开始对这个贫穷的议题，或者是公益产生这种关怀呢？
1: 是，那时候的心情应该是说，就是心里面有一个神圣不满足的一个感觉啊，
0: 神圣不满足。
1: 对对对，然后一直在
0: 哪一年呢、啊？那时候？
1: 那时候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
0: 二零
1: 哈，
0: 零那么还蛮早的
1: 对对
0: 哈、哦。
1: 对，那时候就想说，哎，到底神要给我的意向是什么？哈，我未来要怎么做？哈，因为我们就是我，其实我是加入了我大学同学他所创立的一家软体公司。哈，那后来这家公司被日本上市公司合并了。哈，那所以说看到就是我的同学哈创办人就赚了很多钱，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不是我的目标？哈，还是说我应该要走别的路？哈，那所以说后来有机会参加一个到甘肃省的一个服务队哈，对，然后看到哎，没想到是说哇，就是看到那边少数民族哈，就是有很多的需要哈，所以我在想说我可以怎么帮助他们哈，那所以说才有这个转换哈，那所以说才去美国读了相关的一个研究所的一个学历哈。
0: 所以你是2008年那时候心境产生转换。2008年之前是在一个科技公司，跟同学的公司
1: 是，
0: 在那边工作。2008年心境转换，想要再寻求未来，是不是？等于说，对你来讲，那个时候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就觉得说一直做在这个公司上班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的充实，是不是？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说，就是在公司工作的话，就是主要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跟追求股东的利益嘛，哈，
0: 对，
1: 那我想要也想追求大众的利益哈，社会大众利益哈，那所以说，
0: 所以那个服务跟那种利他的那个心态很多的出现了，不光是利己，而是利他助人的这种渴望都出现了。
1: 是，对，
0: 哇，那你很了不起，
1: 没有
0: 很
1: 没
0: 多人赚钱都来不及了，会想要去帮助别人。
1: 有，哈哈哈。
0: OK，那所以因为产生了这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态，所以你去美国念书。那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1: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单身就是很潇洒的时候
0: 我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
1: 呢。对，
0: OK，所以到美国念什么？
1: 那时候去纽约大学读了公共行政哈，特别是专注在非盈利管理这一方面的。
0: 了解，非盈利的管理嘛，哈，非盈利管理。OK，原来是这样。所以，你那时候是想要去做帮助别人的工作，但是方向是不是还不清楚？并没有那么清楚。说，比方说，我要在做哪个领域的关怀啊，我要帮助谁，帮助谁，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就想要做助人的工作，是这样子。
1: 对，
0: 哦，OK，哎，那你是后来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决定要走。走上就是应该这样讲，也就是说，你在加入好邻居协会这个角色的时候，它是你那时候投入的第一个，算是帮助别人的一个工作吗？不是。
1: 不是，对，我之前在另外一家，就是 NGO 有工作过那。
0: 哦，有工作过。OK，那你那时候离开公司，家人应该会。很担心吧？那时候一般症状之下，你家人会支持你的决定吗？那你那时候要这样子勇敢的转换跑道，其实那个很需要勇气耶，因为等于说你是从一个赚钱的行业跳到一个 NGO，NGO 有时候常常没什么钱，然后赚不到钱，有的时候连薪水都没有，哎，有的时候会这样。当然不是每个 NGO 都是这样啦，但是真正很有钱，

0: 能够好好领薪水的 NGO 其实就是那些，大部分的 NGO 大家都是凭着理想在支撑的了哈。那你那时候你碰到你家人或是你身边人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1: 就是当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父母亲不是很支持，因为要养活自己嘛，他担心说做公益事项是不是没办法养活自己，会有一些担心的、啊。那我有这个勇气的关键的话，应该是我之前有参加反韩生会哈，在那边进食祷告的时候，就是有慢慢的领受到上帝给的意象哈，所以说才有这个底气哈，想要转换跑道。
0: 哦，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专有名词哈。上帝给的意象，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了哈。那呢，可能他们可能也不排斥信仰，但对他来讲，他也觉得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到底什么是上帝给的意象？你可能必须要站在我们听众那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角度上讲解说明，让他们听得懂，到底是什么是上帝给的意象？
1: 对，意象就是英文是vision 嘛，哈 ，vision 哈，那像是，也可以理解为梦想嘛，
0: 梦想
1: 哈，
0: 就是愿景、梦想，
1: 对，或者说个人的使命哈，个人的使命可能更恰当一些哈，就是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嘛，哈，那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哈，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有什么使命哈？需要完成哈？那意象的意思是说，上帝对我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哈？对，那就是说，想要追求上帝对我的心意或是我的旨意是什么？
0: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上帝带领你，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给你的？你是怎么去知道的？祷告吗还是什么？
1: 就是之前在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去韩国去一个祷告山哈，就是大概祷告了大概那时候是四五天吧哈，就在一直寻求哈，并不是说参加祷告会之后就突然的有一个 big picture 哈，对的，而是说一直祷告的时候，后来这是蛮有趣的。有一次我在坐计程车嘛哈，那计程车的司机跟我说哈，就是我要去服务哈中国的贫穷人哈，那所以说
0: 计程车司机跟你说，
1: 对，
0: 说你对你的乘客说你会去服务中国的贫穷人，
1: 对，如果长话短说的话是这样子的。
0: 他突然跟你讲这个、啊、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去机场的路上，所以说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直跟他聊天哈，那聊到后来就是他启发我哈，是应该要去中国服务那边的贫穷人的。
0: 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哈。
1: 对，
0: 大概有十几二十年前了。
1: 那是大概也是2007年吧。
0: 2007年，哇，那快20年前了。快20年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的经济状况跟现在差别很大，所以那时候有看到那时候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一些贫穷人的需要。
1: 是
0: OK， 好，在你我们先回到这个，你说你后来去美国念这个进修嘛，对不对？学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啊，跟行政管理等等的。那你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你持续工作吗？还是你那时候就像你说，你就直接比方说去中国大陆去服务贫穷人？
1: 对，那就是后来在美国毕业之后，就是就在就是找到一家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哈。
0: 是回台湾吗？
1: 也很凑巧，然后是到甘肃省哈，一个贫困的县，在那边工作哈，那刚好是离我之前做志工的时候的距离不是很远的。对，那所以说在那边大概工作了大概5年左右吧哈。那
0: 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甘肃那边做了5年的服务贫穷的工作。

0: 作，
1: 是是哦。但那只是说那个后来结婚生孩子之后呢，嗯、就发现说，小孩子在那边生活，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担心哈。那所以说才回到台湾。
0: 哦，是，所以你结婚是在台湾结的吗？还是在中国大陆结的？
1: 哦，我就是我太太是香港人。
0: 哦，香港人，
1: 对，我们是在。哦，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一起做 NPO 的时候认识的、
1: 啊？对对，他是我之前的同事。
0: 哦，所以这时候就已经进入婚姻里面了哈。OK， 那回台湾带妻家带眷回台湾，那时候已经有孩子嘞。
1: 对
0: 对对，妻家带眷回台湾，那时候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1: 不是，那时候其实也要试一下台湾的生活哈。其实我离开台湾也一段时间了嘛。
0: 嗯，
1: 对，像是当初在每次付钱的时候，他问有没有载具，就是刚开始都听不懂，哎，载具是什么？
0: 嗯、
1: 是什么东西？好，那后来慢慢就是，所以说在台湾，在当地 NGO 找到了一份工作，好，那所以先就是在台湾有一段适应的时间，好，那然后那个工作是让我负责亚太区的专案，好，那所以说感觉就是说我过去如果是聚焦在中国的话，就透过这个工作就是引导我关注亚太地区的工作，像是我在这份工作有机会到缅甸跟泰国，那我就发现说，哎，这些国家竟然比甘肃的情况还要
0: 落后
1: 、虽然甘肃省是大陆最落后的一个省份，不过其实国际上其实有更多的需要，所以说就是扩大了我的眼界吧。
0: 嗯嗯 ，OK，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哦。那杨秘书长呢，他在这段时间跟我们分享他从事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关怀这些贫困的百姓的一些过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活出美好哦，活出美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杨国正秘书长呢，他就是活出美好的人生哈。刚才国正，我们刚刚在聊啊，就是说你那时候辞去科技业啊，到海外去进修，然后回台湾之后呢，就是重新工作啊，但是我知道，好像你回台湾之后有一段时间比较辛苦，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听说你那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失业，是不是？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对，就是说那个，因为太久没有离开就离开台湾太久了，所以需要找工作哈，等等的也都蛮不容易的哈。然后其实台湾 NGO 的薪水比相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话是会有一段差距哈。而且我当时要赚奶粉钱嘛哈，其实奶粉。钱蛮贵的哈，所以说这一方面就是当初有碰到一些就是现实的问题吧。
0: 那碰到现实的问题那怎么办？有时候会不会怀疑说，那我要继续我要继续走这条路吗？还是怎么样？会有没有心里一些挣扎？
1: 这我后来觉得是说，要养活家人是应该是放在第一优先嘛，所以说那当时的话就是我有接一些口译哈，那其实口译的话其实赚的比薪水多很多哈，对，那就是
0: 哇，那很厉害耶，你还可以做口译的工作，口译很不容易耶，你这么厉害耶。
1: 对，还好因为我会讲韩文跟英文跟中文嘛，所以相对早比较也容易一些哈，对，然后后来也做了区块链方面的研究，因为当初是区块链是很红的，就很夯的一个行业哈，等等的哈，那所以就想说，哎，这个跟当初的，就是个人的使命好像有点差距哈，那所以说当初会有这种的困惑。
0: 是。那也是蛮实际的啦，因为你要养家活口嘛哈。但是还好，就是你本身多才多艺哦，有不同的能力，还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哦，就是来有收入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据说哦，是在韩国那时候有参加退休会，有帮助你是不是？
1: 对，后来就是说，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有困惑哈，那在跟太太讨论之后，就是知道说韩国有一个6天的一个也是一个祷告会了，祷告会哈，然后他就鼓励我参加哈，那所以我就参加了。那这个祷告会很特别，他就是需要把你的手机要没收哈，就是这六天时间就要好好祷告哈，那所以说所以说就下定决心说好好的祷告看看哈，把这个问题要交给神，因为上帝要对我负责，因为他既然启示我要这样做了，那现在发生问题了啊，所以要找神好好理论一下。
0: 是，所以后来这个去韩国的时候，

0: 有发生什么样子的对你的影响呢？
1: 对，我应该是说，就是在参加这个祷告会，让我更清楚自己的意向，然后也是先把自己的态度或思想可能重新做一个调整吧，哈。
0: 嗯。
1: 对，那参加完之后，就是因为刚好有一天空档的时间哈，所以我就联络了那个韩国好邻居的那个创办人哈。
0: 嗯。
1: 对，那就是
0: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加入台湾好邻居嘛，
1: 对
0: 不对？对，
1: 那时候还没有。
0: 还没有，那时候就是困惑当中，然后呢再有一个衔接青黄不接的时候嘛，从美国回来，然后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候，
1: 是
0: 那个时候好，所以也很蛮奇妙的哈，你就认识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好邻居哈。
1: 对，
0: 嗯，那韩国的好邻居他们就是做这个您说的就是关怀这个弱势儿童的工作嘛，对不对？
1: 对。
0: 嗯，那后来那你联系上之后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后来就跟他们关系这么密切，后来还在台湾成立分会耶？
1: 对，应该是说，我就是在见到那个韩国好邻居，创办人之前4年前吧，好像。就是这位创办人有时候要来台湾做演讲哈，那我是在那次演讲的时候有跟他自我介绍哈，然后简单的聊了两三句哈，然后来4年之后就中间没有联络哈，那这次去韩国呢就顺便想要拜访一下他哈，那没想到是说他就是我们碰面的他就说哈，其实他们有一个计划是在台湾成立好邻居哈，那他觉得我是第一优选人选哈，不过很可惜，4年前的联络方式已经找不到了哈。那这次我主动找他哈，那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哈，那所以说就当场的就是算是给我这个机会了哈。
0: 那也太奇妙了吧，他想找你找不到你啊，结果你竟然主动去找他，这个太奇妙了。哎，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找他？也对你来讲也就想到他这样子就是了。
1: 应该是说就是我是蛮尊敬长辈的啦。
0: 对，
1: 然后也一方面是有好久没见了，跟他问好一下好呢。第二方面是说因为我当初没有想到说他会想要在台湾想要成立哈，我在只想说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哈，所以就联络他。
0: 哦，所以你那时候其实除了想去看看长辈之外，也是想要了解说跟这种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工作，想说聊透过他们那边有没有或什么的，
1: 是
0: 没有想到居然就真的他们要开展台湾的计划。那我们这样讲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哦，这过程很巧妙，非常巧妙哦。那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一段上帝的工作的？这看起来是神的工作啊。
1: 对，因为另外的话就是我个人的刚才也提到使命哈，使命是想要解决极端贫困的问题，特别是儿童，现在每天孩子因为没有食物而死的孩子还是很多，虽然我们已经21世纪有 AI 还有很棒的火箭，但我们连儿童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办法保证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然后那发现说韩国好邻居他们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哈，刚好他的使命跟我个人的使命是吻合的，所以说我就确定说好，这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工作吧。
0: 嗯，是。其实这个协会的成立以后哈，我相信你一定实际走访了很多极端贫穷的地区，因为您关切这些极端贫穷。就有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没东西吃啊，可能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啊，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全球。

0: 也有很多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啊，或者是东南亚、美国、欧洲等等各个地方的华人，澳洲什么，我们都有听众，有时候跟我们联络。那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想到，真的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的很多的地区哦，他们是没有东西吃的，可能是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你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吗？真的是。所以呢，对于这种极端贫困的地区，其实是非常需要有人能够去关怀、去介入的，而且太多了，其实做都做不完，太多了，做都做不完啊。所以呢，你那时候去走访这些极端贫困的地区，那时候你走访了哪些地方？然后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1: 那我去的国家比较多哈，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应该是第一个旅行吧。第一个旅行我是去印度。
0: 印度。
1: 对，然后然后它是离班格鲁鲁一个大的都市哈，从那边大概开车三四个小时到了村庄哈，然后当地有严重的饮水的问题，
0: 没有干净的
1: 水
0: 可以喝。
1: 对，所以当时是两个村庄，他们建议好邻居可以盖水塔哈。对，然后
0: 你是挖水井吗？
1: 对，这意思挖水井，然后因为要把水要储存起来，所以也要盖一个水塔。
0: 哦，
1: 对，那就是很幸运，是说我们获得了外交部的补助哈，给他们盖了一个水塔哈。那不过就是另外一个水塔，我们真的是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应应哈。那所以说就也只能延后办理哈。那不过就是说让我很心疼的是说，因为当时有一个妈妈哈，她让我抱她的孩子哈，那个孩子可能只是五六个月，这么 baby 大哈。那我们就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都希望说泡奶粉的时候是用最好的水哈，就是也不是买一般矿泉水哈，希望买一个更好的水哈，希望可以给让孩子喝哈。不过那边的孩子哈，他连干净的水都没有哈。那所以说这是比较让我比较心疼的地方嘛。
0: 你说妈妈让你抱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怎么了？
1: 没有，他只是在妈妈怀中睡觉哈，他可能就想要表达对我这个外来人的一个感谢吧哈。既然有一个台湾人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到达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哈。
0: 像印度啊哈，所以那你还去了哪些陆续去了哪些地方？我想这么多年来，
1: 对，然后我是在。就前几个月哈，有到那个乌干达的一个难民营哈，因为就是他那边有个难民营，是他接纳就是说流离就是国外流离失所的人在那里哈。那好邻居在那边有一个计划区办公室哈，就是服务他们多年哈。那我们就是我去的目的是说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情况哈，以及探讨台湾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难民。
0: OK， 难民，乌干达的难民是非洲国家那边？
1: 对，主要是非洲国家。
0: 哦，是，了解。你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1: 就是我虽然是黄种人嘛，我们到那里的话，其实孩子真的很稀奇哈，因为他看到的都是黑人嘛，看到黄，就是想要跟我打招呼哈，或者说我们可以一起拍照哈。那看到那些孩子哈，虽然穿的衣服是蛮破烂的哈，不过他们是很开心的哈，那就是想要跟这个外来人一起玩哈。对，那所以说，就算我们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富裕，我们还是可以很快乐哈。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有到当地的一个保健所吧哈，当地保健所哈，因为那边就是人山人海哈，那有些人为了排队就都躺在就是马路旁边哈，在等到自己的挂号时间哈。然后我看到那边有孩子在哭泣哈，那就形成跟刚才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反差哈，就是说当人就是身体不舒服

0: 或是有需要的时候，是蛮有这个需要的哈。那就是，所以这也是让我，就是留在心里蛮久的，就是在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们的。
1: 所以听你那样讲，他们在那样偏僻的地方，他们的医疗的资源也是很缺乏的，对不对？
0: 是，
1: 干净的水都没有，那就很容易生病啊。
0: 是。
1: 那很容易生病的话，那就会生病。生病的话就要去看医生。但你是说那个地方也没医院，就是一个保健所而已。那个保健所也是国外的什么组织去经营的吗？
0: 那是当地政府经营
1: 哦，
0: 的，
1: 当地政府
0: 对，
1: 经营的哦，所以资源都很有限哈、哦。像你面对世界上的贫穷嘛，对不对？可能有人会问呢、啊，就是说，哎，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啊，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嘛？
0: 是。
1: 或者说，上帝让这些人过这样的生活，好像这些都是上帝的错，上帝。但是像你现在已经是为人父亲了，然后你也是一个扶贫工作者，哈、哦，那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
0: 是，我个人觉得是说，上帝给我们机会哈，让我们可以参与他的工作哈，就是因为所有相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百姓哈，上帝的孩子哈，那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见面的时候都说是弟兄姐妹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乌干达那边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徒哈，那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哈，那圣经有说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哈，那乌干达虽然离我们很远，但也是我们的邻居哈，那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可以参与哈，可以一起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与关怀。
1: 乌干达是主要的服务地区吗？
0: 对，我们在乌干达也有自助儿童计划哈，对，
1: 算是一个蛮主要的服务的地区，
0: 对。
1: 是 OK。非洲的乌干达 OK。那你觉得从事这样的福利工作哈，服侍这些贫穷人的工作，你加入这个台湾好邻居协会，然后带领的这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么多年来，你觉得经历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最大的困难，对，是，应该是说我们在2019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好邻居哈，那所以说，还一是没有听过好邻居，二是对我们的信任度不够哈，那所以说我们前2年就是几乎没什么募款
1: 没
0: 哈，
1: 有捐款。
0: 对，没有捐款哈，那不过就是说，我们透过跟政府的合作，不管是外交部啊、农业部或是卫福部的等等的合作哈，就是把结果做出来哈，然后就慢慢的获得一些认可以及信赖哈。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们最大的，因为是我们当初最大的一个困难的。
1: 早期的时候就是没有经费的问题嘛，哈，捐款不足的问题。那你的基督信仰怎么样给你力量呢？
0: 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如果进入到好邻居办公室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大匾额哈，就是，就是爱我们的邻居哈，那爱我们的邻居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哈，那就是，那我们也知道是说，当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哈，上帝是很喜悦的，然后上帝也有很多应许，是会祝福这些帮助人的人，哈，那对，所以说就是透过上帝的这些话语，哈，可以肯定自己的工作，哈，也相信神会给我开路。
1: 是。那我在这边也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他们也想要，参与啊这样子的台湾好邻居协会的这种帮助极端贫穷的地区的工作，有什么样参与的方式跟支持的方式？
0: 是的，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有自述儿童计划跟紧急人道援助哈、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鼓励大家听众朋友可以透过定期定额哈，就是帮助弱势儿童哈，那大家可以到台湾好邻居的官网上哈，了解更多专案的细节。
1: OK， 可以上网去查嘛哈，
0: 是
1: 打台湾好邻居协会和台湾好邻居就可以。可以上网去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都有说明怎么样支持跟参与嘛，哈，嗯，好，节目最后呢，有没有哪一句话，或者是你的一些信仰里面的一些看法或领受，你想要送给在人生十字路口，或者是面对挫折迷茫的一些朋友呢？
0: 对，那如果是听众是有基督信仰的朋友的话，我会建议是说好好祷告，对，因为上帝是爱你的，然后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可以透过祷告可以慢慢的了解上帝对你的心意，对，然后那如果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们，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他被自己的问题卡住了，可能容易会钻牛角尖哈。这时候还不如说，去国外做一个志工团队和服务哈。再透过，因为其实国外的情况哈，真的比台湾困难很多哈。那或许在帮助别人的情况下哈，自己也能蒙福哈。那或许会有更新的一些看法或启发，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未来的出路。
1: 这倒是蛮实际的建议，可以参与的就是那些贫穷国家的所谓的关怀的或是 救助的志工团，一起去参与在帮助贫穷人，关怀这些。那如果说真的志工要出去国外做些事情，志工能做些什么事啊？
0: 就是看，就是像我们今年就有到蒙古，那我们就是跟当地的学校有合作，就是我们准备了一天的在学校的一个课程，就是包括戏剧啊、唱歌或是做手工啊，就是陪伴这些孩子，然后我们第二天的话，我们有做家访，除了家访之外，我们有帮他们盖蒙古包哈，那这个蒙古包并不是只是一个体验课程哈，而是说这盖的蒙古包真的会转交给当地哈，当地需要的家庭，那所以说当他们获得这个蒙古包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帮助的。
1: 哦，所以有些人会穷到没有办法盖蒙古包吗？
0: 对，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话，就是他因为之前的蒙古包被火烧了哈，所以他需要一个，那之前都是借住在他亲戚的家，那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就帮他盖了一个新的蒙古包。
1: 很实际的解决这些住的问题、吃的问题、水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教育的问题哦，真好哈。好，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他跟我们分享他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这些关心极端贫穷地区的事情。他刚才也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如果我们碰到人生茫茫，人生路口觉得很茫然哦，觉得说人生很没有意义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很彷徨的一些人，我们的杨国正理事长、杨国正秘书长呢，他提了一个建议说，或许可以参与国外的这种志工团队，去更贫穷、更落后的地方，你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发现你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可能活在一个极端贫穷的状况当中哦，那我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机会哦。当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们去帮助别人呢，或许就可以获得到我们心灵上最大的快乐了。我们非常谢谢杨国正博士，谢谢您。
0: 谢谢梁慧姐。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杨博士他

从一个科技业整个跳开啊，因着上帝给他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热情啊，他去投入了国际儿童救援的工作，国际贫穷关怀的工作。他说他看到那些极端贫穷的地方孩子啊，连水干净的水都没得喝，他真的是心里觉得很难过啊，很疼惜他。

0: 捐款的方式，或者实际上加入这种志工团体，一起到国外去服务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谢谢您。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您，爱的生活家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有一首歌这样说啊，哗啦啦，天下起雨了，看到街上的路人都在跑。是的，啊，在阴雨不定的啊日子，您要出门啊，记得携带雨具，免得你就成了啊那一首歌所说的路上的行人都在跑。朋友，回想我们从小到今天，曾经有多少次对于父母无理取闹、恶言恶语相向，无视于父母的爱与付出？那父母是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不成熟的孩子呢？而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也或许你已经为人父母了，而你的孩子也同样的这样来对待你，那你又是怎么样回应他们的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一位母亲，她只有5岁的智商，却每天都来到路边要接她儿子放学。每当儿子远远地望过去，总是不自觉地低下头，假装没看见，因为她害怕同学们发现自己有这样一个傻妈妈。青春期少年的敏感和自尊心，让他在同年龄的人当中感到无比的自卑。因此，只有等校车开出去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他才会安心地走下车，然后独自一个人走田间的小路回家。而还等在路边的妈妈迟迟见不到儿子，只能坐在路口傻傻的等待，一直等到天黑才知道要回家。而当他回到家里，推开房门才发现儿子已经睡着了。于是这个妈妈他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给儿子盖好被子。虽然妈妈的智力很低，但是她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儿子对自己的嫌弃。想到这里，她总是忍不住偷偷地流眼泪，因为这已经是她最完美的样子了。自从儿子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他从最开始的一无是处，渐渐的已经学会了洗衣、做饭、独自料理家务、下田干农活。生活虽然辛苦，但为了儿子，一切都是值得的。对于母亲的默默付出，其实儿子心里非常明白。他为了保护自尊不受到伤害，也只有在和母亲单独相处的时候才会接受他。由于家里贫困，母亲在垃圾堆里给孩子捡了一双鞋，鞋子虽然旧了一点，总比身上这双穿了几个月磨出个破洞的鞋子好太多了。
可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很快的就有同学发现是自己扔掉的鞋。哈哈，我扔掉的破鞋也有人穿呐、啊！嘿，穿破鞋的别走啊！被同学嘲笑了之后，他只能无地自容地回到教室，但是在课堂上还是引来一片的窃窃私语。

们的指指点点，深深地刺痛了男孩的内心。尽管男孩用力缩着脚，却始终挡不住同学们异样的眼神。自尊心受挫的他，只好扔掉了鞋子，以至于在做课间操的时候，总是光着脚丫。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回到了村子口。村里委员会的大婶又送过来几件旧衣服，让男孩拿回家去穿，还说如果再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他家去取。可是男孩低着头接过衣服，仓皇地离开。大婶本来是一片好意，但男孩却觉得过度的怜悯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嘲笑。于是当他路过一座桥的时候，就一股脑地将衣服扔进了河里，然后继续光着脚回家。母亲看见了之后，着急地向前询问，她担心儿子的脚有没有受伤。可是儿子不予理会，就直接地走到以前的那双破鞋，毫不犹豫地穿了上去。只因为这双鞋不是施舍，也不是捡来的。吃饭的时候，儿子始终不愿多看妈妈一眼。在这一刻，仿佛自己所遭受到的委屈，都来自于这个不正常的妈妈。他已经很久没正眼注视过妈妈的眼光了。妈妈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不开心，她只能愧疚又无助地抹着眼泪。她觉得儿子可能是不喜欢捡来的鞋吧。于是第二天，妈妈用手里全部的积蓄给儿子买了一双新鞋。他拿着鞋子笑嘻嘻地走在路上，心里想着这一次一定可以哄儿子开心了吧。就这样，母亲来到了儿子的学校。光明，妈妈在教室外大喊着儿子的名字，手里高举着刚买的那一双新鞋。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让他低下头假装不认识，直到老师叫他的名字，他才不情愿地起身走出教室。母亲想把鞋交给儿子，可儿子却羞愧地直接推开了母亲的手。教室内再一次响起阵阵的嘲笑声，男孩恼羞成怒地直接跑出了校园。他在前面使劲地跑，妈妈在后面拼命地追。为了让妈妈找不到自己，男孩直接爬上了一棵大树。不管妈妈在下面如何寻找他的影子，他都躲在上面默不作声。就在这个时候，树枝承受不住压力，突然断裂，使得男孩子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看着满脸都是血的儿子，母亲一脸的惊慌失措。她想扶起儿子，可怎么也拽不动。他只好用袖子不停地给儿子擦血迹，接着他用手做出打

电话的姿势，希望有人可以过来帮助他。他一遍遍地呼喊儿子，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妈妈最后被吓得崩溃大哭。不久之后，老师也赶过来了，他们一起把男孩送进了医院。他们在门外守了一天一夜，就这样焦急地来回踱步，心里十分的不安。而得知消息的父亲也从外地赶了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妻子就是一顿呵斥。妻子心里十分自责，却又不会表达。他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呆呆地站在那里。随后他来到病房，坐在儿子对面，一边不停地抹着眼泪，一边守护儿子。他多么希望儿子能够快点醒来，可这个智障的妈妈没有注意到，儿子其实已经苏醒了，他已经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男孩终于意识到妈妈是多么的心疼自己，这也是他第一次正眼看着妈妈。妈妈一次次的被自己无视和嫌弃，但他却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个称职的母亲。看着妈妈脸上早已爬满了岁月的痕迹，原来在自己长大的过程当中，妈妈也在一天天的老去。这一刻，男孩终于理解了母爱，他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出院之后，男孩摒弃了世俗的眼光，他不再因为母亲是智障而感到羞耻，反而以母亲竭尽全力的爱为荣。他开始试着去心疼妈妈，并且主动从妈妈的手里接过工具，去分担最辛苦劳累的农活。看着儿子懂事的模样，妈妈终于露出了这辈子最开心的笑容。对于同学们刺耳的嘲笑声，男孩也不再低着头，而是用优秀的学习成绩去反击。多年以后，男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他在第一个时间就回来和母亲分享喜悦。

人与人的付出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对儿女的付出虽然不求回报，但儿女也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父母就像人生的一把大伞，不管我们受了多少风霜雪雨，只要有他们的存在，伞下永远是一片温暖的天地。我们当存感恩的心，且珍惜父母。

给我们的爱。或许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你喜欢的那样，但这却是世上最珍贵而真实的幸福。上帝的话这样教训我们：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又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是心存感恩，懂得孝敬父母的好儿女。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

0: 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只要给你能给的，路加福音2:40。孩子渐渐长大，健壮而有智慧，上帝的恩宠与他同在。在各种课程中，我一再听到许多母亲因为觉得自己给孩子太少自信而有愧疚感。我常常试着让这些妈妈明白，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给，他们不需要做一位完美的母亲，只要做他能做的就可以了，其他都不是必要的，他只要给他能给的就可以了。对孩子而言，这已经足够了，而且这也是他可以接受的。至于还欠缺的其他东西，他可以从别的来源取得，从自身的力量，从陪伴他的天使，从祖父母或是其他亲戚处得到。愧疚感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态度，因为它会使人瘫痪，良心不安。我们也无法保证自己每一件事都能做对。罪本来就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我们都会犯错，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有愧疚感，我们不应该自责，也不需要感到抱歉，而是应该看看在教育的过程中，现在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和孩子总会犯错，但这正是一项挑战。对父母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不要认为自己凌驾于孩子之上或有绝对的权威，而是要认清自己的有限，并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凭着良心去教育孩子。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马太福音25:40，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愿意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问问主，今天遇见的所有人中，谁是最被边缘化、最脆弱，或者是你最难与他相处的人？在想象中，重演一次与这人相遇的时刻。

把观察到的心得跟上帝分享，跟他谈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想法、话语或行动，为任何不仁爱的思想、言语或行为祈求主的宽恕。如果此刻你看到你行为举止恰当，也为此感谢主。

询问主：主啊，你呼召我去为这个人做什么呢？为了这个人，你呼召我成为怎样的人？

请你更具体的、更确切的、更专注的来问主啊，如果明天我受你的差遣去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或是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会是什么？求主赐给你可以有落实的能力。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所要我成为的那个人。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礼拜一的时间，我们音乐与人物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肖邦的作品，来认识肖邦这个作曲家。他23岁的时候，在这个巴黎的这个沙龙里面哈，还有在波兰的一那个，就是这些小音乐家或者诗人或者文学艺术家的这些沙龙哈，我曾经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在那个时代。

里面大概不会有什么音乐厅的表演哈，都是在某人的客厅里面，或者是在皇宫贵族的他们的那个宫廷的这个小小的那个厅里面，就是几十个人坐在那里，或者如果是沙龙，就是在客厅里面，客厅里面大概二三十个人吧，顶多二十多个人，这样子来听这些演奏家的表演。那么啊，如果是诗人的话，就是朗诵他新创作的诗歌。那如果是画家，就把他的画展现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沙龙的活动，在这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浪漫乐派的时候，是非常兴盛的艺文活动啊。那么，这个肖邦在23岁的时候，已经在这些巴黎的沙龙，还有这个波兰的沙龙里面，已经小有名气了哈。那他开始就这个，前面我们介绍了他的那个叙事曲，在21岁的时候创作。那么后来他就开始写练习曲啊。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学任何的乐器，我们这些学习的人是一定要弹一种曲子，叫做练习曲 practice 啊。你要靠着练习曲来帮助你所有的演奏的技巧的提升啊。想要跳过练习曲，不想练练习曲，直接弹曲子，那对不起，这辈子你都不可能进入这个乐器演奏的堂奥之中啊。所以非常多的学生跑到我家里来说要学钢琴，就说老师，我就是要弹什么曲子，我要弹什么曲子，就已经点名了啊。我想弹给爱丽丝，我想弹少女的祈祷，我想弹肖邦，我想弹谁谁谁谁谁，好。然后我就想这些曲子学完了就 OK 了啊，对啊，从中间绝对没有弹说我要练习曲。那对不起，没有经过练习曲的磨练，你是不可能弹你口中所有说的那些曲子，很抱歉啊，真的。所以再痛苦再枯燥，你都得要弹练习曲，然后你经由这些枯燥的磨练，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每一天一直练一直练，有一天到了你的技巧你可以自如的收放之后，我们再来说你可以下一步。你的练习曲弹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可以弹某一些程度的曲子，然后呢你就要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练习曲的操练，之后你才能进而弹下一步你能力所及的一些曲子。 OK，所以呢，练习曲是所有学习乐器的人必定要经的路程，苦，很苦，不好玩，很不好玩，好，可是你一定要走过。如果你不愿意走，那么就对不起，这个乐器你就是玩玩，你就是门外汉，你不过就是玩玩的啊，以京剧来说你就是个票友啊。可是我觉得京剧的票友他还是要有那个程度在啊，他还真的能够唱这么几出啊。可是如果是乐器的演奏，不管是中国乐器西方乐器，你说古琴，你说古筝，你说琵琶，这些乐器每个三两山别想上梁山，一定要苦练。所以否则的话你也不过就是

雕虫小技而已。原谅我这样说，我们这样苦学出来的，扎根底很深的，这样子的学习路程上来的人，真的觉得说，一蹴而就啊，然后就说老师，我要谈这个，那其他的就随便吧啊，那就真的是很难了，很抱歉，对，所以我说练习曲那个原文叫做 etude。那么这个是曲子的名字原文，那么其实它就是 practice，OK，你就是要不断的 practice 练习啊。那肖邦呢，倒是把练习曲给写的比较好听一点，我要这样子说练习曲里面，如果在钢琴这个部分最难听的，大概就是哈农。有一个作曲家叫哈农，他写了一大本的练习曲，所有钢琴学习者必定要经过哈农。你没弹过哈农，那么你就等于钢琴还没开始学啊。你说，哎，没有啊，我前面有学了拜尔什么什么啊，那个真的就是一个最皮毛的皮毛那。弹完了拜尔之后，你再来，已经弹到哈农了，你才真的进入皮毛的第二层的皮毛，还在皮毛。可是能够忍受到哈农这个程度的人，就已经淘汰了一大半所以我记得我在这个眷村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一学琴。一票的所有眷村的小孩子跟我同年都去学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到现在，因为老师说，我就一直往前走，让我乖乖的练。可是别的孩子不愿意好好的按部就班练那我的进度蛮快的，可是他们的进度就慢，因为不流畅嘛所以家长们就说：“为什么那个周某某就一直可以往前走？”老师说：“他就都弹得很流利呀，每一次每一首都过关了。可是你们的就结结巴巴、坑坑巴巴的，一直听一直听，我没有办法通过，所以第二个礼拜你还得再回去同样的东西。那这样子没有几次，大家就没意思了。”所以学习音乐、学习乐器的路程，或者你要学习一个技艺，要挨得住、熬得住那个苦才能走得下去。那么练习曲的 boring 非常的无聊这件事情，那真的熬得过去的人，那所以就淘汰了一大批那可是肖邦把练习曲。写的真是蛮好听的但是，but 要弹肖邦的练习曲，你前面得要先把哈农那个 boring 到要命的那个给弹完，然后你还要弹 Czerny 这是贝多芬的学生彻尔尼。写的一大堆的很 boring 的练习曲，然后你还要再弹很多很多其他的练习曲，你才能弹到肖邦的这些好听的练习曲。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段路不容易我还肖邦的练习曲我还弹不到，因为我的手太小。他要练习的时候，他是要很大的手，所以肖邦的练习曲我一手都弹不到，因为我的手太小，我只能听了，好吧？我们来享受他美丽的练习曲，他的练习曲一点。

点都不枯燥，非常的好听。那么他写了两套的练习曲，第一套23岁写，第二套的时候是在他过了几年之后，他没有这个资料上都没有写清楚，就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写第二套。他每一套的练习曲都是12首，那么第一套的练习曲这个作品是这个第10号，那么第二套的练习曲是作品第25号。那么我选择的演奏家还是上次给各位听过弹叙事曲的那一位普莱亚。我觉得除了鲁宾斯坦之外，可以多听听其他的演奏家。不过这个练习曲需要的不是美丽而已，它也需要规矩一点。虽然肖邦的音乐有很多是很弹性速度，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很多这个弹性的部分，但是也练习曲也不能太弹性，所以选了半天，我想想还是选普莱亚的了，所以我两套都选普莱亚，因为每一首曲子都是1分钟不到，或者1分多钟，或者2分钟而已，所以呢，我想。我比较想把作品第10号这一套12首完整的让各位来听完，然后第25号作品的这一套呢，我们就看时间听多能听多少就听多少。当然真的希望各位不要只是听我的广播才听，而是私底下的时候有时间，各位不用买 CD， 各位先上这个串流平台 YouTube 或者是 KKBOX， 各位都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演奏家的演奏版本，我真希望我是个引路人，导引各位去知道哪一些曲子是各位必听的，可以听的，那么接下来平常的时间里面各位就可以自己去找来听。那咱们就来听这个作品第10号的12首的练习曲。我在曲子当中的时候稍微会告诉各位，因为他很多首曲子都有写一个小的名字，取一个名字在里面，那我会在中间穿插告诉各位，下面这首叫做什么名字，因为你听到那个名字其实就是你会有一点点具象的感觉，那其实它每一首曲子都有一个目的，在训练你的十只手指头的什么弹奏技巧，是真的有目的在训练，所以肖邦也是个很好的老师，不过他没有太多指挥指导学生的这个时间机会，他大部分都是还是在写曲子。好吧，咱们来听听这个作品第10号的12首练习曲。第一首曲子叫做《瀑布》，先告诉各位，来吧，我们来听。

这就是肖邦的十二首钢琴练习曲作品第十号。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普莱亚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我在每一首曲子当中有介绍他们的名字，每一首曲子的名字，可是其实这些名字都是后面练习的，所有的钢琴家在练习的时候，大家共同的觉得，诶，这首曲子好像是在讲这个，这首曲子好像是在讲这个，所以其实所有的名字不是肖邦自己在取的名字。 OK， 好，那个大家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概念，那他就是为了练习，比如说有些是练习右手让他能够灵活，有的时候是练习左手让他能够灵活，那么有的时候是练习右手的上面的三只手指头，是就是右边右手的小指头、食指、中指啊，这个讲错了，小指、无名指、中指，它能够弹主旋律，然后这个大拇指跟食指这两只指头是要弹中间的那个伴奏的部分，所以上面三只手指头在负责弹旋律，中间两只在弹中间的一些配伴奏的部分，那么左手呢是大拇指跟食指也是在演奏这个中间的部分，那么这个下面三只手指头或者是整只左手就是在下面做伴奏啊，那么右手呢就是负责旋律，但是右手的旋律呢中间大拇指跟食指的手是要负责伴奏的部分，上面三只弹的是旋律。好，就不同的这个指头有不同的功用啊，那么就要分开分工合作，但是你分工合作怎么样能够配合起来，让食指手指头都能够搭配的非常的天衣无缝，这就是为什么要弹练习曲的原因。好，这是整套的十号，第十号的这个练习曲。那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听他的第25号的练习曲哈。也许不能听完没关系，那么在听25号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纯粹听音乐，就不要被那些这个名字给打扰了。那么大家就静静的来听这些，哎，所有学钢琴的人必定要经历的一些熬练，就是要弹练习曲。来吧，普莱亚演奏25号作品的25号的肖邦练习曲。

辛苦的练习，为的是有更棒的演出，更棒的演奏。所以这些练习曲就是磨练所有演奏家，所有学习钢琴的人能够有更上一层楼的功夫，把更优美的曲子献给大家。那么没有时间听完所有的肖邦练习曲，这已经是非常好听的练习曲了。

好 ，OK， 那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两套的作品。那么下一次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来听肖邦其他的钢琴的作品。

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一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邀请了我认识多年的电影导演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盲人律师》啊？我真的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看，哇，在这当中看见了许多在社会上的一些的问题，那一些的弱势的族群，那也在这当中也透过这部电影认识到了律师的角色。那大家猜得到盲人律师的导演是谁吗？也就是洪承昌导演。导演你好。
1: 主持人好，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相信今天这一个电影导演他不仅是一个导演哦，他事实上呢也是一位代职传道，是有念过神学院的。特别是呢，最近他在筹备了一部电影叫《大师时代》。那刚刚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他又说他多了一个身份，叫做知识营销变现教练，好特别哦。能不能请我们的导演来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啊？
1: 好，它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项技巧，我把这个技巧变成自己可以分享出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身份。简单说，它就是知识营销，透过把我们自己的知识或者是经验或者是热情转变成是一种知识商品，然后建立个人的品牌，然后把它在网络上卖出去。从此之后呢，普通人就可以变成专业领域的专家，然后可以有收入。
0: 哇，真的是好特别哦。其实呢，我认识呢这位导演我一向都很佩服他，总是用了许多的创意，然后呢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呢营造一个让我们觉得好特别的电影。当然也包括了他在整个的要筹拍这个电影的方式呢，也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哦，好不可思议哦。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知识营销变现教练，也许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哦。但是呢，让我最佩服的呢，他在拍摄电影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在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他所亲爱的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他在百忙之中又要来去照顾着自己的母亲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去分享这个心路历程。那所以也在这里也就是要请导演来跟我们分享，当知道妈妈这样子的一个生病了，那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么的繁忙的工作当中，你又要去兼顾到成为一个孝顺的孩子，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吗？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困苦的，我们家一直都是很穷很穷的，所以我从小就想要让妈妈以及爸爸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偏偏我就走上了电影导演这条路。电影导演这条路，你知道我们拍一部电影其实就是要买一栋豪宅的意思。
0: 哇！
1: 要我们买一栋豪宅，就是我们要筹备那么多那么多的钱，但是那个钱又不是我们的，别人只要有两三千万就可以买一栋豪宅，但是我们两三千万就是拍一部电影，一个虚构的光影如果没有票房就什么都没了。
0: 哇，这种压力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
1: 对啊，而且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筹钱结果拍了一部没有票房的电影那一辈子就毁了。
0: 哇，
1: 那如果别人是筹钱来买房子，至少还有个房子，对吧？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再加上我又走上电影导演之路，我就是穷中之穷。所以当知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呢，我的心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这个痛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是癌症当然就是很难救嘛。
0: 对。
1: 很难很难救。 而且我妈妈发现的时候其实是第三期，
0: 嗯，
1: 但是我妈是多重的癌症在身上，有的是刚开始，有的是第四期，
0: 嗯，
1: 所以啊，那个是在那一段十年的当中陆陆续续发生的，所以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不晓得妈妈什么时候会过世，然后这是第一个压力，
0: 嗯，
1: 啊，第二个是我到处也找不到方法可以让妈妈身体可以变好。那第三个最直接最直接的压力就是钱，
0: 嗯嗯，
1: 我身上没有钱可以让妈妈有好的医疗，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穷，
0: 嗯，
1: 啊，所以又有一餐没一餐的那个案子不一定有嘛，
0: 嗯，
1: 导演我们还没有红以前根本就不会有人理我们嘛，
0: 嗯，
1: 所以接案子也很困难，
0: 嗯，
1: 所以让妈妈不断的在疾病跟穷困的当中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是我心中最大的痛苦，所以我是身心煎熬。
0: 嗯，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哦。
1: 是。
0: 那这样的话，你在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

0: 你怎么去想你人生当中这一个苦难跟挑战呢？
1: 其实我信主是从大学时代就信主了。
0: 嗯，
1: 那这位神让我就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他都只帮助愿意为福音献上的人，所以只要跟福音有关的很多的那一种祷告会很成就，但是只要跟我们切身相关的，我们就是永远等不到。所以我给自己一句话，也是给上帝的话，叫做交给神，我没有安全感。所以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我就更加的痛恨这位上帝。对，就是妈妈一辈子很辛苦，因为我们家的背景真的是很复杂了。妈妈来自于一个妓女户的家庭，我们家是工厂，那所以妈妈就受尽了委屈，受尽了霸凌，所以她早期有出家。那出家之后在佛寺里又过得不顺，结果出然后几年后还俗，遇上我爸爸，以为遇到白马王子，结果结婚之后我爸爸又外遇不断，一直到老哦，六七十岁了都还在外遇，所以我妈妈就情感面过得很痛苦。那如果是这样那也就算了，我爸爸又是一个爱赌博的人，从大家乐迁到六合彩，六合彩再迁到乐透，但没有一次中大奖，而且一直亏亏亏，把家产丧尽，然后我们也就到处跑路这样子。所以我妈妈的整个人生是非常困厄的，她在心中对这个父亲对这个家庭都有一种扭曲，然后对爸爸的愤怒也直接导致于生理的病变，变成多重癌症在身上。所以在她这样的痛苦的过程当中，我眼睛看着她痛苦，直到我大学时代信主，以为这位神可以帮助我们。但实际上我们家里最严重的情感，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位神从来没有伸过手。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信这位神要干嘛？而且我还现身当了传道，妈妈也都没好，那我自己的苦难，我的贫穷，我的电影之路一样在苦难的里面。所以这也是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如果这样一个见死不救，见苦也不救的一个神，还值得我们爱吗？他到底在想什么？
0: 其实我真的听下来啊，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担的，还有面对这样的一个多重的困境。那也想知道说，真的其实任何人面对这么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哦，对神不怀疑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0: 神不去来去质问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来去怀疑到底天地之间有没有神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常会发出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也是想要从你身为儿子的角色
1: 是
0: 来看到母亲这么的艰辛的这样的一个生病的历程。那爸爸在这当中，我们讲一句台语啊，叫做肥累啦，就是他在这当中又帮不上什么忙，又在这当中落井下石。那妈妈当时的心情跟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表现呢？
1: 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很乐观很爱笑的人，所以我妈妈得了这些病，虽然她会难过会痛苦，可是她还是常常笑笑的。对，她也不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好像没事。所以有时候也因为这样我们就轻忽了癌症这个炸弹放在身上，但是我们就好像当成是没有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轻忽。那第二个就是我妈妈自己也对这个癌症也好像没看得很严重，因为她就把她觉得说反正医生会医嘛，就这样子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是他这一生最痛最痛的就是最恨的就是我爸爸。尤其在他癌症的期间，他还是在外面就是陪伴着其他的女生。所以我就很恨他。然后我直接跳到最后来讲好了。这个最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知道妈妈已经得癌症，然后到后来医生已经宣告说大概只活不过半年了。然后我爸爸还在外面还是在外面花天酒地，所以一点都没有怜悯关心妈妈的意思，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在他某一天回家之后，我确认他今天又在跟某一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当晚我就把他跟他骂，然后

0: 骂他，然后也骂那个台语的三字经，
1: 嗯，
0: 直接把他赶出家门，
1: 哇，
0: 就是毫无预期哦，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就把他赶出家门，我就恨到说我要亲眼看你死在街头，
1: 嗯，
0: 那因为我爸爸不认识字，哦，所以他在求职上会有困难，他只能做最基本的，就是土木啦，水泥工那一些的，他只能做这些或种田啦，所以我就要他死在外面，我那个心很恨了，就是我要看到他死在外面，所以他出去之后就是捡保特瓶了，然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关心过他，所以那是我恨到一个极点，然后妈妈也是恨到极点，我们就这样出去了，这样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如果你是身为洪导演这一个儿子的角色，面对的自己的妈妈在这个生病历程上的艰辛，又看到自己爸爸在这当中没有办法成为那一位照顾跟帮助者，甚至呢成为落井下石，甚至是雪上加霜，甚至在这当中呢伤害了所有的人。我不晓得听到导演在那当时的愤怒，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让我们也能够来想想，在过去的你的人生阶段当中，有没有正好遇到碰到这样的一个凡事不顺心，那遇到的人都是这么的造成各样的问题，让你非常的心痛，甚至包括了在这当中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的一一的来去关心自己的母亲，也许你有这样的情况哦。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访问的阶段里面能够听到导演如何的从这样的愤恨的情绪，然后带着什么样的态度，跟运用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包括神是怎么样的带领这一个家庭走过这风暴的，我们一起来期待。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是电影导演、是代职传道、是知识营销变现教练的洪承昌导演。刚刚我们听到了他在生命当中啊，真是遇到了非常让他觉得愤恨的时刻，因为当他妈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癌症威胁的时候，而且这个癌症还是多重的，是复杂的，是这么的可能要耗费许多的医疗甚至是这样的医疗费用事实上是处于一个带给家庭一个非常大的风暴当中。可是他的爸爸却在这当中仍然不断的外遇，仍然不断的在这当中呢，让他们觉得好像多了一个爸爸，事实上对家庭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反而带来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啊，或者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愤恨。那我们要接下来继续的来听听我们洪承昌导演在这样的一个愤怒底下，甚至把自己的爸爸赶出家门了，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几年都不理他，我就是看他死在外面嘛，然后直到赶出去之后，没差不多也是三四个月后，我妈妈就已经进加护病房了。我说错了，是进安宁病房了。
0: 安宁病房。
1: 对啊，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就陪伴着妈妈走过人生最后一段。然后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心是非常非常的痛，因为我还是没有钱。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其实看到妈妈哈这样子快要过世了哈，我要讲一个就是关乎上帝的了，也就是到底信这位神要干嘛？因为我人生最在乎的就两件事情，一个是就是家人，就是妈妈嘛，就是要给妈妈好的生活；一个就是我自己可以出人头地。那我们就用客观的角度来问，请我这两个祷告，这两个需求过分吗？
1: 不过分
0: 对呀，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求也求得不到，就是妄求。
1: 了。
0: 请问妈妈健康，那我拍电影梦想得实现，是妄求吗？
1: 不是
0: 不
1: 啊。
0: 是，那为什么都没有？神在哪里？所以我非常非常愤恨。但是透过这一次这个经历，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讲，我直接跳到结论，就是说，上帝透过我妈妈的死，让我看见什么叫做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因为我妈妈的过世带来整个家庭的翻转，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所以因此。这一个妈妈得癌症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医治，我才完全释怀。那在这段，我还要说，就是在妈妈得到癌症的这段过程当中，我仍然是敬虔的侍奉主。那我是台湾啊，浸信会联会的国外部传道部，我负责缅甸的事工。所以还有在教会的很多的服事，我都没有停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服事都这么敬虔，而且我这么穷，还到处去传福音，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妈妈身上的癌症，她是从子宫内膜癌一开始是好像第一期吧，开始发现之后，然后就慢慢的转移，然后接下来就肝癌，啊，接下来就。变成血癌，接下来又变成肺癌，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只要靠近我妈妈，跟她讲话，就一股恶臭传出来，因为她身上都是癌症，那个癌症都溃烂到她的那个嘴巴里面了。你要知道，当她那个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妈妈，你为什么都不吃饭？好，我想要喂她吃饭，喂她喝水，她就不要。然后，身为家属的我们呢，我们都是想说让。我们的家属生病的时候可以吃得好、睡得好吗？可是殊不知我们的这些善意、关心，其实更加重他们的伤害。所以在此，我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待一个家人，尤其他生重病，尤其他正要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帮得了他什么，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善意真的可以给他什么。其实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思考。那我就讲一个，就是当我妈妈不吃饭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就在把，因为她现在已经嘴巴已经不能咬东西了，我就把那些食物打成泥啊，哦，然后再要喂她，可是她就是死不吃，哦，那啊，我不晓得她为什么不吃，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晓得她嘴巴已经溃烂了，我完全不知道，啊，然后她就不讲话啊，不吃不吃，什么都不吃，吃什么喝什么都不要。那最后我就开始要把那个液体啊，哈，食物的液体这样液状的，把它滴到他的嘴巴里面去啊，也是一股恶臭传出来。然后当他嘴巴打开，他就咬着牙齿哦，就说我，他讲台语啦，他台语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我不要。那我模仿一下那个状态哈，他就咬紧牙关，然后说我不会了，我不会接了，我不会接，我不要了，我不会接了。啊，头一直摇，他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在挣扎，然后后来当他发出一些声音，嘴巴有一点张开的时候，我看到他里面是溃烂的，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对我们一般人这么轻松的，只是一个液体啊、水啊这样进去有多难，你就吃一下嘛，不然这样身体会恶化呀。其实越吃，他除了嘴巴会痛，因为嘴巴已经溃疡了嘛、烂了嘛，那个水滑下去。沾到那个伤口是多么的痛，然后整个都被癌症侵蚀，整个口腔到食道一直这样划下去，等于一把刀一直刮一直刮，而且水的面积散开，就千刀万剐，他都痛得受不了。对，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连呼吸这么正常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奢侈，也是痛苦的。我们会觉得呼吸哦， 就很正常嘛，就这样。我们
1: 对
0: 啊，我们就平常也不会想到我们要呼吸，它就自己呼吸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是身在。

0: 在福中不知福，上帝保守我们的身体可以正常运作，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洗衣服，然后等到生重病那一天，吸一口气都好像要举起那种举重那种，那种量那种举重的感觉，啊，吐一口气就有如那一种好像要把肚子里面的所有东西掏出来的那种感觉。我才知道，从我妈妈身上我看见人的健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个时候我才真的知道，人的身体没有神的保守，他就什么都不是。可是这时候我还心里还是难过，那主啊，可不可以医治我妈妈？可不可以医治？所以到头来仍然没有，但是我妈妈最后是善终。那为什么会是善终？她的病没有被医治。但是因为她生病了，那因为我们家就是非常扭曲的家庭，所以每一个小孩都想要离开家里，不想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扭曲状态嘛，所以他们教导小孩就是骂啊打啊，然后希望你好都会讲负面的，比如说我当导演，他说你当导演没用啊，那么多导演红的有几个，那当导演又赚不到钱，所以当导演 Q 港了，台语就是 Q 港不好，对啊，所以就是他要你好，关心你都讲负面的，他从小就在这种负面的教育长大，所以心中对家里是愤恨的，是想逃离的。那最后因妈妈生了这个病，然后我就把妈妈送进安宁病房，让我了解了安宁病房的一个宗旨。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安宁病房除了让病人好走之外，
1: 是
0: 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学到四件东西，四道人生，
1: 对，
0: 就是道歉、道谢、道爱、道别。我从那个过程当中才知道，我这辈子没有好好跟妈妈道谢，也从来没有为我伤害她的过程，比如说我会顶嘴啦，或我做她很多让她生气的事情，我也没有好好道过歉，也没有好好的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因为这对我们台湾文化的人来讲，讲一声爱，尤其对长辈，尤其对台湾传统讲台语的这种人，讲一个爱字，我爱你，那是很难的。
1: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都很忌讳讲死吗？
1: 对。
0: 没办法道别。
1: 对。
0: 所以我就勇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着把弟弟妹妹叫他们回来看看妈妈最后一面，陪陪他们，尽力了，因为我们彼此对彼此都是有一些愤恨的。所以在妈妈的面前，妈妈还意识还尚清醒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跟妈妈道歉、道谢、道爱、道别，这样。
1: 其实你也做多做了一道人生，叫做道路，因为妈妈是从还没有信靠神，一直到最后啊，你有提到她后来就是来信靠这位创造他的天父，
0: 是。
1: 那这个历程是怎么发生的？
0: 好，这也就是我后来会对神，开始原谅这位神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妈妈她是信佛的，那我每次跟她讲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她就跟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会跟她开玩笑，她会说，南无阿弥陀佛，我就跟他说北有耶稣基督。你有听懂吗？南无，南边无，我是故意把他恶意解读了。
1: 是是是。他听的是笑还是更生气？
0: 当然是笑啊，然后他就会比一个 OK OK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会比手势，但是有还会比手势，比一个 OK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跟他传家人真的是传福音最难的。跟他讲千百遍，放诗歌给他千百遍，他就是不信。那后来到最后的那些日子当中，我就跟他说，妈，你也信佛信这么久了，那你看你按照佛的教导在持行修佛修法，到目前为止你的人生怎么样？你还真的相信这个佛真的是保佑你的吗？对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反过来说我啊，那你的神也没保护你啊，你还不是很烂，对不对？对啊，你还不是过得很惨。但是问题是还有一个差别哦。我在神的里面是有平安的。我只是气他，我的祷告没有一件事情被成就。关于我，但是神让我看见其他的，比如说他的智慧、他的爱，还有他其他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很多。所以对我来讲就是，那为什么你只帮助他们？那我咧，你怎么会有选择性？

0: 所以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从历史以来的圣徒还有很多人的见证都告诉我们是这样，我也看见我旁边有很多人有见证，所以我是恨他气他，但是还有一条风筝线把我拉着还在他的旁边，我还愿意，至少还愿意跟他祷告，只是祷告，这个祷告有时候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怒气这样子。好，回过头来，那我就跟妈妈说，妈，那最后的时刻你要不要换一位神来信一信，那大概时候，那个时候大概距离他临终过世大概只剩两三个礼拜，好，然后他就说好啦，不然来试看看，啊，我就带着他信耶稣嘛，那他带着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就很神奇，我妈妈就整个人有很大的改变，好，这个是其中一个，这是我后面我刚漏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教会有很多人来唱诗歌给她听，然后在医院里面，在马街的关怀病房那边，就有很多人来，不认识的人来唱诗歌给她听，还有其他教会来做病房的探访关怀，还帮她按摩，然后涂那个什么精油，
1: 是
0: 啊，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吃饱太闲哦，啊，怎么都不用上班哦，都不用陪家人哦，啊，都来这边跟我们唱歌按摩，这是干嘛？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基督徒的爱很不一样，因为佛教讲的都是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身上是我们的身体是臭皮囊哦，所以他一直要离开我们的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的身体啊，他完全这个修行就是只管自己，自己能够赶快成佛，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再苦再不好的人都愿意分享这份爱，所以他这一份也得到一份感动。那再加上我后来跟妈妈说，妈，我们来气矿买，我们来试试看，换位神信信看，没有想到那个平安进入到他的里面。他在信主接受神的那一刻，只是一个觉知祷告那个过程，他的面容就有点改变。然后最后我们那个马街医院的淡水那一边的还帮他举办了受洗礼拜，都是不认识的人哦，大家都主动帮他，好像搞一个婚礼一样，这样大家布置得很好这样子，我妈就很感动啊。最好玩的是，因为安宁病房嘛，都是一堆将死之人，很多癌症是不是很痛，那很痛，有人就很容易哀哀叫啊，其中就有一个是做党籍的，我妈就跑去跟他说，因为有聊天嘛，就认识，就跟我逆上啊，逆上就是先生啦，大哥大伯这样，逆上啊，你都唔通个做党鸡哦，来信耶稣哦，信耶稣有平安哦，他说你不要当鸡童哦，来信耶稣，耶稣有平安哦。我妈也会传福音，还会祷告，我看到之后就觉得他好可爱，那我也笑了。
1: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大的转折哦，从一个愤恨里面，然后让自己的母亲得到平安，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在宗教上的一些的冲突跟这样的对话。那我们也看到呢，洪导其实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就是在世道人生以外，他把这个永生的道路来介绍给自己的母亲。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引导底下，他得到了平安。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我想我们在听过一首诗歌以后呢，那我们来再来聊一聊，那除了平安以外，对于整个家庭还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多年认识的电影导演洪承昌，他也是传道，更是知识营销变现教练的人哦。那我们在上个阶段当中呢，提到了有关于他在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病情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就是后来他决定要把妈妈就是透过安宁团队来去照顾，并且他跟妈妈有一段的一个宗教的对话，其实也是在透过世道人生当中，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也包括了把基督教的永生的道路来告诉他的妈妈，他看见他的妈妈得到平安了。当然对于平安呢，我也很想要来问这一个洪承昌导演哦，因为在之前你有提到说爸爸不断的外遇，那妈妈在这当中不断的受苦，甚至你也觉得妈妈的疾病是来自于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情绪，甚至来自于婚姻的伤害。我想知道说，那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妈妈又是在这样的伤痛当中，特别是在她即将要离世之前，她是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其实我们身为台湾文化传统价值观传统家庭下的人，其实很难跟父母亲聊心事很难，所以她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告诉她，所以其实都是一场猜谜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很少去谈到爸爸对他的伤害那从以前到他过世的时候，我所看到的都是他默默忍受他是一个传统的台湾女人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然后相夫教子，把家里顾好，他就是那种人所以他吃尽一切的苦，然后就是想要让家里孩子都过得更好，所以很少听到他抱怨。

0: 但是他常常会哭泣，
1: 嗯，
0: 然后他也没有抱怨，但是他顶多就讲到说，你爸又去外面找女人了，然后他很痛，
1: 嗯，
0: 然后最惨最惨的状况就是在我小时候，有印象他有好几次去跳海，
1: 哇，
0: 然后后来都没有死，
1: 嗯，
0: 然后甚至有几次叫我跟我弟弟拿那个丝巾把他的脖子圈住，
1: 嗯，
0: 叫我们把他勒死。
1: 哎呀，
0: 所以他就痛到想死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他这一辈子，所以我才跟你说他的癌症都是因为这种愤恨来的。
1: 嗯，
0: 对啊。好，所以到后面我们才会那么恨爸爸嘛，而也造成他性格扭曲啊，跟我们讲话也都不客气啊，所以再造成我们大家分崩离析。
1: 嗯，
0: 所以最后到最后那个关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妈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然后其实我心里是爱她的，即便过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么多的冲突，我都是知道她是爱我的，但是对于她的教导方式，
1: 嗯，
0: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都是那种伤害性的、负面性的、打骂型的，怎么会接受？任何一个人不是神经病，不是神经有问题，怎么会去接受这种东西？
1: 嗯，
0: 所以，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常常打我的弟弟妹妹，
1: 哎呦，
0: 所以我就是有样学样，所以整个家庭都是属于暴力跟撕裂的状态之下，
1: 嗯，
0: 所以在妈妈生病这段期间，尤其最后要走的这段期间，我也鼓起勇气，
1: 嗯，
0: 把弟弟妹妹找回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怎么会这么有智慧，其实我不是有智慧，那你会问我说，
1: 嗯，
0: 那你怎么懂得这四道人生，道歉道爱道谢道别，你怎么会懂，
1: 嗯，
0: 其实我一点都不懂，
1: 是
0: 只是我刚好去拍了马街医院的那个什么安宁疗护的一个影片，
1: 嗯，
0: 拍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啊，
1: 嗯，
0: 走完这四道人生，人生就没有遗憾，而且可以善终，
1: 是，
0: 所以我就在学习的过程中，在拍摄的过程、写剧本的过程当中，讲得头头是道，
1: 嗯，
0: 那旁白都讲得头头是道，
1: 嗯，
0: 那我想说我妈妈已经到这个关头了，
1: 嗯，
0: 我可不可以试试看，
1: 嗯，
0: 那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要去去除的，就，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台湾男人或是台湾人的面子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会觉得说做这些事情很尴尬，
1: 对，
0: 很难为情，
1: 对，
0: 那这时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我们的尴尬，为了我们的面子，为了我们的难为情，
1: 嗯，
0: 而让我们的关系不能更好，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我们的难为情，因为我们的尴尬，我们的面子，而让对方得不到我们的爱，
1: 嗯，事实上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哦，
0: 对，
1: 会带来更多的遗憾，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把我的面子那些矜持啊什么难为情统统拿掉，
1: 嗯，
0: 所以当我跟妈妈讲出第一个谢谢的时候，
1: 嗯，
0: 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1: 哇，
0: 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谢谢过妈妈，
1: 哇，
0: 对啊，然后再来那我妈妈也跟我谢谢，然后她也是很尴尬啊，卖谢啦，卖虾啦，都虾我卖虾啦，没啦、
1: 嗯，
0: 就这样子就很尴尬，两个很尴尬啊，我就因为他有时候会睡着，
1: 嗯，
0: 啊，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再继续，
1: 嗯，
0: 因为四道人生我要统统把它做完，
1: 是
0: 就想办法，因为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再醒来，
1: 对
0: 啊，我就是带着弟弟妹妹一起这样做，等我做完之后再换弟弟妹妹一起来，
1: 嗯，
0: 哎啊，当然不是一次啦，啊，因为弟弟妹妹回来时间不一致啦，
1: 嗯，
0: 我就让他们去做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再跟妈妈讲爱，哦，的妈，
1: 嗯，
0: 我爱你哦，讲来不清不楚，
1: 含糊带过。
0: 我爱你哦，我爱你，台语啦，我爱你哦，我爱你，还是害羞。
1: 对，
0: 当时就想说，他都已经是将死之人，你在害羞个什么东西呀，
1: 啊？
0: 其实爸爸妈妈心中，父母嘛，心中也是渴望我们给他一个回应，
1: 对，
0: 告诉他们，我们也爱他。
1: 对，
0: 那现在都快要死了，你还在爱你的面子？
1: 嗯，
0: 神经病。所以我就很自责，那我就鼓起勇气，妈，我爱你，终于把音发准了。
1: 嗯，
0: 哦，然后妈妈说，啊，我也爱你啦。
1: 哇，
0: 哎呀，哎呀，那后来呢？然后就到最后那个要道别的时候啊，
1: 嗯，
0: 哦，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棒的时刻，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不忌讳，
1: 嗯，
0: 我们可以知道爸妈妈在 天国的那一端会

0: 会碰面，所以我就跟妈妈说：“妈，你以后现在认识耶稣咯，
1: 嗯，
0: 那你要在那一天来的时候，
1: 嗯，
0: 你要跟对人啊，
1: 嗯，
0: 不要跟错人哦。嗯”哦，他就在笑笑的啊，栽了，栽了，
1: 嗯，
0: 哦，然后最后就讲一句说：“妈，我先跟你讲再见咯，
1: 嗯，
0: 我先跟你讲再见咯，先跟你讲再见咯，啊你，你先去哈，啊，你就底下等我。”你先去，就在那边等我，我会来陪你哦，哦，我会来陪你哦。
1: 嗯，
0: 然后我就哭了，我妈妈就还安慰我说：“傻孩子啊，你哭什么？啊，你不是说信耶稣，天上会再见？
1: 嗯，
0: 啊，你哭什么？”
1: 哇，妈妈也真的是好有爱，也好有智慧。
0: 对啊，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1: 嗯，
0: 他神学比我强。他知道天国再要再见，对啊，我就抱着妈妈哭泣，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妈妈这么好抱，我没有抱过妈妈，所以怎么会到我这个神经病啊？怎么会到妈妈快要过世了，我才去抱她呀？我是说小时候的抱不算了，等到我们开始有知识判断的时候，哦，有那种男女界限的时候，就觉得抱妈妈好像很怪，
1: 嗯，
0: 抱爸爸也很怪，所以我们就不会想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从来没再抱过我妈妈了，所以这就是遗憾，对啊，非常非常遗憾，然后到最后呢，妈妈因为信主之后，为什么会说平安，因为我看到她的脸上出现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笑容，
1: 哇，
0: 那就是平安，
1: 那
0: 是圣灵的感动，让她的心里真正有耶稣，有平安，因为他这一辈子我看到他虽然是笑，可是笑完之后他就会因为受过的伤害会有苦毒，他讲出来的话都是毒的，因为他历经这么多的人世沧桑，所以都是毒的，所以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漂亮美丽的笑容，就在接受耶稣之后，所以我知道有平安，所以我就问他说：“妈啊，你会去爸爸吗？还够气不？还气吗？”他就说：“不气了，
1: 哇，
0: 不气了。”然后吐一口气：“不气了，不气了。”好像那些气就随着这个话语烟消云散了。
1: 哇！
0: 你会看到他的脸跟眼睛啊都很祥和。所以这是我在他脸上从来没看过的，真的。
1: 我其实听了好感动哦，因为当想到啊。他自己尾声一生的先生不断的在背叛他，
0: 对，
1: 他却在一个身心灵最软弱的时候，却是啊，因着啊你这样的一个带领，他认识到了他将来要往哪里去，认识到了他终有一个归宿，
0: 对，
1: 认识到了他将来他要去的这一个新天新地是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的地方，他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原谅饶恕了啊，这样不断伤害他的啊先生，
0: 对，
1: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若不是神的爱先来感动了他，也因着神的爱不断的带领着你啊，虽然有你觉得好像每次祷告神都不垂听，但是神所成就的事情啊，可能是没有在你的祷告里面哦。
0: 对。
1: 哦，那我也也想知道说，后来呢？后来你的爸爸如何的知道啊他的太太过世了？那他后来的情境是怎么样子的？
0: 其实我妈妈住院住安宁病房。我们都没有通知爸爸，那我也问过妈妈，你想让他知道吗？妈妈就说：“哎，心肝都无我，拢有别人，来嘛不好，免了，免甲讲。
1: ”
0: 都说不用告诉他了。我妈就说：“不用告诉他，你就不用告诉他了。”所以连到我妈妈过世之后呢，然后出殡什么的都没有找爸爸来。那在经过了一年多，我心中还是非常的恨爸爸。然后到后来。有想到说妈妈说不气他了，所以我就暂时先把这个愤怒放下，然后就去把到处去找爸爸，把他找回来，然后他果然就是在打工，做那种水泥工、土木工这样子，然后牙齿掉光光，然后我就把他接回家，

0: 所以那我在家里我就也是鼓起勇气，按着上帝的教导，然后跟上帝祷告之后，然后我就跟爸爸拥抱了，哇，和好了，
1: 很不容易耶。
0: 对，然后我因为妈妈生前的影片我有把它录下来，我就放给他看，说妈妈过世了，他就讲了一句，阿亮不跟我讲，

0: 然后接下来我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你有错吗？"他说他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跟他分享一下福音，所以就带他觉知。然后后来觉知之后，我想说他也许只是跟我做做个样子，没想到他真的自己去找教会。他在我们家在桃园县新屋乡，他就跑去新屋长老教会，自己乱找教会找进去了，因为那个是长老教会比较讲台，也会讲台语，他比较听得懂。但是我们新屋那边是客家的地方，所以进去里面都讲国语。但没办法，他就是去找到上帝，然后就在那里面信主。所以
1: 刚刚你有提到觉知哦，
0: 对，
1: 那时候爸爸知道什么是觉知吗？
0: 他不懂了。我就是用比较他听得懂的话，就是说妈妈信耶稣啊，啊人有快乐，啊你现在年岁多大了，妈妈你看妈妈有改变，啊你看咱囡仔当然嘛有改变嘛，我也传福音给妹妹啊，妹妹也信耶稣啦，所以他就看到大家都有改变，所以他就说他愿意，
1: 就是决定心智要来。跟他的太太孩子一样来信耶稣。
0: 对
1: 对，那他到教会以后的生活呢？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改变？
0: 他到教会，他的人变得比较喜乐，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人也变得更善良，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他还是不会唱歌。那不会什么很多那些因为国字看不懂，他也会跟着教会一起去做服事。对啊，然后人也变得比较正派。那现在我就没有看过他在玩什么女人了，都没有了。这个改变就没有。
1: 所以啊，我听到就是导演说，爸爸知道他错了。那错了，他承认他自己的过犯，他自己所做的不对。
0: 对。
1: 那他承认了，他也认罪悔改了。
0: 对。
1: 于是啊，可以感受到祝福就临到他。他就好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0: 所以
1: 对，那我们也可以来透过今天的访问啊，真的是能够让全球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许多不是我们能够来去掌握的，好像是我们出生的原生家庭、父母的个性、父母的相处，包括这个疾病的来临，刚刚有特别多次提到说，是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许多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伤害，情绪上的一个负面，思想上的一个负面，其实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情绪也就伤害了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也可以能够来了解到一位基督徒的祷告啊，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你也是基督徒，好像觉得怎么自己的祷告都不蒙垂听啊，是不是自己在妄求，还是得罪了神？但在我的信仰当中，也真的觉得在信仰上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祷告了，你需要等候，需要忍耐，甚至有许多的怀疑。但是我的经验，包括今天洪承昌导演的分享，会发现到说所求的并不是上帝愿意的应允，他反而有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去修复整个家庭。
0: 对，
1: 那个也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0: 对，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讲你自己的苦情，讲你的困境，讲你觉得怎么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或者是这么大的挑战，甚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艰苦是怎么来的，或许你可以在今天晚上就是到外面走一走，看着这个日月星辰，然后也可以了解到说，即使天空再怎么黑暗，有时候其实也不是有时候，是常常神也透过这个星星啊月亮来告诉你，他一直都在，他一直在你的人生黑暗当中仍然有一道曙光等着你来去迎接他，也让你生命当中的这个黑暗随着这样一番的等候终于可以等到黎明。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那我们也来预约下一周，我依然的要来访问这个洪承昌导演，也来问问他走在这样的一个上清的这样的路程当中，他是如何的来面对当妈妈已经离世了。

那他又要面对在生活以及工作当中的挑战，他是如何的能够来走到如今呢？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每一天你都有一个平安的一个路径，也期待下周我们在同一时间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节目再相见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你知道吗？全世界每三秒钟就新增一名失智症患者。在2018年，国际失智症协会推估，全球就有5000万的失智症患者，到了2050年将会高达1亿5200万人，这么多。回头来看台湾呢，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呢？2018年底的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失智盛行率就在7.86%，加上年轻型的失智症，推估要到28万失智的人口。但是呢，到了2065年，就会将近逼近90万。这听起来实在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当家里有一个失智症患者的时候，就等于是开启了一种没日没夜的照顾模式。因为娱乐自己的婆婆也是失智症，我照顾了她10年，所以我非常有这样子的体认哦。所以是有很多家庭不论经济或身心灵都会因此被拖垮。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个日益扩大的失智海啸呢？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到台湾失智症协会的创会秘书长，也是世界失智症理事会的理事汤丽玉女士，来和我们一起关心失智症和他们的家属。丽玉姐您好。
3: 娱乐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丽姐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3: 是好久没来这里了。
2: 对对，还是很甜美。
3: 谢谢谢谢谢谢。
2: 对，是是丽姐今天要请教您的是，因为我们一般都听到失智症嘛，可是我们也有听过就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失智症它等于阿兹海默症吗？还是它其实不止这样的一种类型，它有很多种类型。
3: 是是，没错没错哈。其实阿兹海默症因为占的人数比较多了
2: 哈，
3: 所以可能大家就比较知道哈这个阿兹海默症。
2: 对。
3: 那其实失智症呢，除了阿兹海默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病因哈。所以失智症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讲症候群哈，
2: 是是，
3: 就是它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啊。但是呢，背后的病因哦。最多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大概占了60%左右。
2: 是是。
3: 那其次呢，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

0: 那还有额颞叶型失智症啊，路易
1: 嗯
0: 斯体失智症啊，
1: 对，
0: 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哦，所
1: 嗯嗯，
0: 造成的这个失智症哈，都
1: 是
0: 有哈，
1: ，OK，
0: 是。
1: 所以它不是完全等于阿兹海默，它只是其中一种类型。对，
0: 对，是
1: 那
0: 的。
1: 对，那我想到这个，主要是因为最近布鲁斯威利失智了，然后他就
0: 哦，
1: 是属于
0: 对，
1: 额颞叶型的失智症。
0: 是
1: 对，所以
0: 是
1: 其实大家就会搞
0: 是是，
1: 不太懂，哎，奇怪，为什么失智症还会失语啊？还会就是不是只是失忆吗？这样，对。
0: 对对，哦，对这个呢，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多
1: 嗯，
0: 说明一下，真的
1: 是，
0: 好多人哈，认
1: 嗯，
0: 为失智等于失忆，
1: 对对。
0: 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哈，
1: 嗯嗯，
0: 失忆的话，它主要是记忆的障碍嘛。
1: 是，
0: 但是哈，失智呢，它是所有的这些智能、这些认知功能都包含在内哦。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刚刚提到布鲁斯威利，他是额颞叶型的失智哦。
1: 对
0: 那
1: 对，
0: 他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他的
1: 嗯，
0: 语言障碍会比较明显，还
1: 啊。
0: 有他会出现比较多一些行为的障碍、行
1: 嗯
0: 为的问题
1: 嗯嗯，
0: 哈。
1: 是所
0: 那
1: 谓行
0: 因
1: 为问题，会是哪些行为问题啊？是说，譬如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吗？
0: 比较不是不能自理哈，不能自理比较是我们讲说自我照顾上面啊，穿衣服啊、洗澡
1: 是，
0: 等等这一些哈，
1: 嗯哼，
0: 他们比较是一个是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是会
1: 嗯，
0: 做出一些那个行为的后果可能是不太好的哈，这
1: 哦。
0: 样子的一些行为，譬如说我讲
1: 嗯，
0: 我们实际上我们个案的一些例子哈，
1: 是，
0: 譬如说他在捷运呢哈。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坐那个博爱座呢，哈，他
1: 是，
0: 就是看到有那个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
1: 对，
0: 哈。那通常我们看一看之后啊，如果没有老人家的话，就也算了嘛，对不对？
1: 嗯，
0: 哈，
1: 对对，
0: 他不是哦，他看到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呢，他
1: 嗯，
0: 就去踢人家，哈，
1: 啊，
0: 就骂人家，要人家
1: 啊，
0: 起来，这样结果就起冲突了，好，
1: 哦，哦。
0: 就是他虽然知道说，哎，这是不好的，哈啊。
1: 嗯
0: 以前的他没有生病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会克制一下，他会
1: 嗯嗯，嗯嗯，
0: 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在心里
1: 对，
0: 头 murmur 一
1: 对
0: 下哈。
1: 对对，
0: 他现在不是哦，他其实就行为就出来了。
1: 哦，哇
0: 好，
1: 塞，这个
0: 那
1: 真的
0: 我
1: 是
0: 们
1: 没办法判断呢，哈，不知
0: 这个
1: 道，
0: 在跟人家起冲突的机会就很大
1: 对
0: 哈。
1: 对对，
0: 那我们另外一个 case 哈，
1: 嗯，
0: 他使用捷运哈，我都刚好都碰到捷运的 case，
1: 嗯
0: 他要出捷运的闸门的时候啊。
1: 嗯嗯，嗯。
0: 他去逼，用悠游卡去逼他嘛，
1: 嗯
0: 结果逼一次、两次、三次，他门就不开，
1: 嗯，
0: 门不开了之后呢，我们通常就会怎样？我们就去找那个服务人员，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哈，
1: 对，
0: 不是哦，他就
1: 嗯，
0: 一脚跨过去，
1: 哦，
0: 就往外冲了，就
1: 哇，他
0: 这样
1: 体能也
0: 哦，
1: 很好，
0: 哈，对，就
1: 嗯嗯，
0: 这样哦，
1: 是
0: 哈，
1: 是，
0: 所以就是，然后就会暴走。
1: 嗯，了
0: 他在
1: 解，
0: 一个空间里面哈，然
1: 嗯嗯嗯。嗯
0: 后就人太多吵杂的时候，
1: 是，
0: 声音突然大声了，怎
1: 嗯，
0: 样？有人笑得很大声，怎样哈？
1: 嗯
0: 他受不了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人就冲了，就出去了，
1: 哦，
0: 然后
1: 哇，
0: 就冲了，就冲了，就一直走，一直走，
1: 嗯，
0: 就不见人了。
1: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情绪障碍一样，可是其实他可能是失智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好，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克制，没有
1: 嗯，嗯，
0: 办法去。这个适当的处理，
1: 是
0: 很
1: 是。
0: 多这一些他碰到的一些挑战
1: 嗯嗯
0: 呐，哈，一些困难，或者是就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克制哈。
1: 是
0: 那语言上呢，我就发现这个额颞叶型的话啊，
1: 嗯
0: 就是他话慢慢会比较少，好，就是因
1: 哦
0: 为他讲话
1: 嗯
0: 找字啊，找词啊，哈，要把
1: 嗯嗯
0: 它完整的讲出来会比较困难。好，
1: 是
0: 所以他讲话会变慢，讲的
1: 哦
0: 话好就
1: 嗯
0: 量就会变少哈，
1: 是
0: 那
1: 是。
0: 就会用非语言的表达，笑啊，好这样子
1: 嗯
0: 哈。然
1: 哼
0: 后就这个部分哈，
1: 哼哼，嗯，
0: 就你发现他就安静下来了哈。
1: 对，
0: 可是哦，
1: 嗯，
0: 我们的额颞型的个案哦，我碰到有几个哈，
1: 嗯，嗯，
0: 记忆力超好的耶，
1: 啊，真的哦，所以你根本就
0: 哈。
1: 哇，会被他搞混了，就是到底他失智了没？你会分不
0: 对，
1: 清楚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1: 哎，
0: 哦。
1: 嗯，嗯嗯，
0: 失智者他是不是记忆力一定要不好？
1: 也不见得哦。
0: 也不见得哦，特别是在一开始的

0: 的时候，
1: 嗯，是，
0: 这个其实就是要看他大脑损伤的部位在哪里。
1: 嗯，了解。
0: 那我们说阿兹海默症，他的记忆力很不好，他吃过了就马上忘记他吃了。
1: 对，
0: 那个进程的记忆他不好是在他的海马回那里，
1: 嗯，
0: 那个地方呢就有病变，那个地方受损了。
1: 嗯 嗯, 嗯。
0: 那可是额颞叶型呢？它不是在海马回的部位嘛，它是在额叶颞叶出现问题嘛、
1: 哦、
0: 所以它出现的问题就不是那个进程记忆的问题啊，
1: 嗯、哼哼，
0: 它会记得、
1: 嗯、
0: 所以它看到我的时候它会跟我笑，它会知道我是谁，
1: 对、哦、对，
0: 那会跟我用非语言的方式来打招呼、嗯哦、它也记得哦，它进来这个空间之后到我们这边来，它就知道它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1: 是、哦、嗯、
0: 欸、它是记得很好的，好，方向感也不错、
1: 嗯
0: 啊、所以就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嗯，
1: 对，就是今天我们才比较了解到原来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不同、欸、因为其实大部分国人比较了解的还是阿兹海默症。
0: 对
1: 对
0: 对啊，大家的引用例子的时候都会以阿兹海默症为例。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前看到新闻上有很多捷运的上面的冲突、嗯、公车上的冲突，未必是那个老人家就是脾气很差、欸嗯、或许他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征兆、嗯、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对，
0: 没错，我跟你讲哈，额颞叶型的话、
1: 嗯、
0: 可能常常家属要从警察局
1: 啊，
0: 把他带回来。
1: 哇哇，这更辛苦、哦、更辛苦。是，
0: 还有就是在超商啊、嗯、什么拿的东西吃，然后就
1: 哦没有付钱，
0: 没有付钱，然后就把那个剩下来的就那个包装就丢到垃圾桶，然后就出去了。
1: 哦、
0: 像这样子的 case 也很容易就被抓到警察局去。
1: 对，没错没错、
0: 哦、
1: 对对
0: 对，所以很辛苦。
1: 对，
0: 额颞叶型其实很辛苦，
1: 真的很辛苦、
0: 嗯、对
1: 对。那刚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可能是海马回损伤、嗯、或是额颞叶损伤，所以造成失智嘛、嗯、这可能是造成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是以为就是说认为说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吗？
0: 啊，好，其实退化哈、嗯，不管是阿兹海默、额颞叶型失智，还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哈、
1: 嗯嗯，
0: 其实它都是退化性的一个失智症。
1: 哦，是是。
0: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它从诊断了之后，它、嗯、这个功能哈，它的大脑就会逐步慢慢慢慢的退化下去，从一个地方，阿兹海默症。可能就是从他的海马回开始、嗯、慢慢再扩散到其他的大脑部位、
1: 哦、
0: 那额颞叶型呢、嗯、就从额叶颞叶那个部位开始、嗯、再慢慢退化，慢慢的延伸到
1: 其他
0: 的大脑部位去，所以它就是功能会持续的退化、
1: 嗯、
0: 所以额颞叶型呢到最后它的记忆力也会不好、
1: 哦，所以他为就是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0: 嗯、
1: 他还会继续退化下去就对了、
0: 嗯、对、
1: 嗯、哼哼，
0: 对对，到最后就是生活没办法自理、
1: 嗯、哼哼，
0: 他需要完全靠别人照顾，
1: 了解，
0: 会退化到这个程度，
1: 了解了解、
0: 嗯、
1: 对。那像这些你看有那么多不同的这个失智症类型，那我们初期要、嗯、到底要怎么发现有哪些征兆？因为像、嗯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谈那些新闻上面，搞不好这个阿伯他是有点失智症前兆，所以才会做出这些行为，
0: 对
1: 不对？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发现的征兆？
0: 嗯嗯嗯，好。其实你刚刚讲这个哈，我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
1: 对、
0: 嗯，只要有看到那种这个不合理的冲突哈，我都会去注意一下，
1: 对
0: 这个。这个阿伯是不是有失智的可能性？
1: 对对，
0: 真的、欸、
1: 真的，如果不是专家是不会注意到，只会以为他有情绪障碍、
0: 欸、没错没错没错、嗯、好，那我们有讲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还有很多的医师们在宣导的时候都会提到十大警讯、嗯、
1: 是，
0: 就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一些失智症早期会出现的问题，
1: 是，
0: 但是每一位失智者他早期会出现什么问题还真的很不一样。
1: 对。哦、
0: 那一般来讲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记忆会有问题嘛。
1: 是，对、哦。
0: 所以你跟他讲过会忘记，他会重复问同样的事情，
1: 对，
0: 他会重复买同样的东西等等。
1: 是，对。
0: 那记忆问题大家最知道。啊、其次呢、嗯、就是失智的长辈他会走丢。
1: 哦。
0: 这个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嗯、
1: 对对、
0: 哦。那再来可能就是搞不好

0: 不清楚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啊，时间搞不清楚，
1: 对、
0: 啊、那慢慢可能就是对人、啊、会搞不清楚、啊嗯、这个人是谁、嗯、这样、啊嗯嗯、那再来可能大家也比较知道说他们的可能判断力会比较差，
1: 嗯哼哼、
0: 哦、会搞不清楚状况、哦、
1: 是。
0: 那譬如说哎、欸、有一些长辈可能还在做股票的，
1: 嗯哼哼、
0: 哦、他可能就有困难判断哪只股票会跌，哪些会涨之类的，
1: 对对，
0: 到底要投资到哪边去，
1: 嗯嗯、
0: 大家可能也比较知道说、欸、判断力可能会变差，
1: 是、哦、对。
0: 那比较不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语言的部分，
1: 嗯嗯，
0: 语言的部分大家比较没那么敏感说，哦，原来语言的改变呢、啊
1: 嗯、
0: 其实也是失智的早期征兆，
1: 是、
0: 哦、所以一个是说、欸、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他越来越安静了、
1: 嗯、这是一个很大的征兆、哎、对
0: 对、
1: 嗯、
0: 那他以前可能是一个还蛮活泼外向的、
1: 嗯
0: 哦、话可能也还不少、嗯欸、怎么慢慢话越讲越少了呢？
1: 对、哦、
0: 那再来讲话可能常常会词不达意，
1: 嗯，
0: 啊，啊会讲这个那个，
1: 嗯嗯嗯，
0: 啊，那会把一个东西，譬如说，哎，筷子，好、哦，筷子不会讲，
1: 嗯、
0: 讲，嗯、那个，嗯，要吃饭的时候要用的那个，哈、哦，
1: 嗯 嗯，
0: 就讲不出来，
1: 就讲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嗯嗯，
0: 好、哦，那你发现他这个语言好像越来越困难，哦、
1: 嗯。
0: 那个没办法清楚表达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你急得半死、哦、你问他你到底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
1: 对，
0: 还讲不出来你急得半死这样、
1: 嗯嗯、
0: 你可能要想他会不会是失智的早期的开始、
1: 嗯、
0: 语言是一个、
1: 嗯、哼
0: 哼，那再来一个就是那个社交互动或者是工作、
1: 嗯
0: 哦、那譬如说他本来可能是有在上班啊，
1: 对、
0: 哦、年轻的失智者都有机会嘛、
1: 嗯嗯
0: 啊、在上班怎么最近常常在家、
1: 哦、忘记，
0: 真的觉得不对哦，
1: 忘记去上班、
0: 啊、怎么会这样、
1: 哦、
0: 那忘记上班是一个、
1: 哦
0: 啊、可是呢他上班可能有困难
1: 哦，了解
0: 所以你就发现他怎么现在比较多时间、哦
1: 嗯、
0: 没去上班，在家里、
1: 哦、
0: 睡觉睡很晚，
1: 嗯、
0: 啊，你就觉得很奇怪，
1: 对、
0: 哦，那你问他，他可能就一堆理由跟你讲、
1: 嗯嗯嗯
0: 啊、其实可能有问题，
1: 是、哦，
0: 那可能以前都常常出去参加活动的一个阿嬷，
1: 对，
0: 哎，现在呢也慢慢不参加活动了、
1: 嗯，
0: 不管天气好不好都在家里，
1: 嗯嗯，
0: 好、哦，那你觉得奇怪了，怎么以前跟以前不一样？
1: 嗯嗯，
0: 那这个改变你也要注意哦，
1: 是。
0: 哦，这个阿嬷呢可能因为啊他已经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他出去外面呢常常就会被人家笑、
1: 嗯、
0: 因为他常会讲错
1: 哦，所以他不想去了，
0: 他就不想去了，
1: 嗯，
0: 哈、啊、那你鼓励他去怎样，他就很多理由跟你讲他不要去，
1: 嗯嗯、啊、
0: 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哦，
1: 是
0: 好、啊、
1: 是，
0: 那再来一个脾气上的改变
1: 哦，
0: 情绪上的改变，
1: 是
0: 就动不动容易生气，
1: 对，
0: 那以前就还蛮好相处的人，
1: 对，
0: 现在怎么像个刺猬一样，
1: 对对，我婆婆就是这样子
0: 哦，就很难相处，
1: 对
0: 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当中哦可能有一些还会出现一些精神行为症状，
1: 嗯哼，
0: 他就会说、哦、啊你都没好好吃饭，
1: 嗯、哦、或是觉得人家偷了他东西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怀疑别人偷他东西，怀、
1: 嗯、
0: 疑别人要侵占他的钱、
1: 嗯、
0: 他的珠宝、
1: 嗯、
0: 他的财产，
1: 是、
0: 哦、那甚至连他的衣服可能都要抢去用、哦、
1: 嗯
0: 啊，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他就出现这一些的问题，
1: 嗯哼哼，
0: 那你会觉得哎、欸，怎么这个情绪、哦、变成是这个样子，就拍到顶、哦
1: 嗯、
0: 脾气很不好、
1: 嗯嗯、
0: 以前就不会这样啊，
1: 对、
0: 哦、那 再来一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那个另外有一种叫个性的改变，
1: 嗯哼，
0: 个性跟脾气不见得一样、哦、
1: 对，不一样，不一定一样，
0: 个性的改变呢他可能是本来一个很节俭的人、
1: 哦、
0: 很节省的人，
1: OK，
0: 他变得非常的慷慨。
1: 嗯嗯嗯嗯嗯。
0: 好、
1: 嗯
0: 哦、啊、嗯，就是

0: 以前诸之必较哈，但是
1: 是，
0: 现在呢，哎，那个钱都不用找的啦，哈，
1: 嗯嗯，
0: 哎，1000块钱出去哈，这个拿了100菜、100把菜回来哈，啊，
1: 啊，
0: 免找啊啦
1: 是是，
0: 哈，哦哦，他家很
1: 哇，
0: 有钱的样
1: 真
0: 子哈，
1: 的真的，
0: 家人真是受不了哦哈，
1: 嗯
0: 啊，变成这样呢哈，
1: 嗯嗯，嗯。
0: 那。很难呢，出去哈、哦，那个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发1000块钱给那个服务人员，
1: 嗯，
0: 哦，家人实
1: 哇
0: 在
1: 塞，
0: 受不了，
1: 真的真的，
0: 就拿了一大把钱，哦，就
1: 对，
0: 这样出去发，
1: 就是非
0: 哈、哦，
1: 常不寻常哈、哦，
0: 对，跟他过去就不一样啊，
1: 对，
0: 你要限制他呢，他
1: 他
0: 又
1: 又
0: 很
1: 不高
0: 生
1: 兴，
0: 气，
1: 对，
0: 对，啊，钱是我赚的，为什么不可以用？
1: 对对
0: 我要花个100万买一颗石头。那颗石头真的是路边捡的石头哈，
1: 哇，
0: 他
1: 这
0: 讲
1: 好
0: 不
1: 困
0: 听呢，
1: 扰哦，这
0: 这很
1: 这
0: 困
1: 真的
0: 扰
1: 好
0: 哎，这
1: 困
0: 很
1: 扰，
0: 困扰
1: 好
0: 哎，
1: 困扰，好
0: 哈，
1: 困扰，嗯，
0: 对，好像这样个性的改变，好啊，
1: 嗯嗯，
0: 你会觉得说啊，喜安娜啦哈，
1: 嘿，
0: 这个是不是爱去受惊，还是爱
1: 嘿，
0: 去怎样
1: 嘿，
0: 哈？
1: 那也必
0: 啊，
1: 安
0: 其实
1: 呢
0: 根本
1: 吼，
0: 不是这样的问题，其实
1: 嗯，
0: 就是失智症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啊，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
1: 对，真的耶，完全
0: 对。
1: 不会注意到这个，不会想
0: 那你知
1: 到，
0: 道，因为我们接触家属很多，我
1: 对。
0: 就常会听到家属讲一句话：“
1: 嗯，
0: 起码还变节人，赶快哦！啊，过
1: 嗯
0: 去的不是安尼，起码开变节人啊！
1: 嗯嗯，嗯，
0: 好，
1: 哇，
0: 那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位急诊室的医师哈，
1: 是，
0: 那他从中部跑上台北来听
1: 嗯哼，
0: 我们的讲座，这是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位医师呢，碰到我的时候，就在跟我讲他妈妈的状况。
1: 嗯，
0: 他说他妈妈变了一个人，
1: 嗯。
0: 他觉得这个疾病怎么这么可怕，把他变妈妈变成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
1: 哇，啊，
0: 人。
1: 天
0: 他
1: 哪！
0: 很伤心，你知道，
1: 对
0: 他很
1: 对，
0: 伤心，他妈
1: 嗯
0: 妈不是这样子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嗯
0: 哈，哦，还曾经有一个长辈哈。
1: 嗯嗯，
0: 那个是小学老师，哈，
1: 是，
0: 30、40年小学老师，
1: 嗯
0: 失智之后，哈，
1: 嗯，
0: 开口闭口就是三字经。
1: 哇，
0: 你
1: 哇，
0: 说这
1: 真
0: 个家
1: 的，
0: 人怎么办？
1: 对啊，完全是太没有办法接受了哈。
0: 对，
1: 原本
0: 哈，
1: 是一
0: 所
1: 个
0: 以
1: 老师，
0: 真的，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状况，其
1: 嗯，嗯，
0: 实这不是过去的他，
1: 是，
0: 你就觉得他怎么改变了？
1: 对，
0: 啊，你没得解释。
1: 嗯哼，
0: 看医生，你就是要去
1: 就
0: 看
1: 要去
0: 医生，
1: 看医生，嗯，
0: 嘿，啊，当然，哎，重点是看什么医生哦，
1: 对呀，是，问题是看医生，我可以，就说我可以逆转这个问题吗？好，它可以逆转吗？比如说，哎，我吃药会好，或者是。我能痊愈吗？那要看哪一颗，其实都搞不清楚哎、
0: 对
1: 欸。
0: 对，没错没错，真的，
1: 对，
0: 对一般人来讲，真的搞不清楚
1: 对
0: 哈，
1: 对。
0: 基本上精神科跟神经内科
1: 哦，是
0: 这
1: 精
0: 两
1: 神科、
0: 科。
1: 神经内科，OK。
0: 对，这两科哈，
1: 嗯哼哼。
0: 那当然你能够去看那个失智症的专长的医师是最好的，
1: 嗯嗯。
0: 因为不
1: 现
0: 是
1: 在
0: 失
1: 有
0: 智
1: 这样
0: 专
1: 的
0: 长，
1: 专门门诊
0: 有
1: 有
0: 啊
1: 吗？
0: 有
1: 哈，
0: 啊，
1: 失智专
0: 很
1: 科的门诊。
0: 多啊，现在很多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在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哈，
1: 嗯，
0: 有一个网页是
1: 是。
0: 全台湾的所有医院的医师们，谁是专门在看失智症的，通通
1: 哦，
0: 在上的哦。
1: 哇，很重要，
0: 你就
1: 各
0: 在
1: 位听
0: 上
1: 众
0: 面去
1: 朋友
0: 看
1: 就
0: 就可
1: 去
0: 以了。
1: 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 看，
0: 对，
1: 好、
0: 那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问。
1: 哦。
0: 好，我们
1: 嗯哼，
0: 有个0800专线哈，
1: 是。
0: 0800-474-580。
1: OK，0800-474-580。OK，
0: 对，那它有一个谐音哦，
1: 嗯。
0: 失智时我帮您。
1: 哦，好好记，好好记，
0: 对，失智
1: 嗯哼，
0: 时我帮您哈，
1: 是
0: 474-580。
1: 四
0: 那
1: 七
0: 礼
1: 四
0: 拜
1: 五
0: 一
1: 八
0: 到
1: 零，
0: 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早
1: 嗯，
0: 上9点到晚上9点哈，
1: 哦，
0: 都可以打哈。有上班的
1: 哦
0: 日子，
1: ，OK，
0: 好到晚上九点都可以
1: 好
0: 打
1: 的，
0: 哈。
1: 12个小时，嗯，
0: 对，那你去看医生，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找到有没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他
1: 嗯。
0: 不见得就是阿兹海默，不见得就是额颞叶型哦，
1: 嗯哼哼，
0: 他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导致他今天。产生这么困扰的一些状况出
1: 嗯
0: 来，哈，
1: 嗯嗯嗯，
0: 那去做检查，完整的一个检查，看看这些其他身体的，包括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肾脏病啊等等，甲状腺的问题，都有机会去影响。

0: 到大脑的功能的。
1: 哦，真的啊，哦，
0: 我的80几岁的老师哦，
1: 是，
0: 他失智呢，我们本来也以为可能就是阿兹海默嘛，哈，
1: 对，
0: 结果去看医生了之后，医生帮他做了很多的检查，发现，他其实身体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没处理好，就帮他把其他问题统统处理好了之后，他竟然就好了。
1: 哦，OK，
0: 对，
1: 哦，所以其实失智不能痊愈，但是不是这个脑病变发所引发的失智，它其实是可以。
0: 他是有机会，
1: 他
0: 有机会可以恢复的，
1: 是是是，
0: 或者是呢，可能部分的恢复，这样哈，
1: 了解，
0: 所以是有希望的。你早期目的就早期去看医生，就是要找原因呐，
1: 是，
0: 到底是哪个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
1: 嗯哼。
0: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会导致他今天失智的症状出来，甚至哦，曾经有一个 case 哦，但是国外的 case，
1: 是
0: 那个老阿嬷哈搬家搬到新家，搬到新家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结果呢，就把这个老阿嬷就送到护理之家去照顾了，结果他到了护理之家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就好了
1: 啊。
0: 问题出在哪里
1: 呢？对
0: 啊，
1: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
0: 原来他这个新家，他搬进去这个新家，家具啦、地板啦、油漆啊，通通是新的。结果这个新的家具当中呢，新的环境呢，它有很多的化学的挥发的物质。这一些的物质太强了，导致他的大脑出现了障碍了。
1: 这个也会影响吗？
0: 竟然这样也会影响，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离开这个环境之后，把这个因素排除了，排除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恢复正常啦。
1: 是。
0: 所以啊，大家真的不要认为哦，失智的就都是阿兹海默症。
1: 对，真的。没想到这些也会影响，也会影响你，等于是短暂的失智这样子。
0: 是啊。对，所以
1: 没想到。
0: 不那么完全绝望了哈，那当然碰到退化型的失智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会走退化的路线，
1: 是，
0: 那只是在现在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哈，我们很多很多的失智的长辈呢，因为他很早就发现，
1: 是，
0: 他可以维持在轻度的时间非常的长。
1: 就
0: 非常的
1: 长，等于是延长它的这个轻度嘛，就不要走到中度、重度去这样子。
0: 那它后面的时间，它快速退化对，或者呢，它就因为其他的疾病，就突然就走掉了。
1: 不过这样子也不错就是说你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痛苦的。
0: 对，你就不会躺在床上很久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也不会在那个中度的时候折磨自己、折磨家人很久啊。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哈，早期发现这些征兆的时候，尽早看医生，早早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和病因，能够对症下药。
1: OK，
0: 不管是哪一种，包括退化性的，其实都很有帮助。
1: 是。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而且特别是对症下药这件事，你至少如果你真的是退化性失智症，至少你可以延缓你的病程走向，对不对？
0: 对，
1: 你的
0: 没错，
1: 对，病程可以走得更长一点，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一点。
0: 对对
1: 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继续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创会秘书长汤丽玉女士，来跟我们一起谈失智症的各种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哦。好，刚才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提早发现这个提早治疗，其实不管你是属于其他疾病引发的失智，或者是你是退化性的失智，它都可以。如果是其他疾病引发，你可以痊愈，你可以被治疗。那么如果是这个退化性的话，你至少可以延缓那个病程的走的这个时间哈，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哈，就说如果我们家人这个不幸得了失智症的话，那我们要就说我们要怎么办？有没有什么 SOP 可以给我们参考的？
1: 好，家人哈，第一个要知道啦，就是要学习对于这个疾病哦，这个疾病到底怎么一回事？那它后面会怎么样？那该怎么样来照顾？有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
0: 是，对，
1: 第一个是要知道哈，对这件事情要有认识了解。那可以从网络上，从很多现在很多影片，
0: 对，
1: 超多的影片，
0: 现在资料很多哈。
1: 哦，资料真的太多了。
0: 对，
1: 那也有一些讲座啊、座谈啊、家属团体啊，非常非常多。那这些资源呢，大家就真的不要客气哈，要尽量的去使用它哈，
0: 是
1: 多听多看，那对自己现在或是未来都会有帮助哈。我碰到很多家属哈。

0: 他每一次家属团体都必定来，那他会说，欸，我现在还没这么严重，我们家人还没这么严重，可是我要先听，我要先知道，先预备，那这样将来我真的碰到的时候才不会太凄惨，欸，真的真的要
1: 是
0: 这
1: 真
0: 样
1: 的，
0: 做。
1: 是真的要这样，对，我，
0: 对，你说。
1: 没有没有，我自己过来人了，就是当时因为
0: 对，对。
1: 不了解失智症，那时候台湾了解失智症还很少，所以
0: 哦，
1: 就对，所以就
0: 是，
1: 是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运用，
0: 没错，所以对家属来讲，第一个先知道哈，那你要预备嘛哈，那再来一个是社会资源，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呢？好，要充分的去了解，然后要使用，好，尽量去使用这些社会资源呢哈。那有一些家属会卡在一些关卡，就是觉得说。好像我就应该要自己照顾啊！好像我不自己照顾的话，这个妈妈可能就不高兴，爸爸可能就不高兴，好，亲人可能就大家会讲话，好，
1: 会觉得自己
0: 为什
1: 不
0: 么？
1: 孝之类的，
0: 对，觉得自己不孝啊！我要跟大家讲哦，别人照顾呢，可能会有你不会的地方，就是。人家在专门照顾的，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专业，他们有学习有经验，他可以给妈妈或是爸爸更好的照顾，他可能可以做得比你更好。那再来一个是说，他能够给的刺激跟你能够给的刺激是不一样的，那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去使用它的功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基本上这个概念哦，就是任何一位失智者啦哈，其实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对他已经失去的那一部分哈，我们比较不去为难他，要去训练他，让他再把这个失去的功能再拿回来。
1: OK，了
0: 基
1: 解。
0: 本上我们比较不做这件事，但是呢，我们会让他还有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1: 这很重要，就等于这也是延缓失智的一种做法嘛，
0: 没错，
1: 对不
0: 就
1: 对？
0: 是这样。所以呢，你让他去外面参加活动，去使用社会资源，他都会用到他的其他的这些功能。
1: 就不
0: 好，
1: 要让这
0: 跟
1: 些功能
0: 你，
1: 也退化了。
0: 对，你这么自己一个人对一个人照顾的时候，哈，你不用太久，你就没什么花样了。
1: 对，真的真的
0: 对，你就是固定的形态 嘛，
1: 是的。
0: 那对他来讲，刺激就不够嘛。
1: 对对，
0: 好，所以你让别人来接触他，接触他，跟他有不同的活动产生，其实对妈妈或是失智的爸爸，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1: 是
0: 我告诉
1: 的，
0: 你哦，我们很多家属哦会讲一句话，他会说：“哎，我不知道我爸爸会唱歌，哎，我不知道我妈妈会画图，
1: 哇，还激发了潜能呢，
0: 没错。这点大家一定要相信哦，我们的大脑细胞哈不是100%被利用到哦。那他还有我们失智长辈，他还有很多好的细胞没有被充分的使用到。你让他在参与这些课程的时候，他的这些细胞就有机会被使用到。哎呦，我们有那个阿嬷哈说啊，我不要牙病啦，我机器人没牙过病啦。哎，这位阿嬷哈，后来变成素人画家。
1: 哇，这么厉害
0: 所以你真的不要轻看，
1: 是，
0: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
1: 对，真的。所以他可以在，譬如说，像这些，就是共同学习的资源，是在，譬如说，失智症协会也可以找得到
0: 很
1: 吗？就是
0: 多很多，
1: 参加课程这些。
0: 你打刚刚的0800专线，你可以去问。我今天在台东，我今天在台南，我妈妈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使用啊？好，妈妈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可以去上哪一些课程？现在全台湾有500多个失智据点，每个据点呢都有课程可以上，啊，都是针对失智长辈的课程，
1: 这真的好棒。
0: 真的很
1: 对，真的
0: 棒
1: 好棒。对，
0: 啊！
1: 我觉得
0: 那
1: 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利用，因为我的经验就是以为要自己照顾，我就是这样子的错误的经验。对，要多多利用。对，
0: 对， 那还有一个哈，听众朋友可能也尽量不要，就是家属呢就会想说啊，我。

0: 就辞掉我所有的工作哈，我所有的这个社交活动都不要去，我就专心全力来照顾我的家人。
1: 是，
0: 好，
1: 真的会这样想？
0: 不要这样，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哈。嘿，因为哈，一天24小时、365天，跟狮子长辈在一起哈，真的会疯掉，
1: 真的。真的会疯掉，真的，
0: 真的会疯掉。所以你必须要有喘息的时间。
1: 是，
0: 那你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喘息哦。
1: 没错，没错，对。
0: 嗯，对，所以不要把工作辞掉。
1: 嗯嗯，而且经济，而且你是有个失智的这个家属、家人的话，你的经济也是很大压力，你必须工作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哈。那同学会一样要参加
1: 哦，是是，
0: 社交活动一定要有哈。
1: 嗯嗯，
0: 那甚至有些时候啊，如果你的同学允许的话啦哈，把你妈妈一起带过去参加同学会。
1: 哦 ，OK，
0: 好，嗯，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呦，让同学知道说我们家长辈失智很丢脸哈。我告诉你，我太多的经验了哦。
1: 是。
0: 好多人这样去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讲大家家里失智长辈的状况。
1: 嗯，
0: 一旦有一个人开始讲，
1: 大家就发现，我家也
0: 在，大家就在讲，你发现哇，几乎一半，
1: 对，
0: 家里都有
1: 哇，所以大家只是不敢讲而已，
0: 对，哦，
1: 都有这个困扰，
0: 对，对，
1: 嗯，那干脆也把家长也带来同学会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啊，你会发现。欸，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
1: 是是是，对
0: 对，我觉得这是让别人不管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知道说，欸，家里长辈失智，是一个你有可能会帮助到他，
1: 是，
0: 那他有可能会帮助到你的一个机会，
1: 是是，
0: 因为他也可能有他的家长辈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而听你这样讲。他赶快去看医生，带他妈妈去看医生，
1: 对，搞不好就早期治疗，
0: 获得帮助了，
1: 对，
0: 对呀，啊，所以真的不要忌讳去告诉别人哈，家里头的长辈失智的状况，
1: 是，
0: 那也尽可能维持你的工作，维持你的社交生活，
1: 嗯哼嗯哼，
0: 好，
1: 是，哎，丽玉姐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其实照顾者是非常辛苦的。像我婆婆当时因为手摔断，然后光一个石膏她就自行拆掉13次，
0: 没错，
1: 也不知道她怎么拆的，她就是有那个力，她就厉害了，就是拆掉13次，你就崩溃这样子。
0: 她厉害了，我知道另外一个是拆掉4次的。
1: 哦，对，我13次，可是还没人破这个记录哎。那个连医生都拿他没办法，
0: 折服了，
1: 对，折服折服，对，所以我觉得
0: 真的好厉害，
1: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他的身心灵其实都会有一些很承受很大的压力，那有没有一些比较
0: 甚至创伤，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创伤，
0: 对，
1: 所以有没有一些就是丽玉姐，因为您塞碰过太多家属，有没有就是他要怎么建立，如果你的不幸家人失智，你要怎么建立这种正向人生观，然后有没有就是正面的例子，因为我们其实听到太多都是负面，经济也垮了，人也就说人也赔进去了，然后就像您说要辞职照顾家里之类的，对，有没有就是比较正向的例子，
0: 有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家属照顾的经验是很棒的哈，那我觉得这一些家属我看到的是他们家人之间的合作，团结合作哈，一起共同来照顾跟分担哈，这个是一个关键，
1: 是，
0: 那可是家人一开始或者是那个过程一定会有意见不合，
1: 嗯嗯，
0: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哈，
1: 对，
0: 那去参加讲座啦，参加家属团体的时候呢，就一家人共同去
1: ，OK，
0: 这样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1: 是，
0: 我早期曾经碰过哈，有一家人从台中哈开着车，一家就5个人一起上台北来参加家庭家属团体哦，听讲座，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对对，我觉得这好重要，一起去才会容易达成共识，这个很重要。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于社会资源充分使用，
1: 嗯哼嗯哼，
0: 好，那这一点就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跟外界的连结不要断，
1: 嗯嗯嗯，
0: 那你就会知道最新的一些讯息，
1: 是哦，
0: 那对你自己的帮助也会很大，
1: 嗯。

0: 对，对，
1: 就不会走到那个崩溃的一个阶段了
0: 是
1: 哈。
0: 的，
1: 那你有使用社会资源，那你也比较不会走到崩溃。
0: 是，
1: 对，
0: 对。
1: 那我其实有一些家属，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到最后是觉得这一个照顾的历程对他们是很大的祝福哈，
0: 是的，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家人因此更加团结，感情更好。然后甚至最后善终，那个善终哈，大家可以有共识，然后最后长辈真的走到最后的时候，不
0: 是，
1: 吃不喝哈，也
0: 对，
1: 不送医院哦，因为失智10年了，
0: 是的，是
1: 哦，他
0: 的，
1: 其实已经走到最后了，我
0: 对，
1: 们不要为难他，哦，不要折磨他，就让他最后非常舒服的
0: 是，
1: 回到天家去。好，
0: 这个观
1: 那
0: 念好重要哦，因为
1: 啊，
0: 大
1: 这个
0: 部分
1: 超
0: 人
1: 重
0: 是
1: 要
0: 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
1: 啊！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早早的讨论，家人要有共识，不能等
0: 是，
1: 到最后才去讨论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
1: 会来不及。那这个案例呢，很棒的，就是说他们最后哦，给自己打100分。
0: 值得，就说他配得100分这样
1: 对，他觉得哦。长辈呢，就非常安详的笑着离 开，哦，就很棒的一个，这个就真的善终。
0: 是
1: 那甚
0: 的，
1: 至他们的家人哦，就是走的是爸爸，那妈妈就说：“我以后也要这样。
0: 对，
1: ”
0: 他，因为
1: 哦，
0: 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哦，这个
0: 是，
1: 妈妈就会很急说：“啊，你别个要死哦！”
0: 因为真的很困难呐、啊，你那个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对啊，怎么不给他插一根管子进去喂他呢？好，
0: 是，
1: 哦，可是真的，我们要充分了解他的大脑已经退化萎缩到一个程度，他就是走到生命的最后了。
0: 是的，是
1: 你
0: 的，
1: 不要为难他，你
0: 对，
1: 插管子下去，他还是要走，
0: 没错，对，
1: 你
0: 而
1: 不
0: 且
1: 要让他
0: 你。
1: 最后很难过。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你不要让他最后很难过。对，
1: 对。对啊，这件事情呢，这一关也很难过，所以兄弟姐妹大家早早就要讨论
0: 是
1: 哈，啊，
0: 的，
1: 不要觉得说啊，妈妈现在看起来还好了，不要讲这样的事情了，啊，等时
0: 对，
1: 候到了你来不及了，
0: 是的，是的，这个，
1: 早一点讨论，
0: 对，这个会很遗憾的哈，对，
1: 是。
0: 对。
1: 是是啊，我们很成功的家属呢，长辈走了之后啊，他们就会回来再当志工，
0: 太
1: 就
0: 好
1: 很
0: 了，
1: 快乐。
0: 对，而
1: 他
0: 且
1: 们
0: 他们
1: 觉
0: 有
1: 得，
0: 这
1: 哎，
0: 个
1: 这样
0: 经
1: 的
0: 验
1: 历
0: 可以
1: 程
0: 分
1: 很
0: 享给
1: 好，
0: 别人呢、啊，对不对？
1: 对对，他们也觉得自己照顾得很好，
0: 是的，
1: 不
0: 是
1: 会
0: 的，
1: 因为最后没有救他，
0: 对对
1: 哦，然后
0: 对，
1: 就很遗憾，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哎，
0: 对，
1: 是，
0: 这个观念非常棒，就是而且他还可以把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就是可以传承给其他人，因为
1: 没
0: 有很多
1: 错。
0: 无助的家庭，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是，
0: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还想请教丽玉姐姐，这个是我自己在想，因为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因为我不知道我20年后会不会得失，会不会失智，对不对？哈，对，所以我就在 想
1: 我们都
0: 说，
1: 有机会，
0: 哎，对对，
1: 是是是
0: 所
1: 是，
0: 以我在想，如果你自己不幸得了失智症的时候，我要怎么？因为是，就是他慢慢会忘记啊，你很多东西你慢慢就忘记了，那我还来得及交代后事吗？我还来得及所谓的四道五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吗？对，丽玉姐
1: 没
0: 会
1: 错，
0: 给
1: 没
0: 我们
1: 错，
0: 什么
1: 没
0: 样的
1: 错。
0: 建议啊？
1: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的哈，这也同样是我的一个课题嘛哈。那一个就是把握当下，当然是了哈。那能够做的，先及早做起来哈。有一些我可能就先写下来哈。那还有就是，譬如说，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情呢，也可以先做，我已经完成了哈，所以我绝对不要躺在床上好几年哈。
0: 绝对不
1: 对
0: 要。
1: 对，然后还有包括财务的一个处理，好，那当然我们不是大户人家哈啊，可是呢，我也希望。我在后面，万一我失智的时候，我的剩下来的一点的资产可以怎么样来使用？哈，那当然一部分，现在有一种叫安养信托嘛，哈，安养信托其实是一个还。

0: 不错的一个做法。
1: 嗯嗯嗯、哦。
0: 那现在这个时候，当然预防失智也是重要的，所以三动防失智嘛，哦、能够多动脑、多运动、多社会互动，好，保持自己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那饮食上面能够比较健康均衡的一些饮食哈、哦，那保持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胖哈、哦
1: 嗯嗯，
0: 就是一个正常啊、不能讲正常了，
1: 没有没有，像我就要检讨这样。
0: 我也已经在上线了，对，就不要太胖，
1: 是这真的很重要，
0: 就是适量哈，就是这个要运动了哈、
1: 嗯，
0: 这个就不要让自己太胖，
1: 是的。
0: 那其他三高还是要保持好啊，维持在正常的范围、
1: 嗯，
0: 避免头部的外伤，不要抽烟哈、
1: 嗯，
0: 那也尽量能够不喝酒，尽量不要喝酒了哈。
1: 嗯
0: 那这个耳朵的部分哈、
1: 嗯，
0: 稍微保养一下，就是也不要听耳机听太久
1: 啊、哦，
0: 那不要太大声哦、
1: okay ，
0: 就是重听，听力障碍也是一个造成失智的一个风险
1: 哦，是因为减少了社会互动吗？听力障碍？
0: 也可能是这样
1: 哈、哦 okay ，
0: 但是不是太清楚啊、
1: 嗯，
0: 目前研究上是这样，
1: 是的，
0: 中年之后的听力障碍其实失智风险是高的啦，
1: 是的，是的。了解。
0: 那如果心情不好、忧郁的话呢、
1: 嗯？
0: 看医生，那多参加活动，让自己可以活跃一点，
1: 好、嗯，
0: 这样子是会比较好一些，哈、
1: 嗯。
0: 所以大概从这样的几个方向来做预备，
1: 哈、嗯。
0: 那如果你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信仰的话，
1: 嗯、
0: 可以参与一个信仰，哈。当然，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可以去这个有一个信仰，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的一个力量，
1: 是。
0: 所以灵性面的一个维持，那充分参与教会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失智的一个方式。
1: 是，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OK。
1: 嗯，这也是非常重要啊。那因为刚才丽玉姐有提到三高哦，
0: 嗯、
1: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疾病的人，他们就是得失智症的风险比较高？像刚才有说听力障碍，中年后听力障碍就会比较高、啊。然后还有没有哪些疾病是？
0: 刚提到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一些哈，
1: 对，
0: 那基本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血管。心血管的健康、
1: 哦、是的，是的。
0: 那只要会影响心血管健康，
1: 嗯哼，
0: 都会影响到失智。
1: OK，
0: 都会，因为大脑里头就是很多很多的血管嘛。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如果你的心血管不健康，你的大脑就会不健康。
1: 是、
0: 嗯、啊、哦，那失智的机会就
1: 会
0: 比较高。
1: 对
0: 对，那包括其他的肾脏病啦，
1: 嗯、
0: 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啦、
1: 嗯嗯、
0: 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哦、其实都有机会增加他失智的风险、
1: 嗯、是、
0: 哦、所以就是其他的慢性病都能够把它控制好、
1: 嗯嗯嗯、
0: 那相对来讲失智症它也是一个慢性病、哦、
1: 对，
0: 那也比较可以控制到失智的这个议题，像我们有一个个案他是肾脏病，
1: 嗯，
0: 那本来一直很癫，他不愿意去洗肾、
1: 哦
0: 啊，所以他的大脑的认知功能就受到一个影响，
1: 哇，
0: 啊、就失智症状比较明显、
1: 嗯
0: 啊、
1: 是。
0: 那后来他终于愿意洗肾了，
1: 嗯，
0: 就洗肾下去之后，哇，
1: 哎
0: 变聪明了，他的认知功能上来一点了，
1: 是是的。
0: 欸，所以我们的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健康状况、
1: 嗯。了解，了解。
0: 嗯，
1: 对，
0: 是。
1: 嗯，先真的非常谢谢丽玉姐，因为丽玉姐有给我们几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其实你身体上的其他疾病也有可能，就是让你看起来像失智一样，
0: 嗯、
1: 就是假性、像一种假性失智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所以其实，欸，如果你有这个失智的征兆，其实找到原因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是其他疾病引起的，你其实处理了这个问题也就被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比较没有的观念哦。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还蛮重要的。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不幸得了失智症，早期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对它能够延缓这个失智症的走程哦，它可以时间长一点，生活品质好一点，这样子，对对，延缓他的恶化啦齁。那当然我觉得丽玉姐给最好的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谁都有可能未来会失智，所以我们是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不能谈生死的年代了嘛，那就是做事情。

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预立遗嘱啊，或者是你要有，就说你不要等到你要快要死的时候才跟人家说谢谢，对不对？可以先，或是要道歉的事情，可以现在也可以

0: 口，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做，对不对？这是丽玉姐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1: 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这么做。现在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
1: 没错啊。
0: 然后就是，如果家里兄弟姐妹多，大家可以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然后互相去寻求资源，达成共识的一个做法，才是更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丽玉姐，哇，跟我们做了好多的分享，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您，不管是您自己如果有前妻失智的听众朋友，您就要先做好准备。如果说您家人失智的，你就是要寻求更多社会的资源的协助，然后对让自己不要陷入这个等于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对，祝福大家，
1: 很棒，
0: 对，
1: 谢谢
0: 丽玉姐，谢谢，
1: 好，
0: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您跟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向我所相信的耶稣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所有得了失智症的长辈，或者家里有家人得了失智症的广大的照顾者，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或许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退化性疾病，但是你可以鼓励他们，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勇敢面对这个历程。在患病初期的朋友们就能够勇敢地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让他们的一生当中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在这个漫长的病程当中，你更是陪伴他们，让他们在退化当中仍能够保有好的生活品质，减少他们的痛苦。我更要为这些照顾病患的亲人们来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们，能够拟定出好的照顾策略，兄弟姐妹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助的网络，面对长辈临终之时，更能够形成让长辈最舒适、最人道的急救决策。更求主耶稣亲自安慰这些照顾者，安慰他们疲惫的心，带给他们最适切、最实用的各种社会的资源，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有人在支持你们，有人在为你们祷告，让他们在漫长的照顾的时程当中能够得到喘息和安慰、支持和鼓励，并且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彼此的爱。就像刚才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就算全部都会忘记，只要记得我有多爱你，让得病的人或是照顾他们的亲人能够在爱的包围中走完人生的道路。谢谢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您收听这个礼拜的永保安康，希望对您有帮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有一首歌这样说啊，哗啦啦，天下起雨了，看到街上的路人都在跑。是的，啊，在阴雨不定的啊日子，您要出门啊，记得携带雨具，免得你就成了啊那一首歌所说的路上的行人都在跑。朋友，回想我们从小到今天，曾经有多少次对于父母无理取闹、恶言恶语相向，无视于父母的爱与付出？那父母是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不成熟的孩子呢？而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也或许你已经为人父母了，而你的孩子也同样的这样来对待你，那你又是怎么样回应他们的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一位母亲，她只有5岁的智商，却每天都来到路边要接她儿子放学。每当儿子远远地望过去，总是不自觉地低下头，假装没看见，因为他害怕同学们发现自己有这样一个傻妈妈。青春期少年的敏感和自尊心，让他在同年龄的人当中感到无比的自卑。因此，只有等校车开出去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他才会安心地走下车，然后独自一个人走田间的小路回家。而还等在路边的妈妈，迟迟见不到儿子，只能坐在路口傻傻地等待，一直等到天黑才知道要回家。而当他回到家里，推开房门，才发现

现儿子已经睡着了。于是这个妈妈她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给儿子盖好被子。虽然妈妈的智力很低，但是她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儿子对自己的嫌弃。想到这里，她总是忍不住偷偷地流眼泪，因为这已经是她最完美的样子了。自从儿子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他从最开始的一无是处，渐渐的已经学会了洗衣、做饭、独自料理家务、下田干农活。生活虽然辛苦，但为了儿子，一切都是值得的。对于母亲的默默付出，其实儿子心里非常明白。他为了保护自尊不受到伤害，也只有在和母亲单独相处的时候才会接受他。由于家里贫困，母亲在垃圾堆里给孩子捡了一双鞋，鞋子虽然旧了一点，总比身上这双穿了几个月磨出个破洞的鞋子好太多了。可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很快的就有同学发现是自己扔掉的鞋。哈哈，我扔掉的破鞋也有人穿啊，嘿，穿破鞋的别走啊。被同学嘲笑了之后，他只能无地自容地回到教室，但是在课堂上还是引来一片的窃窃私语。他们的指指点点深深地刺痛了男孩的内心。尽管男孩用力缩着脚，却始终挡不住同学们异样的眼神。自尊心受挫的他只好扔掉了鞋子，以至于在做课间操的时候总是光着脚丫。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回到了村子口，村里委员会的大婶又送过来几件旧衣服，让男孩拿回家去穿，还说如果再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他家去取。可是男孩低着头接过衣服，仓皇地离开。大婶本来是一片好意，但男孩却觉得过度的怜悯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嘲笑。于是当他路过一座桥的时候，就一股脑地将衣服扔进了河里，然后继续光着脚回家。母亲看见了之后着急地向前询问，她担心儿子的脚有没有受伤。可是儿子不予理会，就直接的走到以前的那双破鞋毫不犹豫的穿了上去。只因为这双鞋不是施舍，也不是捡来的。吃饭的时候，儿子始终不愿多看妈妈一眼，在这一刻仿佛自己所遭受到的委屈都来自于这个不正常的妈妈。她已经很久没正眼注视过妈妈的眼光了。妈妈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不开心，她只能愧疚又无助地抹着

眼泪。他觉得儿子可能是不喜欢捡来的鞋吧。于是第二天，妈妈用手里全部的积蓄给儿子买了一双新鞋。他拿着鞋子笑嘻嘻地走在路上，心里想着，这一次一定可以哄儿子开心了吧。就这样，母亲来到了儿子的学校。光明，妈妈在教室外大喊着儿子的名字，手里高举着刚买的那一双新鞋。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让他低下头假装不认识，直到老师叫他的名字，他才不情愿地起身走出教室。母亲想把鞋交给儿子，可儿子却羞愧地直接推开了母亲的手。教室内再一次响起阵阵的嘲笑声，男孩恼羞成怒地直接跑出了校园。他在前面使劲地跑，妈妈在后面拼命地追，为了让妈妈找不到自己，男孩直接爬上了一棵大树。不管妈妈在下面如何寻找他的影子，他都躲在上面默不作声。就在这个时候，树枝承受不住压力突然断裂，使得男孩子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看着满脸都是血的儿子，母亲一脸的惊慌失措。她想扶起儿子，可怎么也拽不动，她只好用袖子不停地给儿子擦血迹，接着他用手做出打电话的姿势，希望有人可以过来帮助他。他一遍遍地呼喊儿子，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妈妈最后被吓得崩溃大哭。不久之后，老师也赶过来了，他们一起把男孩送进了医院。他们在门外守了一天一夜，就这样焦急地来回踱步，心里十分的不安。而得知消息的父亲也从外地赶了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妻子就是一顿呵斥。妻子心里十分自责，却又不会表达。她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呆呆地站在那里。随后她来到病房，坐在儿子对面，一边不停地抹着眼泪，一边守护儿子。他多么希望儿子能够快点醒来，可这个智障的妈妈没有注意到，儿子其实已经苏醒了，他已经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男孩终于意识到妈妈是多么的心疼自己，这也是他第一次正眼看着妈妈。妈妈一次次的被自己无视和嫌弃，但他却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个称职的母亲。看着妈妈脸上早已爬满了岁月的痕迹，原来在自己长大的过程当中，妈妈也在一天天的老去。这一刻，男孩终于理解了。

母爱，他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出院之后，男孩摒弃了世俗的眼光，他不再因为母亲是智障而感到羞耻，反而以母亲竭尽全力的爱为荣。他开始试着去心疼妈妈，并且主动从妈妈的手里接过工具，去分担最辛苦劳累的农活。看着儿子懂事的模样，妈妈终于露出了这辈子最开心的笑容。对于同学们刺耳的嘲笑声，男孩也不再低着头，而是用优秀的学习成绩去反击。多年以后，男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他在第一个时间就回来和母亲分享喜悦。

人与人的付出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对儿女的付出虽然不求回报，但儿女也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父母就像人生的一把大伞，不管我们受了多少风霜雪雨，只要有他们的存在，伞下永远是一片温暖的天地。我们当存感恩的心，且珍惜父母给我们的爱。或许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你喜欢的那样，但这却是世上最珍贵而真实的幸福。上帝的话这样教训我们：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又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是心存感恩，懂得孝敬父母的好儿女。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只要给你能给的，路加福音2:40，孩子渐渐长大，健壮而有智慧，上帝的恩宠与他同在。在各种课程中，我一再听到许多母亲因为觉得自己给孩子太少自信而有愧疚感。我常常试着让这些妈妈明白，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给，他们不需要做一位完美的母亲，只要做他能做的就可以了，其他都不是必要的，他只要给他能给的就可以了。对孩子而言，这已经足够了，而且这也是他可以接受的。至于还欠缺的其他东西，他可以从别的来源取得，从自身的力量，从陪伴他的天使，从祖父母或是其他亲戚处得到。愧疚感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态度，因为它会使人瘫痪，良心不安。我们也无法保证自己每一件事都能做对。罪本来就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我们都会犯错，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有愧疚感，我们不应该自责，也不需要感到抱歉，而是应该看看在教育的过程中，现在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和孩子总会犯错，但这正是一项挑战。对父母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不要认为自己凌驾于孩子之上或有绝对的权威，而是要认清自己的有限，并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凭着良心去教育孩子。
0: 以上内容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马太福音25:40，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愿意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

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今天遇见的所有人中，谁是最被边缘化、最脆弱，或者是你最难与他相处的人？在想象中，重演一次与这人相遇的时刻。

把观察到的心得跟上帝分享，跟他谈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想法、话语或行动，为任何不仁爱的思想、言语或行为祈求主的宽恕。如果此刻你看到你行为举止恰当，也为此感谢主。

问问主，主啊，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关于这个人，主，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询问主：主啊，你呼召我去为这个人做什么呢？为了这个人，你呼召我成为怎样的人？

请你更具体的、更确切的、更专注的来问主啊，如果明天我受你的差遣去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或是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会是什么？求主赐给你可以有落实的能力。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所要我成为的那个人。奉主耶稣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礼拜一的时间，我们音乐与人物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肖邦的作品，来认识肖邦这个作曲家。他23岁的时候，在这个巴黎的这个沙龙里面哈，还有在波兰的一那个，就是这些小音乐家或者诗人或者文学艺术家的这些沙龙哈，我曾经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在那个时代里面大概不会有什么音乐厅的表演哈，都是在某人的客厅里面，或者是在皇宫贵族的他们的那个宫廷的这个小小的那个厅里面，就是几十个人坐在那里，或者如果是沙龙，就是在客厅里面，客厅里面大概20-30个人吧，顶多20多个人这样子来听这些演奏家的表演。那么如果是诗人的话，就是朗诵他新创作的诗歌，那如果是画家，就把他的画展现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沙龙的活动在这个18世纪、19世纪浪漫乐派的时候是非常兴盛的艺文活动啊。那么这个肖邦在23岁的时候已经在这些巴黎的沙龙还有这个波兰的沙龙里面已经小有名气了。那他开始就这个前面我们介绍了他的那个叙事曲在21岁的时候创作，那么后来他就开始写练习曲。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学任何的乐器，我们这些学习的人是一定要弹一种曲子，叫做练习曲 practice 啊。你要靠着练习曲来帮助你所有的演奏的技巧的提升啊。想要跳过练习曲，不想练练习曲，直接弹曲子，那对不起，这辈子你都不可能进入这个乐器演奏的唐奥之中啊。所以非常多的学生跑到我家里来说要学钢琴，就说老师我就是要弹什么曲子，我要弹什么曲子，就已经点名了啊。我想弹给爱丽丝，我想弹少女的祈祷，我想弹

肖邦，我想弹谁谁谁谁谁，好，然后我就想这些曲子学完了就 OK 了啊，对，啊，从中间绝对没有弹说我要练习曲，那对不起，没有经过练习曲的磨练，你是不可能弹你口中所有说的那些曲子，很抱歉啊，真的，所以。再痛苦再枯燥你都得要弹练习曲，然后你经由这些枯燥的磨练，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每一天一直练一直练，有一天到了你的技巧，你可以自如的收放之后，我们再来说你可以下一步，你的练习曲弹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可以弹某一些程度的曲子，然后呢你就要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练习曲的操练，之后你才能进而弹下一步你能力所及的一些曲子， OK。所以呢，练习曲是所有学习乐器的人必定要经的路程，苦，很苦，不好玩，很不好玩，好，可是你一定要走过，如果你不愿意走，那么就对不起，这个乐器你就是玩玩，你就是门外汉，你不过就是玩玩的啊，以京剧来说你就是个票友啊。可是我觉得京剧的票友他还是要有那个程度在啊，他还真的能够唱这么几出啊。可是如果是乐器的演奏，不管是中国乐器西方乐器，你说古琴，你说古筝，你说琵琶，这些乐器每个三两山别想上梁山，一定要苦练，所以否则的话你也不过就是雕虫小技而已，原谅我这样说，我们这样苦学出来的扎根底很深的这样子的学习路程上来的人啊，真的觉得说一蹴而就啊，然后就说老师我要弹这个这个这个啊，那其他的就随便吧啊，那就真的是很难了，很抱歉，对，所以我说练习曲啊，那个原文叫做 etudes， E-T-U-D-E-S etudes， 那么这个是曲子的名字原文，那么其实它就是 practice， OK， 你就是要不断的 practice， 练习练习练习，那肖邦呢倒是把练习曲给写的比较好听一点，我要这样子说哈。练习曲里面，如果在钢琴这个部分最难听的，大概就是哈农啊。有一个作曲家叫哈农，他写了一大本的练习曲，所有钢琴学习者必定要经过哈农。你没弹过哈农，那么你就等于钢琴还没开始学啊。你说，哎，没有啊。我前面有学了拜尔什么什么啊，那个真的就是一个最皮毛的皮毛啊，那弹完了拜尔之后你再来已经弹到哈农了，你才真的进入皮毛的第二层的皮毛，还在皮毛可是能够忍受到哈农这个程度的人就已经淘汰了一大半啊，所以我记得我在这个眷村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一学琴
一票的所有眷村的小孩子跟我同年都去学了。

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到现在。因为老师说，我就一直往前走，让我乖乖的练。可是别的孩子不愿意好好的按部就班练啊，那我的进度蛮快的，可是他们的进度就慢，因为不流畅嘛啊。所以家长们就说，为什么那个周某某就一直可以往前走？老师说，他就都弹得很流利呀、啊，每一首都过关了。可是你们的就结结巴巴、坑坑巴巴的，一直听一直听，我没有办法通过，所以第二个礼拜你还得再回去同样的东西。那这样子没有几次，大家就没意思了。所以学习音乐、学习乐器的路程，或者你要学习一个技艺，要挨得住、熬得住那个苦啊，才能走得下去。那么练习曲的 boring 啊，非常的无聊这件事情，那真的熬得过去的人，那所以就淘汰了一大批啊。那可是肖邦把练习曲写的真是蛮好听的啊，但是，要弹肖邦的练习曲，你前面得要先把哈农那个 boring 到要命的那个给弹完，然后你还要弹 Czerny 啊，这是贝多芬的学生彻尔尼写的一大堆的很 boring 的练习曲，然后你还要再弹很多很多其他的练习曲，你才能弹到肖邦的这些好听的练习曲。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段路不容易啊，我还肖邦的练习曲我还弹不到，因为我的手太小，他要练习的时候他是要很大的手，所以肖邦的练习曲我一手都弹不到，因为我的手太小，我只能听咯。好吧，我们来享受他美丽的练习曲，他的练习曲一点都不枯燥，非常的好听。那么他写了两套的练习曲，第一套23岁写，第二套的时候是在他过了几年之后，他没有，这个资料上都没有写清楚，就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写第二套。他每一套的练习曲都是12首，那么第一套的练习曲这个作品是这个第10号，那么第二套的练习曲是作品第25号。那么我选择的演奏家还是上次给各位听过弹叙事曲的那一位普莱亚。我觉得除了鲁宾斯坦之外，可以多听听其他的演奏家。不过这个练习曲需要的不是美丽而已，它也需要规矩一点。虽然肖邦的音乐有很多是很弹性速度，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很多这个弹性的部分，但是也练习曲也不能太弹性，所以选了半天，我想想还是选普莱亚的了啊，所以我两套都选普莱亚啊，因为每一首曲子都是1分钟不到，或者1分多钟，或者2分钟而已啊，所以呢，我想我比较想把作品第10号这一套12首完整的让各位来听完啊，然后第25号作品的这一套呢，我们就看时间听多，能听多少就听多少。当然真的希望各位不要只是听我的广播才听，而是私底下的时候有时间，各位不用买 CD 啊，各位现在上这个串流平台 YouTube 或者是 KKBOX， 各位都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演奏家的演奏版本啊。我真希望我是

一个引路人，导引各位去知道哪一些曲子是各位必听的啊，可以听的。那么接下来平常的时间里面，各位就可以自己去找来听啊。那咱们就来听这个作品第10号的12首的练习曲啊。我在曲子当中的时候，稍微会告诉各位，因为他很多首曲子都有写一个小的名字取一个名字在里面。那我会在中间穿插告诉各位，下面这首叫做什么名字？因为你听到那个名字，其实，就是你会有一点点具象的感觉哈。那其实它每一首曲子都有一个目的，在训练你的十只手指头的什么弹奏技巧，是真的有目的在训练哈。所以肖邦也是个很好的老师，不过他没有太多指挥、指导学生的这个时间机会哈。他大部分都是还是在写曲子。好吧，咱们来听听这个作品第10号的12首练习曲。第一首曲子叫做《瀑布》先告诉各位，来吧，我们来听。

这就是肖邦的十二首钢琴练习曲作品第十号。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普莱亚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我在每一首曲子当中有介绍他们的名字，每一首曲子的名字，可是其实这些名字都是后面练习的，所有的钢琴家在练习的时候大家共同的觉得，诶，这首曲子好像是在讲这个，这首曲子好像是在讲这个，所以其实所有的名字不是肖邦自己在取的名字。 OK， 好，那个大家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概念，那他就是为了练习，比如说有些是练习右手让他能够灵活，有的时候是练习左手让他能够灵活，那么有的时候是练习右手的上面的三只手指头，是就是右边右手的小指头、食指、中指啊，这个讲错了，小指、无名指、中指，它能够弹主旋律，然后这个大拇指跟食指这两只指头是要弹中间的那个伴奏的部分，所以上面三只手指头在负责弹旋律，中间两只在弹中间的一些配伴奏的部分，那么左手呢是大拇指跟食指也是在演奏这个中间的部分，那么这个 下面三只手指头或者是 整只左手就是在下面做伴奏啊，那么右手呢就是负责旋律，但是右手的

旋律的中间大拇指跟食指的手是负责伴奏的部分，上面三指弹的是旋律。好，就不同的这个指头有不同的功用啊，那么就要分开分工合作。但是你分工合作怎么样能够配合起来，让食指周手指头都能够搭配的非常的天衣无缝，这就是为什么要弹练习曲的原因。好，这是整套的十号，第十号的这个练习曲。那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听他的第25号的练习曲哈。也许不能听完没关系，那么在听25号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纯粹听音乐，就不要被那些这个名字给打扰了。那么大家就静静的来听这些，哎，所有学钢琴的人必定要经历的一些熬练，就是要弹练习曲。来吧，普莱亚演奏25号作品的25号的肖邦练习曲。

辛苦的练习，为的是有更棒的演出，更棒的演奏。所以这些练习曲就是磨练所有演奏家，所有学习钢琴的人能够有更上一层楼的功夫，把更优美的曲子献给大家。那么没有时间听完所有的肖邦练习曲，这已经是非常好听的练习曲了。好 ,OK, 那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两套的作品。那么下次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来听肖邦其他的钢琴的作品。谢谢大家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校园安全来祷告。主啊，在校园里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风险。主啊，在校园里面有一些危险，不管是霸凌，或者是在校园里面的毒品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里面人际关系当中造成的伤害。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求神保守校园的安全。主啊，现在吸毒的问题进入了校园，霸凌的问题进入了校园，求父神亲自的来保护看顾，让这些校园安全可以更加的被处理，让这些校园的问题可以有解决的方式。亲爱天父，也保护那些在校园里面可能有风险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在校园里面得到保护，得到照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丰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一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邀请了我认识多年的电影导演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盲人律师》啊？我真的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看，哇，在这当中看见了许多在社会上的一些的问题，那一些的弱势的族群，那也在这当中也透过这部电影认识到了律师的角色。那大家猜得到盲人律师的导演是谁吗？也就是洪承昌导演。导演你好。
1: 主持人好，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相信今天这一个电影导演他不仅是一个导演哦，他事实上呢也是一位代职传道，是有念过神学院的。特别是呢，最近他在筹备了一部电影叫《大师时代》。那刚刚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他又说他多了一个身份，叫做知识营销变现教练，好特别哦。能不能请我们的导演来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啊？
1: 好，它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项技巧，我把这个技巧变成自己可以分享出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身份。简单说，它就是知识营销，透过把我们自己的知识或者是经验或者是热情转变成是一种知识商品，然后建立个人的品牌，然后把它在网络上卖出去。从此之后呢，普通人就可以变成专业领域的专家，然后可以有收入。
0: 哇，真的是好特别哦。其实呢，我认识呢这位导演我一向都很佩服他，总是用了许多的创意，然后呢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呢营造一个让我们觉得好特别的电影，当然也包括了他在整个的要筹拍这个电影的方式呢，也非常的让我们觉得哦，好不可思议哦。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知识营销变现教练，也许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哦。但是呢，让我最佩服的呢，他在拍摄电影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在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他所亲爱的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他在百忙之中又要来去照顾着自己的母亲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去分享这个心路历程。那所以也在这里也就是要请导演来跟我们分享，当知道妈妈这样子的一个生病了，那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么的繁忙的工作当中，你又要去兼顾到成为一个孝顺的孩子，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吗？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困苦的，我们家一直都是很穷很穷的，所以我从小就想要让妈妈以及爸爸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偏偏我就走上了电影导演这条路。电影导演这条路，你知道我们拍一部电影其实就是要买一栋豪宅的意思。
0: 哇，
1: 我们买一栋豪宅就是我们要筹备那么多那么多的钱，但是那个钱又不是

0: 别人只要有两三千万，嗯，就可以买一栋豪宅，嗯，但是我们两三千万就是拍一部电影，嗯，一个虚构的光影啊，如果没有票房就什么都没了。
1: 哇，这种压力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
0: 对啊，嗯，而且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筹钱啊，结果拍了一部没有票房的电影，嗯，那一辈子就毁了。
1: 哇，
0: 那如果别人是筹钱来买房子，至少还有个房子，对吧，嗯，
1: 对，
0: 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再加上我又走上电影导演之路，我就是穷中之穷，
1: 嗯，
0: 所以当知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呢，我的心就是非常非常的痛，
1: 嗯，
0: 这个痛来自于两方面，
1: 嗯，
0: 第一是癌症当然就是很难救嘛，
1: 对，
0: 很难很难救，嗯，啊，而且我妈妈发现的时候其实是第三期，
1: 嗯，
0: 但是我妈是多重的癌症在身上，有的是刚开始，有的是第四期，
1: 嗯，
0: 所以啊，那个是在那一段十年的当中陆陆续续发生的，所以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不晓得妈妈什么时候会过世，然后这是第一个压力，
1: 嗯，
0: 啊，第二个是我到处也找不到方法可以让妈妈身体可以变好，那第三个最直接最直接的压力就是钱，
1: 嗯嗯，
0: 我身上没有钱可以让妈妈有好的医疗，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穷，
1: 嗯，
0: 啊，所以又有一餐没一餐的，那个案子不一定有嘛，
1: 嗯，
0: 导演我们还没有红以前根本就不会有人理我们嘛，
1: 嗯，
0: 所以接案子也很困难，
1: 嗯，
0: 所以让妈妈不断的在疾病跟穷困的当中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是我心中最大的痛苦，所以我是身心煎熬。
1: 嗯，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哦。
0: 是。
1: 那这样的话，你在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你怎么去想你人生当中这一个苦难跟挑战呢？
0: 其实我信主是从大学时代就信主了。
1: 嗯。
0: 那这位神让我就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
1: 嗯，
0: 好像他都只帮助愿意为福音献上的人，
1: 嗯，
0: 所以只要跟福音有关的很多的那一种祷告会很成就，
1: 嗯，
0: 但是只要跟我们切身相关的，
1: 嗯，
0: 我们就是永远等不到，
1: 嗯，
0: 所以我给自己一句话也是给上帝的话，
1: 嗯，
0: 叫做交给神，
1: 嗯，
0: 我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所以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我就更加的痛恨这位上帝，
1: 嗯，
0: 对，就是妈妈一辈子很辛苦，因为我们家的背景真的是很复杂了，
1: 嗯。
0: 妈妈来自于一个妓女户的家庭，
1: 嗯，
0: 我们家是工厂，
1: 嗯，
0: 那所以妈妈就受尽了委屈，受尽了霸凌，所以她早期有出家，
1: 嗯，
0: 那出家之后在佛寺里又过得不顺，结果出，
1: 嗯，
0: 然后几年后还俗，遇上我爸爸，以为遇到白马王子，
1: 嗯，
0: 结果结婚之后我爸爸又外遇不断，
1: 哇，
0: 一直到老哦，六七十岁了都还在外遇，
1: 嗯，
0: 所以我妈妈就情感面过得很痛苦，那如果是这样那也就算了，
1: 嗯，
0: 我爸爸又是一个爱赌博的人，从，
1: 嗯，
0: 大家乐签到六合彩，
1: 嗯，
0: 六合彩再签到乐透，
1: 嗯，
0: 但没有一次中大奖，就一直亏亏亏，把家产丧尽，哦，然后我们也就到处跑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妈妈的整个人生是非常困厄的，她心中对这个父亲对这个家庭都有一种扭曲，
1: 嗯，
0: 然后对爸爸的愤怒也直接导致于生理的病变，
1: 嗯，
0: 变成多重癌症在身上，
1: 嗯，
0: 所以在她这样的痛苦的过程当中，我眼睛看着她痛苦，直到我大学时代信主，以为这位神可以帮助我们，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家里最严重的情感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 嗯，
0: 这位神从来没有伸过手，
1: 嗯，
0: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信这位神要干嘛，
1: 嗯，
0: 而且我还现身当了传道，
1: 嗯，
0: 妈妈也都没好，那我自己的苦难我的贫穷我的电影之路一样在苦难的里面，所以这也是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如果这样一个见死不救，
1: 嗯，
0: 见苦也不救的一个神，
1: 嗯，
0: 还值得我们爱吗？他到底在想什么？
1: 嗯，其实我真的听下来啊，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担的，
0: 嗯，
1: 还有面对这样的一个多重的困境，那也想，知道说真的其实任何人面对这么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哦，对神不怀疑这是不可能的，
0: 对
1: 神，不

0: 去来去质问也是不可能的，好，甚至来去怀疑到底天地之间有没有神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常会发出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也是想要从你身为儿子的角色
1: 是。
0: 来看到母亲这么的艰辛的这样的一个生病的历程。那爸爸在这当中，我们讲一句台语叫做匪类啦，吼，就是他在这当中又帮不上什么忙，又在这当中落井下石。那妈妈当时的心情跟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表现呢？
1: 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很乐观、很爱笑的人，所以我妈妈得了这些病，虽然她会难过、会痛苦，可是她还是常常笑笑的。对，她也不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好像没事。所以有时候也因为这样，我们就轻忽了。癌症这个炸弹放在身上，但是我们就好像当成是没有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轻忽。那第二个是我妈妈自己也对这个癌症也好像没看得很严重，因为她就把她觉得说，反正医生会医嘛，就这样子了。所以她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是她这一生最痛、最痛的就是最恨的就是我爸爸，尤其在她癌症的期间，她还是在外面，就是陪伴着其他的女生，所以我就很恨他。然后我直接跳到最后来讲好了，这个最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知道妈妈已经得癌症，然后到后来哦，医生已经宣告说大概只活不过半年了，然后我爸爸还在外面，还是在外面花天酒地，所以一点都没有怜悯关心妈妈的意思，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在他某一天回家之后，我确认他今天又在跟某一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当晚哦，我就把他跟他骂，然后骂他，然后也骂那个台语的三字经，直接把他赶出家门，就是毫无预期哦，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就把他赶出家门，我就恨到说，我要亲眼看你死在街头。那因为我爸爸不认识字，哦，所以他在求职上会有困难，他只能做最基本的，就是土木啦、水泥工那一些的，他能做这些或种田啦，所以我就要他死在外面。我那个心很恨呢、就是我要看到他死在外面，所以他出去之后就是捡保特瓶了，然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关心过他，所以那是我恨到一个极点，然后。妈妈也是恨到极点，我们就这样出去了，这样子。
0: 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如果你是身为洪导演这一个儿子的角色，面对的自己的妈妈在这个生病历程上的艰辛，又看到自己爸爸在这当中没有办法成为那位照顾跟帮助者，甚至呢成为落井下石，甚至是雪上加霜，甚至在这当中呢伤害了所有的人。我不晓得听到导演在那当时的愤怒，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让我们也能够来想想，在过去的你的人生阶段当中，有没有正好遇到碰到这样的一个凡事不顺心，那遇到的人都是这么的造成各样的问题，让你非常的心痛，甚至包括了在这当中，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的一一的来去关心自己的母亲。也许你有这样的情况哦，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访问的阶段里面，能够听到导演如何的从这样的愤恨的情绪，然后带着什么样的态度，跟运用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包括神是怎么样的带领这一个家庭走过这风暴的，我们一起来期待。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是电影导演、是代职传道、是知识营销变现教练的洪承昌导演。刚刚我们听到了他在生命当中啊，真是遇到了非常让他觉得愤恨的时刻，因为当他妈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癌症威胁的时候，而且这个癌症还是多重的，是复杂的，是这么的可能要耗费许多的医疗甚至是这样的医疗费用事实上是处于一个带给家庭一个非常大的风暴当中。可是他的爸爸却在这当中仍然不断的外遇，仍然不断的在这当中呢，让他们觉得好像多了一个爸爸，事实上对家庭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反而带来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啊，或者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愤恨。那我们要接下来继续的来听听我们洪承昌导演在这样的一个愤怒底下，甚至把自己的爸爸赶出家门了，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几年都不理他，我就是看他死在外面嘛，然后直到赶出去之后，没差不多也是三四个月后，我妈妈就已经进加护病房了，我说错了，是进安宁病房了。
0: 安宁病房。
1: 对啊，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就陪伴着妈妈走过人生最后一段。然后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心是非常非常的痛，因为我还是没有钱。那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其实看到妈妈这样子快要过世了我要讲一个就是关乎上帝的了，也就是到底信这位神要干嘛？因为我人生最在乎的就两件事情，一个是就是家人，就是妈妈嘛，就是要给妈妈好的生活。一个就是我自己可以出人头地，那我们就用客观的角度来问，请我这两个祷告，这两个需求过分吗？
0: 不过分
1: 啊。对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求也求得不到，就是妄求。请问妈妈健康，那我拍电影梦想 得实现，是妄求吗？
0: 不是。
1: 不是，那为什么都没有？神在哪里？所以我非常非常愤恨。但是透过这一次这个经历，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讲，我直接跳到结论，就是说上帝透过我妈妈的死让我看见什么叫做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因为我妈妈的过世带来整个家庭的翻转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所以因此这一个妈妈得癌症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医治，我才完全释怀。那在这段我还要说，就是在妈妈得到癌症的这段过程当中，我仍然是尽虔的侍奉主。那我是台湾浸信会联会的国外部传道部，我负责缅甸的事工，所以还有在教会的很多的服事我都没有停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服事都这么尽虔，而且我这么穷还到处去传福音，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妈妈身上的癌症，她是从子宫内膜癌一开始是好像第一期吧，开始发现之后，然后就慢慢的转移，然后接下来就肝癌，接下来就变成血癌，接下来又变成肺癌，所以你会发现你只要靠近我妈妈跟她讲话，就一股恶臭传出来，因为她身上都是癌症，那个癌症都溃烂到她的那个嘴巴里面了。你要知道，当他那个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妈妈你为什么都不吃饭，我想要喂他吃饭喂他喝水他就不要。然后身为家属的我们我们都是想说让我们的家属生病的时候可以吃得好睡得好嘛，可是殊不知我们的这些善意关心其实更加重他们的伤害。所以在此我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待一个家人尤其他生重病，尤其他正要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帮得了他什么，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善意真的可以给他什么，其实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思考。

0: 思考。那我就讲一个，就是当我妈妈不吃饭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就在把，因为她现在已经嘴巴已经不能咬东西了，我就把那些食物打成泥啊，然后再要喂她，可是她就是死不吃。那我不晓得她为什么不吃，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晓得她嘴巴已经溃烂了，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她就不讲话啊，不吃不吃，什么都不吃，吃什么喝什么都不要。那最后我就开始要把那个液体啊，食物的液体这样液状的把它滴到他的嘴巴里面去，也是一股恶臭传出来。然后当他嘴巴打开，他就咬着牙齿哦，就说我他讲台语啦，他台语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我不要，那我模仿一下那个状态，他就咬紧牙关，然后说我不会了，我不会加了，我不会加，我不要了，我不会加了。头一直摇，他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在挣扎。然后后来当他发出一些声音，嘴巴有一点张开的时候，我看到他里面是溃烂的，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对我们一般人这么轻松的只是一个液体啊，水啊，这样进去有多难，你就吃一下嘛，不然这样身体会饿坏啊。其实越吃他除了嘴巴会痛，因为嘴巴已经溃疡了嘛，烂了嘛，那个水滑下去沾到那个伤口是多么的痛，然后整个都被癌症侵蚀，整个 口腔到食道一直这样滑下去，等于一把刀一直刮一直刮，而且水的面积散开就千刀万剐，他就痛得受不了。
1: 对，
0: 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连呼吸这么正常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奢侈也是痛苦的。我们会觉得呼吸就很正常嘛，就这样，我们
1: 对
0: 啊，我们就平常也不会想到我们要呼吸，他就自己呼吸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上帝保守我们的身体可以正常运作，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洗衣服。然后等到生重病那一天，吸一口气都好像要举起那种举重那种，那种量那种举重的感觉。
1: 对，
0: 吐一口气就有如那一种好像要把肚子里面的所有东西掏出来的那种感觉。我才知道，从我妈妈身上，我看见人的健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个时候，我才真的知道，人的身体没有神的保守，他就什么都不是。可是这时候，我还心里还是难过。那主啊，可不可以医治我妈妈？可不可以医治？所以到头来仍然没有，但是我妈妈最后是善终。那为什么会是善终？她的病没有被医治。但是因为他生病了，那因为我们家就是非常扭曲的家庭，所以每一个小孩都想要离开家里，不想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扭曲状态嘛，所以他们教导小孩就是骂啊打啊，然后希望你好都会讲负面的，比如说我当导演，他说你当导演没用啊，那么多导演红的有几个，那当导演又赚不到钱，所以当导演 Q 岗了，台语就是 Q 港不好，对啊，所以就是他要你好，关心你都讲负面的，他从小就在这种负面的教育长大，所以心中对家里是愤恨的，是想逃离的。那最后因妈妈生了这个病，然后我就把妈妈送进安宁病房，让我了解了安宁病房的一个宗旨。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安宁病房除了让病人好走之外，
1: 是
0: 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学到四件东西，四道人生，
1: 对，
0: 就是道歉、道谢、道爱、道别。我从那个过程当中才知道，我这辈子没有好好跟妈妈道谢，也从来没有为我伤害她的过程，比如说我会顶嘴啦，或我做她很多让她生气的事情，我也没有好好道过歉，也没有好好的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因为这对我们台湾文化的人来讲，讲一声爱，尤其对长辈，尤其对台湾传统讲台语的这种人，讲一个爱字，我爱你，那是很难的。
1: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都很忌讳讲死吗？
1: 对。
0: 没办法道别。
1: 对。
0: 所以我就勇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着把弟弟妹妹叫他们回来看看妈妈最后一面，陪陪他们，尽力了，因为我们彼此对彼此都是有一些愤恨的。所以在妈妈的面前，妈妈还意识还尚清醒的时候，我们好好的跟妈妈道歉、道谢、道爱、道别，这样。
1: 其实你也做多做了一

0: 到人生，哈，叫做道路，因为
1: 嗯。
0: 妈妈是从还没有信靠神，一直到最后你有提到她后来就是来信靠这位创造她的天父，
1: 是，
0: 那这个历程是怎么发生的？
1: 好，这也就是我后来会对神，开始原谅这位神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妈妈她是信佛的，那我每次跟她讲讲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她就会跟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会跟她开玩笑，她会说"南无阿弥陀佛"，我就跟她说"北有耶稣基督"你有听懂吗？南无，哎，南边无，我是故意把它恶意解读了。
0: 那听的是笑还是更
1: 生
0: 气？
1: 当然是笑啊。然后他就会比一个 OK OK，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会比手势，但是有还会比手势，比一个 OK，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跟他传家人真的是传福音最难的。跟他讲讲千百遍，放诗歌给他千百遍，他都是不信。那后来到最后的那些日子当中，我就跟他说。妈，你也信佛信这么久了，那你看你按照佛的教导在持行修佛修法，到目前为止你的人生怎么样？你还真的相信这个佛真的是保佑你的吗？对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反过来说我啊，那你的神也没保护你啊，你还不是很烂，对不对？对啊，你还不是过得很惨？但是问题是也还有一个差别哦。我在神的里面是有平安的，我只是其他我的祷告没有一件事情被成就，关于我，但是神让我看见其他的，比如说他的智慧、他的爱，还有他其他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很多，所以对我来讲就是，那为什么你只帮助他们，那我嘞，你怎么会有选择性？所以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从历史以来的圣徒还有很多人的见证都告诉我们是这样，我也看见，我旁边有很多人有见证，所以。我是恨他气他，但是还有一条风筝线把我拉着还在他的旁边，我还愿意，至少还愿意跟他祷告，只是祷告这个祷告有时候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怒气这样子。好，回过头来，那我就跟妈妈说，妈，那最后的时刻你要不要换一位神来信一信？那个时候大概距离他临终过世大概只剩两三个礼拜，好，然后他就说好啦，不然来试看看，我就带着他信耶稣嘛。那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就很神奇。我妈妈就整个人有很大的改变。好，这个是其中一个啦，这是我后面我刚漏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教会有很多人来唱诗歌给她听。然后在医院里面，在马街的关怀病房那边，就有很多人来，不认识的人来唱诗歌给他听，还有其他教会来做病房的探访关怀，还帮他按摩，然后涂那个什么精油，
0: 是
1: 啊，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吃饱太闲哦，怎么都不用上班哦，都不用陪家人哦，都来这边跟我们唱歌按摩，这是干嘛？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基督徒的爱很不一样，因为佛教讲的都是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身上是我们的身体是臭皮囊所以他一直要离开我们的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的身体他完全这个修行就是只管自己，自己能够赶快成佛。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再苦再不好的人都愿意分享这份爱，所以他这一份也得到一份感动。那再加上我后来跟妈妈说，妈，我让你气矿买，我们来试试看，换位神信心看，没有想到那个平安进入到他的里面。他在信主接受神的那一刻，只是一个觉知祷告那个过程，他的面容就有点改变。然后最后我们那个马街医院的淡水那一边的还帮他举办了受洗礼拜。都是不认识的人都大家都主动帮他，好像搞一个婚礼一样，这样大家布置得很好，这样子，我妈就很感动最好玩的是，因为安宁病房嘛，都是一堆将死之人，很多癌症是不是很痛？那很痛，有人就很容易哀哀叫其中就有一个是做党籍的，我妈就跑去跟他说，因为有聊天嘛，就认识，就跟我逆上啊。逆长就是先生了大哥大伯这样。逆长啊，你都唔通个做党基哦，来信耶稣哦，信耶稣平安哦。

0: 不要当鸡童哦，来信耶稣，耶稣有平安哦。嗯、我妈也会传福音，还会祷告、嗯嗯。我看到之后就觉得她好可爱，那我也笑了。
1: 嗯，哇，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大的转折哦，从一个愤恨里面，然后让自己的母亲得到平安，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在宗教上的一些的冲突跟这样的对话。那我们也看到呢，洪导其实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就是在世道人生以外，他把这个永生的道路来介绍给自己的母亲。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引导底下，他得到了平安。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我想我们在听过一首诗歌以后呢，那我们来再来聊一聊，那除了平安以外，对于整个家庭还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多年认识的电影导演洪承昌，他也是传道，更是知识营销变现教练的人哦。那我们在上个阶段当中呢，提到了有关于他在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病情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变化，当然就是后来他决定要把妈妈就是透过安宁团队来去照顾，并且啊，他跟妈妈有一段的一个宗教的对话，其实也是在透过世道人生当中，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啊、道别，也包括了把啊基督教的永生的道路来告诉他的妈妈，他看见他的妈妈得到平安了。当然，对于平安呢，我也很想要来问这一个洪承昌导演哦，因为在啊之前你有提到说，爸爸不断的外遇，那妈妈在这当中不断的受苦，甚至你也觉得妈妈的疾病是来自于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情绪，甚至来自于婚姻的伤害。我想知道说，那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妈妈又是在这样的伤痛当中，特别是在她即将要离世之前，她是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其实我们身为台湾文化传统价值观、传统家庭下的人，其实很难跟父母亲聊心事、很难，所以她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告诉她，所以其实都是一场猜谜。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很少去谈到爸爸对他的伤害，那从以前到他过世的时候，我所看到的都是他默默忍受。她是一个传统的台湾女人，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然后相夫教子，把家里顾好，她就是那种人，所以她吃尽一切的苦，然后就是想要让家里孩子都过得更好，所以很少听到她抱怨，但是她常常会哭泣。然后他也没有抱怨，但是他顶多就讲到说，你爸又去外面找女人了，然后他很痛。然后最惨的状况就是在我小时候有印象，他有好几次去跳海。
0: 哇！
1: 然后后来都没有死。然后甚至有几次叫我跟我弟弟拿那个丝巾把他的脖子圈住，叫我们把他勒死。
0: 哎呀！
1: 所以他就痛到想死这样子，所以他这一辈子，说我才跟你说，他的癌症都是因为这种愤恨来的。对啊，好，所以到后面，我们才会那么恨爸爸嘛，而也造成他性格扭曲啊，跟我们讲话也都不客气啊，所以再造成我们大家分崩离析。所以到最后那个关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妈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然后其实我心里是爱她的，即便过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么多的冲突，我都是知道她是爱我的，但是对于她的教导方式，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都是那种伤害性的、负面性的、打骂型的，怎么会接受？任何一个人不是神经病，不是神经有问题，怎么会去接受这种东西？所以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常常打我的弟弟妹妹，所以我就是有样学样，所以整个家庭都是属于暴力跟撕裂的状态之下。所以在妈妈生病这段期间，尤其最后要走的这段期间，我也鼓起勇气把弟弟妹妹找回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怎么会这么有智慧？其实我不是有智慧。那你会问我说，那你怎么懂得这四道人生，道歉、道爱、道谢、道别，你怎么会懂？其实我一点都不懂，只是我刚好去拍了马街医院的那个什么安宁疗护的一个影片，拍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啊。走完这四道人生，人生就没有遗憾，而且可以善终。所以我就在学习的过程中，在拍摄的过程、写剧本的过程当中，讲得头头是道，那旁白都讲得头头是道。那我想说，我妈妈已经到这个关头了，我可不可以试试看？那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要去去除的，也就是我们台湾男人或是台湾人的面子的问题。因为你会觉得说，做这些事情很尴尬，
0: 对，
1: 很难为情。
0: 对，
1: 那这时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我们的尴尬？为了我们的面子，为了我们的难为情，而让我们的关系不能更好？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我们的难为情，因为我们的尴尬、我们的面子，而让对方得不到我们的爱？
0: 事实上，如果

0: 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哦，
1: 对，
0: 会带来更多的遗憾。
1: 对啊，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把我的面子、那些矜持啊、什么难为情，统统拿掉。所以当我跟妈妈讲出第一个谢谢的时候，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0: 哇，
1: 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谢谢过妈妈。
0: 哇，
1: 对啊，然后再来，那我妈妈也跟我谢谢，然后她也是很尴尬啊，卖谢啦，卖虾啦，都虾我卖虾啦，没啦，就这样子就很尴尬，两个很尴尬啊，我就。因为他有时候会睡着啊，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再继续，因为世道人生，我要统统把它做完。
0: 是，
1: 就想办法，因为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再醒来。
0: 对
1: 啊，我就是带着弟弟妹妹一起这样做，等我做完之后再换弟弟妹妹一起来。
0: 哦，
1: 哎啊，当然不是一次啦啊，因为弟弟妹妹回来时间不一致啦，我就让他们去做这样子。然后再跟妈妈讲爱，哦，的妈。我爱你哦，将来不清不楚，
0: 含糊带过。
1: 我爱你哦，我爱你，台语啦，我爱你哦，我爱你，还是害羞。
0: 对，
1: 当时在想说，他都已经是将死之人，你在害羞个什么东西呀？其实爸爸妈妈心中，父母嘛，心中也是渴望我们给他一个回应，
0: 对，
1: 告诉他们，我们也爱他。
0: 对，
1: 那现在都快要死了，你还在爱你的面子？神经病。所以我就很自责，那我就鼓起勇气，妈，我爱你，终于把音发准了。妈妈说，啊，我也爱你啦。
0: 哇，
1: 哎呀，哎呀，到后来然后就到最后那个要道别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棒的时刻，因为我们可以不忌讳，我们可以知道爸妈妈在天国的那一段会等，会不会碰面。所以我就跟妈妈说，妈，你以后现在认识耶稣咯，那你要在那一天来的时候，你要跟对人啊，不要跟错人哦，他就在笑笑的啊，栽啦栽啦，最后就讲一句说，妈，我先跟你讲再见咯，我先跟你讲再见咯，先跟你讲再见咯，啊，你先去哦，啊，你就底下等我，你先去就在那边等我，我会来陪你哦，我会来陪你哦。然后我就哭了，我妈妈就还安慰我说，傻孩子啊，你哭什么啊，你不是说信耶稣天上会再见，你哭什么？
0: 哇，妈妈也真的是好有爱，也好有智慧。
1: 对啊，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神学比我强，他知道天国再要再见。对啊，我就抱着妈妈哭泣，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妈妈这么好抱。我没有抱过妈妈。所以怎么会到我这个神经病啊？怎么会到妈妈快要过世了，我才去抱她呀？我是说小时候的抱不算了，等到我们开始有知识判断的时候，有那种男女界限的时候。就觉得抱妈妈好像很怪，抱爸爸也很怪，所以我们就不会想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从来没再抱过我妈妈了。所以这就是遗憾。对啊，非常非常遗憾。然后到最后呢，妈妈因为信主之后，为什么会说平安？因为我看到她的脸上出现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笑容。
0: 哇，
1: 那就是平安。
0: 那
1: 是圣灵的感动，让她的心里真正有耶稣，有平安。因为她这一辈子我看到她虽然是笑，可是笑完之后他就会因为受过的伤害会有苦毒，他讲出来的话都是毒的。因为他历经这么多的人世沧桑，所以都是毒的。所以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漂亮美丽的笑容，就在接受耶稣之后，所以我知道有平安。所以我就问他说，妈，啊，你会去爸爸吗？还会去吗？还去吗？他就说不去了，不去了，然后吐一口气，不去了，不去了，好像那些气就随着这个话语烟消云散了。你会看到他的脸跟眼睛啊都很祥和，所以这是我在他脸上从来没看过的，真的。
0: 我其实听了好感动哦，因为当想到啊，他自己尾声一生的先生不断的在背叛他。
1: 对，
0: 他却在一个身心灵最软弱的时候，

0: 却是因着你这样的一个带领，他认识到了他将来要往哪里去，认识到了他终有一个归宿，
1: 对。
0: 认识到了他将来他要去的这一个新天新地，是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的地方。他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原谅、饶恕了这样不断伤害他的先生。
1: 对，
0: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若不是神的爱先来感动了他，也因着神的爱不断的带领着你。虽然有你觉得好像每次祷告神都不垂听，但是神所成就的事情可能是没有在你的祷告里面哦。
1: 对。
0: 那我也想知道说，后来呢？后来你的爸爸如何的知道他的太太过世了？那他后来的情境是怎么样子的？
1: 其实我妈妈住院住安宁病房，我们都没有通知爸爸。那我也问过妈妈，你想让她知道吗？妈妈就说：“伊心肝都无我，拢有别人来嘛，不好，免啦，免甲讲。”都说不用告诉她了。我妈就说：“不用告诉她，你就不用告诉她了。”所以连到我妈妈过世之后呢，然后出殡什么的都没有找爸爸来。那在经过了1年多，我心中还是非常的恨爸爸。然后到后来又想到说妈妈说不弃他了，所以我就暂时先把这个愤怒放下，然后就去把到处去找找爸爸，把他找回来。然后他果然就是在打工，做那种水泥工、土木工这样子，然后牙齿掉光光，我就把他接回家。所以，那我在家里，我就也是鼓起勇气，按着上帝的教导，然后跟上帝祷告之后，然后我就跟爸爸拥抱了，和好了。
0: 很不容易耶。
1: 对，然后我因为妈妈生前的影片，我有把它录下来，我就放给他看，说妈妈过世了。他就讲了一句：“啊，让我跟我讲，怎么都没跟我讲。”我爸爸似乎不知道我们多恨他，你知道吗？其实他就是一个老实的人，只是他太爱花天酒地。他的个性真的很好，走到哪都是受欢迎的。他的人很好，他长得又蛮好看的，蛮帅的。然后接下来我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你有错吗？”他说他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跟他分享一下福音，所以就带他决志。然后后来决志之后，我想说他也许只是跟我做做个样子。没想到他真的自己去找教会，他在我们家在桃园县新屋乡，他就跑去新屋长老教会，自己乱找教会找进去了。因为那个是长老教会比较讲台，也会讲台语，他比较听得懂。但是我们新屋那边是客家的地方，所以进去里面都讲国语啊。但没办法，他就是去找到上帝，然后就在那里面信主。所以，
0: 刚刚你有提到觉知哦，
1: 对。
0: 那时候爸爸知道什么是觉知吗？
1: 他不懂了啊，我就是用比较他听得懂的话，就是说妈妈信耶稣啊，然后人有快乐，啊，你即马你回来多了哦，妈妈，你看妈妈有改变，啊，那你看咱囡仔当然嘛有改变嘛，啊，哎，我也传福音给妹妹啊，妹妹也信耶稣啦，所以他就看到大家都有改变，啊，所以他就说他愿意，
0: 就
1: 嘿。
0: 是决定心智要来。跟他的太太孩子一样来信耶稣
1: 对，
0: 对，那他到教会以后的生活呢？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改变？
1: 他到教会，他的人变得比较喜乐，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人也变得更善良，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他还是不会唱歌，那不会什么很多那些，因为国字看不懂，他也会跟着教会一起去做服事。对呀，然后人也变得比较正派。那现在我就没有看过他在玩什么女人了，都没有了，这个改变就没有。
0: 所以我听到就是导演说，爸爸知道他错了，那错了，他承认他自己的过犯，他自己所做的不对，那
1: 对，
0: 他承认了，他也认罪悔改了，
1: 对，
0: 于是可以感受到祝福就临到他，
1: 对，
0: 他就好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1: 所以。
0: 对，那我们也可以来透过今天的访问真的是能够让全球听众朋友。

友，知道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许多不是我们能够来去掌握的，好像是我们出生的原生家庭，父母的个性，父母的相处，包括这个疾病的来临，刚刚有特别多次提到说，是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许多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伤害，情绪上的一个

0: 朋友，你也是基督徒，好像觉得怎么自己的祷告都不蒙垂听啊？好，是不是自己在妄求，还是得罪了神？但在我的信仰当中，也真的觉得，在信仰上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祷告了，你需要等候，需要忍耐，甚至有许多的怀疑。好，那但是我的经验，包括今天洪承畅导演的分享，会发现到说所求的并不是上帝愿意的应允，他反而有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去修复整个家庭。
1: 对，
0: 好，那个也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1: 对。
0: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讲你自己的苦情，讲你的困境，讲你觉得怎么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或者是这么大的挑战，甚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艰苦是怎么来的，或许你可以在今天晚上就是到外面走一走，看着这个日月星辰，然后也可以了解到说，即使天空再怎么黑暗，有时候其实也不是有时候，是常常，神也透过这个星星月亮来告诉你，他一直都在，他一直在你的人生黑暗当中，仍然有一道曙光等着你来去迎接他，也让你生命当中的这个黑暗，随着这样一番的等候，终于可以等到黎明。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那我们也来预约下一周，我依然的要来访问这个洪承畅导演，也来问问他，走在这样的一个上清的这样的路程当中，他是如何的来面对，当妈妈已经离世了，那他又要面对在生活以及工作当中的挑战，他是如何的能够来走到如今呢？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每一天，你都有一个平安的一个路径，也期待下周我们在同一时间，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节目再相见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来到世上33载，只为了生命终点的那一刻。他承受所有的羞辱和痛苦，成就了上帝的救赎计划。3天之后，这黑暗的世界迎来了光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耶稣的事迹。耶稣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在圣经当中对人物的记载篇幅当中，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耶稣。新约圣经里头总共有4卷福音书，一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过去在6期当中，我分成了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生平。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耶稣生平的最后一期节目，耶稣的在这世上的人生即将走向终点。之前我们讲到，耶稣遭到他的学生犹大背叛，在逾越节的晚餐过后，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场合，当耶稣私下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周围是没有其他跟随者的，这就非常方便犹太的宗教领袖来捉拿他。就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他被捉拿，经历了宗教领袖的审问以及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审判，最后他被判处十字架的死刑。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酷刑，专门用来处死重大罪犯。那这一个刑罚的方式，就是把人钉在一个十字的木架上，然后把人钉上去之后，他不会马上死掉，他会，但是就是因为被钉在木架上，所以这个人他会不断的流血，然后最后呢，这个让他血流尽而死。那这其实是一种酷刑，因为他拉长了这个你生不如死的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大概要被挂在木头上1到2天的时间，也就是超过24小时，他忍受着那个钉子穿过身体，然后不断流血，然后越来越虚弱，然后最后以至于死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那么正常来说，被判这个十字架这种

死刑，好，因为十字架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刑罚了。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被判十字架这一种死刑，他是不可能再接受其他的刑罚的。就是说他被定十字架已经很惨了，所以我们不会再把其他的刑罚加在这个人身上。但耶稣是一个例外。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罗马巡抚比拉多，其实他一开始不愿意处死耶稣，所以呢，他打算把耶稣鞭打了就释放他。可是没想到鞭刑打完了之后，犹太领袖的这一个煽动底下，犹太人仍然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最后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鞭刑就逃过死难，相反的，耶稣成为可能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最悲惨的犯人，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少数，几乎没有这种例子，是先被鞭打完之后，然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还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可能是独一份哈。好，那么马太福音27章哈，讲到说这个耶稣他被鞭打完之后呢，又因着犹太人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所以他又被判了这个十字架的死刑。那么接下来他就要从这个审判台前往这个钉十字架的刑场哈。那钉十字架这个比拉多审判耶稣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内，但是钉十字架的地方不可能在城市里头，它一定是在城市的外面，是在耶路撒冷近郊的一个小山丘上面，叫做骷髅地。好，那所以耶稣呢就必须要从这里前往那个骷髅地。好，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罗马兵丁哈就戏弄耶稣，然后给他穿上一个红色的袍子，然后呢用那个很那个锐利的那个荆棘哈，很刺的那个荆棘做了一个王冠戴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这个让他手上拿着一个稻草，那然后这个戏弄耶稣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因为君王通常是穿红袍戴皇冠手上拿着权杖，他们就给他一个红袍，给他一个用荆棘做的王冠，然后拿着稻草当做权杖，然后就恭喜他说啊，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那么一般要钉十字架哈，这个犯人其实是要自己背着他的刑具，就是那个十字的那个木架哈，他必须要自己背着这个自己的刑具到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前面我们讲过，耶稣他已经受了鞭刑，他其实是伤痕累累，他的身体状态是非常虚弱的。所以呢，耶稣一开始他是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这个罗马兵丁就是按照惯例嘛，让犯人自己背着十字架，所以就耶稣就自己背。好，可是呢，耶稣实在是背不动，因为他才刚刚受了鞭刑，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血淋淋。然后那个十字的木架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他必须要能够承载一个成年男性的身体，然后挂在上面，就是1到3天哈。那所以这个十字的木架是就是里头是实木哈，绝对不是空心的，是非常沉重的木头。然后耶稣背不动，他在背着十字架前往那个受刑的地方的场所这个路上，他好多次就是背不动，然后跌倒在地。后来这罗马兵丁想说，耶稣这种状态，然后强迫他这个背十字架，他实在走没几步就要跌一下，那这样子我们盯着他从耶路撒冷城内然后前往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不知道走了大半天。后来罗马兵丁就不耐烦了，所以呢他们就

强迫一个路边看热闹的观众，好，就是哎，你过来帮他一起背十字架哈。然后呢，所以后来因为有了这个人的帮忙，耶稣才能够就是顺利的，就是那个人就跟耶稣一起背着他的十字架，然后来到了受刑的地方。耶稣被钉上了这个十字架，然后呢，在他的头上，通常是这样子，因为十字架呢，这个酷刑是用来处死情节重大的罪犯，所以呢，钉十字架的人，在钉十字架的这个罪犯，在十字架上面会安着一个牌子，然后书写他的罪状，告诉大家说他是因为犯了什么样的罪，所以被钉十字架。好，那么耶稣也是一样，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呢，他的头上安着一个牌子，书写他的罪状。那这个牌子上面其实写的是犹太人的王。那宗教领袖其实看到这个罪状，这个罪状当然就是比拉多写的哈。那这个宗教领袖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犹太人的王，就不是很高兴，说哎，不能这样写，你们要写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但是比拉多就不愿意改，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就写了。好，所以呢，最后就是耶稣的罪状上面，他其实就是耶稣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然后这个罪状被钉在十字架上，格外的讽刺。有许多人在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这段时间，就在这个十字架下面就嘲笑他。好，因为前面说了，十字架之所以是一个残酷的刑罚，就是因为被钉上去的人没有办法马上死掉，他没有办法痛快的死，他挂在那个木头上承受那个身体被撕裂的痛苦，一般来说要一到两天，甚至有些人生命顽强的话撑到三天左右。那所以呢，他耶稣被挂在上面之后，就下面就很多人围观啊，然后有很多人就讥笑他，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是上帝的儿子。就很多人用这种话来讥笑耶稣，可是耶稣听了，他却为这些人祷告，说父啊，请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最痛的时候》。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安着一个牌子，书写着他的罪状，这个罪名是犹太人的王。许多的人在十字架下讥笑耶稣，说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祷告，请你的请求这个天父差遣天使来救你啊，你现在下来我们就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但耶稣却为这些人祷告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那么前面我们也谈过，十字架之所以是一个酷刑，是因为被钉十字架的犯人，他要生不如死很长的时间，超过24小时，一般来说会是1天到3天之间才会死亡。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撑的时间却非常的短，他只撑了3个小时，生命就走向了终点。那这其实是因为从这个比较现实的这个情况来看，是因为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其实已经伤痕累累了。我们前面说过，耶稣大概是这个罗马帝国史上独一份最凄惨的犯人，从来没有人钉十字架之前还遭受鞭刑的，耶稣大概是独一份他因为受过鞭刑，然后全身已经是皮开肉绽，伤痕累累，然后他还要拖着这样残破不堪的身体，背着沉重

的十字架到这个出城，然后来到这个钉十字架的山坡上。那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他的身体已经是疲惫不堪，然后其实在这一路上也已经流了很多的血。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撑了三个小时，就走向了终点。但是耶稣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他前面都很平静哦。这个在整个被捉拿，然后受审问，然后甚至他被鞭打，虽然很痛苦，但是耶稣在承受这些刑罚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沉默。好，他其实就是默默的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不论是心理的，不论是身体的，耶稣沉默的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但是就在耶稣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然后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好，那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那这个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突然大叫，然后他叫的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了？那这个其实是因为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事实上耶稣从来没有跟天父上帝真正的隔绝。我们基督教所这个认识的，我们基督教所尊崇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在这个神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但是他们又是一体的。好，那当然三位一体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耶稣其实是就是所谓的圣子。好，那么他所祷告的天父上帝其实就是圣父。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位圣灵，是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会出现的角色。好，那但是总之，圣父跟圣子，好，就是天父上帝跟耶稣，从自古以来哈，他们就一直是一体的。那个所谓的一体，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非常紧密相爱的关系，是一个从不分离的一个团契。那所以耶稣他即便是他从天上，他即便是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然后这一个道成肉身，好，化成人，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的时间，也跟仍然是跟天父上帝非常紧密的相连。他常常跟天父上帝祷告，然后天父上帝也时常跟他说话。好，所以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圣子耶稣跟圣父上帝是，当然在天上的时候当然是在一起的。那么即便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化成人，他跟天父上帝也仍然是每一天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在耶稣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要作为一个代罪羔羊，他背负了这个世间所有人的罪恶。在这个时刻，当他背负起所有人的罪恶的时候，天父上帝离开了他，因为上帝有一个属性叫做圣洁。那这个圣洁的属性，就是所谓圣洁，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没有罪恶。所以呢，上帝，天父上帝既然是圣洁的，他没有办法跟罪恶共存。而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恶。原本耶稣他一直跟天父上帝非常紧密的在一起，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一点的罪恶，他是完全无罪的，

以他跟天父上帝一直可以非常紧密的在一起。可是在这一刻，他背负，他成为了罪恶之身，即便这个罪不是他自己的，即便这个罪背负的是所有世间所有人的罪恶，但是这时候他成为了罪恶之身，这就让圣洁的父上帝不得不离开他。这个才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刻。然后所以他在之前就算是 遭受到学生的背叛，遭受到这个许多犹太人的嘲笑，然后甚至是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这一切心理的、身体的痛苦，他都默默的忍受。可是到了他生命走到终点这个时候，这一个痛苦跟天父上帝分离的痛苦，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在临死之前非常激动的大叫，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叫完了之后，他就气绝身亡了。那耶稣死掉的时候，遍地黑暗，然后产生了一个大地震。然后呢，这个埋葬在耶路撒冷城外的许多圣徒，有一些就从死里复活哈。然后呢，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其实也不能说最神奇，就是一个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突然发生一件事。耶路撒冷的圣殿啊，其实是这个圣殿的建筑物里头其实是有两个空间的，一个叫圣所，一个叫至圣所。那这两个空间是有一个幔子，一个厚重的这个帘布哈，是区隔这两个空间。然后呢，在圣殿当中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幔子，这个沉重的布帘，突然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然后在圣殿里面侍奉的祭司都吓呆了。那其实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上的意义。因为即便是这个至圣所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的。只有当年度担任大祭司的那个人，一年只有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就一年只有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担任大祭司的那一个人，然后他要先做完了赎罪祭，然后全身都要洗干净之后，他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所以呢，至圣所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而且至圣所也不是可以随意进去的，因为至圣所里面放有约柜，那是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那至圣所是上帝降临的地方。好，那这么一个神圣的上帝降临的地方，人是不可以随便靠近的。好，所以呢，一般的祭司其实都只能够进入圣所，但是不会进到至圣所。好，那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这个布帘隔起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在耶稣死的这个时候，圣殿当中隔绝圣所跟至圣所的布帘裂成两半，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从此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人从此以后就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了。借着谁？借着耶稣。好，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不再需要那个幔子隔开了。那么在耶稣死了之后呢，就有一个财主，他去 领了耶稣的尸体，然后呢，他为耶稣安葬。那这个财主本来有一个这个他为自己预备的坟墓是新的，没有用过的，本来是为自己买的。但是呢，他因为是跟随耶稣的人，在耶稣死了之后，他就去领回耶稣的尸体，然后安放在那一个新的没有人用过的这个坟墓里面。那个时候的这个在古近东的这个坟墓，特别这个以色列地周围那个坟墓都是山

里面的洞穴，就是在城外，然后城外因为有很多的山丘，然后在这个山丘上面，就是你可以挖山洞，然后就是坟墓，跟我们这一般这个火葬或者土葬是不太一样。好，那么就他就安放在这个坟墓里面，然后就这个。因为这个坟墓是一个山里面的洞穴，所以呢，尸体放进去之后，就这个山洞的洞口就会用一个大石头堵起来。那么在下葬的这个过程当中，宗教领袖们，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特意派了许多人来看守这一个洞穴，因为耶稣曾经预告。他死后三天会复活，那么宗教领袖呢？其实宗教领袖不相信这件事情，可是他们想说，可是他们害怕耶稣的跟随者会偷偷把这个尸体，移走，然后就说耶稣复活了，你们看这个坟墓已经空了。好，那为了要预防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宗教领袖们在耶稣下葬的过程当中，就派了很多人来监管这个过程。然后呢，耶稣的尸体放进山洞里，然后那个用大石头堵住山洞口之后呢，还有人就是一直在这个墓穴的外面看守这个洞，就是要防备耶稣的跟随者来把尸体偷去。就这样过了三天。第三天的早晨，有妇女想要去，就是跟随耶稣的妇女，想要去山洞里面，然后想要去凭吊耶稣，然后可能帮尸体就是撒点香水啊，整理一下等等。可是呢，就发现这个坟墓前面的大石头被挪开了，然后这个坟墓这个堵住洞口的这个大石头哈。他一般是要，3到4个成年男性一起用力推才有办法推动的，对，因为这个石头必须要很沉重，你才可以防小偷嘛。那可是这个洞穴就，这个石头已经被挪开了，然后这几个妇女就进去，然后想要看耶稣，可是找来找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块裹尸布。然后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那他们就在就是这些妇女很惊讶，然后有点难过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天使有一个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找他呢？他不在这里，耶稣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去告诉耶稣的学生们。”所以他们就赶快，这些妇女就赶快。就赶快去告诉门徒哈。然后在之后呢，这个耶稣其实也向这些耶稣跟这些妇女显现，然后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这个耶稣也后来也向门徒显现，有好几次，耶稣就向门徒显现，因为在耶稣这个。被捕然后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这些门徒都四散了，然后老师都已经被抓了，然后这么惨，那我们当然是赶快逃命。那这一些的门徒，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在耶稣受死的过程当中，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哈。那所以后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好几次向门徒显现，让门徒因为耶稣死亡而崩溃的信心可以重新被稳固下来，然后耶稣继续勉励他们要传福音。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又在这个事又跟门徒一起相处了大概40天左右，然后结束了他在地上所有的工作，最后他乘着云升到天上。回到天上与父上帝同在。故事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稣，你已得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这一路我们用了七期节目的时间来详述了耶稣的生平，到这里终于告一段落。

耶稣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十分艰难，他受了鞭刑，遍体鳞伤，还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出城，爬山，来到城郊山坡上的受刑地。耶稣的例子非常特别，因为一般的死刑犯是不会再遭受鞭刑的，耶稣却是先受了鞭刑，再被判死刑，以至于他根本扛不动自己的刑具。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也只撑了三个小时就断气了。这其实不是耶稣特别的衰哦，而是上帝早就定好了这样的计划。旧约先知已经有过预言，说那一位将来的弥赛亚要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要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这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事实上，对耶稣而言，最痛苦的时刻不是被鞭打，不是被钉死，不是被背叛或者被嘲笑，而是在他背负全人类的罪孽的时候，他最亲爱的父上帝不得不离开他。那是一种强行与最亲爱的人被分隔的痛苦，让耶稣在断气之前忍不住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呐喊。然而，这个痛苦的隔绝是短暂的。耶稣按照天父上帝的计划，悲惨的死亡。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脱离了人肉体的限制，恢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个上帝的身体。之后，他停留在这个世间40天。重新找回那一些信心溃散的学生，传下大使命，勉励他们要继续传福音。最后，耶稣完成了任务，驾着云彩升天，回到父上帝的怀抱。各位亲爱的朋友，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在世上所有的计划，不负使命，他完成了任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战胜了死亡。从此以后，每一个信靠耶稣之名的人，都能够从最终脱离出来，不必承受永远的死刑，而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能够回到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继承的事实，是2000多年前耶稣用他的生命换来的结果。请问你愿意信耶稣得永生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来这世间走一遭，谢谢你为了我们没有逃避那最痛苦的刑罚，为了我们你承受鞭伤，你承受十字架的酷刑，你甚至承受必须与父上帝隔绝的痛苦。亲爱的耶稣，也谢谢你，如同你所预告的那样，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从此以后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生的希望。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愿每一个信靠你名的人都能够在你的里头得着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拥有那个永生的确据。即便在这个世间，我们仍有疾病、苦难，然而当我们离开

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会去到你的怀抱里。谢谢耶稣，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有心里想说说不出来，你说什么啊？我又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

0: 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大家再次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可以叫我馨馨老师咯。很开心大家在空中又再见面了。我们今天继续的来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总会的张小婵公关副主任，以及我们台大医学院家庭医学科资深的医师陈金莹医师，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两位再度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聊一个蛮严肃的问题，也就是当照顾者的压力太大。那这个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知道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来源，那这个新闻上报道我们大家都不想看见，大到压力大到会有产生一些悲剧的情况。我想我们有许多层面需要国家来支持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要提供一些公共化的资源啊。那当然有许多的政策面也需要帮助我们解决照顾者，现在是说一个人要照顾好几个人，这个大家有看过那个图吗？一个人上面好举好几个人，感觉看到图就觉得压力很大。那馨馨老师自己也担任照顾者，然后呢现在自己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要未来要怎么样去跟被照顾者，或者是说万一自己也被成为这个对被照顾者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提早去做一些身心的一些预防，然后也有一个了解自己身心变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哈，那让自己能够安心的去度过，不管是老化啦，或者是照顾其他人啊，这些情况下，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会有一个理想的照顾者关系？好，那这个部分我首先要真的是看到那个新闻都觉得哇，有的照顾到自己的妈妈的这个经验哦，她是到最后的时候会有提出所谓的这个善终，是一个叫做断食型哈，就是让她自然而然的不要喂食啊，这样子的这种观念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价值观呢？那对于医疗人员对的一个角度，尤其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这个看法，会不知道可以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点呢？
1: 是，因为这部分也是有激起大家的一些讨论啊。那当然，在照护的部分呢，不管是被照顾者跟照顾者。其实都是需要去评估，所以可能也要看看说到底这个被照顾者他本身原来的疾病是什么，那是不是他的预期生命的期限大概是多久，那本身目前的这个疾病上有没有一些痛苦或者是不舒适的地方那这些部分是不是可以得到解决还是其实并没有想到或者并不知道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做些解决所以病人基本的状况跟他的可改变性那这些是首先要先去评估的那再来是照顾人的人就是照顾者那照顾者本身是因为照顾能力还是因为照顾调适还是人手上帮手的不足时间的不足经济的压力等等那造成的一些压力的来源那如果有一些我们常讲老人医学其实最注意的是所谓可以改变的原因

0: 如果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其实就要先试着去做改变调整，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我们不希望就是应该是照着他原来预定要走的期程。我们的医疗是在做一些症状上的辅助或者是当然最好能够做一些疾病的处置就好起来了，可是如果没有好起来，我们也希望它的功能能够维持，
1: 是
0: 那如果功能不能维持，就希望它的生活品质能够保有一些那真的不行就是尽量避免它去住院啊等等这些更耗费人力物力的一些方式，所以它是依照每个个人的这个疾病的状态所预估在这个整体照护上它的，我们讲它的目标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你再去看待说今天它照护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困境，那你就要去厘清这个困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接下去才会去谈说那这个病人是不是原本的生命就已经是预期，比如说他已经都是常常反复住院那又已经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或者是一个无法处理更好，可是病人又很极度痛苦的状态，那你去考虑说有什么样的辅助对他是最好的，那倒并不是说只要这个病人是被照顾很久了或者只要这个病人是就是家人就是资源上不足，那就要考虑这个善终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再去推想的，而是应该以病人为中心照顾者为基础的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那当然在这个照护的问题上，不管是今天是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或者是其实我们有安宁缓和的这个医护团队也是这部分对于这个安宁照护或者是缓和医疗这个部分是相当有很多用心，他们也有所谓这个预立医嘱的一些这个门诊或者是一些照护的模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请教商讨的一个对象。
1: 是对，谢谢陈医师，应该说我们真的是在这种动态的这个照护过程，其实就像陈医师说的以病人为中心，然后照护者为一个基础，然后呢尽量去思考医疗的任务是思考有什么是可变动还可调整的啦，那真的是说到了已经没有办法调整的时候，这是可能是需要比较完整的评估跟咨询过后，然后才知道说我们真的是已经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有太多的改变，那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往这个安宁医学这个部分，或是临终照顾这部分去思考怎么样让你的照顾者好好的去结束啦，那我是觉得这个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也需要一个一定的心灵的承受，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有时候被照顾者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自杀的情形老人的这个自杀率也是很高，那怎么样在这个老人面对自己老化的过程当中，他对于自己的为那个善终他没有一个好的期待，也许他可能就觉得我自己就要先对自己有一个结束的动作，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点担心我们照顾的老人会不会已经有面临忧郁症的这种情况，那老人忧郁通常我们要怎么样来发现呢？好，或者说有什么征兆这样？
0: 是，那其实要讲这个之前应该先讲怎么样预防了，就是说怎么样避免有这样子的事情了，那我们常讲老身老心老友，老伴老居老本，那这些事情应该是从年轻时候就要开始做起的了，所以如果要身体好应该是说头脑清楚你就可以安排很多事情如果今天你的当然你不是完全能够决定自己的健康的走向，但是你如果采取一些比较健康的

0: 一些方式或者是行为，有可能你的胜算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为什么要维持头脑清楚？因为头脑清楚，你可以安排说后续我的下半场人生要怎么过啊，或者要跟谁成立一个互助啊，或是怎么样的一些安排。那另外一个就是行动力的维持啦，因为长者他如果行动力不好，其实很多长者他连出门拿拐杖啊、坐轮椅他都不想要啊。那他当他不能出去的时候，其实他那些整体的心情上也都会容易受很大影响。所以影响他的心情的前面一端可能是从健康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来的，那另外一端可能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累积的一些所谓他的资本，不管是家庭的或是朋友的。所以为什么虽然也有人说啊，就是你如果有伴，这个伴也不一定陪你到老啊。那但是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资源啊，不管是你的这个家人，或者是你的这个更推广的家庭来说也是一样，多用心在年轻的时候就还是经营这个家人之间彼此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一个单位嘛啊的社会，所以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能够彼此多加的互相的关心跟这个支持的话，那即便到后来年长之后，大家也还有一些联系的这些丝带啊。那就像现在的很多家庭可能生的小孩都很少嘛哈，那可能也不太，年轻人可能也都是比较少说像以前的人这样，就是会固定会跟家庭做一些联系啊，可能都是独立发展为主哈。不过这些其实还是要养成一些，就像现在我们这一辈人去关心我们的长辈一样哈。那我们在做一些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可能也是在示范给年轻人看哈，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辈，其实就是你每天有一通电话的联系，其实都可以让这个长者啊就有比较多的受到的一些关心啊。因为你如果谈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发现长者的忧郁症，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能够从这些方面尽量去预防他，就算他比较孤单的，应该是说如果他即使是独居，可是也受到有一些家人关心的一些资源，那如果他有幸是跟家人住在一起或住在附近那这样子也是可以比较有一些更多的资源去帮忙他。
1: 有时候我会说，你这个打这个电话好像是监督这个老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哈，有时候老人还嫌有点烦，但是你这个电话没打的时候，他又会觉得你怎么都没有来关心我，有一点又有一点怨言。但事实上我觉得陈医师刚刚提到很重要，就是你要家人要保持和维持那个关系跟联系，其实这样也是能够做一个疾病预防啦。如果没有平常去一个，从好处说是可以很多的刺激和很多的这个联系的这个网络啊，这个很多关心的线哦，可能哥哥姐姐啊，或者是只有一个孩子也没关系，你的联络是有一定的频率的话，那这样的对于老人是不是有一些病程上的变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观察啦。如果久久半年才打一次，哇，那可能很难了解妈妈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的这个长者发生了什么事。
0: 是，这点真的是蛮重要的，
1: 嗯，
0: 对，所以这样你也比较容易去发现说这个长者有什么变化。
1: 对，
0: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如果他好几个月才联络一次，他根本也不知道这个长者发生一些什么样变化的状况。
1: 对，
0: 所以当你发现说这个家里的长辈可能心情不太好，
1: 对，
0: 或者是有兴趣的事情不想去做，
1: 不想做了，
0: 以前都是喜欢出去走动走动，当然有兴趣的事不去做，当然也有是不想做还是不能做啊。有时候也许他现在行动力比较差，所以没出去，因为一些疼痛就是症状影响了他的移动。但是如果是因为情绪的问题，那你就会去发现说他其实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可他现在不爱去做了，或者是最近有一些

0: 些睡眠一些障碍啊、嗯、等等啊，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怨怼，或者是容易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啊，生气啊，或者是觉得说这些罪恶感啊等等啊，一些情绪认知上的一些改变啊、嗯、等等，那这些可能就是。或者是有些身体上的症状，可是好像一直检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嗯哦、一直抱怨身体不舒服，
0: 对对对、哦、所以这些种种的一些状况都是可能是一些讯息。
1: 嗯嗯，其实每访问一次这一类的医疗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脑筋又再跑一遍，哎，家人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哦、其实对照顾者来讲要时时刻刻去注意家人是不是有一些情绪的变化，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常说在家里面、哦、就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原始啊，或者说比较自然的内在的反应会跑出来，可能这个妈妈如果老人啊，如果有别人来看的时候都哎就很客气很客气，那可是如果躺了很久了、哦、都已经是卧床很久了，那真的是说他要能够维持一个好的脾气，或者说每天能够有那个开心的笑容，其实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于照顾者看到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很病恹恹的这个被照顾者，其实很难说这个他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欸、他这样到底有没有忧郁、啊、像这个张副主任这边有没有说常常也是照顾者会来反映说这个照顾的被照顾者啊，就是被照顾的人可能假设是妈妈或爸爸好了，哇、哦、很难搞耶、欸、那这个部分真的要怎样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理想的照顾者关系，能够让他看到你你是开心的，他你看到他你也是开心的，这好像很难、哦、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2: 其实、我觉得刚刚讲了好多包括说断食善终啊，或者是在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处啦，但是其实对家总来说，我们去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其实它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照顾、
1: 嗯、
2: 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人、我们会讲生老病死、它是一个历程一个过程，那在照顾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一个变化性的历程，好，所以也许会从、大家比较熟知的健康亚健康，然后失能失智，然后到临终，好，慢慢走向、这个结束的一个这个历程。那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照顾上的不管是知识也好或技巧当中的一些难处，甚至这些难处对照顾者来说也会有心理方面的一个困难，比如说像刚刚在谈说我临终准备的这个部分我要不要用断食的方法呢、
1: 嗯
2: 我这样不给他吃，其实对有一些照顾者来说他也是会有一些罪恶感的，
1: 或者说他就心情不好了，我还要逼他吃，
2: 要吃，对，类似像这样、嗯、他其实是会交错的、
1: 嗯、
2: 事件本身跟这一件事情所联动出来的情绪其实他是会一个联动的、
1: 嗯、
2: 好，所以在那个照顾历程的这个过程变化呢，其实也是我们会去观察这个照顾者他有没有一些在心理方面的、需要特别在关注他的一个部分、
1: 嗯、
2: 所以比如说我们接电话的时候或我们在现场比如说参加活动的时候也会去观察这个照顾者、哦、他现在照顾的阶段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是新手照顾还是他已经很资深的照顾、
1: 嗯、
2: 然后他现在的被照顾者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历程，他已经可能失能个七八年了还是失智了20年了、
1: 嗯、
2: 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嗯、
2: 那再去看说哎，这个照顾者在日常照顾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应处理的方式，好，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去看，然后去跟他聊说、
1: 嗯、
2: 那他在这个照顾过程当中对他自己心理当中的那个不要说折磨，就是说对他来讲他最在意的点是什么、
1: 嗯、
2: 然后再去观察说哎，现在的服务方案是不是适合他的，也许他需要有比较专业的心理师 好，他可能就不单纯只是跟我们聊聊而已哦，他可能进一步需要心理师，还是说他需要有其他的同侪之间的一个资源进来，那可能也都不一样哦。那当然刚刚在提说照顾者会不会有忧郁的状况，其实这个比例是国外的研究其实比例是还蛮高的，对，照顾者六七成会有忧郁的倾向，那当然还会有复合到其他比较精神官能啊，会有其他的问题，对，那这些也就是我们平常都会提醒照顾者说，哎，也有时候真的要适时的给自己释压，然后要转换，甚至平常也要有自我照顾、自我检测的一个部分。像我之前就会鼓励我的个案，就是说你每天给自己我是给他一个口诀啦，333，就是说你每天能不能给自己30分钟？哎呦，30分钟怎么可能？我有3分钟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不错了。好，我说没关系，那你就给自己3分钟。好，那这3分钟要来做什么事情呢？你可以想想看，哎，今天有没有发生哪3件事情是可能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哪有什么开心的？照顾已经够累了，我每天都跟他这样大小眼。好，没关系，那你想想看。有没有3件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我今天为什么会大爆雷生气某一件事情？那也没关系啊。那你想想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缓解你的当下的情绪呢？甚至呢，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内在对话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方法的。那我也会鼓励他们说，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时间呢，是给自己可以在外面就是走出，真的是放下这个照顾工作，然后暂时脱离一下的那个机会。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鼓励照顾者说，哎，你看见自己的压力了吗？好，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部分。那当你看见了之后，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或转换的方法？好，然后让自己去稍微休息一下，喘息一下，或者是说让自己再去赋能充电一下，好，转换那个情绪，然后再往因为照顾的路真的很久的，对，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呢，大概一段照顾的历程大概会10年，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那种很混乱的阶段，然后慢慢的稳定了，适应了，然后可能又突然有一些，所以其实像我们照顾长辈，最近天气变化很大，有些长辈就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上呼吸道，就是会常常感冒或引发肺炎等等的问题，那他就要进出医院很频繁，那对照顾者来说，他就会觉得哦天哪，今天昨天才去，今天又来，然后明明才刚出院又要回急诊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就是很焦虑的，一直要去处理这些照顾当中很临时很突发的一些状况。那随时如果我们有办法练习做到，就是那个所谓自我照顾
1: 觉察，
2: 对，那个觉察的部分，所以那个照顾的压力，心理的那一块比较能够自我照顾做得好，那他在后面面对照顾压力，他的那个韧性才能长得出来。当他韧性长出来之后，他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解决方式就会很快，然后就比较不会像我们刚刚在讲那种那种情绪崩解的那种压力，是比较能够跳开来一下的，跳过那个阶段。
1: 对啊，我觉得当我们如果人是处在自己本身就是在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情况下，你很容易对于这个被照顾者有做出一些比较不合理的一些处置啦。
2: 对，
1: 有时候可能就会你会决定要采取一些
2: 比较
1: 激烈的手法，
2: 但是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照顾者其实我有时候我自己会跟我的个案去聊说，我有这个情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其实当正面直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情绪，我也是人啊，我也会生气，我也会觉得很烦啊，脏啊，对不对？各种，我也会觉得很罪恶，很内疚，怎么我照顾了这么久，然后我这么用心的照顾，然后我还是没把他照顾得好，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情绪都会跑出来的。那这些情绪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后面行动的部分。
1: 对，
2: 那如果我们在前头，我平时已经可以练习啊，我现在真的是因为刚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情绪啪一下子暴涨了。好，当我观察到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先让自己脱离一下，在旁边我去深呼吸一下都好，然后让自己先把那个情绪 calm down 一下。你不用一定有时候 特别一定要去跟某个家人争锋或跟被照顾者争锋的当下的情况，那在那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其实这真的是要靠练习才有办法去

0: 做好自我照顾的。
1: 嗯，那我们这边啊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照顾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调整你的情绪，然后能够好好重整一下再回来这个担任照顾者这个繁重的角色。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跟这个家总的家庭照顾总会的张公关主任，其实我真的觉得家庭照顾总会每一位出来的这个能够向大众发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觉得都身经百战，不只是自己，也是这个照顾者，然后也担任协助照顾者的人呢、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自助助人的一种角色，其实很升华自己的那个压力处理啦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刚刚跟陈医师也提到，就是谈到老人的善终啊哈，老人怎么面对自己这个长期卧病的那个不舒服，和对这个人生的这个希望哈，有时候真的是阶段性的，当他面对到真的一个很痛苦，没有什么了无生趣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照顾者、啊、要怎么帮助他，然后在这个照顾者本身也会有遇到那种、哦、很想要俩拱的这种状况，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些方法，也是我们其实也教其他的族群啊，比如说欣欣老师也会去校园里面做一些校园的老师们的在面对一些很难处理的学校的学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刚刚说的这个333、哦、就是每天30分钟吗？不是，每天3分钟。
1: 有时候要看，
0: 哎，要看长短啦。
1: 对，照顾者有时候真的很难切30分钟。好，没关系，
0: 太长。
1: 但是我们鼓励他做、嗯，主要的目的是鼓励照顾者做自我觉察。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只是一个口诀，让他觉得说，哦，原来我还是有一个小目标，我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就是三件事情，你想一下，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也好哈。这个333，其实真的都是一个可以调整的目标，就是可以自我觉察，我想一想我现在的生气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去、做一个正念的呼吸，也是欣欣老师推荐给听众朋友的方法、哦、正念呼吸在就是说你要专注在当下、哦、你可能正念的这个意思是专注在当下，你了解你现在你自己的状况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个就是正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然后你在吃的饭，这今天我就是忙翻天了，可是我好不容易中午有一个时间吃饭，我可能就要想想今天这个吃的饭觉得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或者说哎，今天这个味道还可以吗，然后等等的，你能不能去享受当下那个属于你的那个时刻。有时候这个对照顾者啦，其实对于有一些觉得压力需要调适的人是一个蛮基本的方法。嗯，那不知道这个陈医师这部分有没有对于老人这种很卧病很久的老人，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这个调整一下他那个忧郁的情绪。
2: 欸，我想对任何病人应该都是一样哈，特别就是老人哈，就是他最在意的事情啊。
0: 是，
2: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在意的事情。
0: 是是。
2: 那也许对这个老人来说，也许他觉得每天吃到好吃的食物啊，就是他有能够选择他喜欢吃的。就像有些长者在家里吃都吃不下，可是外食的时候都吃得很开心。
0: 嗯
2: 啊，有时候儿女可能说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
0: 嗯嗯。
2: 那可是长者可能偏好的口味也许比较重，啊，或者是这个吃的这个习惯就是比较略微不健康的食物。
0: 是，
2: 可是你就考量说长者，我们很多其实不管是糖尿病的控制啊或者是一些血脂肪一些控制，在比较长的长辈有时候那个范围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严格，
0: 放宽一点，
2: 对对对，
0: 比较没
2: 关系，所以应该还是要维持他的考虑他的生活品质，
0: 嗯，
2: 啊，当然跟他疾病控制的状况也有关，
0: 嗯，
2: 但是也要以他的生活品质同时去做考量，并不能只以这个疾病的部分去做一些考虑啊。
0: 是。
2: 那还有就是虽然照顾者很辛苦，可是其实有时候被照顾人他是更辛苦的啊，因为他会需要被人家照顾，一定他有某些的部分是比较失能的，不管今天是行动上的失能，或者是这个智力上的一些失能啊，或者是这些 灌食哈等等这些部分，所以其实就是会去体谅他，也是有所辛苦的部分。那当然，照顾者本身如果他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源去做一些帮忙，能够申请得到的一些资源啊，那做一些协助啊，所以不管今天他是这个被照顾的人是在家里，譬如说有外籍看护工的帮忙，还是说有这个日间照护，还是有这个家事服务员的一些帮忙等等啊，就是在这个部分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一些分工啊，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样子的思考去做一些考量啊，那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刚大家提到333，我平常个人习惯的方式是所谓就是每日小确幸啊，就是你每天都要有一个自己一个觉得开心的一件事情，感恩也可以都可以啊，那就是其实我们也讲一日一生啊，就是你每天都当新的一天来过，那这一天当中有没有什么你最值得珍惜啊，或者是就是你现在是还活着健在啊，那你有什么很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啊你在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体悟当中啊，就是虽然你是也许现在资源少了有很多的行动等等方面也受一些羁绊了啊，但是你有没有一些可以仍然觉得做起来还是有一些觉得感恩或快乐的一些事情，比起我们常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就是说虽然也有很多，而且每个人我怎么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有时候看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好，那其实他有很多的病情，可他仍然保持这个愉快的这个心情在过每一生啊，而且还能够去协助分享或者去帮忙别人哈。那至于您说的怎么样避免长者忧郁，应该就是刚刚回到前面讲的，他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其实他很想做的事情，可是他现在也许在你的支持鼓励或者帮忙之下，他可以还可以做一点，还是说是完全做不到，那有没有什么

0: 其他替代的方案等等、那如果真的是已经影响到这个、身心的，那可能就考虑需要治疗了。比如说假如他的、心情不好，影响到食欲啊、他会、拒吃啊，不想吃啊、那这些、恐怕就不是你给他食物他能够办到的，那他可能需要还是需要这个这个在忧郁的这部分去做治疗啊。所以不管是精神科医师或者家医科医师或者是老年科的医师，都可以在第一线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帮忙啊，去这个挽救这个部分。
1: 至于有些家庭医师啊，我知道其实可以到家里面来探访这个在家里面的这些老人长者啦，就是如果他有申请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医师的制度，然后到家里面，然后也可以帮忙照顾者做一些疾病上面的确认？
0: 目前这个居家访视的部分呢，在我们国家所谓 S1 S2 S3、那这些部分包括说有些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啊、或者是我们目前有些居家有管路的病人啊，那可能是需要去家里去做一些换管的啊，那或者是一些多重疾病啊，那个身体疾病比较多啊，那这个日常生活功能不好的病人，那这些有一些是在这个医师门诊追踪啊，那觉得需要去做访视的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安排啊。那不过当然目前大部分的居家访视是以这个有管路的病人，还有就是这个安宁缓和的这个部分的病人是为多啊。那不过现在这个居家疗护也开始慢慢比较普及，所以其实有很多医师也有开始做这样子居家访视的业务啊。那不过如果说病人行动方面是 OK 的，那其实是可以到这个医院来就诊，还是很鼓励啦。那医院也有很多的资源
1: 啊，检查什么的，
0: 检查什么也比较方便。
1: 对，是哦。所以我们刚想这个，如果照顾者有疑惑，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医疗资源是可以得到的啦。那我们在说这个对于照顾者在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试方面哈，有时候这个到宅的医生其实一方面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些是不是照顾者本身也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了，有可能也会影响被照顾者的这个权利嘛哈，有可能在照顾上面发生了一些可能不是很适切，有时候可能我们说可能要注意防范他虐待这个被照顾者嘛，所以其实这个能够到宅的一个医疗服务，我觉得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啦，然后可以多方面的做一个 double check， 可以有一个多一双眼睛来看看这个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更科学化或者是说更标准一点的方式，可以让照顾者规律的去探讨，就探究一下自己是不是还算在正常范围？
2: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讲正常范围啊，应该是说我们鼓励照顾者可以平时，刚刚我们在讲的是就是333这个方法嘛，
1: 对，
2: 这是一个自我觉察练习。但是有时候照顾者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多，所以其实压力来源也不同。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可以帮照顾者来做自我检测检视的部分？所以其实家总在官网上面呢有公开这个照顾者压力负荷量表，那大概就14个题目，那个题目我们很鼓励照顾者可以随时做检测，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说，哎，你现在的压力是实际来自于经济也好，或者是实际来自于身体上的一个负荷，还是什么样的情绪让你感觉到你现在压力很大？所以那个分数累积的可能就比较高。那当然我也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只是帮助照顾者做自我照顾的部分，它不是一个绝对性量表，不是说你今天做自我检测之后那个分数很高就代表我是 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样的情况，绝对不是、
1: 嗯、
2: 这个只是、给照顾者 帮忙照顾者去做自我探索的一个部分。
1: 是，
2: 那当然、啊、如果你觉得说哎，我真的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很心里很烦，就有一块石头压在心里，然后我那个检测量表分数也很高，我这边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还是打0800507272的电话、
1: 嗯、
2: 就是我们可以在线上跟我们的社工同仁先去做第一次的讨论，看看现阶段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情况而导致这个分数可能比较高、
1: 嗯好、哦、
2: 因为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各式的情况，像我们之前也有照顾者，他是前一段的这个家人照顾离开了，然后他接着马上又去做照顾的这一段工作、
1: 嗯、
2: 那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
1: 哦、
2: 悲伤失落的部分，其实他并没有被处理得很好、
1: 嗯、
2: 然后对前一个家人的思念啊，或者是他自己在前面一段长期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有很多的状况。
1: 其实前一个家人的失落失去其实就是一个
2: 创伤，没错，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
1: 嗯、就马上又去照顾下一个，
2: 然后他就马上接着照顾。其实他在前一段，对，其实他在前一段的时候已经是本来就有点是照顾两个人，只是那第二个家人的状况比较轻微、
1: 哦、
2: 所以
1: 同时啦，
2: 对，其实他在第一段的时候、哦、比较花心力在另外那个先离开的家人身上、
1: 嗯嗯、
2: 那他就是那种就是前段没有处理好马上接后段照顾的那种情形、
1: 嗯嗯、
2: 那他在面对照顾的时候他当然就压力很大，因为他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被处理，然后他的这种焦点还停留在前面那一段，
1: 是，
2: 所以他的那种情绪反应其实相对是大的。那当然他对其他家人、
1: 嗯、
2: 或者是第二段的这个被照顾的家人他是有很多的高涨情绪的、
1: 嗯
2: 哦、所以有时候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可能会想要动手、
1: 嗯、
2: 然后或者想骂人，然后什么事情他都看不下去、
1: 嗯嗯嗯、
2: 然后他跟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很紧张、
1: 嗯、
2: 对，那当然他也是 偶然得知说哎，可以自我检测啊，可以看看这些东西啊什么的，然后他才跟我们接触、
1: 嗯
2: 哦、我们才发现哦，原来他是因为前段的很多处理其实是没有被照顾到的、
1: 嗯、
2: 那个创伤还停留着，
1: 是，
2: 所以他现在在面对这些家人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怨气、
1: 嗯、
2: 他会觉得说怎么又是我来照顾、嗯、然后这些事情一直重复反反复复的 他那个就是一下子好了一下子又不好了一下子又 他的那个不被理解的情形他会觉得是非常明显被放大的、
1: 嗯嗯嗯、
2: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照顾过程当中的这个照顾者心理健康其实是很重要，包括周边家人，其实如果我不是主要 我可能不是主要的照顾者，我是次要的那一个周边家人、
1: 嗯、
2: 但是我们当我们在看那一位主要在负责照顾的那位主要照顾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要能够适时的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关心，有时候可能一句话说、
1: 嗯、哼
2: 哼哦，谢谢你、哦、今天照顾妈妈，或者是哦，有你真好，然后、哦、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对，或者是啊，你吃饭了没，哦，你还没吃那你赶快吃，
1: 你先吃、
2: 啊、
1: 我帮
2: 你
1: 一下，
2: 对、
1: 嗯、
2: 有时候那个过程也许只是几分钟的转换，对他来讲他能够稍稍喘口气其实那都是不同的、
1: 嗯、
2: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就会觉得说啊、你就是照顾病人，你就在家而已，你又没有出去工作，你又没有怎么样、哦、反而是另外一种的、
1: 嗯、
2: 加剧那个压力的来
1: 力
2: 那个
1: 来源、啊、
2: 来源，对，所以其实也是这边也要提醒这些我们周边的亲友、哦、甚至刚刚我们在讲说有时候照顾者其实他会有这个照顾忧郁的情况发生，那其实这里也要给照顾者一个、
1: 嗯、
2: 观念，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发现我自己精神情绪上有一些过不去的时候，其实适时的找精神科医师协助，甚至稳定的就医跟稳定的用药可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些比较急性状态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当然用药不要随便停药，有时候也是要跟医师先去做过讨论之后我们再来停药，那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 就像我们感冒一样，只是我们只是在台湾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风气觉得我去看精神科好像就是有一些啊，我可能是比较不好的这种污名化的现象，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有照顾者就是他自己有意识到他的情绪真的不太对怪怪的、
1: 嗯、
2: 好，他觉得 好，一定要有人帮忙他。然后他说他生病了，那他就去就医，吃了一段

0: 段时间的这个抗忧郁的药，然后跟医生也讨论，哎，发现他其实比较能够稳定了，然后就有让他停药。那他现在可以跟他的疾病是共存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同时也可以面对家里面的一些照顾。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哦，我吃药就不好，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就像我们感冒一定会有很严重的流鼻水啊、头痛这种症状，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药物可以在那一段时间稍微让我的症状不要那么明显，
1: 缓解一下
0: 对，然后 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至少比较舒服一点吧，不然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照顾者同时又要面对照顾，然后又有自己身心健康的问题，那个其实是内外加剧的，
1: 对，
0: 那个加成效果起来一定是很不舒服。我就常常讲说我们真的是内外交杂，照顾者内外交杂，对啊，那这个是一个事实，需要让自己有一个抒发的方法，然后只是他透过的是医疗方式的处置。
1: 对，
0: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有信任的亲友也是还蛮重要的，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任的亲友也许可以给予一些所谓同侪支持的部分，那个部分也可以帮助照顾者慢慢的去走出来，去适应或者是去调整他现在生活的步调啊，或者是方法。可是有时候这也是我们照顾者给我的一个经验，他就说你不要一直去跟他讲说你不要一直哭，忧郁有时候是很down的情况，那他就说我们就已经真的很down了，我们也很想要跳出来，但是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说啊，你就不要哭啦，你没事啦，很好啦，怎样他说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讲有时候真的是不是一个帮助，有时候是一个另外的压力。
1: 给门哎哈，我们要怎么问这个？我这边提供一点点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做忧郁或是自杀防治很重要，会做一个就是大家做一个心理健康守门人。然后你这个问就是采取叫做一问二应啦，三转介，这个很简单的口号哈。今天好几个口号，一二三，就是你可能去探访一个照顾者的时候。或者是你回家就去看到了那个你原本的这个有人在照顾你的这个家人，那你可能也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刚刚家庭照顾总会的这个张主任有提到一个有个四个问题吧，都有这个检测，那这个待会请您分享，因为我这边有提到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叫心情温度计，那这个是比较适合自己，这个有 app。
0: 对
1: 它有 app， 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你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就自己检查一下，这是一个五个题目再加上一个小小的一个5+1的一个问题，然后每一个礼拜你可能稍微去回顾一下，比如说今天第一题你是不是睡眠有困难吗，然后比如说难以入睡，容易醒，或者是早醒，这个按照0到4分、分数越高越严重。然后第二题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会紧张不安，也是一样0到4分，这个礼拜觉得自己紧张不安吗。然后第三，觉得容易动怒。然后第四，觉得自己感觉忧郁，心情低落，可以去按照这个程度来写，你自己写不用告诉别人。然后第五就是有觉得有一点比不上别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个礼拜出现多次吗？然后最后一个是有没有出现自杀想法？那这样子有一个像是心情有没有发烧的意思哈？如果你在6到9分中间哈，其实就开始有一些需要去找人谈谈了啦哈。可能比如说打刚刚说的这个0800。的电话507272这个电话，跟这个家总的志工和社工可以聊一聊。然后呢，甚至如果你的分数很高，15分以上，那事实上你可能真的就像刚刚提到的，你去就医一下好了，你可能需要一点药物来协助自己缓和情绪，然后让自己稍微度过那个很忧郁没有办法回来的、没有办法起来的那种像在谷底的状况，可能有时候一些药物是有帮忙的。那这个是 有 App 也有网络版，然后其实网络上搜寻打信

0: 情温度计，它算是一个检视的健康量表，比较容易自己看。那刚刚那个张主任提到的，您说有一个是四个方向四个领域不来检测，那个是比较是属于比较大范围的来看自己的压力吗？我们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稍微强调一 下，
1: 其实我们在情绪面也会鼓励照顾者用心情温度计，因为相对简单。对，那我刚刚提到的是照顾者的负荷压力量表，那那个面向因为当然稍微多一点，有身体啊心理啊社交然后家庭关系几个面向。那因为有比较具体的一个
0: 题目可能稍微多一点点，
1: 对，大概14题，但是题目都非常短，
0: 也是自己做，
1: 就自己其实可以自己做，那就可以自己做完之后再把那个分数加起来，那或者是我们也会看单项分数，那我们会跟照顾者去讨论说，哪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现在最迫切想要解决的，或者是你觉得真的是压力最大的，好，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当然，这个就必须要透过专业人员的一个协助了。只是说，心情温度计它的一个测量方向，比较简单，可是其实照顾者他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有这个睡不好。对，但是他就是用分数的方法来问大家说，你睡不好，但是你睡不好的程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对，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日常当中做比较简单的一个自我照顾的部分，这样子。
0: 是对，是，对，我想我们在照顾的关系里面很难说我们要一直去维持这个所谓的理想的照顾关系啦，因为我们觉得在整个台湾的社会文化，其实对于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有时候就是会有过多的期待，周围的人还有自己都很有可能，那我们常常在面对别人尤其是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常常也在跟自己去处理过去自己的一些创伤，我觉得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互相疗愈的一个互动关系，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很多很多的困难的这个压力关系当中去找到那个身心都能够稳定下来的那个，其实不用很长，其实我觉得一天能够有一段有一点点时间能够觉得今天自己这样是 OK 了，可以了，已经蛮好的了，我觉得今天我这样做已经不错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照顾其实也很重要，自己对自己的赞美，而且可能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重新再来，我昨天做的可能不是很好，我可能昨天对他太凶了，那我今天还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对于今天跟这个我的被照顾者之间，我觉得我有比昨天表现得再好一点点，其实就已经很蛮好的了。
1: 其实对照顾者来说应该是说尽力而为就好，
0: 是，
1: 而不是一个100分的追求，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照顾者会像我自己就有遇过一个照顾者，就是不行，那个我没有达到我完美的分数，所以他就会压力自然就会相对比其他的照顾者来得高。对，那有时候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底啦，尽力就好，不是追求100分，我们也不是考试啊。那这个漫长的照顾过程当中，适时的寻求资源，然后善用资源，好帮助自己去一起走过这一段照顾路是很重要的。
0: 是，我想陈医师，我们是不是说如何面对超高龄社会？最后，我们是说，是不是用一个怎么样来定义？到最后，我们这个爱还是依旧存在的。您觉得最重要的？在这个照顾关系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听众朋友一点鼓励吗？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自己是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的人那应该最重要的就是有所寄托啦，有所连结那不管你的照顾人也许每天的生活都也是很辛苦，但是刚刚所讲的你有运用资源你能够把照护程度减到最低，然后这个

0: 预期不是最好，而是最适合，而且要适时的放手。
1: 嗯
0: 哼哼哼，那就是不管是连接是跟人，还是跟花草树木，或者是你喝杯咖啡啊等等啊，那这些东西，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因为照顾他妈妈的时候，他开始去学画图。就是有时候他

0: 可以发挥的地方。
1: 是，
0: 那我觉得生命的过程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啊。
1: 嗯，
0: 所以不管是照顾人或者是被照顾的人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是，
1: 哇，好棒哦。是啊，谢谢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能够跟听众朋友们从这个医疗的部分哦，好，一直谈到我们最后说怎么样善终啦，怎么面对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人的最后，我们是说有一天大家都可能都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啦，那可能剩下来的就是当时曾经陪伴过我们照顾我们的人的这些互动的经验和记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谢谢那个要来照顾我的人，因为可能最后只是我的影子只有留在他的心目中，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快快乐乐的让这个照顾我的人也开心，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啦。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谢谢这个家总的张小婵这个公关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以及我们这个台大医院的也是陈教授了啦，这个陈经营陈医师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谈。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在你远方还是有人在跟你说爱我吗？是，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你知道吗？全世界每三秒钟就新增一名失智症患者。在2018年，国际失智症协会推估，全球就有5000万的失智症患者。到了2050年，将会高达1亿5200万人，这么多。回头来看台湾呢，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呢？2018年底的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失智盛行率就在7.86%，加上年轻型的失智症，推估要到280000失智的人口。但是呢，到了2065年就会将近逼近900000，这听起来实在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当家里有一个失智症患者的时候，就等于是开启了一种没日没夜的照顾模式。因为娱乐自己的婆婆也是失智症，我照顾了她10年，所以我非常有这样子的体认哦，所以有很多家庭不论经济或身心灵都会因此被拖垮。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个日益扩大的失智海啸呢？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到台湾失智症协会的创会秘书长，也是世界失智症理事会的理事汤丽玉女士，来和我们一起关心失智症和他们的家属。丽玉姐您好。
3: 娱乐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丽姐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3: 是好久没来这里了。
2: 对对，还是很甜美。
3: 谢谢。
2: 对，其实丽姐今天要请教您的是哦，因为我们一般都听到失智症嘛，可是我们也有听过就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失智症它等于阿兹海默症吗？还是它其实不止这样的一种类型，它有很多种类型。
3: 是没错、嗯、其实阿兹海默症因为占的人数比较多了，
2: 是
3: 所以可能大家就比较知道哈、这个阿兹海默症。
2: 对，
3: 那其实失智症呢，除了阿兹海默症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病。

0: 因哈、
1: 嗯嗯，
0: 所以失智症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讲症候群哈，
1: 是
0: 就是它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啊、
1: 嗯，
0: 啊，但是呢背后的病因哦。最多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大概占了60%左右、
1: 哦、是是。
0: 那其次呢，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
1: 嗯嗯、
0: 那还有额颞叶型失智症啊，路易斯体失智症啊，
1: 对，
0: 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哦，
1: 嗯、
0: 所造成的这个失智症哈、都有。
1: OK， 所以它不是完全等于阿兹海默，它只是其中一种类型。
0: 对，是的。
1: 那对，那我想到这个，主要是因为最近布鲁斯威利失智了，然后他就是属于额颞叶型的失智症。对，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搞不太懂，哎，奇怪，为什么失智症还会失语啊？还会就是不是只是失忆吗？这样。
0: 对
1: 对
0: 对，哦，对这个呢，哎，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多说明一下，真的好多人哈认为，哎，失智等于失忆。
1: 对对、
0: 哎，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
1: 哈。
0: 失忆的话，它主要是记忆的障碍嘛。
1: 是，
0: 但是哈、哦，失智呢，它是所有的这些智能、这些认知功能都包含在内哦。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刚刚提到布鲁斯威利，他是额颞叶型的失智哦。
1: 对对。
0: 那他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他的语言障碍会比较明显，还有他会出现比较多一些行为的障碍、行为的问题哈。
1: 是所谓行为问题，会是哪些行为问题啊？是说譬如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吗？
0: 比较不是不能自理，
1: 好，
0: 不能自理比较是我们讲说自我照顾上面啊，穿衣服啊，洗澡等等这一些哈。他们比较是一个是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是会做出一些那个行为的后果可能是不太好的、
1: 哦、
0: 这样子的一些行为，譬如说我讲我们实际上我们个案的一些例子，
1: 是
0: 譬如说他在捷运啊
1: 哈、嗯嗯、
0: 然后这个坐那个博爱座啊
1: 哈，
0: 他就是看到有那个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哈，那通常我们看一看之后啊，如果没有老人家的话就也算了嘛，对不对、
1: 嗯、对对、
0: 欸、他不是哦，他看到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呢、
1: 嗯、
0: 他就去踢人家、哦、就骂人家、哦、要人家起来这样、哦、结果就起冲突了
1: 哦，就是
0: 他虽然知道说哎、欸、这是不好的、
1: 嗯嗯嗯、
0: 啊，以前的他没有生病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会克制一下、
1: 嗯、
0: 他会想嗯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在心里头 murmur 一下，
1: 对对对、
0: 哦、他现在不是哦，他其实就行为就出来了
1: 哦，哇塞，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判断的、欸、哈、
0: 啊、这个在跟人家起冲突的机会就很大，
1: 对对对、
0: 哦、那我们另外一个 case 哈、哦、他使用捷运哈、哦、我都刚好都碰到捷运的 case、
1: 嗯嗯嗯、
0: 他要出捷运的闸门的时候啊、嗯、他去逼，用悠游卡去逼他嘛，
1: 嗯
0: 啊，结果逼一次两次三次啊，他门就不开，
1: 嗯
0: 啊，门不开了之后呢，我们通常就会怎样，我们就去找那个服务人员，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哈，
1: 对
0: 啊，不是哦，他就一脚跨过去、
1: 嗯、
0: 就往外冲了就这样、哦、
1: 哇，他体能也很好
0: 哈、哦、对，就这样哦、嗯、
1: 是是，
0: 所以就是然后就会暴走，
1: 嗯，了解，
0: 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哈、
1: 嗯嗯嗯、
0: 然后就人太多吵杂的时候声音突然大声了怎样、
1: 嗯、
0: 有人笑得很大声怎样哈、
1: 嗯嗯、
0: 他受不了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人就冲了就出去了
1: 哦，
0: 然后就冲了就一直走一直走、嗯、就不见人了，
1: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情绪障碍一样，可是其实他可能是失智了、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哦、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克制、
1: 嗯、
0: 没有办法去这个适当的处理
1: 是
0: 很多这一些他碰到的一些挑战啊、一些困难或者是就 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克制、嗯、
1: 是，
0: 那语言上呢我就发现这个额颞叶型的话、
1: 嗯、
0: 就是他话慢慢会比较少、
1: 哦、
0: 就是因为他讲话找、
1: 嗯、
0: 找字啊找词啊、
1: 嗯、
0: 要把它完整的讲出来会比较困难，
1: 是，
0: 所以他讲话会变慢，讲、
1: 嗯、
0: 的话就量就会变少、
1: 嗯、是是，
0: 那就会用非语言的表达笑笑啊，嗯，好，这样子哈、
1: 嗯，
0: 然后就这个部分哈、
1: 嗯，
0: 就你发现他就安静下来了，
1: 对，
0: 哎、欸，可是哦、喔，
1: 嗯，
0: 我们的恶念型的个案哦，我碰到有几个哈、记忆力超好的呀。
1: 真的哦，所以你根本就、哇，会被他搞混了，就是到底他失智了没，你会分不清楚哎、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哦。
1: 嗯嗯，
0: 失智者他是不是记忆力一定要不好？
1: 也不见得哦。
0: 也不见得哦，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1: 是
0: 这个其实就是要看他大脑损伤的部位在哪里。
1: 嗯，了解。
0: 那我们说阿兹海默症，他的记忆力很不好，他吃过了就马上忘记他吃了。
1: 对，
0: 那个进程的记忆他不好是在他的海马回那里，
1: 嗯，
0: 那个地方呢就有病变，那个地方受损了。
1: 嗯嗯。
0: 那可是额颞型呢？它不是在海马回的部位嘛，
1: 是
0: 它是在额叶颞叶出现问题嘛、
1: 哦、
0: 所以它出现的问题就不是那个进程记忆的问题啊，
1: 嗯哼哼，
0: 它会记得、
1: 嗯、
0: 所以它看到我的时候它会跟我笑，它会知道我是谁，
1: 对、对，
0: 那会跟我用非语言的方式来打招呼、它也记得哦，它进来这个空间之后到我们这边来，它就知道它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1: 是、嗯
0: 哼，它是记得很好的，好，方向感也不错、啊、所以就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嗯，
1: 对，就是今天我们才比较了解到原来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不同、因为其实大部分国人比较了解的还是阿兹海默症。
0: 对
1: 对
0: 对啊，大家的引用例子的时候都会以阿兹海默症为例。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前看到新闻上有很多捷运的上面的冲突、公车上的冲突、未必是那个老人家就是脾气很差、或许他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征兆，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对，
0: 没错。我跟你讲哈，而你也行的话哈，可能常常家属要从警察局
1: 啊，
0: 把他带回来。
1: 哇哇，这更辛苦，更辛苦。是，
0: 还有就是在超商啊，什么拿的东西吃，然后就
1: 没有付钱，
0: 没有付钱，然后就把那个剩下来的就那个包装就丢到垃圾桶，然后就出去了哈。像这样子的 case 也很容易就被抓到警察局去。
1: 对，没错没错、对对
0: 对，所以很辛苦。
1: 对，
0: 夜行其实很辛苦，
1: 真的很辛苦、
0: 对
1: 对。那刚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可能是海马回损伤或是额颞叶损伤，所以造成失智嘛，这可能是造成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是以为，就说认为说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吗？
0: 好，其实退化哈、不管是阿兹海默、额颞叶型失智还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哈、其实它都是退化性的一个失智症。
1: 是是，
0: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它从诊断了之后，它这个功能哈，它的大脑就会逐步慢慢慢慢的退化下去，从一个地方，阿兹海默症。可能就是从他的海马回开始、慢慢再扩散到其他的大脑部位、那额颞叶型呢、就从额叶颞叶那个部位开始、再慢慢退化，慢慢的延伸到
1: 其他
0: 的大脑部位去，所以它就是功能会持续的退化、所以额颞叶型呢到最后它的记忆力也会不好、
1: 所以他为就是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他还会继续退化下去就对了。
0: 对，
1: 嗯哼哼，
0: 对对，到最后就是生活没办法自理，
1: 嗯哼哼哼，
0: 他需要完全靠别人照顾，
1: 了解，
0: 会退化到这个程度。
1: 了解了解，
0: 嗯，
1: 对。那像这些你看有那么多不同的这个失智症类型，那我们初期要到底要怎么发现有哪些征兆？因为像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谈那些新闻上面，搞不好这个阿伯是有点失智症前兆，所以才会做出这些行为，
0: 对
1: 不对？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发现的征兆？
0: 好，其实你刚刚讲这个哈，我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
1: 对，
0: 只要有看到那种这个不合理的冲突哈，我都会去注意一下，
1: 对，
0: 这个阿伯是不是有失智的可能性？
1: 对对，
0: 真的、
1: 真的，如果不是专家是不会注意到，只会以为他有情绪障碍、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有讲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还有很多的医师们在宣导的时候都会提到十大警讯、
1: 是，
0: 就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一些失智症早期会出现的问题，
1: 是，
0: 但是 每一位失智者他早期会出现什么问题还真的很不一样。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记忆会有问题嘛，

0: 是，对，
1: 所以你跟他讲过会忘记，他会重复问同样的事情，
0: 对，
1: 他会重复买同样的东西等等，
0: 是，对，
1: 那记忆问题大家最知道啊，其次呢，就是失智的长辈他会走丢
0: 哦，
1: 这个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0: 对对。
1: 那再来可能就是搞不清楚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啊，
0: 是
1: 时间搞不清楚，
0: 对，
1: 那慢慢可能就是对人会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这样，那再来可能大家也比较知道说他们的可能判断力会比较差，会搞不清楚状况，那譬如说有一些长辈可能还在做股票的，他可能就有困难判断哪只股票会跌，哪些会涨之类的，
0: 对对，
1: 到底要投资到哪边去，大家可能也比较知道说判断力可能会变差，
0: 是，对。
1: 那比较不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语言的部分，语言的部分大家比较没那么敏感说，原来语言的改变呢，其实也是失智的早期征兆，
0: 是，
1: 所以一个是说他的话越来越少了，他越来越安静了，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征兆，对
1: 对，那他以前可能是一个还蛮活泼外向的，话可能也还不少，怎么慢慢话越讲越少了呢？
0: 对，
1: 那再来讲话可能常常会词不达意，会讲这个那个，那会把一个东西，譬如说筷子，筷子不会讲，讲那个要吃饭的时候要用的那个，就讲不出来，
0: 讲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好，
1: 那你发现他这个语言好像越来越困难，那个没办法清楚表达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你急得半死，你问他你到底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
0: 对，
1: 还讲不出来，你急得半死这样，你可能要想。那他会不会是失智的早期的开始，语言是一个，那再来一个就是那个社交互动，或者是工作，那譬如说他本来可能是有在上班啊，
0: 对，
1: 年轻的失智者都有机会嘛，在上班怎么最近常常在家，
0: 忘记，
1: 觉得不对哦，
0: 忘记去上班，
1: 怎么会这样，那忘记上班是一个，可是呢他上班可能有困难，
0: 了解，
1: 所以你就发现他怎么现在比较多时间，没去上班，在家里，睡觉睡很晚，你就觉得很奇怪，
0: 对，
1: 那你问他，他可能就一堆理由跟你讲，其实可能有问题，
0: 是，
1: 那可能以前都常常出去参加活动的一个阿嬷，
0: 对，
1: 现在呢也慢慢不参加活动了，不管天气好不好都在家里，那你觉得奇怪了，怎么以前跟以前不一样，那这个改变你也要注意哦，
0: 是
1: 哦，这个阿嬷呢可能因为她已经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她出去外面呢常常就会被人家笑，因为她常会讲错，
0: 所以她不想去了，
1: 她就不想去了，那你鼓励他去怎样，他就很多理由跟你讲他不要去，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哦，
0: 是，
1: 那再来一个脾气上的改变
0: 哦，
1: 情绪上的改变，
0: 是，
1: 就动不动容易生气，
0: 对，
1: 那以前就还蛮好相处的人，
0: 对，
1: 现在怎么像个刺猬一样，
0: 对对，我婆婆就是这样子
1: 哦，就很难相处，
0: 对， 对， 对，
1: 那当然这个当中可能有一些还会出现一些精神行为症状，他就会说你都没好好吃饭，
0: 或是觉得人家偷了他东西这样子，
1: 对，怀疑别人偷他东西，怀疑别人要侵占他的钱，他的珠宝，他的财产，
0: 是，
1: 那甚至连他的衣服可能都要抢去用，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他就出现这一些的问题，
0: 那
1: 你会觉得怎么这个情绪变成是这个样子，就拍到顶，脾气很不好，以前就不会这样啊，
0: 对，
1: 那再来一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那个另外有人说

0: 叫个性的改变。
1: 嗯哼，
0: 个性跟脾气不见得一样哦。
1: 对，不一样，不一定一样。
0: 个性的改变呢，他可能是本来一个很节俭的人，很节省的人。
1: OK。
0: 他变得非常的慷慨，就是以前诸之必较，但是现在呢，那个钱都不用找的啦，一千块钱出去，这个拿了一把菜回来，免找啊啦，
1: 是是，
0: 他家很有钱的样子，
1: 真的真的，
0: 家人真是受不了，
1: 他
0: 变成这样呢，很难欸，出去齁，那个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发一千块钱给那个服务人员。
1: 嗯。
0: 哦，家人实在受不了。
1: 真的真的。
0: 就拿了一大把钱，
1: 对，
0: 就这样出去发。
1: 就是非常不寻常齁。
0: 对，跟他过去就不一样。
1: 对。
0: 啊，你要限制他呢，
1: 他
0: 就很
1: 不高兴。对。
0: 对。啊，钱是我赚的，为什么不可以用？
1: 对对对。
0: 我要花个100万买一颗石头。那颗石头真的是路边捡的石头，
1: 哇，这好困扰哦，
0: 这很困扰，
1: 真的好困扰，
0: 这很困扰，
1: 好困扰，好困扰，
0: 对，好像这样个性的改变，你会觉得说啊，是安那啦哈，这个是不是爱去受惊，还是爱去怎样哈？
1: 那也必然
0: 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失智症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啊，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
1: 对，真的耶，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个，不会想到。
0: 那你知道，因为我们接触家属很多，
1: 对，
0: 我就常会听到家属讲一句话，
1: 嗯。
0: 起码还变节人咁款哦，
1: 嗯，
0: 啊，过去都唔是安尼，起码开变节人啦，
1: 嗯，
0: 好，哇，那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位急诊室的医师，
1: 是，
0: 那他从中部跑上台北来听我们的讲座，这是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位医师呢，碰到我的时候，就在跟我讲他妈妈的状况，
1: 嗯，
0: 他说他妈妈变了一个人，
1: 嗯，
0: 他觉得这个疾病怎么这么可怕，把他变妈妈变成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
1: 哇，
0: 啊，他很伤心，
1: 对对，
0: 他很伤心，他妈妈不是这样子的人，
1: 嗯，
0: 怎么会变成这样，还曾经有一个长辈，那个是小学老师，
1: 是，
0: 三四十年小学老师，
1: 嗯，
0: 失智之后，开口闭口就是三字经，
1: 哇哇，
0: 你说这个家人怎么办？
1: 对啊，完全是太没有办法接受了，
0: 对，
1: 原本是一个老师，
0: 真的，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状况，其实这不是过去的他，
1: 是，
0: 你就觉得他怎么改变了？
1: 对，
0: 啊，你没得解释，
1: 嗯哼，
0: 看医生，你就是要去看医生，
1: 就要去看医生，
0: 啊，当然，重点是看什么医生哦，
1: 对啊，是，问题是看医生，我可以，就说我可以逆转这个问题吗？好，他可以逆转吗？比如说，我吃药会好，或者是我能痊愈吗？那要看哪一科，其实都搞不清楚。
0: 对对，没错没错，真的对一般人来讲，真的搞不清楚。
1: 对对，
0: 基本上精神科跟神经内科
1: 哦，是精神科、神经内科 ，OK，
0: 对，这两科哈。那当然你能够去看那个失智症的专长的医师是最好的。因为
1: 现在有这样的专门门诊，
0: 有啊，
1: 失智专科的门诊
0: 很多啊，现在很多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在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啊，有一个网页是全台湾的所有医院的医师们，谁是专门在看失智症的，通通在上的。
1: 哇，很重要，
0: 你就在
1: 听众朋友
0: 就
1: 去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看。
0: 对，那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问。好，我们有个0800专线，
1: 是
0: 0800-474580。
1: OK， 0800-474580。OK，
0: 对，那它有一个谐音哦，失智时我帮您。
1: 哦，好好记，好好记。
0: 对，失智时我帮您，
1: 是
0: 474580。那礼拜一到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晚上9点哈，都可以打哈，有上班的日子，到晚上9点都可以打哈，
1: 12个小时，
0: 对。那你去看医生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找到有没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他不见得就是阿兹海默，不见得就是额颞叶型哦。
1: 嗯嗯
0: 他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导致他今天产生这个这么困扰的一些状况出来。那去做检查，完整的一个检查，看看这些其他身体的，包括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肾脏病啊等等，甲状腺的问题，都有机会去影响到大脑的功能的。
1: 哦，真的啊！哦、
0: 我的八十几岁的老师哦，
1: 是
0: 他失智呢。我们本来也以为可能就是阿兹海默嘛，
1: 对，
0: 结果去看医生了之后，医生帮他做了很多的检查，发现他其实身体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没处理好，就帮他把其他问题统统处理好了之后，他竟然就好了。
1: 哦 ，OK，
0: 对，
1: 哦，所以其实失智不能痊愈，但是不是这个脑病变发所引发的失智，它其实是可以。
0: 他是有机会，
1: 他
0: 有机会可以恢复的，
1: 是是是，
0: 啊，或者是呢，可能部分的恢复，这样哈，
1: 了解，
0: 所以是有希望的。你早期目的就早期去看医生，就是要找原因呐，
1: 是，
0: 到底是哪个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
1: 嗯哼，
0: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会导致他今天失智的症状出来，甚至哦。曾经有一个 case 但是国外的 case
1: 是
0: 那个老阿嬷搬家搬到新家，搬到新家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结果呢就把这个老阿嬷就送到护理之家去照顾了，结果他到了护理之家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就好了
1: 啊！
0: 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对啊，这问题到底出在哪？
0: 原来他这个新家，他搬进去这个新家。家具啦、地板啦、油漆啊，通通是新的。结果这个新的家具当中呢，新的环境呢，它有很多的化学的挥发的物质。这些的物质太强了，导致他的大脑出现了障碍了。
1: 这个也会影响吗？
0: 竟然这样也会影响、
1: 啊，真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离开这个环境之后，把这个因素排除了，排除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恢复正常啦。
1: 是
0: 啊、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认为失智的就都是阿兹海默症。
1: 对，真的。没想到这些也会影响，也会影响你，等于是短暂的失智这样子。
0: 是啊。对，所以
1: 没想到
0: 失智不那么完全。绝望了那当然碰到退化型的失智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会走退化的路线，
1: 是，
0: 那只是在现在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们很多很多的失智的长辈呢因为他很早就发现，
1: 是，
0: 他可以维持在轻度的时间非常的长，
1: 就是、
0: 非常的长，
1: 等于是延长他的这个轻度嘛就不要走到中度重度去这样子。
0: 那他后面的时间他快速退化。对。或者呢他就因为其他的疾病就突然就走掉了。
1: 不过这样子也不错就是说你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痛苦的。
0: 对, 對, 對你就不会躺在床上很久。
1: 对对对。对。
0: 那也不会在那个中度的时候折磨自己折磨家人很久啊。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早期发现这些征兆的时候，尽早看医生，早早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病因，能够对症下药。
1: OK，
0: 不管是哪一种，包括退化性的，其实都很有帮助。
1: 是，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而且特别是对症下药这件事，你至少如果你真的是退化性失智症，至少你可以延缓你的病程走向，对不对？
0: 对，
1: 你的
0: 没错，
1: 对，病程可以走得更长一点，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一点。
0: 对对
1: 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创会秘书长汤丽玉女士，来跟我们一起谈失智症的各种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哦。好，刚才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提早发现这个提早治疗，其实不管你是属于其他疾病引发的失智，或者是你是退化性的失智，它都可以。如果是其他疾病引发，你可以痊愈，你可以被治疗。那么如果是这个退化性的话，你至少可以延缓那个病程的走的这个时间哈，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哈，就说如果我们家人这个不幸得了失智症的话，那我们要就说我们要怎么办？有没有什么 SOP 可以给我们参考的？
1: 好，家人哈，第一个要知道啦，就是要学习对于这个疾病哦，这个疾病到底怎么一回事？那它后面会怎么样？那该怎么样来照顾？有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
0: 是，对，
1: 第一个是要知道哈，对这件事情要有认识了解。那可以从网络上，从很多现在很多影片，
0: 对，
1: 超多的影片，
0: 现在资料很多哈，
1: 资料。

0: 真的太多了，
1: 对对，
0: 那也有一些讲座啊、座谈啊、家属团体啊，非常非常多。那这些资源呢、啊，大家就真的不要客气哈、要尽量的去使用它哈、
1: 是，
0: 多听多看，那对自己现在或是未来都会有帮助哈。我碰到很多家属哈、他每一次家属团体都必定来，那。他会说、我现在还没这么严重，我们家人还没这么严重，可是我要先听，
1: 对，
0: 我要先知道、先预备，
1: 对，
0: 那这样将来我真的碰到的时候才不会太凄惨，
1: 是是、
0: 真的真的要这样做，
1: 是真的要这样、对
0: 对，你说
1: 没有，我自己过来人了。就是当时因为不了解失智症，那时候台湾了解失智症还很少，所以就、对，所以就 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运用。
0: 没错。所以对家属来讲，第一个先知道哈、那你要预备嘛。
1: 是。
0: 那再来一个是社会资源、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嘛、要充分的去了解，然后要使用。
1: 是
0: 尽量去使用这些社会资源嘛、那有一些家属会卡在一些关卡，就是觉得说好像我就应该要自己照顾。好像我不自己照顾的话，这个妈妈可能就不高兴，爸爸可能就不高兴，好，亲人可能就大家会讲话，
1: 会觉得自己不孝之类的。
0: 对，觉得自己不孝。我要跟大家讲哦，别人照顾呢，可能会有你不会的地方，就是人家在专门照顾的，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专业，
1: 是
0: 他们有学习有经验，他可以给妈妈或是爸爸更好的照顾，
1: 是是，
0: 他可能可以做得比你更好。
1: 那
0: 再来一个是说，他能够给的刺激跟你能够给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去使用他的功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基本上这个概念哦，就是任何一位失智者啦哈，
1: 是
0: 其实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对他已经失去的那一部分哈，
1: 是
0: 我们比较不去为难他、要去训练他，让他再把这个失去的功能再拿回来。
1: OK， 了解。
0: 基本上我们比较不做这件事，但是呢，我们会让他还有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1: 这很重要，就等于这也是延缓失智的一种做法嘛。
0: 没错，就是这样。
1: 对对。
0: 所以呢，你让他去外面参加活动，去使用社会资源，他都会用到他的其他的这些功能。
1: 是，就不要让这些功能也退化了。
0: 对，你这么自己一个人对一个人照顾的时候，
1: 是，
0: 你不用太久，你就没什么花样了。
1: 对，真的真的。
0: 对，你就是固定的形态嘛。
1: 是的。
0: 那对他来讲，刺激就不够嘛。
1: 对对。
0: 好，所以你让别人来接触他，接触他，跟他有不同的活动产生，其实对妈妈或是失智的爸爸，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1: 是
0: 的。我告诉你哦，我们很多家属哦，会讲一句话，他会说：“我不知道我爸爸会唱歌、我不知道我妈妈会画图、
1: 哇，还激发了潜能呢。
0: 没错，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相信哦。我们的大脑细胞、不是100%被利用到哦。
1: OK， 对。
0: 那他还有我们失智长辈，他还有很多好的细胞没有被充分的使用到。你让他在参与这些课程的时候。他的这些细胞就有机会被使用到。
1: 是，
0: 哎呦，我们有那个阿嬷哈、说啊，我没要牙病啦，我机器人没牙过病啦。这位阿嬷哈、后来变成素人画家。
1: 哇，这么厉害啊！
0: 所以你真的不要轻看，
1: 是是，
0: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
1: 对，真的。所以他可以在，譬如说，像这些。就是共同学习的资源是在，譬如说失智症协会也可以找得到，
0: 很多，
1: 就是参加课程这些。
0: 你打刚刚的0800专线
1: ，OK，
0: 你可以去问我今天在台东，我今天在台南，我妈妈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使用啊？
1: 是，
0: 妈妈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1: 是，
0: 那我可以去上哪一些课程？现在全台湾有500多个失智据点，
1: 哇，
0: 每个据点呢？都有课程可以上，都是针对失智长辈的课程，
1: 这真的好棒，
0: 真的很棒、
1: 真的好棒，对。

0: 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利用，因为我的经验就是以为要自己照顾，我就是这样子的错误的经验，对，要多多利用，对
1: 对。那还有一个哈，听众朋友可能也尽量不要，就是家属呢就会想说啊，我就辞掉我所有的工作哈，我所有的这个社交活动都不要去，我就专心全力来照顾我的家人。
0: 是，
1: 哈，
0: 真的会这样想？
1: 不要这样，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哈，嘿，因为哈，一天24小时365天、跟狮子长辈在一起真的会疯掉，
0: 真的真的会疯掉，真的
1: 真的会疯掉。所以你必须要有喘息的时间，
0: 是，
1: 那你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喘息哦。
0: 没错没错，对，
1: 对，所以不要把工作辞掉。
0: 而且经济，而且你是有个失智的这个家属、家人的话，你的经济也是很大压力，你必须工作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那同学会一样要参加
0: 哦，是是，
1: 社交活动一定要有哈。那甚至有些时候啊，如果你的同学允许的话啦，把你妈妈一起带过去参加同学会。
0: OK，
1: 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呦，让同学知道说我们家长辈失智很丢脸哈。我告诉你，我太多的经验了哦，
0: 是，
1: 好多人这样去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讲大家家里失智长辈的状况。一旦有一个人开始讲，
0: 大家就发现，我家也
1: 在，大家就在讲，你发现哇，几乎一半，
0: 对。
1: 家里都有
0: 哇，所以大家只是不敢讲而已。
1: 对，
0: 都有这个困扰。
1: 对对，
0: 那干脆也把家长也带来同学会啊，对不对？
1: 是啊，你会发现，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
0: 是是是，对
1: 对，我觉得这是让别人，不管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知道说，家里长辈失智，是一个。你有可能会帮助到他，
0: 是，
1: 那他有可能会帮助到你的一个机会，
0: 是是，
1: 因为他也可能有，他的家长辈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而听你这样讲，他赶快去看医生，带他妈妈去看医生，
0: 对，搞不好
1: 他
0: 早期
1: 就获得帮助了，
0: 对
1: 对呀、啊，所以真的不要忌讳去告诉别人哈，家里头的长辈失智的状况，
0: 是，
1: 那也尽可能维持你的工作，维持你的社交生活。好，
0: 是，丽姐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其实照顾者是非常辛苦的，像我婆婆当时因为手摔断，然后光一个石膏她就自行拆掉13次。
1: 没错，
0: 也不知道他怎么拆的，他就是有那个力，他就厉害了，就是拆掉13次，你就崩溃这样子。
1: 他厉害了，我知道另外一个是拆掉4次的。
0: 哦，对，我13次，可是还没人破这个记录哎，那个连医生都拿他没办法，
1: 折服了，
0: 对，折服折服，对，所以我觉得
1: 真的好厉害，
0: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他的身心灵其实都会有一些很。承受很大的压力，那有没有一些比较、
1: 甚至创伤、
0: 没错没错，真的是创伤、
1: 对，
0: 所以有没有一些就是丽玉姐，因为您再碰过太多家属、有没有就是他要怎么建立、如果你的不幸家人失智、你要怎么建立这种正向人生观、然后有没有就是正面的例子、因为我们其实听到太多都是负面、经济也垮了、人也就说人也赔进去了、然后就像您说要辞职照顾家里之类的 对，有没有就是比较正向的例子？
1: 有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家属照顾的经验是很棒的哈、那我觉得这一些家属我看到的是他们家人之间的合作，团结合作哈，一起共同来照顾跟分担哈、这个是一个关键，
0: 是，
1: 那可是家人一开始或者是那个过程一定会有意见不合，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哈，
0: 对，
1: 那去参加讲座啦，参加家属团体的时候呢、就一家人共同去
0: OK、
1: 这样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0: 是是，
1: 我早期曾经碰过、有一家人从台中、开着车一家就5个人一起上台北来参加家庭、家属团体、听讲座，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0: 对对，我觉得这好重要，一起去才会容易达成共识、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于社会资源充分使用。
0: 嗯哼嗯哼，
1: 好，那这一点就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跟外界的连结不要断。
0: 嗯嗯嗯，
1: 那你就会知道最新的一些讯息。
0: 是哦，
1: 那对你自己的帮助也会很大。
0: 对。
1: 嗯，
0: 对，
1: 就不会走到那个崩溃的一个阶段了。
0: 是的，
1: 那你有使用社会资源，嗯，那你也比较不会走到崩溃。
0: 是，
1: 对，
0: 对。
1: 那我其实有一些家属，我觉得很棒的是，
0: 嗯，
1: 他们到最后是觉得这一个照顾的历程对他们是很大的祝福，嗯，哈。
0: 是的，
1: 就是家人因此更加团结，
0: 嗯嗯，
1: 感情更好，
0: 嗯。
1: 然后甚至最后善终，
0: 嗯，
1: 那个善终哈，大家可以有共识，然后最后长辈真的走到最后的时候，不吃不喝，
0: 嗯，
1: 也不送医院哦。
0: 哦 ，OK， 嗯，
1: 因为失智十年了，
0: 是的，是的，
1: 他其实已经走到最后了。
0: 对，
1: 我们不要为难他，
0: 嗯，
1: 不要折磨他，就让他最后非常舒服的
0: 是
1: 回到天家去。
0: 嗯，
1: 好，
0: 这个观念好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
1: 啊，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早早的讨论，家人要有共识，
0: 是
1: 不能等到最后才去讨论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嗯，
1: 会来不及。
0: 嗯，
1: 那这个案例呢，很棒的，就是说他们最后哦，给自己打100分，
0: 是值得，就是说他配得100分这样。
1: 对，他觉得哦。长辈呢就非常安详的笑着离开，
0: 嗯嗯，
1: 哦，就很棒的一个，这个就真的善终。那甚至他们的家人哦，嗯，就是走的是爸爸，
0: 嗯，
1: 那妈妈就说，我以后也要这样
0: 哦。对他，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
1: 对对对，哎，欸，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哦，这个妈妈就会很急说，说啊，你别给腰洗
0: 哦，因为真的很困难呐，啊，你那个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对啊，怎么不给他插一根管子进去喂他呢？
0: 嗯，是。
1: 可是真的，我们要充分了解，嗯，他的大脑已经退化萎缩到一个程度，他就是走到生命的最后了。
0: 是的，是的，
1: 你不要为难他，你插管子下去，他还是要走。
0: 没错，对，
1: 而且你不要让他最后很难过。
0: 没错，我觉得这很重要。嗯，对，你不要让他最后很难过。
1: 对 对啊，这件事情呢，这一关也很难过。
0: 嗯哼，
1: 所以兄弟姐妹，大家早早就要讨论，
0: 是的
1: 啊，不要觉得说啊，妈妈现在看起来还好了，不要讲这样的事情了，
0: 嗯，
1: 啊，等时候到了，你来不及了。
0: 是的，是的，这个
1: 早一点讨论，
0: 对，这个会很遗憾的哈，嗯。
1: 是，是，是啊，我们很成功的家属呢，长辈走了之后啊，嗯，他们就会回来再当志工
0: 啊。太好了，
1: 就很快乐，他们很，
0: 而且
1: 他们
0: 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别人呢，啊，
1: 对
0: 对哈。
1: 对，他们也觉得自己照顾得很好，
0: 是的是的，
1: 不会因为最后没有救他，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很遗憾，不会不会不会，
0: 嗯嗯嗯，
1: 不会。哎，
0: 对，这个观念非常棒，嗯，就是而且他还可以把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就是可以传承给其他人，因为有很多无助的家庭，对不对？
1: 没错，
0: 嗯，
1: 没错，
0: 对，
1: 是。
0: 那，嗯，今天节目最后我还想请教丽玉姐姐，这个是我自己在想，
1: 嗯，
0: 因为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我二十年后会不会会不会失智，对不对哈？所以我就在想说，
1: 我们都有机会，
0: 对 对, 對，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自己不幸得了失智症的时候，
1: 嗯，
0: 我要怎么？因为是就是他慢慢会忘记啊，你很多东西你慢慢就忘记了，那我还来得及交代后事吗？我还来得及所谓的四道五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吗？对，丽玉姐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啊？
1: 哎，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然后这也同样是我的一个课题嘛。
0: 是。
1: 那一个就是把握当下，当然是了哈。
0: 嗯。
1: 那能够做的，先及早做起来哈，
0: 嗯。
1: 有一些我可能就先写下来。
0: 哦，是。
1: 那还有就是，譬如说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情呢，
0: 嗯嗯，
1: 也可以先做，我已经完成了哈。
0: 是。
1: 所以我绝对不要躺在床上好几年哈。
0: 对对对对，绝对不要。
1: 对，然后 还有包括财务的一个处理，
0: 是
1: 好、哦。那当然我们不是大户人家哈、
0: 哦、啊，
1: 可是呢，我也希望我在后面万一我失智的时候，
0: 嗯、
1: 我的剩下来的一点的资产可以怎么样来使用
0: 哈、哦嗯？
1: 那当然一部分现在有一种叫安养信托嘛
0: 哈、哦，
1: 安养信托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做法，
0: 嗯嗯嗯、哦。
1: 那现在这个时候，当然预防失智也是重要的，所以三动防失智。能够多动脑、多运动、多社会互动，好，保持自己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状态。
0: 嗯嗯，
1: 那饮食上面能够比较健康均衡的一些饮食
0: 哈，
1: 那保持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胖
0: 哈、嗯嗯，
1: 就是一个正常啊、不能讲正常了，
0: 没有没有，像我就要检讨这样。
1: 我已经在上线了，对，就不要太胖，
0: 是这真的很重要，
1: 就是适量哈，就是这个要运动了哈、
0: 嗯嗯，
1: 这个就不要让自己太胖，
0: 是的。
1: 那其他三高还是要保持好
0: 啊，
1: 维、
0: 嗯、
1: 持在正常的范围、
0: 嗯，
1: 避免头部的外伤，不要抽烟
0: 哈、嗯，
1: 那也尽量能够不喝酒，尽量不要喝酒了
0: 哈。嗯嗯嗯，
1: 那这个耳朵的部分
0: 哈、嗯，
1: 稍微保养一下，就是也不要听耳机听太久
0: 啊、哦，
1: 那不要太大声
0: 哦，
1: 就是重听，听力障碍也是一个造成失智的一个风险
0: 哦，是因为减少了社会互动吗？听力障碍？
1: 也可能是这样
0: 哈、哦 okay, okay,
1: 但是不是太清楚
0: 啊、嗯，
1: 目前研究上是这样，
0: 是的，
1: 中年之后的听力障碍其实失智风险是高的啦，
0: 是的，是的。了解。
1: 那如果心情不好、忧郁的话呢、
0: 嗯？
1: 看医生，那多参加活动，让自己可以活跃一点，
0: 好、嗯
1: 哦，这样子是会比较好一些，
0: 嗯、
1: 哦、
0: 嗯，
1: 所以大概从这样的几个方向来做预备
0: 哈、嗯哦。是。
1: 那如果你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信仰的话，
0: 嗯、
1: 可以参与一个信仰哈、哦。当然，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哈、嗯哦。是的，是的。
1: 可以去这个有一个信仰，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的一个力量
0: 哈。是。
1: 所以灵性面的一个维持，那充分参与教会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失智的一个方式。
0: 是，对对对，
1: 好，
0: 对
1: 对
0: 对
1: ，OK。
0: 嗯，这也是非常重要啊。那因为刚才丽玉姐有提到三高哦，
1: 嗯、
0: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疾病的人，他们就是得失智症的风险比较高？像刚才有说听力障碍，中年后听力障碍就会比较高、啊。然后还有没有哪些疾病是？
1: 刚提到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一些哈，
0: 对，
1: 那基本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血管。
0: 哦、
1: 心血管的健康，
0: 是的，是的。
1: 那只要会影响心血管健康，
0: 嗯哼，
1: 都会影响到失智。
0: OK，
1: 都会，因为大脑里头就是很多很多的血管嘛。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如果你的心血管不健康，
0: 嗯、
1: 你的大脑就会不健康。
0: 是
1: 啊、哦，那失智的机会就
0: 会
1: 比较
0: 高。对
1: 对，那包括其他的肾脏病啦，
0: 嗯、
1: 哦。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啦，
0: 哈、嗯嗯，
1: 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其实都有机会增加他失智的风险。
0: 是，
1: 好、所以就是其他的慢性病都能够把它控制好。
0: 嗯嗯嗯、
1: 那相对来讲，失智症它也是一个慢性病哈、
0: 对。
1: 那也比较可以控制到失智的这个议题。像我们有一个个案，他是肾脏病。
0: 嗯。
1: 那本来一直很癫，他不愿意去洗肾、
0: 哦
1: 啊，所以他的大脑的认知功能就受到一个影响，
0: 哇，
1: 啊、就失智症状比较明显、
0: 嗯
1: 啊、
0: 是。
1: 那后来他终于愿意洗肾了，
0: 嗯，
1: 就洗肾下去之后，哇，变聪明了，
0: 嗯、
1: 他的认知功能上来一点了，
0: 是是的。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健康状况、
0: 嗯。了解，了解，对，
1: 是，
0: 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丽玉姐，因为丽玉姐有给我们几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其实你身体上的其他疾病也有可能，就是让你看起来像失智一样，
1: 嗯、
0: 就是假性、像一种假性失智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这个失智的征兆，其实找到原因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是其他疾病引起的，你其实处理了这个问题也就被处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比较没有的观念哦、喔。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还蛮重要的。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不幸得了失智症，早期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对它能够延缓这个失智症的走程。哦，它可以时间

0: 长一点，生活品质好一点，这样子，对对，延缓他的恶化啦齁。那当然我觉得丽瑜姐给最好的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谁都有可能未来会失智，齁，所以我们是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不能谈生死的年代了嘛，那就是做事前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预立遗嘱啊，或者是你要有，就是说你不要等到你要快要死的时候才跟人家说谢谢，对不对？可以先，或是要道歉的事情，可以现在也可以去做，不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哦。对对，然后或者是这些要怎么样，到时候要如何治疗、放弃治疗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了。
1: 没错，是的，
0: 对，那就是如果家里有失智的人的话，其实你还有更多的选择，你不一定要真的苦待自己辞职，然后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这个出口，也没有这个社交上的出口，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做，对不对？这是丽瑜姐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1: 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这么做。现在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
1: 没错啊。
0: 然后就是如果家里兄弟姐妹多，大家可以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然后互相去寻求资源，达成共识的一个做法，才是更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丽瑜姐，哇，跟我们做了好多的分享，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您，不管是您自己如果有前期失智的听众朋友，您就要先做好准备，如果说您家人失智的，你就是要寻求更多社会的资源的协助，然后
1: 对
0: 让自己不要陷入这个等于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对，祝福大家，
1: 很棒，
0: 对，
1: 谢谢
0: 丽瑜姐，谢谢，
1: 好，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您跟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向我所相信的耶稣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所有得了失智症的长辈，或者家里有家人得了失智症的广大的照顾者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或许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退化性疾病，但是你可以鼓励他们，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勇敢面对这个历程，在患病初期的朋友们就能够勇敢地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让他们的一生当中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在这个漫长的病程当中，你更是陪伴他们，让他们在退化当中仍能够保有好的生活品质，减少他们的痛苦。我更要为这些照顾病患的亲人们来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们，能够拟定出好的照顾策略，兄弟姐妹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助的网络，面对长辈临终之时，更能够形成让长辈最舒适、最人道的急救决策。更求主耶稣亲自安慰这些照顾者，安慰他们疲惫的心，带给他们最适切、最实用的各种社会的资源，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有人在支持你们，有人在为你们祷告，让他们在漫长的照顾的时程当中能够得到喘息和安慰、支持和鼓励，并且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彼此的爱。就像刚才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就算全部都会忘记，只要记得我有多爱你，让得病的人或是照顾他们的亲人能够在爱的包围中走完人生的道路。谢谢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您收听这个礼拜的永保安康，希望对您有帮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先跟您问声好，祝福您呢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幸福、健康跟喜乐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当然，今天我们要跟您介绍一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帅哥，长得非常的好看，而且呢个儿很高。他不仅是呢长得很帅，重要的是他也是这个学识相当渊博的，学历非常高的一位博士。那他之前在科技业做过非常多年的工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辞去了这个工作，选择呢投入这个非盈利组织里面的救济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努力的想要把所有的跟贫穷议题相关的一些内容给他搞清楚，并且想要来解决帮助一些人在贫穷的这样子的状态里面的一些朋友。他自己参与这样子的扶贫的工作、救济的工作以及培训的工作，同时呢他也带领了一些人一同来参与。这个过程当中相当的不容易啊，其实也有相当多的这个困难的部分，但是他一直努力下来做了非常多年啊。那他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标准的用爱过生活的爱的生活家。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他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Hello 秘书长你好。
1: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开心哦，可以有荣幸邀请到这个国正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

0: 其实我跟国政呢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但是平常没有太多的互动跟交集哦。刚好最近有个机会哦，啊，我就又联系上他，我就想说他做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哦，所以想要好好的在节目当中来介绍一下他。好，那个国政，我们再来谈你的故事之前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现在所在的这样子一个机构哈，台湾好邻居协会，你是在那边担任秘书长的工作嘛哈？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台湾好邻居协会是怎么样的机构，做他们是推动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好，台湾好邻居协会哈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哈，英文名叫 Good Neighbors 哈，那它拥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哈，在全球52个国家服务弱势儿童。好，那
0: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所有的 NGO 到达一定的能力哈，它可以跟联合国申请做登记。好，那联合国有分三个等级。好，那我们是全面咨询地位是最高等级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能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外呢，我们也有可以提案的一个权利。
0: 提案跟联合国提案啊？
1: 对。
0: 那是提案，是提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1: 提案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看到例如看到儿童什么问题，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跟联合国做一个提案或是倡议的。
0: 哦，所以你们跟他提案说是说请联合国来做这个事情，还是说你们跟联合国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1: 请联合国可以做这件事情。
0: 哦，请他来做这件事情，了解了。基本上你们就是把这个需要然后呢提出给联合国，请他能够参与来加强这样子的服务工作，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哦，所以这叫全面咨询地位。那要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身份跟资格，他是有什么样子的条件吗？才会可以有机会获得这样子的个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全面咨询地位，是去申请吗？
1: 对，是要申应该是说就是要有几个会员的推荐，然后他也需要你递交资料，然后他就会审核资料。那如果是符合他们的条件的话，他们就可以通过。
0: 当初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加入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角色里面呢？我真蛮好奇的。
1: 这应该是说在因为好邻居当初是在1991年在韩国成立的哈，那96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加入了。那当初是因为有韩国外交部的推荐哈，所以才加入哈。那台湾是在2019年才刚成立的哈，那就是说所以说我也有机会可以参加例如我们在两年前在曼谷参加一个联合国永续发展论坛哈，等等的一些论坛都有机会可以参加。
0: 了解。 OK，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韩国也有好邻居协会，是算是合作的单位吗？还是说它是我们的母会之类的？
1: 对，有点像是应该是有点像是母会的概念。那不过我们现在因为在全球52个国家都有服务哈，所以说为了要做更好的一个交流哈，所以说后来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总部哈，所以说由总部来跟各个不同的会员哈来做沟通协调的工作。
0: 所以总部是你是台湾好邻居协会成立的还是韩国那边成立的？
1: 韩国那边成立的。
0: 哦，了解了解了解。那我们台湾好邻居协会主要是推动什么样的服务呢？
1: 我们主要是帮助国内外的弱势儿童哈。例如说我们有一个资助儿童计划哈，帮助蒙古、乌干达等等的弱势儿童，我们透过定期捐款帮助这些儿童哈。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有经济人道援助哈，那不管是最近的尼泊尔的土石流或是去年的缅甸大地震哈等等的，我们都有援助。
0: 那援助的方式是怎么样？那个是去直接去那个国家有一些参与的一些热

0: 定的人士一起去当地服务吗？还是说可能我们就捐款啦什么，我是这包括哪些项目？
1: 对，其实就是看看看每个国家的情况与需要哈。那像缅甸的话，我们是透过当地的缅甸好邻居哈，我们就是捐款给他们，让他们执行一些专案哈，是帮助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相关的专案哈。等到像是在3-4年前在乌俄战争发生的时候哈，那时候就台湾同工哈，就是包括我自己哈，就有去。又去罗马尼亚，我们在当地采购了一些食物，跟当地的组织合作，把这些粮食送到乌克兰境内里面。
0: 所以就是那这样对我们国际的时事要很了解，等于国际上面的各国发生的一些状况啊，然后呢什么样的地方有需要啊，就是要有了解才有办法参与这样的服务。那这样协会有一个团队吗？还是说是有很多的志工团呢？还是说有什么样跟哪些机构合作吗？
1: 对，我们国内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大概有16位全职工作人员。对，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伙伴哈，像是在不管是在非洲旱灾或是说缅甸地震的时候例如赈灾基金会跟芥菜总会哈，或是家福基金会哈，也都有跟我们合作过哈。那所以说，我们可以，我们就是好邻居，有点像是担任桥梁哈，因为我们在国外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区哈，有网络联络哈，所以说大家可以透过好邻居哈，就是信任我们，可以把资源可以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哈。那所以说，透过我们就可以服务到国外需要的人手上。
0: 了解哦。那您个人是什么样的机会，就是参与好邻居协会的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之前加入这个好邻居协会担任秘书长之前，那时候你也是在外面的公司上班嘛。那据说你还是在科技业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嘛，而且薪水也相当的好，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的生活跟那个时候的心境是怎么样的？那又是什么样的机会让你开始对这个贫穷的议题或者是公益产生这种关怀呢？
1: 是那时候的心情应该是说就是心里面有一个神圣不满足的一个感觉。
0: 神圣不满足。
1: 对，然后
0: 哪一年呢？那时候
1: 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
0: 2005那么蛮早的。
1: 对，那时候就想说，到底神要给我的意向是什么？我未来要怎么做？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加入了我大学同学他所创立的一家软体公司哈，然后来这家公司被日本上市公司合并了哈，那所以说看到就是我的同学哈创办人就赚了很多钱，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不是我的目标哈？还是说我应该要走别的路哈？那所以说后来有机会参加一个到甘肃省的一个服务队哈，对，然后看到没想到是说哇，就是看到那边少数民族哈，就是有很多的需要哈，所以我在想说我可以怎么帮助他们哈，所以说才有这个转换哈，那所以说才去美国读了相关的一个研究所的学历哈。
0: 所以你是2008年那时候心境产生转换，2008年之前是在一个科技公司跟同学的公司在那边工作，2008年心境转换，想要再寻求未来，是不是？等于说对你来讲，那个时候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就觉得说一直做在这个公司上班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的充实，是不是？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说就是在公司工作的话，就是主要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跟追求股东的利益嘛。
0: 对，
1: 那我想要也想追求 大众的利益，社会大众利益，所以说。
0: 所以

0: 那个服务跟那种利他的那个心态很多的出现了，不光是利己，而是利他助人的这种渴望都出现了。嗯，哇，那你很了不起，
1: 没有没有，
0: 很多人赚钱都来不及了，会想要去帮助别人。OK， 那所以因为产生了这种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态，所以你去美国念书。那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1: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单身，就是很潇洒的时候。
0: 我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
1: 对。
0: OK， 所以到美国念什么？
1: 那时候去纽约大学读了公共行政哈，特别是专注在非盈利管理这一方面。
0: 了解，非盈利的管理嘛，哈，非盈利管理。OK，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那时候是想要去做帮助别人的工作，但是方向是不是还不清楚，并没有那么清楚说，比方说我要在做哪个领域的关怀啊，我要帮助谁帮助谁，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就想要做助人的工作，是这样子。
1: 对。
0: 哦 ,OK, 那你是后来是怎么样子，就是说决定要走上就是应该这样讲，也就是说你在加入好邻居协会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是你那时候投入的第一个算是帮助别人的一个工作吗？不是。
1: 不是，对，我之前在另外一家就是 NGO 有工作过。
0: 哦，有工作过。OK。那你那时候离开公司，家人应该会很担心吧？那是一般正常状况之下，你家人会支持你的决定吗？那你那时候要这样子勇敢的转换跑道，其实那个很需要勇气耶，因为等于说你是从一个赚钱的行业跳到一个 NGO 有时候常常没什么钱，然后赚不到钱，有的时候连薪水都没有，有的时候会这样。当然不是每个 NGO 都是这样啦，但是真正很有钱能够好好领薪水的 NGO 其实就是那些，大部分的 NGO 大家都是凭着理想在支撑的了哈。那你那时候你碰到你家人或是你身边人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1: 就是当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父母亲不是很支持，因为要养活自己嘛，好像他担心说做公益事项是不是没办法养活自己，会有一些担心的、啊。那我有这个勇气的关键的话，应该是我之前有参加反韩生会哈，在那边进食祷告的时候，就是有慢慢的领受到上帝给的意向哈，所以说才有这个底气哈，想要转换跑道。
0: 哦，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专有名词哈。上帝给的意象，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啦哈。那呢，可能他们可能也不排斥信仰，但对他来讲，他也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到底什么是上帝给的意象？你可能必须要站在我们听众那些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角度上讲解说明，让他们听得懂，到底是什么是上帝给的意象？
1: 对，意象就是英文是Vision 嘛，哈 ，Vision 哈，那像是，也可以理解为梦想嘛，
0: 梦想
1: 哈，
0: 愿景梦想，
1: 对，或者说个人的使命哈，个人的使命可能更恰当一下哈，就是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哈，那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哈，我的意义在哪里哈，我有什么使命哈，需要完成哈，那意向的意思是说上帝对我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哈，对对，那就是说想要追求上帝对我的心意或是我的旨意是什么。
0: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上帝带领你，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给你的？你是怎么去知道的？祷告吗还是什么？
1: 就是之前在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去韩国去一个祷告山哈，就是大概祷告了大概那时候是四五天吧哈，就在一直寻求哈，那并不是说参加祷告会之后就突然的有一个 big picture 哈，对的，而是说一直祷告的时候，后来 这是蛮有趣的。有一次我在坐计程车嘛，哈，那计程车的司机跟我说，哈，就是我要去服务哈中国的贫穷人，哈，那所以说
0: 计程车司机跟你说，
1: 对，
0: 说你对你的乘客说你会去服务中国的贫穷人，
1: 对，如果长话短说的话是这样子的。
0: 他突然跟你讲这个，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我是去机场的路上，所以说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直跟他聊天，好，那聊到后来就是他启发我，哈，是应该要去中国服务那边的贫穷人。
0: 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1: 对，
0: 大概有十几二十年前了，
1: 那是大概也是2007年吧。
0: 2007年，哦，那快20年前了。快20年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那时候的经济状况跟现在差别很大，所以那时候有看到那时候中国大陆他们那边的一些贫穷人的需要。
1: 是
0: OK， 好，在你我们先回到这个，你说你后来去美国念这个进修嘛，对不对？学这个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啊，跟行政管理等等的。那你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你持续工作吗？还是你那时候就像你说，你就直接比方说去中国大陆去服务贫穷人？
1: 对，那就是后来在美国毕业之后，就是就在就是找到一家也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好，
0: 是回台湾吗？
1: 也很凑巧，然后是到甘肃省一个贫困的县，在那边工作，那刚好是离我之前做志工的时候的距离不是很远的，对，那所以说在那边大概工作了大概5年左右吧。那
0: 所以你在中国大陆的甘肃那边做了5年的服务贫穷的工作？
1: 是是，对，那只是说那个后来结婚生孩子之后呢，就发现说小孩子在那边生活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担心，那所以说才回到台湾。
0: 哦，是，所以你结婚是在台湾结的吗？还是在中国大陆结的？
1: 哦，我就是我太太是香港人。
0: 哦，香港人，
1: 对，我们是在，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一起做 NPO 的时候认识的？
1: 对对，他是我之前的同事。
0: 哦，所以这时候就已经进入婚姻里面了哈。OK， 那回台湾带妻家带眷回台湾，那时候已经有孩子嘞。
1: 对
0: 对对，妻家带眷回台湾，那时候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1: 就是那时候其实也要试一下台湾的生活哈。其实我离开台湾也一段时间了嘛。对，像是当初在每次付钱的时候，他问有没有载具，就是刚开始都听不懂，哎，载具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好，那后来慢慢就是，所以说在台湾，在当地 NGO 找到了一份工作，好，那所以先就是在台湾有一段适应的时间，好，然后那个工作是让我负责亚太区的专案，好，那所以说感觉就是说我过去如果是聚焦在中国的话，就透过这个工作就是引导我关注亚太地区的工作，像是我在这份工作有机会到缅甸跟泰国，那我就发现说，哎，这些国家竟然比甘肃的情况还要
0: 落后，
1: 虽然甘肃省是大陆最落后的一个省份，不过其实国际上其实有更多的需要，所以说就是扩大了我的眼界吧。
0: OK， 好，聊到这地方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哈。我们先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哦。那杨秘书长呢，他在这段时间跟我们分享他从事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关怀这些贫困的百姓的一些过程，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活出美好哦，活出美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杨国正秘书长呢，他就是活出美好的人生哈。刚才国正，我们刚才在聊啊，就是说你那时候辞去科技业啊，到海外去进修，然后回台湾之后呢，就是重新工作啊，但是我知道好像你回台湾之后有一段时间比较辛苦，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听说你那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失业，是不是？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对，就是说那个因为太久没有离开就离开台湾太久了、所以需要找工作哈等等的也都蛮不容易的哈、然后其实台湾 NGO 的薪水比相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话是会有一段差距哈、而且我当时要赚奶粉钱嘛哈，其实奶粉钱蛮贵的哈、所以说这一方面就是当初有碰到一些就是现实的问题吧。
0: 那碰到现实的问题那怎么办？有时候会不会怀疑说，那我要继续讲我要继续走这条路吗？还是怎么样？会有没有心里一些挣扎？
1: 这我后来觉得是说要养活家人是应该是放在第一优先嘛、那所以说那当时的话就是我有接一些口译哈，那其实口译的话其实赚的比薪水

0: 多多很多，对，那就是
1: 哇，那很厉害耶，你还可以做口译的工作，口译很不容易耶，你这么厉害耶。
0: 对，还好，因为我会讲韩文跟英文跟中文嘛，所以相对早比较也容易一些哈。对，然后后来也做了区块链方面的研究，因为当初是区块链是很红的，就很夯的一个行业哈，等等的哈。那所以就想说，哎，这个跟当初的，就是个人的使命好像有点差距哈。那所以说，当初会有这种的困惑。
1: 是，那也是蛮实际的啦，因为你要养家活口嘛哈。但是还好，就是你本身多才多艺哦，有不同的能力，还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哦，就是来有收入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据说哦，是在韩国那时候有参加退休会，有帮助你是不是？
0: 对，后来就是说，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有困惑哈，那在跟太太讨论之后，就是知道说韩国有一个。有一个六天的一个也是一个祷告会了，祷告会哈，然后他就鼓励我参加哈，那所以我就参加了。那这个祷告会很特别，他就是需要把你的手机要没收哈，就是这六天时间就要好好祷告哈。那所以说就下定决心说好好的。祷告看看哈，把这个问题要交给神，因为上帝要对我负责，因为他既然启示我要这样做了，那现在发生问题了啊，所以要找神好好理论一下。
1: 是，所以后来这个去韩国那时候有发生什么样子的对你的影响呢？
0: 对，我。应该是说就是在参加这个祷告会让我更清楚自己的意向，然后也是先把自己的态度或思想可能重新做一个调整吧哈。对，那参加完之后就是因为刚好有一天空档的时间哈，所以我就联络了那个韩国好邻居的那个创办人哈。对，那
1: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加入台湾好邻居嘛，对不
0: 对？
1: 对，
0: 那时候还没有。
1: 那时候就是困惑当中，然后呢再有一个衔接青黄不接的时候嘛，从美国回来然后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候，
0: 是
1: 那个时候好，所以也很蛮奇妙的哈，你就认识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好邻居哈。
0: 对。
1: 那韩国的好邻居他们就是做这个您说的就是关怀这个弱势儿童的工作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后来那你联系上之后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后来就跟他们关系这么密切，后来还在台湾成立分会耶？
0: 对，因为应该是说我就是在见到那个韩国好邻居创办人之前四年前吧，就是这位创办人有受邀来台湾做演讲，那我说在那次演讲的时候有跟他自我介绍，然后简单的聊了两三句，后来四年之后就中间没有联络，那这次去韩国呢就顺便想要拜访一下他，那没想到是说他就是我们碰面的时候他就说哈，其实他们有一个计划是在台湾成立好邻居哈，那他觉得我是第一优选人选哈，不过很可惜就四年前的联络方式已经找不到了哈。 那这次我主动找他哈，那他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哈，那所以说就当场的就是算是给我这个机会了哈。
1: 那也太奇妙了吧，他想找你找不到你啊，结果你竟然主动去找他，这个太奇妙了，这个太奇妙了。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找他，也对你来讲也就想到他这样子就是了。
0: 应该是说，就是我是蛮尊敬长辈的啦，
1: 对，
0: 然后也一方面是也好久没见了，跟他问好一下哈。那第二方面是说，因为我当初没有想到说他会想要在台湾想要成立哈，我在只想说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哈，所以就联络他。
1: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除了想去看看长辈之外，也是想要了解说跟这种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工作，想说透过他们那边有没有或什么的，
0: 是。
1: 没有想到居然就真的他们要开展台湾的计划哦。那我们这样讲，就是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哦，这过程很巧妙，非常巧妙哦。那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一段上帝的工作的？这看起来是神的工作啊。
0: 对，因为另外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个人的刚才也提到使命哈，使命是想要解决极端贫困的问题哈，特别是儿童哈，现在每天孩子因为没有食物而死的孩子还是很多哈，虽然我们已经21世纪有 AI 哈，还有很棒的火箭哈，但我们连儿童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办法保证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哈。然后那发现说韩国好邻居他们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没有饥饿的世界哈，刚好他的使命跟我个人的使命是吻合的，所以说我就确定说好，这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工作吧。
1: 是，其实这个协会的成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实际走访了很多极端贫穷的地区，因为您关切这些极端贫穷，就有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没东西吃啊。可能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啊，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全球也有很多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啊，或者是东南亚、美国、欧洲等等各个地方的华人，澳洲什么，我们都有听众，有时候跟我们联络。那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想到，真的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的地区哦，他们是没有东西吃的，可能是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你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吗？真的是，所以呢，对于这种极端贫困的地区，其实是非常需要有人能够去关怀、去介入的，而且太多了，其实做都做不完，太多了，做都做不完啊。所以呢，你那时候去走访这些极端贫困的地区，那时候你走访了哪些地方？然后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0: 那我去的国家比较多哈，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应该是第一个旅行吧哈。第一个旅行我是去印度哈，
1: 印度。
0: 对，然后它是里邦格鲁鲁一个大的都市哈，从那边大概开车三四个小时到的村庄哈，然后当地有严重的饮水的问题
1: 没
0: 哈，
1: 有干净的
0: 没有干
1: 水
0: 净的
1: 可以
0: 水哈，
1: 喝。
0: 对，所以当时是两个村庄，他们建议好邻居可以盖水塔哈，对，然后
1: 你是挖水井吗？
0: 对，这意思挖水井，然后因为要把水要储存起来，所以也要盖一个水塔，对，那就是很幸运，是说我们获得了外交部的补助哈，那给他们盖了一个水塔哈。那不过就是另外一个水塔，我们真的是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因应哈，那所以说就也只能延后办理哈。不过就是说让我很心疼的是说，因为当时有一个妈妈哈，她让我抱她的孩子哈，那个孩子可能只是5、6个月这么 baby 大哈，那我们就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都希望说泡奶粉的时候是用最好的水哈，就是也不是买一般矿泉水哈，希望买一个更好的水哈，希望可以给让孩子喝哈。不过那边的孩子哈，他连干净的水都没有哈，那所以说这是比较让我比较心疼的地方嘛。
1: 你说妈妈让你抱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怎么了？
0: 没有，他只是在妈妈怀中睡觉哈，他可能就想要表达对我这个外来人的一个感谢吧哈。既然有一个台湾人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到达这个很偏僻的地方哈，对。
1: 像印度啊，

0: 所以，那你还去了哪些陆续去了哪些地方？我想这么多年来。
1: 对，然后我就是我是在就前几个月哈，有到那个乌干达的一个难民营哈，因为就是他那边有个难民营，是他接纳就是说流离就是国外流离失所的人在那里哈，那好邻居在那边有一个计划区办公室哈，就是服务他们多年哈，那我们就是我去的目的是说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情况哈，以及探讨说台湾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难民。
0: OK，难民，乌干达的难民是非洲国家那边。
1: 对，主要是非洲国家。
0: 哦，是，了解。你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
1: 就是我。我算是黄种人嘛，我们到那里的话，其实孩子真的很稀奇哈，因为他看到的都是黑人嘛，看到黄，就是想要跟我打招呼哈，或者说我们可以一起拍照哈，那看到那些孩子哈，虽然穿的衣服是蛮破烂的哈，不过他们是很开心的哈，那就是想跟这个外来人一起玩哈，对，那所以说，就算我们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富裕，我们还是可以很快乐哈。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有到当地的一个保健所吧哈，当地保健所哈，因为那边就是人山人海哈，那有些人为了排队就都躺在就是马路旁边哈，那在等到自己的挂号时间哈，然后我看到那边有孩子在哭泣哈，那就形成跟刚才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反差哈，就是说当人就是身体不舒服或是有需要的时候，是蛮有这个需要的哈，那就是所以这也是让我就是留在心里蛮久的，就是在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们的。
0: 所以听你那样讲，他们在那样偏僻的地方，他们的医疗的资源也是很缺乏的，对不对？
1: 是，
0: 干净的水都没有，那就很容易生病啊。
1: 是，
0: 那很容易生病的话，那就会生病，生病的话就要去看医生。但你说那个地方也没医院，就是一个保健所而已。那个保健所也是国外的什么组织去经营的吗？
1: 那是当地政府经营
0: 哦，当地政府
1: 的，对。
0: 经营的。哦，所以资源都很有限哈、哦。像你面对世界上的贫穷嘛，对不对？可能有人会问呢、啊，就是说，哎，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嘛？
1: 是，
0: 或者说，上帝让这些人过这样的生活，好像这些都是上帝的错，上帝。但是像你现在已经是为人父亲了，然后你也是一个扶贫工作者，哈、哦，那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什么？
1: 是，我个人觉得是说，上帝给我们机会哈，让我们可以参与他的工作哈，就是因为所有相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百姓哈，上帝的孩子哈，那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见面的时候都说是弟兄姐妹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乌干达那边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徒哈，那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哈，那圣经有说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哈，那乌干达虽然离我们很远，但也是我们的邻居哈。那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可以参与哈，可以一起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与关怀。
0: 乌干达是主要的服务地区吗？
1: 对，我们在乌干达也有资助儿童计划哈。对，
0: 算是一个蛮主要的服务的地区，
1: 对。
0: 是 OK，非洲的乌干达 OK。那你觉得从事这样的福利工作哈，服侍这些贫穷人的工作，你加入这个台湾好邻居协会，然后带领的这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么多年来，你觉得经历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最大的困难，对，

0: 是应该是说我们在2019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好邻居哈，那所以说还一是没有听过好邻居，二是对我们的信任度不够哈，那所以说我们前2年就是几乎没什么募款
1: 没有
0: 哈，
1: 捐款。
0: 对，没有捐款哈，那不过就是说。我们透过跟政府的合作，不管是外交部啊、农业部或是卫福部的等等的合作哈，就是把结果做出来哈，然后就慢慢的获得一些认可以及信赖哈。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们最大的，又是我们当初最大的一个困难。
1: 哦，早期的时候就是没有经费的问题嘛，哈，捐款不足的问题。那你的基督信仰怎么样给你力量呢？
0: 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如果进入到好邻居办公室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大匾额哈，就是，就是爱我们的邻居哈，那爱我们的邻居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哈，那就是，然后我们也知道是说，当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哈，上帝是很喜悦的，然后上帝也有很多应许是会祝福这些帮助人的人哈，那对，所以说就是透过上帝的这些话语哈，可以肯定自己的工作哈，也相信神会给我开路哈。
1: 是。那我在这边也想请问一下，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他们也想要，参与啊这样子的台湾好邻居协会的这种帮助极端贫穷的地区的工作，有什么样参与的方式跟支持的方式？
0: 是的，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有自助儿童计划跟紧急人道援助哈，那所以说就是鼓励大家听众朋友可以透过定期定额哈，就是帮助弱势儿童哈，那大家可以到台湾好邻居的官网上哈，了解更多专案的细节。
1: OK，可以上网去查嘛，
0: 对，
1: 哈，
0: 是，
1: 打台湾好邻居协会和台湾好邻居就可以上网去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都有说明怎么样支持跟参与嘛，哈，
0: 是。
1: 好，节目最后呢，有没有哪一句话，或者是你的一些信仰里面的一些看法或领受，你想要送给在人生十字路口，或者是面对挫折迷茫的一些朋友呢？
0: 对，那如果是听众是有基督信仰的朋友的话哈，我会建议是说，好好祷告哈，对，因为上帝是爱你的，然后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哈，可以透过祷告哈，可以慢慢的了解上帝对你的心意哈，对，然后那如果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们哈，那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他被自己的问题卡住了，可能容易会钻牛角尖哈。这时候还不如说，去国外做一个志工团队和服务哈。再透过，因为其实国外的情况哈，真的比台湾困难很多哈。那在帮助别人的情况下哈，自己也能蒙福哈。那或许会有更新的一些看法或启发哈，可以帮助自己找到未来的出路。
1: 这倒是蛮实际的建议哈，可以参与的，就是那些贫穷国家的所谓的关怀的，或是救助的志工团，一起去参与在帮助贫穷人哈，关怀这些。诶，那如果说真的志工要出去国外做些事情，志工能做些什么事啊？
0: 就是看，就是像我们今年就有到蒙古哈，那我们就是跟当地的学校有合作哈，就是我们准备了一天的在学校的一个课程哈，就是包括戏剧啊、唱歌或是做手工啊哈，就是陪伴这些孩子哈，然后我们第二天的话，我们有做家访哈，除了家访之外，我们有帮他们盖蒙古包哈，那这个蒙古包。

0: 并不是只是一个体验课程哈，而是说这盖的蒙古包真的会个转交给当地哈，当地需要的家庭哈。那所以说啊，当他们获得这个蒙古包的时候，他们对他们来说是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帮助的。
1: 哦，所以有些人会穷到没有办法盖蒙古包吗？
0: 对，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话，就是他因为之前的蒙古包被火烧了哈，所以他需要一个。那之前都是借住在他亲戚的家哈，那这次我们去的时候就帮他盖了一个新的蒙古包。
1: 很实际的解决这些住的问题、吃的问题、水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教育的问题哦，真好哈。好，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博士哦，他跟我们分享啊，他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这些关心极端贫穷地区的事情。他刚才也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如果我们碰到人生茫茫、人生路口，觉得很茫然哦，觉得说啊，人生很没有意义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很彷徨的一些人，我们的杨国正理事长。杨国正秘书长呢，他提了一个建议说，或许可以参与国外的这种志工团队，去更贫穷、更落后的地方，你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发现啊，你的问题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可能活在一个极端贫穷的状况当中哦，那我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机会哦。当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我们去帮助别人呢，或许就可以获得到我们心灵上最大的快乐了啊。我们非常谢谢杨国正博士，谢谢您。
0: 谢谢梁姐。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杨博士，他从一个科技业整个跳开啊。因着上帝给他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热情啊，他去投入了国际儿童救援的工作、国际贫穷关怀的工作。他说他看到那些极端贫穷的地方，孩子啊，连水干净的水都没得喝，他真的是心里觉得很难过哦，很疼惜他们。他想要更多的帮助这些孩子或这些人哦。是的，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极端贫穷的地区，他们能够活下去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不管是用捐款的方式，或者实际上加入这种志工团体，一起到国外去服务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湾好邻居协会的秘书长杨国正，谢谢您。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您，爱的生活家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来到世上33载，只为了生命终点的那一刻。他承受所有的羞辱和痛苦，成就了上帝的救赎计划。3天之后，这黑暗的世界迎来了光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耶稣的事迹。耶稣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在圣经当中对人物的记载篇幅当中，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耶稣。新约�圣经里头总共有4卷福音书，一共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的事迹。过去在6期当中，我分成了不同的主题来介绍耶稣的生平。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耶稣生平的最后一期节目，耶稣的在这世上的人生即将走向终点。之前我们

来讲到耶稣遭到他的学生犹大背叛。在逾越节的晚餐过后，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场合，当耶稣私下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周围是没有其他跟随者的，这就非常方便犹太的宗教领袖来捉拿他。就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他被捉拿，经历了宗教领袖的审问以及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审判，最后他被判处十字架的死刑。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酷刑，专门用来处死重大罪犯。那这一个刑罚的方式，就是把人钉在一个十字的木架上，然后把人钉上去之后，他不会马上死掉，他会，但是就是因为被钉在木架上，所以这个人他会不断的流血，然后最后呢，这个让他血流尽而死。那这其实是一种酷刑，因为他拉长了这个你生不如死的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大概要被挂在木头上1到2天的时间，也就是超过24小时，他忍受着那个钉子穿过身体，然后不断流血，然后越来越虚弱，然后最后以至于死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那么正常来说，被判这个十字架这种死刑，因为十字架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刑罚了，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被判十字架这一种死刑，他是不可能再接受其他的刑罚的，就是说他被定十字架已经很惨了，所以我们不会再把其他的刑罚加在这个人身上。但耶稣是一个例外。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罗马巡抚比拉多其实他一开始不愿意处死耶稣，所以呢，他打算把耶稣鞭打了就释放他。可是没想到鞭刑打完了之后，犹太领袖的这一个煽动底下，犹太人仍然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最后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鞭刑就逃过死难，相反的，耶稣成为可能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最悲惨的犯人，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少数，几乎没有这种例子，是先被鞭打完之后，然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还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可能是独一份。好，那么马太福音27章讲到说，这个耶稣他被鞭打完之后呢，又因着犹太人极力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所以他又被判了这个十字架的死刑。那么接下来他就要从这个审判台前往这个钉十字架的刑场。那钉十字架这个比拉多审判耶稣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内，但是钉十字架的地方不可能在城市里头，它一定是在城市的外面，是在耶路撒冷近郊的一个小山丘上面，叫做骷髅地。那所以耶稣呢就必须要从这里前往那个骷髅地。好，那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罗马兵丁就戏弄耶稣，然后给他穿上一个红色的袍子，然后呢用那个很那个锐利的那个荆棘很刺的那个荆棘做了一个王冠戴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这个让他手上拿着一个稻草，那然后这个戏弄耶稣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因为君王通常是穿红袍戴皇冠手上拿着权杖，他们就给他一个红袍，给他一个用荆棘做的王冠，然后拿着稻草当做权杖，然后就恭喜他说啊，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然后带他出

去钉十字架。那么一般要钉十字架哈，这个犯人其实是要自己背着他的刑具，就是那个十字的那个木架哈，他必须要自己背着这个自己的刑具到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前面我们讲过，耶稣他已经受了鞭刑，他其实是伤痕累累，他的身体状态是非常虚弱的。所以呢，耶稣一开始他是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这个罗马兵丁就是按照惯例嘛，让犯人自己背着十字架，所以就耶稣就自己背。可是呢，耶稣实在是背不动，因为他才刚刚受了鞭刑，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血淋淋。然后那个十字的木架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他必须要能够承载一个成年男性的身体，然后挂在上面，就是1到3天哈。那所以这个木这个十字的木架是十。就是里头是实木哈，绝对不是空心的，那是非常沉重的木头。然后耶稣背不动，他在背着十字架前往那个受刑的地方的场所这个路上，他好多次就是背不动，然后跌倒在地。后来这罗马兵丁想说，耶稣这种状态，然后强迫他。这个背十字架，他实在走没几步就要跌一下，走没几步就要跌一下。那这样子我们盯着他从耶路撒冷城内，然后前往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不是要走了大半天。后来罗马兵丁就不耐烦了，所以呢，他们就强迫一个路边看热闹的观众，好，就是你过来帮他一起背十字架哈。然后呢，所以后来因为有了这个人的帮忙，耶稣才能够就是顺利的，就是那个人就跟耶稣一起背着他的十字架，然后来到了受刑的地方。耶稣被钉上了这个十字架，然后呢，在他的头上，通常是这样子，因为十字架呢，这个酷刑是用来处死情节重大的罪犯，所以呢。钉十字架的人，在钉十字架的这个罪犯，在十字架上面会安着一个牌子，然后书写他的罪状，告诉大家说他是因为犯了什么样的罪，所以被钉十字架。好，那么耶稣也是一样，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呢，他的头上安着一个牌子，书写他的罪状。那这个牌子上面其实写的是。犹太人的王，那宗教领袖其实看到这个罪状哈，这个罪状当然就是比拉多写的哈。那这个宗教领袖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犹太人的王哈，就不是很高兴，说不能这样写，你们要写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好，那但是比拉多就不愿意改哈，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就写了。好，所以呢，最后。就是耶稣的罪状上面，他其实就是耶稣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然后这个罪状被钉在十字架上，格外的讽刺。有许多人在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这段时间，就在这个十字架下面就嘲笑他，因为前面说了，十字架之所以是一个残酷的刑罚，就是因为被钉上去的人没有办法马上死掉，他没有办法痛快的死，他挂在那个木头上承受那个身体被撕裂的痛苦，一般来说要1到2天，甚至有些人生命顽强的话撑到3天左右。那所以呢，他耶稣被挂在上面之后，就下面就很多人围观啊，然后有很多人就讥笑他，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是上帝的儿子。就很多人用这种话来讥笑耶稣，可是耶稣听了，他却为这些人祷告，说父啊，请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

前面我们说到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安着一个牌子，书写着他的罪状，这个罪名是犹太人的王。许多的人在十字架下讥笑耶稣，说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祷告请你的请求这个天父差遣天使来救你啊，你现在下来我们就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但耶稣却为这些人祷告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那么前面我们也谈过，十字架之所以是一个酷刑，是因为被钉十字架的犯人，他要生不如死很长的时间，超过24小时，一般来说会是1天到3天之间才会死亡。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撑的时间却非常的短，他只撑了3个小时，生命就走向了终点。那这其实是因为从这个比较现实的这个情况来看，是因为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其实已经伤痕累累了。我们前面说过，耶稣大概是这个罗马帝国史上独一份最凄惨的犯人，从来没有人钉十字架之前还遭受鞭刑的，耶稣大概是独一份他因为受过鞭刑，然后全身已经是皮开肉绽，伤痕累累，然后他还要拖着这样残破不堪的身体，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到这个出城，然后来到这个钉十字架的山坡上。那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他的身体已经是疲惫不堪，然后其实在这一路上也已经流了很多的血。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撑了3个小时就走向了终点。但是耶稣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他前面都很平静哦。这个在整个被捉拿，然后受审问，然后甚至他被鞭打，虽然很痛苦，但是耶稣在承受这些刑罚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沉默。好，他其实就是默默的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不论是心理的，不论是身体的，耶稣沉默的忍受着这一切的痛苦。但是就在耶稣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然后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好，那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那这个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激动起来，突然大叫，然后他叫的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了。那这个其实是因为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事实上耶稣从来没有跟天父上帝真正的隔绝。我们基督教所这个认识的，我们基督教所尊崇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在这个神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但是他们又是一体的。好，那当然三位一体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耶稣其实是就是所谓的圣子。好，那么他所祷告的天父上帝其实就是圣父。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位圣灵，是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会出现的角色。好，那但是总之，圣父跟圣子，好，就是天父上帝跟耶稣，从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是一体的。那个所谓的一体，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非常紧。

密相爱的关系，是一个从不分离的一个团契。那所以耶稣他即便是他从天上，他即便是他离开了天上的宝座，然后这一个道成肉身哈，化成人，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的时间，也跟仍然是跟天父上帝非常紧密的相连。他常常跟天父上帝祷告，然后天父上帝也时常跟他说话。好，所以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圣子耶稣跟圣父上帝是当然在天上的时候当然是在一起的。那么即便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化成人，他跟天父上帝也仍然是每一天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在耶稣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要作为一个代罪羔羊，他背负了这个世间所有人的罪恶。在这个时刻，当他背负起所有人的罪恶的时候，天父上帝离开了他。因为上帝有一个属性叫做圣洁，那这个圣洁的属性就是所谓圣洁，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没有罪恶。所以呢，上帝天父上帝既然是圣洁的，他没有办法跟罪恶共存。而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恶。原本耶稣他一直跟天父上帝非常紧密的在一起，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一点的罪恶，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他跟天父上帝一直可以非常紧密的在一起。可是在这一刻，他成为了罪恶之身，即便这个罪不是他自己的，即便这个罪背负的是所有世间所有人的罪恶，但是这时候他成为了罪恶之身，这就让圣洁的父上帝不得不离开他。这个才是耶稣最痛苦的时刻。然后所以他在之前就算是遭受到学生的背叛，遭受到这个许多犹太人的嘲笑，然后甚至是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这一切心理的身体的痛苦他都默默的忍受。可是到了他生命走到终点这个时候，这一个痛苦跟天父上帝分离的痛苦他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在临死之前非常激动的大叫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叫完了之后他就气绝身亡了。那耶稣死掉的时候，遍地黑暗，然后产生了一个大地震。然后呢，这个埋葬在耶路撒冷城外的许多圣徒，有一些就从死里复活哈。然后呢，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其实也不能说最神奇，就是一个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突然发生一件事。耶路撒冷的圣殿啊，其实是这个圣殿的建筑物里头其实是有两个空间的，一个叫圣所，一个叫至圣所。那这两个空间是有一个幔子，一个厚重的这个帘布哈，是区隔这两个空间。然后呢，在圣殿当中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幔子，这个沉重的布帘，突然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然后在圣殿里面侍奉的祭司都吓呆了。那其实这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属灵上的意义，因为即便是这个至圣所基本上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的，只有当年度担任大祭司的那个人一年只有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这一年只有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担任大祭司的那一个人，然后他要先做完了赎罪祭，然后全身都要洗干净之后，他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所以呢，至圣所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而且至圣所也不是可以随意进去的，因为至圣所里面放有约柜，那是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那至圣所是上帝降临的地方。好，那这么一个神圣的上帝降临的地方，人是不可以随便靠近的。好，所以呢，一般的祭司其实都只能够进入圣所，但是不会进到至圣所。好，那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厚重的这个布帘隔起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在耶稣死的这个时候，圣殿当中隔绝圣所跟至圣所的布帘裂成两半。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从此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人从此以后就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了。借着谁？借着耶稣。好，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不再需要那个幔子隔开了。那么在耶稣死了之后呢，就有一个财主，他去 领了耶稣的尸体，然后呢他为耶稣安葬。那这个财主本来有一个这个他为自己预备的坟墓是新的，没有用过的，本来是为自己买的。但是呢，他因为是跟随耶稣的人，在耶稣死了之后，他就去领回耶稣的尸体，然后安放在那一个新的没有人用过的这个坟墓里面。那那个时候的这个在古近东的这个坟墓，特别这个以色列地周围那个坟墓都是山里面的洞穴，就是在城外，然后城外因为有很多的山丘，然后在这个山这个山丘上面，就是你可以挖山洞，然后就是坟墓，跟我们这一般这个火葬或者土葬是不太一样。好，那么就他就安放在这个墓这个坟墓里面，然后就这个。因为这个坟墓是一个山里面的洞穴，所以呢，尸体放进去之后，就这个山洞的洞口就会用一个大石头堵起来。那么在下葬的这个过程当中，宗教领袖们，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特意派了许多人来看守这个洞穴，因为耶稣曾经预告他死后三天会复活。那么宗教领袖呢，就其实宗教领袖其实不相信这件事情，可是他们想说，如果可是他们害怕耶稣的跟随者会偷偷把这个尸体移走，然后就说耶稣复活了，你们看这个坟墓已经空了。好，那为了要预防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宗教领袖们在耶稣下葬的过程当中，就派了很多人来监管这个过程。然后呢，耶稣的尸体放进山洞里，然后那个用大石头堵住山洞口之后呢，还有人就是一直在这个墓穴的外面看守这个洞，就是要防备耶稣的跟随者来把尸体偷去。就这样过了三天，第三天的早晨，有妇女想要去，就是跟随耶稣的妇女想要去山洞里面，然后想要去凭吊耶稣，然后可能帮尸体就是撒点香水啊，整理一下等等。可是呢，就发现这个坟墓前面的大石头被挪开了，然后这个坟墓这个堵住洞口的这个大石头，它一般是要3到4个成年男性一起用力推才有办法推动的。对，因为这个石头必须要很沉重，你才可以防小偷嘛。那可是这个洞穴就这个石头已经被挪开了，然后这几个妇女就进去，然后想要看耶稣，可是找来找去，地上只留下了一块裹尸布。然后耶稣的身体不见了，那他们就在就是这些妇女很惊讶，然后有点难过的时候呢，

有一个天使，啊，有一个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找他呢？他不在这里，耶稣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啊，你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去告诉耶稣的学生们。”好，所以他们就赶快，这些妇女就赶快，这个就赶快去告诉门徒哈。然后在之后呢，这个耶稣其实也向这些耶稣跟这些妇女显现，然后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这个耶稣也后来也向门徒显现，有好几次，耶稣就向门徒显现，因为在耶稣这个被捕然后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这些门徒都四散了。然后老师是都已经被抓了，然后这么惨，那我们当然是赶快逃命。那这一些的门徒，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在耶稣受死的过程当中，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哈。那所以后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好几次向门徒显现，让门徒因为耶稣死亡而崩溃的信心可以重新被稳固下来。然后耶稣继续勉励他们要传福音，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又在这个是又跟门徒一起相处了大概40天左右，然后结束了他在地上所有的工作，最后他乘着云升到天上，回到天上与父上帝同在。故事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耶稣你已得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这一路我们用了七期节目的时间来详述了耶稣的生平，到这里终于告一段落。耶稣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十分艰难，他受了鞭刑，遍体鳞伤，还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出城，爬山，来到城郊山坡上的受刑地。耶稣的例子非常特别，因为一般的死刑犯是不会再遭受鞭刑的，耶稣却是先受了鞭刑，再被判死刑，以至于他根本扛不动自己的刑具。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也只撑了三个小时就断气了。这其实不是耶稣特别的衰哦，而是上帝早就定好了这样的计划。旧约先知已经有过预言，说那一位将来的弥赛亚要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要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这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事实上，对耶稣而言最痛苦的时刻，不是被鞭打，不是被钉死，不是被背叛或者被嘲笑，而是在他背负全人类的罪孽的时候，他最亲爱的父上帝不得不离开他。那是一种强行与最亲爱的人被分隔的痛苦，让耶稣在断气之前忍不住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呐喊。然而这个痛苦的隔绝是短暂的，耶稣按照天父上帝的计划悲惨的死亡，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脱离了人肉体的限制，恢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个上帝的身体。之后他停留在这个世间40天，重新找回那一些信心溃散的学生，传下大使命，勉励他们要继续传福音。最后耶稣完成了任务，驾着云彩升天，回到父上帝的怀抱。各位亲爱的朋友，耶稣他已经完成了在世上所有的计划，不负使命，他完成了任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战胜了死亡。从此以后，每一个信靠耶稣之名的人都能够从最终脱离出来，不必承受永远的死刑，而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能够回到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信耶稣得永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继承的事实，是2000多年前耶稣用他的生命换来的结果。请问你愿意信耶稣得永生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为了我们来这世间走一遭，谢谢你为了我们没有逃避那最痛苦的刑罚，为了我们你承受鞭伤，你承受
十字架的酷刑，你甚至承受必须与父上帝隔绝的痛苦。亲爱的耶稣，也谢谢你，如同你所预告的那样，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从此以后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生的希望。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愿每一个信靠你名的人都能够在你的里头得着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拥有那个永生的确据。即便在这个世间我们仍有疾病苦难，然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会去到你的怀抱里。谢谢耶稣，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有心里想说说不出来，你说什么啊？我又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大家再次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可以叫我馨馨老师咯。很开心大家在空中又再见面了。我们今天继续的来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家庭照顾者总会的张小婵公关副主任，以及我们台大医学院家庭医学科资深的医师陈金莹医师，也是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两位再度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聊一个蛮严肃的问题，也就是当照顾者的压力太大。那这个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知道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来源，那这个新闻上报道我们大家都不想看见，大到压力大到会有产生一些悲剧的情况。我想我们有许多层面需要国家来支持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要提供一些公共化的资源啊。那当然有许多的政策面也需要帮助我们解决照顾者，现在是说一个人要照顾好几个人，这个大家有看过那个图吗？一个人上面好举好几个人，感觉看到图就觉得压力很大。那馨馨老师自己也担任照顾者，然后呢现在自己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要未来要怎么样去跟被照顾者，或者是说万一自己也被成为这个对被照顾者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提早去做一些身心的一些预防，然后也有一个了解自己身心变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哈，那让自己能够安心的去度过，不管是老化啦，或者是照顾其他人啊，这些情况下，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会有一个理想的照顾者关系？好，那这个部分我首先要真的是看到那个新闻都觉得哇，有的照顾到自己的妈妈的这个经验她是到最后

0: 的时候会有提出所谓的这个善终，是一个叫做断食型，就是让它自然而然的不要喂食，这样子的这种观念，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价值观呢？那对于医疗人员对的一个角度，尤其是一个家庭医学科的这个看法，会不知道可以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点呢？
1: 是，因为这部分也是有激起大家的一些讨论啊。那当然，在照护的部分呢，不管是被照顾者跟照顾者啊，其实都是需要去评估，
0: 对
1: 啊，所以可能也要看看说，到底这个被照顾者他本身原来的疾病是什么？那是不是他的预期生命的期限大概是多久？那本身目前的这个疾病上有没有一些痛苦？或者是不舒适的地方？那这些部分是不是可以得到解决？还是其实并没有想到，或者并不知道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做些解决，所以病人基本的状况跟他的可改变性，那这些是首先要先去评估的，那再来是照顾人的人，就是照顾者，那照顾者本身是因为照顾能力，还是因为照顾调适，还是人手上帮手的不足、时间的不足、经济的压力等等那造成的一些压力的来源那如果有一些我们常讲老人医学其实最注意的是所谓可以改变的原因如果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其实就要先试着去做改变调整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我们不希望就是应该是照着他原来预定要走的期程我们的医疗是在做一些症状上的辅助或者是当然最好能够做一些疾病的处置就好起来了可是如果没有好起来我们也希望它的功能能够维持
0: 是
1: 那如果功能不能维持就希望它的生活品质能够保有一些那真的不行就是尽量避免它去住院啊等等这些更耗费人力物力的一些方式所以它是依照每个个人的这个疾病的状态所预估在这个整体照护上它的我们讲它的目标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你再去看待说今天他照护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困境那你就要去厘清这个困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接下去才会去谈说那这个病人是不是原本的生命就已经是预期比如说他已经都是常常反复住院那又已经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或者是一个无法处理更好可是病人又很极度痛苦的状态那你去考虑说有什么样的辅助对他是最好的那倒并不是说只要这个病人是被照顾很久了或者只要这个病人是这个就是家人就是资源上不足那就要考虑这个善终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再去推想的而是应该以病人为中心照顾者为基础的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那当然在这个照护的问题上不管是今天是家庭医师老人科医师或者是其实我们有安宁缓和的这个医护团队也是这部分对于这个安宁照护或者是缓和医疗这个部分是相当有很多用心他们也有所谓这个预立医嘱的一些这个门诊或者是一些照护的模式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请教商讨的一个对象
0: 是对谢谢陈医师应该说我们真的是在这种动态的这个照护过程其实就像陈医师说的以病人为中心然后照护者为一个基础然后呢尽量去思考医疗的任务是思考有什么是可变动还可调整的啦那真的是说到了已经没有办法调整的时候

0: 这可能是需要比较完整的评估跟咨询过后，然后才知道说，哎，我们真的是已经是，已经没有办法再有太多的改变。那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往这个安宁医学这个部分，或是临终照顾这部分去思考，怎么样让你的照顾者好好的去结束啦。那我是觉得这个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也需要一个一定的心灵的承受，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有时候被照顾者，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自杀的情形啊，老人的这个自杀率也是很高。那怎么样在这个老人面对自己老化的过程当中，他对于自己的为那个善终他没有一个好的期待，也许他可能就觉得我自己就要先对自己有一个结束的动作。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点担心，我们照顾的老人会不会已经有面临忧郁症的这种情况。那老人忧郁通常我们要怎么样来发现呢？好，或者说有什么征兆这样？
1: 是，那其实要讲这个之前应该先讲怎么样预防了哈，就是说怎么样避免有这样子的事情了哈。那我们常讲老身、老心、老友啊，老伴、老居、老本哈，那这些事情应该是从年轻时候就要开始做起的了哈。所以如果要身体好，应该是说头脑清楚，你就可以安排很多事情。如果今天你的当然你不是完全能够决定自己的健康的走向，但是你如果采取一些比较健康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行为，有可能你的胜算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为什么要维持头脑清楚？因为头脑清楚，你可以安排说后续我的下半场人生要怎么过啊，或者要跟谁成立一个互助啊，或是怎么样的一些安排。那另外一个就是行动力的维持啦，因为长者他如果行动力不好，其实很多长者他连出门拿拐杖啊、坐轮椅他都不想要啊。那他当他不能出去的时候，其实他那些整体的心情上也都会容易受很大影响。所以影响他的心情的前面一端可能是从健康上的一些相关的因素来的，那另外一端可能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要累积的一些所谓他的资本啊，不管是家庭的或是朋友的。所以为什么虽然也有人说啊，就是你如果有伴，这个伴也不一定陪你到老啊。那但是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资源啊，不管是你的这个家人，或者是你的这个更推广的家庭来说也是一样，多用心在年轻的时候就还是经营这个家人之间彼此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一个单位嘛啊的社会。所以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大家能够彼此多加的互相的关心跟这个支持的话，那即便到后来年长之后，大家也还有一些联系的这些丝带啊。那就像现在的很多家庭可能生的小孩都很少嘛哈，那可能也不太，年轻人可能也都是比较少说像以前的人这样，就是会固定会跟家庭做一些联系啊，可能都是独立发展为主哈。不过这些其实还是要养成一些，就像现在我们这一辈人去关心我们的长辈一样哈。那我们在做一些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可能也是在示范给年轻人看哈，就是其实我们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辈，其实就是你每天有一通电话的联系，其实都可以让这个长者啊就有比较多的受到的一些关心啊。因为你如果谈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发现长者的忧郁症，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能够从这些方面尽量去预防他。就算他比较孤单的，应该是说如果他即使是独居，可是也受到有一些家人关心的一些资源，那如果他有幸是跟家人住在一起或住在附近啊，那这样子也是可以比较有一些更多的资源去帮忙他啊。
0: 有时候我们会说，你这个打这个电话好像是监督这个老人。

0: 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哈，有时候老人还嫌有点烦，但是你这个电话没打，说他又会觉得，哎，你怎么都没有来关心我？哈，有一点，又有一点怨言。但是事实上，我觉得陈医师刚刚提到很重要，就是你要家人要保持和维持那个关系跟联系，其实这样也是能够做一个疾病预防啊。如果没有平常去一个，从好处说是可以很多的刺激，和很多的这个联系的这个网络啊，这个很多关心的线哦，可能哥哥姐姐啊，或者是只有一个孩子也没关系，你的联络是有一定的频率的话，那这样的对于老人是不是有一些病程上的变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观察啦。如果久久半年才打一次，哇，那可能很难了解妈妈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你的这个长者发生了什么事。
1: 是，这点真的是蛮重要的。
0: 嗯，
1: 对，所以这样你也比较容易去发现说这个长者有什么变化。就
0: 对，
1: 像您刚刚所提到，如果他好几个月才联络一次，他根本也不
0: 对，
1: 知道这个长者发生一些什么样变化
0: 是，
1: 的状况。对，
0: 对，
1: 所以当你发现说，哎，这个家里的长辈，可能心情不太好，或
0: 对，
1: 者是有兴趣的事情不想去
0: 不想
1: 做，
0: 做了，
1: 哎，以前
0: 嗯。
1: 都是喜欢出去走动走动。当然，有兴趣的事不去做，当然也有，是不想做，还是不能做啊？有时候也
0: 嗯
1: 许他现在行动力比较差，所以没
0: 嗯，
1: 出去，因为一些疼痛，就是症状影响了他的移动，但是如
0: 对，
1: 果是因为情绪的问题，那你就会去发现说，他其实没有身体的不舒服，可他现在不爱去做了，或者是最近有一些睡眠的一些障碍，等等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怨怼，或者是容易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生气呀，或者是觉得说，这些罪恶感啊，等等啊，一些情绪认知上的一些改变啊，等等，那这些可能就是，或者是有些身体上的症状，可是好像一直检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0: 一
1: 啊，
0: 直
1: 那
0: 抱怨身体不
1: 对
0: 舒
1: 对对，
0: 服，
1: 所以
0: 哈、
1: 这些种种的一些状况都是可能是一些讯息，
0: 哦。
1: 对。
0: 其实每次访问一次这一类的医疗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脑筋又再跑一遍，哎，家人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哈、哦？其实对照顾者来讲，要时时刻刻去注意家人是不是有一些情绪的变化，这个也是有时候我们常说在家里面哦，就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原始啊，或者说比较自然的内在的反应会跑出来。可能这个妈妈如果老人呐、啊，如果有别人来看的时候都哎就很客气很客气，那可是如果躺了很久了哈、哦，都已经是卧床很久了，那真的是说，他要能够维持一个好的脾气，或者说每天能够有那个开心的笑容，其实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对于照顾者，看到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很病恹恹的这个被照顾者哈，其实很难说这个他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欸，他这样到底有没有忧郁啊？哈，像这个张副主任这边有没有说，常常也是照顾者会来反映说，这个照顾的被照顾者啊，就是被照顾的人，可能假设是妈妈或爸爸好了，哇，很难搞欸。那这个部分真的要怎样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理想的照顾者关系哈，能够让他看到你，你是开心的；他，你看到他，你也是开心的。这好像很难哈，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2: 其实，我觉得刚刚讲了好多，包括说断食善终啊，或者是在照顾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处啦。但是，其实对家长来说，我们去看待照顾这件事情，其实它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照顾。也就是说，就像我们人，我们会讲生老病死啊，它是一个历程，一个过程。那在照顾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一个变化性的历程，好，所以也许会从大家比较熟知的健康、亚健康，然后失能失智，然后到临终，好，慢慢走向这个结束的一

0: 这个历程。那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照顾上的，不管是知识也好或技巧当中的一些难处，甚至这些难处对照顾者来说也会有心理方面的一个困难。比如说像刚刚在谈说我临终准备的这个部分，我要不要用断食的方法呢？我这样不给他吃，其实对有一些照顾者来说，他也是会有一些罪恶感的。
1: 或者说他就心情不好了，我还要逼他吃，
0: 要吃，对，类似像这样，他其实是会交错的，事件本身跟这一件事情所联动出来的情绪，其实它是会一个联动的。好，所以在那个照顾历程的这个过程变化呢，其实也是我们会去观察这个照顾者他有没有一些在心理方面的需要特别在关注他的一个部分。所以比如说我们接电话的时候，或我们在现场比如说参加活动的时候，也会去观察这个照顾者他现在照顾的阶段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是新手照顾还是他已经很资深的照顾，然后他现在的被照顾者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历程，他已经可能失能个七八年了，还是失智了20年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再去看说这个照顾者在日常照顾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对应处理的方式。好，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去看，然后去跟他聊说那他在这个照顾过程当中对他自己心理当中的那个不要说折磨，就是说对他来讲他最在意的点是什么，然后再去观察说现在的服务方案是不是适合他的，也许他需要有比较专业的心理师。好，他可能就不单纯只是跟我们聊聊而已他可能进一步需要心理师，还是说他需要有其他的同侪之间的一个资源进来，那可能也都不一样那当然刚刚在提说照顾者会不会有忧郁的状况，其实这个比例是国外的研究其实比例是还蛮高的，对，照顾者六七成会有忧郁的倾向，那当然还会有复合到其他比较精神官能啊会有其他的问题，对，那这些也就是我们平常都会提醒照顾者说也有时候真的要适时的给自己释压，好，要转换，甚至平常也要有自我照顾自我检测的一个部分。像我之前就会鼓励我的个案，就是说你每天给自己我是给他一个口诀啦，333，就是说你每天能不能给自己30分钟？哎呦，30分钟怎么可能？我有3分钟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不错了。好，我说没关系，那你就给自己3分钟。好，那这3分钟要来做什么事情呢？你可以想想看，今天有没有发生哪3件事情是可能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哪有什么开心的？我已经够累了，我每天都跟他这样大小眼。好，没关系，那你想想看有没有3件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我今天为什么会大爆雷生气某一件事情，那也没关系啊，那你想想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缓解你的当下的情绪呢甚至呢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内在对话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方法的。那我也会鼓励他们说，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时间呢是给自己可以在外面就是走出，真的是放下这个照顾工作，然后暂时脱离一下的那个机会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鼓励照顾者说你看见自己的压力了吗？好，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部分那当你看见了之后，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或转换的方法好，然后让自己去稍微休息一下喘息一下，或者是说让自己再去赋能充电一下，好，转换那个情绪，然后再往因为照顾的路真的很久的，对，根据我们的这个研究呢，大概一段照顾的历程大概会10年，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那种很混乱的阶段，然后慢慢的稳定了适应了，然后可能又突然有一些，所以其实像我们照顾长辈最近天气变化很大，有些长辈就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上呼吸道就是会常常感冒或引发肺炎等等的问题，那他就要进出医院很频繁，那对照顾者来说他就会觉得天哪，今天昨天才去今天又来，然后明明才刚出院又要回急诊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就是很焦虑的一直要去处理这些照顾当中很临时很突发的一些状况那随时如果我们有办法练习做到就是那个所谓自我照顾
1: 觉察
0: 对那个觉察的部分所以那个

0: 照顾的压力，心理的那一块比较能够自我照顾做得好，那他在后面面对照顾压力，他的那个韧性才能长得出来。当他韧性长出来之后，他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解决方式就会很快，然后就比较不会像我们刚刚在讲那种崩那种情绪崩解的那种压力，是比较能够跳开来一下的，跳过那个阶段。
1: 对啊，我觉得当我们如果人是处在自己本身就是在焦虑或者是忧郁的情况下，你很容易对于这个被照顾者有做出一些比较不合理的一些处置啦。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就会你会决定要采取一些
0: 比较
1: 激烈的手法，
0: 但是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照顾者其实我有时候我自己会跟我的个案去聊说我有这个情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1: 嗯，
0: 其实当正面直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情绪，我也是人啊，我也会生气，我也会觉得很烦啊，脏啊，对不对？各种，我也会觉得很罪恶，很内疚，怎么我照顾了这么久，然后我这么用心的照顾，然后我还是没把他照顾得好，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情绪都会跑出来的。
1: 嗯，
0: 那这些情绪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后面行动的部分。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在前头，我平时已经可以练习啊，我现在真的是因为刚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情绪一下子暴涨了。好，当我观察到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先让自己脱离一下，我在旁边我去深呼吸一下都好，好，然后让自己先把那个情绪 calm down 一下。你不用一定有时候特别一定要去跟某个家人争锋或跟被照顾者争锋当下的情况，那在那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其实这真的是要靠练习才有办法去做好自我照顾的。
1: 嗯，那我们这边啊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照顾者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调整你的情绪，然后能够好好重整一下再回来这个担任照顾者这个繁重的角色。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刚刚跟这个家总的家庭照顾总会的张公关主任，其实我真的觉得家庭照顾总会每一位出来的这个能够向大众发言的每一个好工作人员，我觉得都身经百战。

0: 不只是自己也是这个照顾者，然后也担任协助照顾者的人、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自助助人的一种角色其实很升华自己的那个压力处理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刚刚跟陈医师也提到，就是谈到老人的善终啊，老人怎么面对自己这个长期卧病的那个不舒服和对这个人生的这个希望，有时候真的是阶段性的，当他面对到真的一个很痛苦没有什么了无生趣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照顾者、啊、要怎么帮助他，然后在这个照顾者本身也会有遇到那种、哦、很想要俩拱的这种状况，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些方法，也是我们其实也教其他的族群啊，比如说欣欣老师也会去校园里面做一些校园的老师们的在面对一些很难处理的学校的学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刚刚说的这个333、哦、就是每天30分钟吗？不是，每天3分钟。
1: 有时候要看照
0: 顾者，要看长短啦。
1: 对，照顾者有时候真的很难切30分钟。好，没关系，
0: 太长。
1: 但是我们鼓励他做、嗯，主要的目的是鼓励照顾者做自我觉察。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只是一个口诀，让他觉得说，哦，原来我还是有一个小目标，我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就是三件事情，你想一下，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也好哈。这个333，其实真的都是一个可以调整的目标，就是可以自我觉察，我想一想我现在的生气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去做一个正念的呼吸，也是欣欣老师推荐给听众朋友的方法哦。正念呼吸在就是说你要专注在当下哦，你可能正念的这个意思是专注在当下，你了解你现在你自己的状况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个就是正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髓。然后你在吃的饭，这今天我就是忙翻天了，可是我好不容易中午有一个时间吃饭，我可能就要想想今天这个吃的饭觉得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或者说哎，今天这个味道还可以吗，然后等等的，你能不能去享受当下那个属于你的那个时刻。有时候这个对照顾者啦，其实对于有一些觉得压力需要调适的人是一个蛮基本的方法。嗯，那不知道这个陈医师这部分有没有对于老人这种很卧病很久的老人，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这个调整一下他那个忧郁的情绪。
2: 欸，我想对任何病人应该都是一样哈，特别就是老人哈，就是他最在意的事情啊。
0: 是，
2: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在意的事情。
0: 是是。
2: 那也许对这个老人来说，也许他觉得每天吃到好吃的食物啊，就是他有能够选择他喜欢吃的。就像有些长者在家里吃都吃不下，可是外食的时候都吃得很开心。
0: 嗯
2: 啊，有时候儿女可能说，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啊
0: 嗯嗯。
2: 那可是长者可能偏好的口味也许比较重，啊，或者是这个吃的这个习惯就是比较略微不健康的食物。可是你就考量说，长者我们很多其实不管是糖尿病的控制啊或者是一些血脂肪一些控制，在比较长的长辈有时候那个范围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严格，对对对，所以应该还是要维持他的考虑他的生活品质，
0: 嗯
2: 啊，当然跟他疾病控制的状况也有关，
0: 嗯，
2: 但是也要以他的生活品质同时去做考量，并不能只以这个疾病的部分去做一些考虑啊。
0: 是。
2: 那还有就是虽然照顾者很辛苦，可是其实有时候被照顾人他是更辛苦的啊，因为他会需要被人家照顾，一定他有某些的部分是比较失能的，不管今天是行动上的失能，或者是这个智力上的一些失能啊，或者是这些惯食啊等等这些部分，所以其实就是会去体谅他也是有所辛苦的部分。那当然照顾者本身如果他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源去做一些帮忙，能够申请得到的一些资源啊，
0: 嗯，
2: 那做一些协助啊，所以不管今天他是这个被照顾的人是在家里，譬如说有外籍看护工的帮忙，还是说有这个日间

0: 照护，还是有这个这个家事服务员的一些帮忙等等啊，就是在这个部分，或者是家庭当中的一些分工啊，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样子思考去做一些考量啊。那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刚大家提到333，我平常个人习惯的方式是所谓就是每日小确幸啊，就是你每天都要有一个自己一个觉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也可以，
0: 感恩也可以，都可以、
1: 嗯
0: 啊、那就是其实我们也讲一日一生、啊、就是你每天都当新的一天来过、嗯、那这一天当中有没有什么你最值得珍惜、啊嗯、或者是就是你现在是还活着健在、啊、那你有什么很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啊、你在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体悟当中、啊、就是虽然你是也许现在资源少了有很多的行动等等方面也受一些羁绊了、啊、但是你有没有一些可以仍然觉得做起来还是有一些觉得感恩或快乐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比起我们常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啊、
1: 是
0: 就说虽然也有很多而且每个人我怎么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有时候看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好那其实他有很多的病情可他仍然保持这个、嗯、这个 愉快的这个心情在过每一生、啊、而且还能够去协助分享或者去帮忙别人、啊
1: 嗯嗯、
0: 那至于您说的怎么样避免长者忧郁应该就是刚刚回到前面讲的他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有没有一些其实他很想做的事情可是他现在也许在你的支持鼓励或者帮忙之下他可以还可以做一点、啊、还是说是完全做不到那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的方案等等、
1: 嗯
0: 啊、那如果真的是已经影响到这个身心的那可能就考虑需要治疗了比如说假如他的心情不好影响到食欲啊、
1: 嗯、
0: 他会拒吃啊不想吃啊、
1: 嗯、
0: 那这些恐怕就不是你给他食物他能够办到的那他可能需要还是需要这个这个在忧郁的这部分去做治疗啊所以不管是精神科医师或者家医科医师、
1: 嗯、
0: 或者是老年科的医师都可以在第一线这个部分去做一些帮忙啊去这个挽救这个部分
1: 至于有些家庭医师啊我知道其实可以到家里面来探访这个在家里面的这些老人长者啦就如果他有申请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医师的制度然后到家里面然后也可以帮忙照顾者做一些疾病上面的确认、
0: 欸、目前这个居家访视的部分呢在我们国家所谓 S1 S2 S3、哦、那这些部分包括说有些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啊
1: 嗯、
0: 或者是我们目前有些居家有管路的病人、啊、那可能是需要去家里去做一些换管的、啊
1: 嗯、
0: 那或者是一些多重疾病、啊、那个身体疾病比较多、啊、那这个日常生活功能不好的病人那在这些有一些是在这个医师门诊追踪、啊、那觉得需要去做访视的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安排、啊、那不过当然目前大部分的居家访视是以这个有管路的病人还有就是这个安宁缓和的这个部分的病人是为多、啊、那不过现在这个居家疗护也开始慢慢比较普及所以其实有很多医师也有开始做这样子居家访视的业务、啊、那不过如果说病人行动方面是 OK 的那其实是可以到这个医院来就诊还是很鼓励啦、
1: 嗯嗯
0: 啊、那医院也有很多的资源、
1: 嗯啊、检查什么也比较方便
0: 、啊、
1: 对
0: 是
1: 哦所以我们刚想这个如果照顾者有疑惑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医疗资源是可以得到的啦那我们在说这个对于照顾者在自己的这个身心的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试方面哦有时候这个到宅的医生其实一方面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些是不是照顾者本身也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了有可能也会影响被照顾者的这个权利嘛有可能在照顾上面发生了一些可能不

0: 是很侍妾，有时候可能我们说可能要注意防范他虐待这个被照顾者嘛，所以其实这个能够到宅的一个医疗服务我觉得其实也是挺重要的，然后可以 多方面的做一个 double check， 可以有一个多一双眼睛来看看这个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那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更科学化或者是说更标准一点的方式可以让照顾者规律的去探讨，就探究一下自己是不是还算在正常范围。
1: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讲正常范围啊，应该是说我们鼓励照顾者可以平时，刚刚我们在讲的是就是333这个方法嘛，这是一个自我觉察练习，但是有时候照顾者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多，所以其实压力来源也不同，那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可以帮照顾者来做自我检测检视的部分。所以其实家总在官网上面呢有公开这个照顾者压力负荷量表，那大概就14个题目，那个题目我们很鼓励照顾者可以随时做检测，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说你现在的压力是实际来自于经济也好，或者实际来自于身体上的一个负荷，还是什么样的情绪让你感觉到你现在压力很大，所以那个分数累积的可能就比较高。那当然我也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只是帮助照顾者做自我照顾的部分，它不是一个绝对性量表，不是说你今天做自我检测之后那个分数很高就代表我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样的情况，绝对不是，这个只是给照顾者帮忙照顾者去做自我探索的一个部分。
0: 是，
1: 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说我真的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很心里很烦，就有一块石头压在心里，然后那个检测量表分数也很高，我这边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还是打0800507272的电话，就是我们可以在线上跟我们的社工同仁先去做第一次的讨论，看看现阶段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情况而导致这个分数可能比较高，
0: 是
1: 因为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各式的情况，像我们之前也有照顾者，他是前一段的这个家人照顾离开了，然后他接着马上又去做照顾的这一段工作，那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悲伤失落的部分，其实他并没有被处理得很好，然后对前一个家人的思念啊，或者是他自己在前面一段长期照顾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有很多的状况，
0: 其实前一个家人的失落失去其实就是一个创伤
1: 没错，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
0: 就马上就去照顾下一个，
1: 然后他就马上接着照顾，其实他在前一段，对，其实他在前一段的时候已经是本来就有点是照顾两个人，只是那第二个家人的状况比较轻微，所以
0: 同时啦，
1: 对，其实他在第一段的时候比较花心力在另外那个先离开的家人身上，那他就是那种就是前段没有处理好马上接后段照顾的那种情形，那他在面对照顾的时候他当然就压力很大，因为他有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被处理，然后他的这种焦点还停留在前面那一段，
0: 是，
1: 所以他的那种情绪反应其实相对是大的，那当然他对其他家人或者是第二段的这个被照顾的家人他是有很多的高涨情绪的，所以有时候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可能会想要动手，然后或者想骂人，然后什么事情他都看不下去，然后他跟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很紧张，对，那当然他也是 偶然得知说可以自我检测啊，可以看看这些东西啊什么的，然后他才跟我们接触，我们才发现原来他是因为前段的很多处理其实是没有被照顾到的，那个创伤还停留着，
0: 是，
1: 所以他现在在面对这些家人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怨气，他会觉得说怎么又是我来照顾，然后这些事情一直重复反反复复的，他那个就是一下子好了一下子又不好了，一下子他的那个不被理解的情形他会觉得是非常明显被放大的，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照顾过程当中的这个照顾者心理健康其实是很重要，包括周边家人，其实如果

0: 我不是主要，我可能不是主要的照顾者，我是次要的那一个周边家人、
1: 嗯、
0: 但是我们当我们在看那一位主要在负责照顾的那位主要照顾者家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要能够适时的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是关心，有时候可能一句话说、
1: 嗯、
0: 哦，谢谢你啊、哦，今天照顾妈妈，或者是哦，有你真好，然后、哦、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对，或者是啊，你吃饭了没？哦，你还没吃，那你赶快吃，
2: 你先吃，
0: 啊、
2: 我帮
0: 你
2: 一下。
0: 对、
2: 嗯，
0: 有时候那个过程也许只是几分钟的转换，对他来讲，他能够稍稍喘口气，其实那都是不同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
1: 嗯、
0: 很自然就会觉得说。啊，你就是照顾病人，你就在家而已，你又没有出去工作，你又没有怎么样、哦
1: 嗯、
0: 反而是另外一种的加剧那个压力的来
2: 力
0: 那个
2: 来源、啊、
0: 来源。对，所以其实也是这边也要提醒这些我们周边的亲友、哦、甚至刚刚我们在讲说有时候照顾者其实他会有这个照顾忧郁的情况发生，那其实这里也要给照顾者一个、
1: 嗯、
0: 观念，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发现我自己精神情绪上有一些过不去的时候，其实适时的找精神科医师协助，甚至稳定的就医跟稳定的用药，可能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些比较急性状态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嗯，
0: 那当然用药不要随便停药，有时候也是要跟医师先去做过讨论之后我们再来停药，那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 就像我们感冒一样，只是我们只是在台湾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风气，觉得我去看精神科好像就是有一些啊，我可能是比较不好的这种污名化的现象。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有照顾者，就是他自己又意识到他的情绪真的不太对，怪怪的、
1: 嗯、
0: 好，他觉得好一定要有人帮他，然后他说他生病了，那他就去就医、
1: 嗯、
0: 吃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抗忧郁的药，然后跟医生也讨论、
1: 嗯
0: 欸、发现他其实比较能够稳定了，然后就有让他停药，那他现在可以跟他的疾病是共存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同时也可以面对家里面的一些照顾、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哦你我吃药就不好、
1: 嗯
0: 哦、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急性期的时候，就像我们感冒一定会有很严重的流鼻水啊、头痛这种症状，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药物可以在那一段时间稍微让我的症状不要那么明显，
2: 缓解一下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至少比较舒服一点吧，不然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照顾者同时又要面对照顾，然后又有自己身心健康的问题，那个其实是内外加剧的，那个加成效果起来一定是很不舒服，我就常常讲说我们真的是内外交杂，照顾者内外交杂，对啊、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需要让自己有一个抒发的方法，然后只是他透过的是医疗方式的处置。
2: 对
0: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有信任的亲友也是还蛮重要的，对，
1: 嗯嗯，
0: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任的亲友也许可以给予一些所谓同侪支持的部分，那个部分也可以帮助照顾者慢慢的去走出来，去适应或者是去调整他现在生活的步调啊，或者是方法。可是有时候、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照顾者给我的一个经验，他就说齁，你不要一直去跟他讲说你不要一直哭，忧郁有时候是很down的情况、
1: 嗯、
0: 他就说齁，我们就已经真的很down了，我们也很想要跳出来、啊、但是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说啊，你就不要哭啦，你没事啦，很好啦、
1: 哦、
0: 怎样他说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讲齁，有时候真的是不是一个帮助，有时候是一个另外的压力
2: 给我们、欸、
0: 对，
2: 我们要怎么问这个，我这边提供一点点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在做忧郁或是自杀防治、
0: 嗯、
2: 很重要，会做一个就是大家做一个心理健康守门人，然后你这个问就是采取叫做一问二应啦，三转介这个很简单的口号哈，今天好几个口号一二三就是你可能去探访一个照顾者的时候，或者是你回家就去看到了那个你原本的这个有人在照顾你的这个家人，那你可能也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刚刚家庭照顾总会的这个张主任有提到一个有个四个问题嘛，都有这个检测，那这个待会请您分享，因为我这边有提到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叫心情温度计、
0: 嗯、
2: 那这个是比较适合自己，这有 APP
0: 对
2: 它有 APP， 然后你可以在手机上，你可能一个礼拜可能就有自己检查一下，这是一个五个题目再加上一个

0: 小小的一个5+1的一个问题，然后每一个礼拜你可能稍微去回顾一下，比如说今天第一题你是不是睡眠有困难吗，然后比如说难以入睡，容易醒，或者是早醒，这个按照0到4分，分数越高越严重。然后第二题是你有没有感觉自己会紧张不安，也是一样0到4分，这个礼拜觉得自己紧张不安吗。然后第三，觉得容易动怒。然后第四，觉得自己感觉忧郁，心情低落，可以去按照这个程度来写，你自己写不用告诉别人哈。然后第五就是，有觉得有一点比不上别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个礼拜出现多次吗。然后最后一个是有没有出现自杀想法。那这样子有一个像是心情有没有发烧的意思哈。如果你在6到9分中间哈，其实就开始有一些需要去找人谈谈了啦哈。可能比如说打刚刚说的这个0800的电话，507272这个电话，跟这个家总的志工和社工可以聊一聊。然后呢，甚至如果你的分数很高，15分以上，那事实上你可能真的就像刚刚提到的，你去就医一下好了，你可能需要一点药物来协助自己缓和情绪，然后让自己稍微度过那个很忧郁没有办法回来的，没有办法起来的那种像在谷底的状况，可能有时候一些药物是有帮忙的。那这个是有 APP 也有网络版，然后其实网络上搜寻打心情温度计，它算是一个检视的健康量表，比较容易自己看。那刚刚那个张主任提到的，您说有一个是4个方向4个领域不来检测，那个是比较是属于比较大范围的来看自己的压力吗？我们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稍微强调一下，
1: 其实我们在情绪面也会鼓励照顾者用心情温度计，因为相对简单对。那我刚刚提到的是照顾者的负荷压力量表那个面向，因为当然稍微多一点啦，有身体啊，心理啊，社交然后家庭关系几个面向那因为有比较具体的一个
0: 题目可能稍微多一点点，
1: 对，大概14题但是题目都很非常短，
0: 也是自己做，
1: 就自己其实可以自己做那就可以自己做完之后再把那个分数加起来，那或者是我们也会看单项分数那我们会跟照顾者去讨论说哪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现在最迫切想要解决的，或者是你觉得真的是压力最大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当然这个就必须要透过专业人员的一个协助啦只是说心情温度计它的一个测量方向比较简单可是其实照顾者他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有这个我睡不好对，但是他就是用分数的方法来问大家说你睡不好，但是你睡不好的程度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对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日常当中做比较简单的一个自我照顾的部分这样子
0: 是对我想我们在照顾的关系里面很难说我们要一直去维持这个所谓的理想的照顾关系啦，因为我们觉得在整个台湾的社会文化，其实对于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有时候就是会有过多的期待，周围的人还有自己都很有可能。那我们常常在面对别人，尤其是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常常也在跟自己去处理过去自己的一些创伤。我觉得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互相疗愈的一个互动关系。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很多很多的困难的这个压力关系当中，去找到那个身心都能够稳定下来的那个，其实不用很长，其实我觉得一天能够有一点点时间能够觉得今天自己这样是 OK 了，可以了，已经蛮好的了我觉得今天我这样做 已经不错了。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照顾其实也很重要，自己对自己的赞美。

0: 而且可能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一个重新再来。我昨天做的可能不是很好，我可能昨天对他太凶了，那我今天还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对于今天跟这个我的被照顾者之间，我觉得我有比昨天表现得再好一点点，其实就已经很蛮好的了。
1: 其实对照顾者来说，应该是说尽力而为就好，
0: 是是，
1: 而不是一个100分的追求。
0: 是，
1: 对，
0: 是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照顾者会，像我自己就有遇过一个照顾者，就是不行，那个我没有达到我完美的分数，所以他就会压力自然就会相对比其他的照顾者来得高。
0: 得
1: 对，那有时候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底啦，哈，尽力就好，不是追求100分，我们也不是考试啊。那在这个漫长的照顾过程当中，适时的寻求资源，然后善用资源，好帮助自己去一起走过这一段照顾路是很重要的。
0: 是，我想陈医师，我们是不是说如何面对超高龄社会？最后，我们是说，是不是用一个怎么样来定义？到最后，我们这个爱还是依旧存在的。您觉得最重要的？在这个照顾关系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听众朋友一点鼓励吗？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自己是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的人，那应该最重要的就是有所寄托啦，有所连结。那不管你的照顾人也许每天的生活都也是很辛苦，但是刚刚所讲的你有运用资源啊，你能够把照护程度减到最低，然后这个预期不是最好，而是最适合，而且要适时的放手。
0: 嗯哼
2: 哼哼，那就是不管是连结是跟人，还是跟花草树木，或者是你喝杯咖啡啊等等啊，那这些东西，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因为照顾他妈妈的时候，他开始去学画图。就是有时候他累了一天当中，稍微自己有个寄托，有个连结，那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就是让自己也有一些出口。
0: 是，
2: 那也在这个晚年的生活当中有所可以发挥的地方。
0: 是，
2: 那我觉得生命的过程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啊。所以不管是照顾人或者是被照顾的人都是一样的。是，
0: 哇，好棒哦。是啊，谢谢陈医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能够跟听众朋友们从这个医疗的部分哦，好，一直谈到我们最后说怎么样善终啊，怎么面对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人的最后，我们是说有一天大家都可能都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啦，那可能剩下来的就是当时曾经陪伴过我们照顾我们的人的这些互动的经验和记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谢谢那个要来照顾我的人，因为可能最后只是我的影子只有留在他的心目中。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快快乐乐的让这个照顾我的人也开心，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啦。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谢谢这个甲总的张小婵这个公关副主任来到我们现场，以及我们这个台大医院的也是陈教授了啦，这个陈经营陈医师能够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谈。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在你远方还是有人在跟你说爱我吗？是，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

啊，日子您要出门啊，记得携带雨具，免得你就成了啊那一首歌所说的路上的行人都在跑。朋友，回想我们从小到今天，曾经有多少次对于父母无理取闹、恶言恶语相向，无视于父母的爱与付出？那父母是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不成熟的孩子呢？而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也或许你已经为人父母了，而你的孩子也同样的这样来对待你，那你又是怎么样回应他们的呢？来，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一位母亲，她只有5岁的智商，却每天都来到路边要接她儿子放学。每当儿子远远地望过去，总是不自觉地低下头，假装没看见，因为她害怕同学们发现自己有这样一个傻妈妈。青春期少年的敏感和自尊心，让他在同年龄的人当中感到无比的自卑。因此，只有等校车开出去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他才会安心地走下车，然后独自一个人走田间的小路回家。而还等在路边的妈妈，迟迟见不到儿子，只能坐在路口傻傻的等待，一直等到天黑才知道要回家。而当他回到家里，推开房门才发现儿子已经睡着了。于是这个妈妈，他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给儿子盖好被子。虽然妈妈的智力很低，但是她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儿子对自己的嫌弃。想到这里，她总是忍不住偷偷地流眼泪，因为这已经是她最完美的样子了。自从儿子10多年前出生之后，他从最开始的一无是处，渐渐的已经学会了洗衣、做饭、独自料理家务、下田干农活。生活虽然辛苦，但为了儿子，一切都是值得的。对于母亲的默默付出，其实儿子心里非常明白。他为了保护自尊不受到伤害，也只有在和母亲单独相处的时候才会接受他。由于家里贫困，母亲在垃圾堆里给孩子捡了一双鞋，鞋子虽然旧了一点，总比身上这双穿了几个月磨出个破洞的鞋子好太多了。可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很快的就有同学发现是自己扔掉的鞋。哈哈，我扔掉的破鞋也有人穿呐！嘿，穿破鞋的，别走啊！被同学嘲笑了之后，他只能无地自容地回到

教室，但是在课堂上还是引来一片的窃窃私语。他们的指指点点深深地刺痛了男孩的内心。尽管男孩用力缩着脚，却始终挡不住同学们异样的眼神。自尊心受挫的他只好扔掉了鞋子，以至于在做课间操的时候总是光着脚丫。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回到了村子口，村里委员会的大婶又送过来几件旧衣服，让男孩拿回家去穿，还说如果再有需要的话可以到他家去取。可是男孩低着头接过衣服，仓皇地离开。大婶本来是一片好意，但男孩却觉得过度的怜悯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嘲笑。于是当他路过一座桥的时候，就一股脑地将衣服扔进了河里，然后继续光着脚回家。母亲看见了之后着急地向前询问，她担心儿子的脚有没有受伤，可是儿子不予理会，就直接地走到以前的那双破鞋毫不犹豫地穿了上去。只因为这双鞋不是施舍，也不是捡来的。吃饭的时候，儿子始终不愿多看妈妈一眼。在这一刻，仿佛自己所遭受到的委屈，都来自于这个不正常的妈妈。他已经很久没正眼注视过妈妈的眼光了。妈妈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不开心，她只能愧疚又无助地抹着眼泪。她觉得儿子可能是不喜欢捡来的鞋吧。于是第二天，妈妈用手里全部的积蓄给儿子买了一双新鞋。他拿着鞋子笑嘻嘻地走在路上，心里想着这一次一定可以哄儿子开心了吧。就这样，母亲来到了儿子的学校。光明，妈妈在教室外大喊着儿子的名字，手里高举着刚买的那一双新鞋。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让他低下头假装不认识，直到老师叫他的名字，他才不情愿地起身走出教室。母亲想把鞋交给儿子，可儿子却羞愧地直接推开了母亲的手。教室内再一次响起阵阵的嘲笑声，男孩恼羞成怒地直接跑出了校园。他在前面使劲地跑，妈妈在后面拼命地追。为了让妈妈找不到自己，男孩直接爬上了一棵大树。不管妈妈在下面如何寻找他的影子，他都躲在上面默不作声。就在这个时候，树枝承受不住压力突然断裂，使得男孩子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看着满脸都是血的儿子，母亲一脸的惊慌失措。她想扶起儿子，可怎么也拽不动，她只好

用袖子不停地给儿子擦血迹，接着他用手做出打电话的姿势，希望有人可以过来帮助他。他一遍遍地呼喊儿子，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妈妈最后被吓得崩溃大哭。不久之后，老师也赶过来了，他们一起把男孩送进了医院。他们在门外守了一天一夜，就这样焦急地来回踱步，心里十分的不安。而得知消息的父亲也从外地赶了回来，不分青红皂白，对着妻子就是一顿呵斥。妻子心里十分自责，却又不会表达，他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呆呆地站在那里。随后他来到病房，坐在儿子对面，一边不停地抹着眼泪，一边守护儿子。他多么希望儿子能够快点醒来，可这个智障的妈妈没有注意到，儿子其实已经苏醒了，他已经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男孩终于意识到妈妈是多么的心疼自己，这也是他第一次正眼看着妈妈。妈妈一次次的被自己无视和嫌弃，但他却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个称职的母亲。看着妈妈脸上早已爬满了岁月的痕迹，原来在自己长大的过程当中，妈妈也在一天天的老去。这一刻，男孩终于理解了母爱，他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出院之后，男孩摒弃了世俗的眼光，他不再因为母亲是智障而感到羞耻，反而以母亲竭尽全力的爱为荣。他开始试着去心疼妈妈，并且主动从妈妈的手里接过工具，去分担最辛苦劳累的农活。看着儿子懂事的模样，妈妈终于露出了这辈子最开心的笑容。对于同学们刺耳的嘲笑声，男孩也不再低着头，而是用优秀的学习成绩去反击。多年以后，男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他在第一个时间就回来和母亲分享喜悦。

人与人的付出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对儿女的付出虽然不求回报，但儿女也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父母就像人生的一把大伞，不管我们受了多少风霜雪雨，只要有他们的存在，伞下永远。

远是一片温暖的天地。我们当存感恩的心，且珍惜父母给我们的爱。或许他的表达方式并不是你喜欢的那样，但这却是世上最珍贵而真实的幸福。上帝的话这样教训我们：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又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是心存感恩，懂得孝敬父母的好儿女。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

0: 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只要给你能给的，路加福音2:40，孩子渐渐长大，健壮而有智慧，上帝的恩宠与他同在。在各种课程中，我一再听到许多母亲因为觉得自己给孩子太少自信而有愧疚感。我常常试着让这些妈妈明白，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给，他们不需要做一位完美的母亲，只要做他能做的就可以了，其他都不是必要的，他只要给他能给的就可以了。对孩子而言，这已经足够了，而且这也是他可以接受的。至于还欠缺的其他东西，他可以从别的来源取得，从自身的力量，从陪伴他的天使，从祖父母或是其他亲戚处得到。愧疚感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态度，因为它会使人瘫痪，良心不安，我们也无法保证自己每一件事都能做对。罪本来就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我们都会犯错，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有愧疚感，我们不应该自责，也不需要感到抱歉，而是应该看看在教育的过程中，现在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和孩子总会犯错，但这正是一项挑战。对父母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不要认为自己凌驾于孩子之上或有绝对的权威，而是要认清自己的有限，并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凭着良心去教育孩子。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马太福音25:40，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愿意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问问主，今天遇见的所有人中，谁是最被边缘化、最脆弱，或者是你最难与他相处的人？在想象中，重演一次与这人相遇的时刻。

把观察到的心得跟上帝分享，跟他谈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想法、话语或行动，为任何不仁爱的思想、言语或行为祈求主的宽恕。如果此刻你看到你行为举止恰当，也为此感谢主。

问问主，主啊，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关于这个人，主，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询问主：主啊，你呼召我去为这个人做什么呢？为了这个人，你呼召我成为怎样的人？

请你更具体的、更确切的、更专注的来问主啊，如果明天我受你的差遣去为这个人做什么事，或是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会是什么？求主赐给你可以有落实的能力。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所要我成为的那个人。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沙龙里面哈，还有在波兰的一那个就是这些小音乐家或者诗人或者文学艺术家的这些沙龙哈，我曾经在前面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在那个时代里面大概不会有什么音乐厅的表演哈，都是在某人的客厅里面，或者是在皇宫贵族的他们的那个宫廷的这个小小的那个厅里面，就是几十个人坐在那里，或者如果是沙龙，就是在客厅里面，客厅里面大概二十三十个人吧，顶多二十多个人，这样子来听这些演奏家的表演。那么啊，如果是诗人的话，就是朗诵他新创作的诗歌；那如果是画家，就把他的画展现出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沙龙的活动，在这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浪漫乐派的时候，是非常兴盛的艺文活动啊。那么，这个肖邦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已经在这些巴黎的沙龙还有这个波兰的沙龙里面已经小有名气了哈。那他开始就这个前面我们介绍了他的那个叙事曲在21岁的时候创作，那么后来他就开始写练习曲啊。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知不知道这个学任何的乐器，我们这些学习的人是一定要弹一种曲子，叫做练习曲 practice 啊。你要靠着练习曲来帮助你所有的演奏的技巧的提升啊。想要跳过练习曲，不想练练习曲，直接弹曲子，那对不起，这辈子你都不可能进入这个乐器演奏的堂奥之中啊。所以非常多的学生跑到我家里来说要学钢琴，就说老师我就是要弹什么曲子，我要弹什么曲子，就已经点名了啊。我想弹给爱丽丝，我想弹少女的祈祷，我想弹肖邦，我想弹谁谁谁谁谁，好，然后我就想这些曲子学完了就 OK 了啊，对啊，从中间绝对没有弹说我要练习曲，那对不起，没有经过练习曲的磨练，你是不可能弹你口中所有说的那些曲子，很抱歉啊，真的。所以再痛苦再枯燥，你都得要弹练习曲，然后你经由这些枯燥的磨练，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每一天一直练一直练，有一天到了你的技巧你可以自如的收放之后，我们再来说你可以下一步，你的练习曲弹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可以弹某一些程度的曲子，然后呢你就要再进入下一个阶段的练习曲的操练，之后你才能进而弹下一步你能力所及的一些曲子。 OK，所以呢，练习曲是所有学习乐器的人必定要经的路程，苦，很苦，不好玩，很不好玩，好，可是你一定要走过。如果你不愿意走，那么就对不起，这个乐器你就是玩玩，你就是门外汉，你不过就是玩玩的啊，以京剧来说你就是个票友啊。可是我觉得京剧的票友他还是要有那个程度在啊，他还真的能够唱这么几出啊。可是如果是乐器的演奏，不管是中国乐器

西方乐器，你说古琴，你说古筝，你说琵琶，这些乐器，每个山梁山，别想上梁山，一定要苦练。所以，否则的话，你也不过就是雕虫小技而已。原谅我这样说，我们这样苦学出来的，扎根底很深的，这样子的学习路程上来的人，真的觉得说，一蹴而就啊，然后就说老师，我要弹这个。那其他的就随便吧那就真的是很难了，很抱歉。对，所以我说练习曲那个原文叫做 etude，etude，那么这个是曲子的名字原文，那么其实它就是 practice，OK。你就是要不断的 practice 练习啊。那肖邦呢，倒是把练习曲给写的比较好听一点，我要这样子说哈。练习曲里面，如果在钢琴这个部分最难听的，大概就是哈农有一个作曲家叫哈农，他写了一大本的练习曲，所有钢琴学习者必定要经过哈农，你没弹过哈农，那么你就等于钢琴还没开始学啊。你说，哎，没有啊，我前面有学了拜尔什么什么啊，那个真的就是一个最皮毛的皮毛啊。那弹完了拜尔之后，你再来已经弹到哈农了，你才真的进入皮毛的第二层的皮毛，还在皮毛，可是能够忍受到哈农这个程度的人，就已经淘汰了一大半所以我记得我在这个眷村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一学琴，一票的所有眷村的小孩子跟我同年都去学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到现在。因为老师说，我就一直往前走，那我乖乖的练。可是别的孩子不愿意好好的按部就班练那我的进度蛮快的，可是他们的进度就慢，因为不流畅嘛所以家长们就说，为什么那个周某某就一直可以往前走？老师说，他就都弹得很流利呀，每一次每一首都过关了，可是你们的就结结巴巴、坑坑巴巴的，一直停一直停，我没有办法通过，所以第二个礼拜你还得再回去同样的东西，那这样子没有几次大家就没意思了。所以学习音乐、学习乐器的路程，或者你要学习一个技艺。要挨得住、熬得住那个苦才能走得下去。那么练习曲的 boring 非常的无聊这件事情，那真的熬得过去的人，那所以就淘汰了一大批那可是肖邦把练习曲写得真是蛮好听的但是。但是，but 要弹肖邦的练习曲，你前面得要先把哈农那个 boring 到要命的那个给弹完，然后你还要弹 Czerny 这是贝多芬的学生彻尔尼写的一大堆的很 boring 的练习曲，然后你还要再弹很多很多其他的练习曲，你才能弹到肖邦的这些好听的练习曲。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段路不容易我还肖邦的练习曲我还弹不到，因为我的手太小，他要

练习的时候他是要很大的手，所以小朋友的练习曲我一手都弹不到，因为我的手太小，我只能听了。好吧，我们来享受他美丽的练习曲，他的练习曲一点都不枯燥，非常的好听。那么他写了两套的练习曲，第一套23岁写，第二套的时候是在他过了几年之后，他没有，这个资料上都没有写清楚，就是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写第二套。他每一套的练习曲都是12首，那么第一套的练习曲这个作品是这个第10号，那么第二套的练习曲是作品第25号。那么我选择的演奏家还是上次给各位听过弹叙事曲的那一位普莱亚。我觉得除了鲁宾斯坦之外，可以多听听其他的演奏家。不过这个练习曲需要的不是美丽而已，它也需要规矩一点。虽然肖邦的音乐有很多是很弹性速度，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很多这个弹性的部分，但是也练习曲也不能太弹性，所以选了半天我想想还是选普莱亚的了，所以我两套都选普莱亚。因为每一首曲子都是1分钟不到，或者1分多钟，或者2分钟而已，所以呢我想我比较想把作品第10号这一套12首完整的让各位来听完，然后第25号作品的这一套呢，我们就看时间听多能听多少就听多少。当然真的希望各位不要只是听我的广播才听，而是私底下的时候有时间，各位不用买 CD， 各位现在上这个串流平台 YouTube 或者是 KKBOX， 各位都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演奏家的演奏版本。我真希望我是个引路人，导引各位去知道哪一些曲子是各位必听的，可以听的。那么接下来平常的时间里面各位就可以自己去找来听。那咱们就来听这个作品第10号的12首的练习曲。我在曲子当中的时候稍微会告诉各位，因为他很多首曲子都有写一个小的名字，取一个名字在里面，那我会在中间穿插告诉各位，下面这首叫做什么名字。因为你听到那个名字其实就是你会有一点点具象的感觉，那其实它每一首曲子都有一个目的，在训练你的十只手指头的什么弹奏技巧，是真的有目的在训练。所以肖邦也是个很好的老师，不过他没有太多指挥指导学生的这个时间机会，他大部分都是还是在写曲子。好吧，咱们来听听这个作品第10号的12首练习曲。第一首曲子叫做瀑布，先告诉各位，来吧，我们来听。

这就是肖邦的十二首钢琴练习曲作品第十号。各位刚刚听到的是普莱亚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我在每一首曲子当中有介绍他们的名字，每一首曲子的名字，可是其实这些名字都是后面练习的，所有的钢琴家在练习的时候大家共同的觉得，诶，这首曲子好像是在讲这个，这首曲子好像是在讲这个，所以其实所有的名字不是肖邦自己在取的名字。 OK， 好，那个大家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概念，那他就是为了练习，比如说有些是练习右手让他能够灵活，有的时候是练习左手让他能够灵活，那么有的时候是练习右手的上面的三只手指头，是就是右边右手的小指头、食指、中指啊，这个讲错了，小指、无名指、中指，它能够弹主旋律，然后这个大拇指跟食指这两只指头是要弹中间的那个伴奏的部分，所以上面三只手指头在负责弹旋律，中间两只在弹中间的一些配伴奏的部分，那么左手呢是大拇指跟食指也是在演奏这个中间的部分，那么这个 下面三只手指头或者是 整只左手就是在下面做伴奏啊，那么右手呢就是负责旋律，但是右手的旋律呢中间大拇指跟食指的手是要负责伴奏的部分，上面三只弹的是旋律。好，就不同的这个指头有不同的功用啊，那么就要分开分工合作，但是你分工合作怎么样能够配合起来，让食指手指头都能够搭配的非常的天衣无缝，这就是为什么要弹练习曲的原因。好，这是整套的十号，第十号的这个练习曲。那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听他的第25号的练习曲哈。也许不能听完没关系，那么在听25号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纯粹听音乐，就不要被那些这个名字给打扰了，那么大家就静静的来听这些，哎，所有学钢琴的人必定要经历的一些熬练，就是要弹练习曲。来吧，普莱亚演奏25号作品的25号的肖邦练习曲。

辛苦的练习，为的是有更棒的演出，更棒的演奏。所以这些练习曲就是磨练所有演奏家，所有学

习钢琴的人能够有更上一层楼的功夫，把更优美的曲子献给大家。那么没有时间听完所有的肖邦练习曲，这已经是非常好听的练习曲了。好 OK， 那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两套的作品，那么下次的时间里面我们再来听肖邦其他的钢琴的作品。谢谢大家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下次再会。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

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一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邀请了我认识多年的电影导演哦。

0: 那也在这当中也透过这部电影认识到了律师的角色。那大家猜得到盲人律师的导演是谁吗？也就是洪承昌导演。导演你好。
1: 主持人好，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相信啊，今天这一个电影导演啊，他不仅是一个导演哦，他事实上呢也是一位代职传道，是有念过神学院的。特别是呢，最近他在筹备了一部电影叫《大师时代》。那刚刚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啊，他又说他多了一个身份，叫做知识营销变现教练，好特别哦。能不能请啊我们的导演来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啊？
1: 好，它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项技巧，我把这个技巧变成自己可以分享出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身份。简单说，它就是知识营销，透过把我们自己的知识或者是经验或者是热情转变成是一种知识商品，然后建立个人的品牌，然后把它在网络上卖出去，从此之后呢，普通人就可以变成专业领域的专家，然后可以有收入。
0: 哇，真的是好特别哦。其实呢，我认识呢这位导演啊，我一向都很佩服他，总是用了许多的创意，然后呢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呢营造一个让我们觉得好特别的电影，当然也包括了他在整个的要筹拍这个电影的方式呢，也非常的啊，让我们觉得哦，好不可思议哦。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知识营销变现教练，也许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哦。但是呢，让我最佩服的呢，他在拍摄电影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在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他所亲爱的母亲啊，在这样的一个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他在百忙之中又要来去照顾着自己的母亲啊，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去分享这个心路历程。那所以也在这里啊，也就是要请导演啊来跟我们分享，当知道妈妈这样子的一个生病了，那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这么的繁忙的工作当中，你又要去兼顾到成为一个孝顺的孩子，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吗？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困苦的，我们家一直都是很穷很穷的，所以我从小就想要让妈妈以及爸爸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偏偏我就走上了电影导演这条路。电影导演这条路，你知道我们拍一部电影其实就是要买一栋豪宅的意思。
0: 哇，
1: 也要我们买一栋豪宅，就是我们要筹备那么多那么多的钱，但是那个钱又不是我们的，别人只要有两三千万就可以买一栋豪宅，但是我们两三千万就是拍一部电影，一个虚构的光影啊，如果没有票房就什么都没了。
0: 哇，这种压力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
1: 对啊，而且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筹钱啊，结果拍了一部没有票房的电影，那一辈子就毁了。
0: 哇，
1: 那如果别人是筹钱来买房子，至少还有个房子，对吧？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再加上我又走上电影导演之路，我就是穷中之穷。所以当知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呢，我的心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这个痛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是癌症当然就是很难救嘛。
0: 对。
1: 很难很难救。而且我妈妈发现的时候其实是第三期，但是我妈是多重的癌症在身上，有的是刚开始，有的是第四期，所以那个是在那一段十年的当中陆陆续续发生的，所以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的压力。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不晓得妈妈什么时候会过世，然后这是第一个压力啊。第二个是我到处也找不到方法可以让妈妈身体可以变好。那第三个最直接最直接的压力就是钱，我身上没有钱可以让妈妈有好的医疗，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穷，所以又有一餐没一餐的，那个案子不一定有嘛，导演我们还没有红以前根本就不会有人理我们嘛，所以接案子也很困难，所以让妈妈不断的在疾病跟穷困的当中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是我心中最大的痛苦，所以我是身心煎熬。
0: 真的是一个

0: 非常煎熬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哦。
1: 是。
0: 那这样的话，你在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你怎么去想你人生当中这一个苦难跟挑战呢？
1: 其实我信主是从大学时代就信主了。
0: 嗯。
1: 那这位神让我就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他都只帮助愿意为福音献上的人，所以只要跟福音有关的很多的那一种祷告会很成就，但是只要跟我们切身相关的，我们就是永远等不到。所以我给自己一句话，也是给上帝的话，叫做交给神，我没有安全感。所以当妈妈得了癌症之后，我就更加的痛恨这位上帝。对，就是妈妈一辈子很辛苦，因为我们家的背景真的是很复杂了。妈妈来自于一个妓女户的家庭，我们家是工厂，那所以妈妈就受尽了委屈，受尽了霸凌，所以她早期有出家。那出家之后在佛寺里又过得不顺，结果然后几年后还俗，遇上我爸爸，以为遇到白马王子。结果结婚之后我爸爸又外遇不断，一直到老哦，六七十岁了都还在外遇。所以我妈妈就情感面过得很痛苦。那如果是这样那也就算了。我爸爸又是一个爱赌博的人，从大家乐签到六合彩，六合彩再签到乐透，但没有一次中大奖，就一直亏亏亏，把家产丧尽，然后我们也就到处跑路这样子。所以我妈妈的整个人生是非常困厄的，她心中对这个父亲，对这个家庭都有一种扭曲，然后对爸爸的愤怒也直接导致于生理的病变，变成多重癌症在身上。所以在她这样的痛苦的过程当中，我眼睛看着她痛苦，直到我大学时代信主，以为这位神可以帮助我们。但实际上我们家里最严重的情感，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位神从来没有伸过手。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信这位神要干嘛？而且我还现身当了传道，妈妈也都没好，那我自己的苦难，我的贫穷，我的电影之路一样在苦难的里面。所以这也是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如果这样一个见死不救，见苦也不救的一个神，还值得我们爱吗？他到底在想什么？
0: 其实我真的听下来啊，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担的，还有面对这样的一个多重的困境。那也想知道说，真的其实任何人面对这么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哦，对神不怀疑这是不可能的，
1: 对
0: 神不去来去质问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来去怀疑到底天地之间有没有神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常会发出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也是想要从你身为儿子的角色
1: 是
0: 来看到母亲这么的艰辛的这样的一个生病的历程。那爸爸在这当中，我们讲一句台语啊，叫做肥累啦，就是他在这当中又帮不上什么忙，又在这当中落井下石。那妈妈当时的心情跟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表现呢？
1: 其实我妈妈是一个很乐观很爱笑的人，所以我妈妈得了这些病，虽然她会难过会痛苦，可是她还是常常笑笑的。对，她也不是故意做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好像没事。所以有时候也因为这样我们就轻忽了癌症这个炸弹放在身上，但是我们就好像当成是没有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轻忽。那第二个是我妈妈自己也对这个癌症也好像没看得很严重，因为她就把她觉得说，反正医生会医嘛，就这样子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但是他这一生最痛最痛的就是最恨的就是我爸爸。尤其在他癌症的期间，他还是在外面就是陪伴着其他的女生。所以我就很恨他。然后我直接跳到最后来讲好了。这个最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知道妈妈已经得癌症，然后到后来医生已经宣告说大概只活不过半年了。然后我爸爸还在外面还是在外面。花天酒地，所以一点都没有怜悯关心妈妈的意思。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0: 在他某一天回家之后，我确认他今天又在跟某一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当晚呢，我就把他跟他骂，然后骂他，然后也骂那个台语的三字经，直接把他赶出家门。
1: 哇，
0: 就是毫无预期哦，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就把他赶出家门，我就恨到说我要亲眼看你死在街头。那因为我爸爸不认识字，所以他在求职上会有困难，他只能做最基本的，就是土木啦、水泥工那一些的，他只能做这些或种田啦，所以我就要他死在外面，我那个心很恨了、就是我要看到他死在外面，所以他出去之后就是捡保特瓶了、然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关心过他、所以那是我恨到一个极点，然后妈妈也是恨到极点，我们就这样出去了、这样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如果你是身为洪导演这一个儿子的角色，面对的自己的妈妈在这个生病历程上的艰辛，又看到自己爸爸在这当中没有办法成为那一位照顾跟帮助者，甚至呢成为落井下石，甚至是雪上加霜，甚至在这当中呢伤害了所有的人。我不晓得听到导演在那当时的愤怒，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让我们也能够来想想，在过去的你的人生阶段当中，有没有正好遇到碰到这样的一个凡事不顺心，那遇到的人都是这么的造成各样的问题，让你非常的心痛，甚至包括了在这当中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的一一的来去关心自己的母亲，也许你有这样的情况哦。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访问的阶段里面能够听到导演如何的从这样的愤恨的情绪，然后带着什么样的态度，跟运用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包括神是怎么样的带领这一个家庭走过这风暴的，我们一起来期待。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是电影导演，是代职传道，是知识营销变现教练的洪晨昌导演。刚刚我们听到了他在生命当中啊，真是遇到了非常让他觉得愤恨的时刻，因为当他妈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癌症威胁的时候，而且这个癌症还是多重的，是复杂的，是这么的可能要耗费许多的医疗甚至是这样的医疗费用事实上是处于一个带给家庭一个非常大的风暴当中。可是他的爸爸却在这当中仍然不断的外遇，仍然不断的在这当中呢，让他们觉得好像多了一个爸爸，事实上对家庭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反而带来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或者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愤恨。那我们要接下来继续的来听听我们洪晨昌导演在这样的一个愤怒底下，甚至把自己的爸爸赶出家门了，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几年都不理他，我就是看他死在外面嘛，然后直到赶出去之后，没差不多也是三四个月后，我妈妈就已经进加护病房了。我说错了，是进安宁病房了。
0: 安宁病房。
1: 对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就陪伴着妈妈。

0: 妈走过人生最后一段。
1: 嗯，
0: 然后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我心是非常非常的痛，因为我还是没有钱。那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其实看到妈妈哈这样子快要过世了哈，
1: 嗯，
0: 我要讲一个就是关乎上帝的了，
1: 嗯，
0: 也就是。到底信这位神要干嘛？因为我人生最在乎的就两件事情，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家人，就是妈妈嘛，就是要给妈妈好的生活，
1: 嗯，
0: 一个就是我自己可以出人头地，
1: 嗯，
0: 那我们就用客观的角度来问，请我这两个祷告这两个需求过分吗？嗯，
1: 不过分
0: 了。对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求也求得不到，就是妄求。
1: 嗯，
0: 请问妈妈健康，那我拍电影梦想 得实现，
1: 嗯，
0: 是妄求吗？
1: 不是，
0: 不是，那为什么都没有？
1: 嗯，
0: 神在哪里？所以我非常非常愤恨。但是透过这一次这个经历，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讲，我直接跳到结论，就是说，上帝透过我妈妈的死，让我看见什么叫做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1: 嗯，
0: 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因为我妈妈的过世带来整个家庭的翻转，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所以因此。这一个妈妈得癌症这件事情上帝没有医治我才完全释怀，
1: 嗯，
0: 那在这段我还要说就是在妈妈得到癌症的这段过程当中我仍然是敬虔的侍奉主，
1: 嗯，
0: 那我是台湾啊，
1: 嗯，
0: 浸信会联会的国外部传道部我负责缅甸的事工
1: 是
0: 所以还有在教会的很多的服事我都没有停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服事都这么敬虔而且我这么穷还到处去传福音，嗯，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妈妈身上的癌症，
1: 嗯，
0: 她是从子宫内膜癌一开始是好像第一期吧，
1: 嗯，
0: 开始发现之后然后就慢慢的转移然后接下来就肝癌，
1: 嗯
0: 啊，接下来就变成血癌，接下来又变成肺癌，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只要靠近我妈妈跟她讲话，嗯，就一股恶臭传出来，
1: 嗯，
0: 因为她身上都是癌症，
1: 嗯，
0: 那个癌症都溃烂到她的那个嘴巴里面了，
1: 嗯，
0: 你要知道当她那个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妈妈你为什么都不吃饭，
1: 嗯
0: 哦，我想要喂她吃饭喂她喝水她就不要然后身为家属的我们，啊，我们都是想说让我们的家属生病的时候可以吃得好睡得好嘛。
1: 对。
0: 可是殊不知我们的这些善意，
1: 嗯，
0: 关心其实更加重他们的伤害，嗯，所以在此我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待一个家人，
1: 嗯，
0: 尤其他生重病尤其他正要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帮得了他什么，
1: 嗯，
0: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善意真的可以给他什么，其实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思考，
1: 嗯，
0: 那我就讲一个就是当我妈妈不吃饭的时候我很担心，
1: 嗯，
0: 我就在把因为她现在已经嘴巴已经不能咬东西了我就把那些食物打成泥啊，
1: 嗯
0: 哦，然后再要喂她可是她就是死不吃，
1: 嗯
0: 哦，那，啊，我不晓得她为什么不吃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晓得她嘴巴已经溃烂了，
1: 嗯，
0: 我完全不知道啊，然后他就不讲话啊，不吃不吃，什么都不吃，吃什么喝什么都不要。那最后我就开始要把那个液体啊，食物的液体这样液状的把它滴到他的嘴巴里面去，
1: 嗯，
0: 啊，也是一股恶臭传出来。
1: 嗯，
0: 然后当他嘴巴打开，他就咬着牙齿哦，就说我他讲台语啦，
1: 嗯，
0: 他台语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我不要，
1: 嗯，
0: 那我模仿一下那个状态哈，他就。嗯咬紧牙关，然后说：“我不会了，我不会接了，我不会接，我不要了，我不会接了。”
1: 嗯，
0: 啊，头一直摇，他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在挣扎，
1: 嗯。
0: 然后后来，当他发出一些声音，嘴巴有一点张开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他里面是溃烂的，
1: 嗯，
0: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对我们一般人这么轻松的，只是一个液体啊，
1: 嗯，
0: 水啊，这样进去，
1: 嗯，
0: 有多难？你就吃一下嘛，不然这样身体会饿坏啊。其实越吃，他除了嘴巴会痛，因为嘴巴已经溃疡了嘛，烂了嘛，那个水滑下去，
1: 嗯，
0: 沾到那个伤口是多么的痛，
1: 嗯，
0: 然后整个都被癌症侵蚀，整个 口腔到食道一直这样滑下去，等于一把刀一直刮一直刮，而且水的面积散开。
1: 嗯
0: 就千刀万剐，
1: 嗯，
0: 他都痛得受不了，
1: 对
0: 对，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连呼吸这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对他来讲都是奢侈，也是痛苦的，
1: 嗯，
0: 我们会觉得呼吸哈、哦、就很正常嘛，就这样。我们
1: 对
0: 对啊，我们就平常也不会想到我们要呼吸，他就自己呼吸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上帝保守我们的身体可以正常运作，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的洗衣服。
1: 嗯，
0: 然后等到生重病那一天，吸一口气都好像要举起那种举重那种，
1: 嗯，
0: 哦、那种量那种举重的感觉。
1: 对，
0: 啊，吐一口气就有如那一种好像要把肚子里面的所有东西掏出来的那种感觉，我才知道。从我妈妈身上我看见人的健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1: 嗯、
0: 这个时候我才真的知道人的身体没有神的保守他就什么都不是、
1: 嗯嗯、
0: 可是这时候我还心里还是难过，那主啊可不可以医治我妈妈、
1: 嗯、
0: 可不可以医治，所以到头来仍然没有，但是我妈妈最后是善终、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是善终，她的病没有被医治，但是因为他生病了，那因为我们家就是非常扭曲的家庭，所以每一个小孩都想要离开家里，不想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扭曲状态嘛，所以他们教导小孩就是骂啊打啊，然后希望你好都会讲负面的，比如说我当导演，他说你当导演没用啊，那么多导演红的有几个，那当导演又赚不到钱，所以当导演 Q 岗了，哎，台语的是 Q 港不好，对啊、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他要你好，关心你都讲负面的，他、嗯啊、从小就在这种负面的教育长大，所以心中对家里是愤恨的，是想逃离的。
1: 嗯、
0: 那最后因妈妈生了这个病，
1: 好、
0: 嗯哦，然后我就把妈妈送进安宁病房，那我了解了安宁病房的一个宗旨，
1: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安宁病房除了让病人好走之外，
1: 是
0: 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学到四件东西、嗯、四道人生，
1: 对，
0: 就是道歉、道谢、嗯、道爱、道别。我从那个过程当中才知道我这辈子没有好好跟妈妈道谢、
1: 嗯、
0: 也从来没有为我伤害她的过程，比如说我会顶嘴啦，或我做她很多让她生气的事情，我也没有好好道过歉、
1: 嗯、
0: 也没有好好的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1: 嗯、
0: 因为这对我们台湾文化的人来讲讲一声爱，尤其对长辈，尤其对台湾传统讲台语的这种人、嗯、讲一个爱字，我爱你，那是很难的。
1: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都很忌讳讲死吗？
1: 对，
0: 没办法道别。
1: 对，
0: 所以我就勇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着把弟弟妹妹叫他们回来看看妈妈最后一面，陪陪他们，尽力了，因为我们彼此对彼此都是有一些愤恨的、
1: 嗯、
0: 啊，所以在妈妈的面前，妈妈还意识还尚清醒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好好的跟妈妈道歉、道谢、道爱、道别、
1: 嗯、
0: 这样。
1: 其实你也做多做了一道人生、哦、叫做道路，因为妈妈是从还没有信靠神、嗯、一直到最后你有提到她后来就是来信靠这位创造他的天父，
0: 是。
1: 那这个历程是怎么发生的？
0: 好，这也就是我后来会对神、嗯、开始原谅这位神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妈妈她是信佛的、嗯、那我每次跟她讲耶稣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她就跟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样、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会跟她开玩笑、
1: 嗯、
0: 她会说南无阿弥陀佛、
1: 嗯、
0: 我就跟他说北有耶稣基督你有听懂吗？南无、
1: 啊啊、
0: 南边无，我是故意把他恶意解读啦，
1: 是是是他听的是笑还是更生气？
0: 当然是笑啊，然后他就会比一个 OK OK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会比手势，但是有他会比手势，比一个 OK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
1: 嗯、
0: 好，那所以我跟他传家人真的是传福音最难的、啊，跟他讲千百遍，放诗歌给他千百遍，他就是不信、
1: 嗯、
0: 那后来到最后的那些日子当中，我就跟他说、嗯、妈你也信佛信这么久了、
1: 嗯
0: 哦、那你看你按照佛的教导在持行修佛修法，到目前为止你的人生怎么样、
1: 嗯、
0: 你还真的相信这个佛真的是保佑你的吗、
1: 嗯、
0: 对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反过来说我啊、
1: 嗯、
0: 那你的神也没保护你啊，你还不是很烂对不对？对啊，你还不是过得很惨？但是问题是有还有一个差别哦。
1: 嗯，
0: 我在神的里面是有平安的。
1: 嗯，
0: 我只是其他我的祷告没有一件事情被成就。
1: 嗯，
0: 关于我，但是神让我看见其他的，比如说他的智慧、他的爱，还有他

0: 其他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很多，所以对我来讲就是，那为什么你只帮助他们？
1: 嗯，
0: 那我嘞？你怎么会有选择性？所以我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从历史以来的圣徒还有很多人的见证都告诉我们是这样，我也看见，我旁边有很多人有见证，所以我是恨他气他，但是还有一条风筝线把我拉着还在他的旁边，我还愿意，至少还愿意跟他祷告，只是祷告，这个祷告有时候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怒气这样子。好，回过头来，那我就跟妈妈说，妈，那最后的时刻你要不要换一位神来信一信？那大概时候，那个时候大概距离他临终过世大概只剩两三个礼拜，好，然后他就说好啦，我们来试看看，那我就带着他信耶稣嘛，那他带他信了耶稣之后呢，就很神奇，我妈妈就整个人有很大的改变，好，这个是其中一个啦，这是我后面我刚漏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教会有很多人来唱诗歌给他听，然后在医院里面，在马街的关怀病房那边，就有很多很多人来，不认识的人来唱诗歌给他听，还有其他教会来做病房的探访关怀，还帮他按摩，然后涂那个什么精油，
1: 是
0: 啊，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吃饱太闲哦，啊，怎么都不用上班哦，都不用陪家人哦，都来这边跟我们唱歌按摩，这是干嘛？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基督徒的爱很不一样，因为佛教讲的都是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身上是我们的身体是臭皮囊哦，所以他一直要离开我们的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的身体啊，他完全这个修行就是只管自己，自己能够赶快成佛。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再苦再不好的人都愿意分享这份爱，所以他这一份也得到一份感动。那再加上我后来跟妈妈说，妈，我们来试看看，我们来试试看，换位神信信看，没有想到那个平安进入到他的里面。他在信主接受神的那一刻，只是一个觉知祷告那个过程，他的面容就有点改变。然后最后我们那个马街医院的淡水那一边的还帮他举办了受洗礼拜。都是不认识的人哦，都大家都主动帮他，好像搞一个婚礼一样，这样大家布置得很好，这样子，我妈就很感动啊。最好玩的是，因为安宁病房嘛，都是一堆将死之人，很多癌症是不是很痛？那很痛，有人就很容易哀哀叫啊。其中就有一个是做党籍的，我妈就跑去跟他说，因为有聊天嘛，就认识，就跟我逆上啊。逆长就是先生啦，大哥大伯这样。逆长啊，你都唔通够做党鸡哦，来信耶稣哦，信耶稣有平安哦。这种你不要当鸡童哦，来信耶稣，耶稣有平安哦。我妈会传福音，还会祷告。我看到之后就觉得她好可爱，那我也笑了。
1: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大的转折哦，从一个愤恨里面，然后让自己的母亲得到平安，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在宗教上的一些的冲突跟这样的对话。那我们也看到呢，洪导其实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就是在世道人生以外，他把这个永生的道路来介绍给自己的母亲。母亲在这样的一个引导底下，他得到了平安。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我想我们在听过一首诗歌以后呢，那我们再来聊一聊，那除了平安以外，对于整个家庭还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多年认识的电影导演洪承昌，他也是传道，更是知识营销变现教练的人哦。那我们在上个阶段当中呢，提到了有关于他在面对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病情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就是后来他决定要把妈妈就是透过安宁团队来去照顾，并且他跟妈妈有一段的一个宗教的对话，其实也是在透过世道人生当中，不论是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也包括了把基督教的永生的道路来告诉他的妈妈，他看见他的妈妈得到平安了。当然对于平安呢，我也很想要来问这一个洪承昌导演哦，因为在之前你有提到说爸爸不断的外遇，那妈妈在这当中不断的受苦，甚至你也觉得妈妈的疾病是来自于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情绪，甚至来自于婚姻的伤害。我想知道说，那你们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伤痛，妈妈又是在这样的伤痛当中，特别是在她即将要离世之前，她是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其实我们身为台湾文化传统价值观传统家庭下的人，其实很难跟父母亲聊心事很难，所以她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告诉她，所以其实都是一场猜谜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很少去谈到爸爸对他的伤害那从以前到他过世的时候，我所看到的都是他默默忍受他是一个传统的台湾女人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然后相夫教子，把家里顾好，他就是那

0: 种人，所以他吃尽一切的苦，然后就是把让想要让家里孩子都过得更好，所以很少听到他抱怨，但是他常常会哭泣。
1: 嗯，
0: 然后他也没有抱怨，但是他顶多就讲到说，你爸又去外面找女人了，然后他很痛。
1: 嗯，
0: 然后最惨最惨的状况就是在我小时候有印象的，有印象他有好几次去跳海，
1: 哇，
0: 然后后来都没有死。
1: 嗯，
0: 然后甚至有几次叫我跟我弟弟拿那个丝巾把他的脖子圈住，嗯，叫我们把他勒死。
1: 哎呀，
0: 所以他就痛痛到想死这样子。嗯，所以他这一辈子，所以我才跟你说他的癌症都是因为这种愤恨来的。
1: 嗯，
0: 对啊。好，所以到后面我们才会那么恨爸爸嘛，而也造成他性格扭曲啊，跟我们讲话也都不客气啊，所以再造成我们大家分崩离析。
1: 嗯，
0: 所以最后到最后那个关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妈妈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然后其实我心里是爱她的，即便过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么多的冲突，我都是知道她是爱我的，但是对于他的教导方式，
1: 嗯，
0: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都是那种伤害性的、负面性的、打骂型的，怎么会接受？任何一个人不是神经病，不是神经有问题，怎么会去接受这种东西？
1: 嗯，
0: 所以，然后我也因为这样常常打我的弟弟妹妹，
1: 哎呦，
0: 所以我就是有样学样，所以整个家庭都是属于暴力跟撕裂的状态之下。
1: 嗯，
0: 所以在妈妈生病这段期间，尤其最后要走的这段期间，我也鼓起勇气，
1: 嗯，
0: 把弟弟妹妹找回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怎么会这么有智慧？其实我不是有智慧。那你会问我说，那你怎么懂得这四道人生？道歉、道爱、道谢、道别，你怎么会懂？其实我一点都不懂，
1: 是，
0: 只是我刚好去拍了马街医院的那个什么安宁疗护的一个影片，
1: 嗯，
0: 拍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啊。
1: 嗯，
0: 走完这四道人生，人生就没有遗憾，而且可以善终。
1: 是，
0: 所以我就在学习的过程，在拍摄的过程、写剧本的过程当中，讲的头头是道，那旁白都讲的头头是道。
1: 嗯，
0: 那我想说，我妈妈已经到这个关头了，
1: 嗯，
0: 我可不可以试试看？
1: 嗯，
0: 那这里还有一个东西要去去除的，就也就是我们台湾男人或是台湾人的面子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会觉得说，做这些事情很尴尬，
1: 对，
0: 很难为情，
1: 对。
0: 那这时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我们的尴尬，为了我们的面子，为了我们的难为情，
1: 嗯，
0: 而让我们的关系不能更好？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我们的难为情，因为我们的尴尬，我们的面子，而让对方得不到我们的爱？
1: 嗯，事实上，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哦，
0: 对，
1: 会带来更多的遗憾。
0: 对啊，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把我的面子那些矜持啊什么难为情统统拿掉。
1: 嗯，
0: 所以当我跟妈妈讲出第一个谢谢的时候，
1: 嗯，
0: 我眼泪就流下来了。
1: 哇，
0: 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谢谢过妈妈。
1: 哇，
0: 对啊，然后再来，那我妈妈也跟我谢谢，然后她也是很尴尬啊，卖谢啦，卖虾啦，都虾我卖虾啦，没啦、
1: 嗯，
0: 就这样子就很尴尬，两个很尴尬啊。我就因为他有时候会睡着，嗯，啊，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再继续，嗯，因为四道人生我要懂把它做完。
1: 是
0: 就想办法，因为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再醒来。
1: 对
0: 啊。啊，我就是带着弟弟妹妹一起这样做，等我做完之后再换弟弟妹妹一起来。
1: 嗯，
0: 哎啊，当然不是一次啦，啊，因为弟弟妹妹回来时间不一致啦，嗯，我就让他们去做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再跟妈妈讲爱，哦，我的妈，
1: 嗯，
0: 我爱你哦，讲来不清不楚，
1: 含糊带
0: 过。哎呀，我爱你哦，我爱你，台语啦，我爱你哦，我爱你，还是害羞。
1: 对，
0: 当时就想说，他都已经是将死之人，你在害羞个什么东西呀，
1: 啊？
0: 其实爸爸妈妈心中，父母嘛，心中也是渴望我们给他一个回应，
1: 对，
0: 嗯，告诉他们，我们也爱他。
1: 对，
0: 那现在都快要死了，你还在爱你的面子，
1: 嗯，
0: 神经病。所以我就很自责，那我就鼓起勇气，妈，我爱你，终于把音发准了。
1: 嗯，
0: 啊，妈妈说，啊，我也爱你啦。
1: 哇，
0: 哎呀，哎呀，那后来吼，然后就到最后那个要道别的时候啊，
1: 嗯，
0: 哦， 这就是

0: 我们基督徒最棒的时刻，因为我们可以不忌讳，我们可以知道爸妈妈在天国的那一端会等，会不会碰面。所以我就跟妈妈说，妈，你以后现在认识耶稣咯，那你要在那一天来的时候，你要跟对人哦，不要跟错人哦，他就在笑笑的啊，栽了栽了，然后最后就讲一句说，妈，我先跟你说再见咯，我先跟你说再见咯，先跟你讲再见咯，啊你先去哦，啊你就底下等我，你先去就在那边等我，我会来陪你哦，我会来陪你哦，然后我就哭了，然后我妈妈就还安慰我说，傻孩子啊，你哭什么，啊你不是说信耶稣天上会再见，啊你哭什么，
1: 妈妈也真的是好有爱也好有智慧，
0: 对啊，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他神学比我强，他知道天国再要再见，对啊，我就抱着妈妈哭泣，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就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妈妈这么好抱，我没有抱过妈妈，所以怎么会到我这个神经病啊，怎么会到妈妈快要过世了我才去抱她呀，我是说小时候的抱不算了，等到我们开始有知识判断的时候，有那种男女界限的时候，就觉得抱妈妈好像很怪，抱爸爸也很怪，所以我们就不会想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从来没再抱过我妈妈了，所以这就是遗憾，对啊，非常非常遗憾，然后到最后呢，妈妈因为信主之后为什么会说平安，因为我看到她的脸上出现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笑容，那就是平安，那是圣灵的感动让她的心里真正有耶稣有平安，因为她这一辈子我看到她，她虽然是笑，可是笑完之后她就会因为受过的伤害会有苦毒，她讲出来的话都是毒的，因为他历经这么多的人世沧桑，所以都是毒的，所以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漂亮美丽的笑容，就在接受耶稣之后，所以我知道有平安，所以我就问他说，妈啊，你会气爸爸不？还够气不？还气吗？他就说不气了，不气了，然后吐一口气不气了，不气了，好像 那些气就随着这个话语烟消云散了，你会看到他的脸跟眼睛啊都很祥和，所以这是我在他脸上从来没看过的，真的
1: 我其实听了好感动哦，因为当想到啊他自己尾声一生的先生不断的在背叛他，
0: 对，
1: 他却在一个身心灵最软弱的时候却是因着你这样的一个带领，他认识到了他将来要往哪里去，认识到了他终有一个归宿，
0: 对，
1: 认识到了他将来他要去的这一个新天新地是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的地方，
0: 对，
1: 他也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原谅饶恕了这样不断伤害他的先生，
0: 对，
1: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若不是神的爱先来感动了他，也因着神的爱不断的带领着你虽然也你觉得好像每次祷告神都不垂听，但是神所成就的事情可能是没有在你的祷告里面哦，
0: 对
1: 哦，那我也也想知道说后来呢，后来你的爸爸如何的知道他的太太过世了，那他后来的情境是怎么样子的，
0: 其实我妈妈住院住安宁病房我们都没有通知爸爸，那我也问过妈妈你想让他知道吗，妈妈就说他心肝都无我都没别人来也不好，免了，免跟他说，都说不用告诉他了，我妈就说不用告诉他，就不用告诉他了，所以连到我妈妈过世之后呢然后出殡什么的都没有找爸爸来，那在经过了一年多我心中还是非常的恨爸爸，然后到后来有想到说妈妈说不气他了，所以我就暂时先把这个愤怒放下，然后就去把到处去找爸爸把他找回来，

0: 然后他果然就是在打工，做那种水泥工、土木工这样子，然后牙齿掉光光，啊，我就把他接回家。所以那我在家里我就也是鼓起勇气，按着上帝的教导，然后跟上帝祷告之后，然后我就跟爸爸拥抱了，哇，和好了，
1: 很不容易耶。
0: 对，然后我因为妈妈生前的影片我有把它录下来，我就放给他看，说妈妈过世了。他就讲了一句，你怎么没跟我说，怎么都没跟我讲。我爸爸似乎不知道我们多恨他，你知道吗？其实他就是一个老实的人，只是他 太爱花天酒地，他的个性真的很好，走到哪都是受欢迎的，他的人很好，他长得又蛮好看的，蛮帅的。然后接下来我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你有错吗？他说他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跟他分享一下福音，所以就带他觉知。然后后来觉知之后，我想说他也许只是跟我做做个样子，没想到他真的自己去找教会。他在我们家在桃园县新屋乡，他就跑去新屋长老教会，自己乱找教会找进去了。因为那个是长老教会比较讲台，也会讲台语，他比较听得懂。但是我们新屋那边是客家的地方，所以进去里面都讲国语。但没办法，他就是去找到上帝，然后就在那里面信主。所以
1: 刚刚你有提到觉知哦，
0: 对，
1: 那时候爸爸知道什么是觉知吗？
0: 他不懂了，我就是用比较他听得懂的话，就是说妈妈信耶稣啊，啊人有快乐，啊你现在你回哪多啊了，妈妈你看妈妈有改变，啊你看咱囡仔等于嘛有改变嘛，我也传福音给妹妹啊，妹妹也信耶稣啦，所以他就看到大家都有改变，所以他就说他愿意，
1: 就是决定心智要来。跟他的太太孩子一样来信耶稣。
0: 对
1: 对，那他到教会以后的生活呢，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改变？
0: 他到教会他的人变得比较喜乐，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人也变得更善良，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他还是不会唱歌，那不会什么很多那些因为国字看不懂，他也会跟着教会一起去做服事。对啊，然后人也变得比较正派，那现在我就没有看过他在玩什么女人了，都没有了。这个改变就没有。
1: 所以啊，我听到就是导演说爸爸知道他错了，那错了他承认他自己的过犯，他自己所做的不对，
0: 对，
1: 那他承认了，他也认罪悔改了，
0: 对
1: 于是啊，可以感受到祝福就临到他，他就好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0: 所以
1: 对，那我们也可以来透过今天的访问啊，真的是能够让全球听众朋友知道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许多不是我们能够来去掌握的，好像是我们出生的原生家庭、父母的个性、父母的相处，包括这个疾病的来临，刚刚有特别多次提到说，是因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许多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伤害，情绪上的一个负面，思想上的一个负面，其实许许多多的这些的情绪也就伤害了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也可以能够来了解到一位基督徒的祷告啊，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你也是基督徒，好像觉得怎么自己的祷告都不蒙垂听啊，是不是自己在妄求，还是得罪了神啊？但在我的信仰当中，也真的觉得在信仰上最不容易的就是你祷告了，你需要等候，需要忍耐，甚至有许多的怀疑。好，那但是我的经验包括今天洪承昌导演的分享，会发现到说所求的并不是上帝愿意的应允，他反而有另外的一个方式来去修复整个家庭。
0: 对，
1: 那个也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0: 对，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讲你自己的苦情，讲你的困境，讲你觉得怎么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或者是这么大的挑战，甚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艰苦是怎么来的，或许你可以在今天晚上就是到外面走一走，看着这个日月星辰，然后 也可以了解到说，即使天空

再怎么黑暗，啊，有时候其实也不是有时候，是常常，神也透过这个星星啊、月亮来告诉你，他一直都在，啊，他一直在你的人生黑暗当中，仍然有一道曙光等着你来去啊迎接他，也让你生命当中的这个黑暗，随着啊这样一番的等候，终于可以等到黎明。感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那我们也来预约下一周，我依然的要来访问这个洪承昌导演，也来问问他，走在这样的一个上清的这样的路程当中，他是如何的来面对当妈妈已经离世了，那他又要面对在生活以及工作当中的挑战，他是如何的能够来走到如今呢？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每一天，你都有一个平安的一个路径，也期待下周我们在同一时间，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节目再相见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你知道吗？全世界每3秒钟就新增一名失智症患者。在2018年，国际失智症协会推估，全球就有5000万的失智症患者。到了2050年，将会高达1亿5200万人，这么多。回头来看台湾呢？台湾的状况是怎么样呢？2018年底的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失智盛行率就在7.86%，加上年轻型的失智症，推估要到28万失智的人口。但是呢，到了2065年，就会将近逼近90万。这听起来实在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当家里有一个失智症患者的时候，就等于是开启了一种没日没夜的照顾模式。因为娱乐自己的婆婆也是失智症，我照顾了她10年，所以我非常有这样子的体认哦。所以是有很多家庭不论经济或身心灵都会因此被拖垮。我们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个日益扩大的失智海啸呢？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到台湾失智症协会的创会秘书长，也是世界失智症理事会的理事汤丽玉女士，来和我们一起关心失智症和他们的家属。丽玉姐您好。
3: 娱乐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丽姐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3: 是好久没来这里了。
2: 对对，还是很甜美。
3: 谢谢谢谢谢谢。
2: 对，丽姐今天要请教您的

是哦，因为我们一般都听到失智症嘛，可是我们也有听过就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失智症它等于阿兹海默症吗？还是它其实不止这样的一种类型？

0: 所以失智症它本身是一个我们讲症候群，就是它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啊，但是呢背后的病因哦，最多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大概占了六成左右。
1: 哦，是是。
0: 那其次呢，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那还有额颞叶型失智症啊，路易斯体失智症啊，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哦，所造成的这个失智症哈都有。
1: OK， 所以它不是完全等于阿兹海默，它只是其中一种类型。
0: 对，是的。
1: 那对，那我想到这个，主要是因为最近布鲁斯威利失智了，然后他就是属于额颞叶型的失智症。对，所以其实大家就会搞不太懂，哎，奇怪，为什么失智症还会失语啊？还会就是不是只是失忆吗？这样。
0: 对，哦，对，这个呢，其实要跟听众朋友多说明一下，真的好多人哈认为，哎，失智等于失忆。
1: 对、
0: 哎，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哈。失忆的话，它主要是记忆的障碍嘛。
1: 是，
0: 但是哈，失智呢，它是所有的这些智能、这些认知功能都包含在内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布鲁斯威利，他是额颞叶型的失智哦。
1: 对。
0: 那他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在语言的表达上面，他的语言障碍会比较明显，还有他会出现比较多一些行为的障碍、行为的问题哈。
1: 是所谓行为问题会是哪些行为问题啊？是说譬如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吗？
0: 比较不是不能自理，不能自理比较是我们讲说自我照顾上面啊，穿衣服啊，洗澡等等这一些，他们比较是一个是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或是会做出一些那个行为的后果可能是不太好的这样子的一些行为。譬如说我讲我们实际上我们个案的一些例子，
1: 是
0: 譬如说他在捷运啊，然后这个坐那个博爱座啊，他就是看到有那个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那通常我们看一看之后啊，如果没有老人家的话就也算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哎，他不是哦，他看到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呢，他就去踢人家哈，就骂人家，要人家起来，这样结果就起冲突了。就是他虽然知道说，哎，这是不好的。以前的他没有生病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会克制一下，他会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在心里头 murmur 一下。
1: 对。
0: 他现在不是哦，他其实就行为就出来了。
1: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判断的哈，不知道。
0: 这个在跟人家起冲突的机会就很大。
1: 对。
0: 那我们另外一个 case 哈，他使用捷运哈，我都刚好都碰到捷运的 case， 他要出捷运的闸门的时候啊。他去逼，用悠游卡去逼他嘛，结果逼一次两次三次他门就不开，门不开了之后呢，我们通常就会怎样，我们就去找那个那个服务人员，对不对啊，不是哦，他就一脚跨过去就往外冲了。就这样，
1: 他体能也很好。
0: 对，就这样哦，
1: 是
0: 所以就是然后就会暴走。
1: 了解。
0: 他在一个空间里面哈，然后就人太多吵杂的时候，声音突然大声了怎样，有人笑得很大声怎样哈，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就人就冲了就出去了。然后就冲了就一直走就不见人了。
1: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情绪障碍一样，可是其实他可能是失智了，对不对？
0: 对，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克制，没有办法去这个适当的处理，很多这一些他碰到的一些挑战啦，一些困难，或者是就没办法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克制。那语言上呢，我就发现这个额颞叶型的话就是他话慢慢会比较少。就是因为他讲话找字啊，找词啊，要把它完整的讲出来会比较困难，所以他讲话会变慢，讲的话就量就会变少，那就会用非语言的表达，笑啊，好，这样子，然后就这个部分，就你发现他就安静下来了，可是 我们的额颞型的个案哦，我碰到有几个哈，记忆力。

0: 意超好的耶。
1: 哦，真的哦，所以你根本就哇会被他搞混了，就是到底他失智了没，你会分不清楚耶。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哦。
1: 嗯嗯，
0: 失智者他是不是记忆力一定要不好？
1: 也不见得哦，
0: 也不见得哦。
1: 嗯嗯嗯，
0: 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1: 嗯，是
0: 这个记忆就是要看他大脑损伤的部位在哪里。
1: 嗯，了解。
0: 那我们说阿兹海默症，他的记忆力很不好，他吃过了就马上忘记他吃了。
1: 对，
0: 那个进程的记忆他不好是在他的海马回那里。
1: 嗯，
0: 那个地方呢就有病变，那个地方受损了。
1: 嗯嗯。
0: 那可是额颞叶型呢，它不是在海马回的部位嘛，
1: 是
0: 它是在额叶颞叶出现问题嘛。
1: 哦，
0: 所以它出现的问题就不是那个进程记忆的问题啊。
1: 嗯嗯，
0: 他会记得。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会跟我笑，他会知道我是谁。
1: 对，对，
0: 那会跟我用非语言的方式来打招呼。他也记得哦，他进来这个空间之后到我们这边来，他就知道他要坐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1: 嗯，
0: 欸，他是记得很好的，方向感也不错。啊，所以就每一种失智症他的障碍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嗯，
1: 对，就是今天我们才比较了解到原来每一种失智症它的障碍不同。欸，因为其实大部分国人比较了解的还是阿兹海默症。
0: 对
1: 对
0: 对啊，大家的引用例子的时候都会以阿兹海默症为例。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前看到新闻上有很多捷运的上面的冲突，公车上的冲突，未必是那个老人家就是脾气很差。欸，或许他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征兆，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对，
0: 没错。我跟你讲哈，额颞叶型的话哈，可能常常家属要从警察局把他带回来。
1: 哇哇，这更辛苦，更辛苦。是，
0: 还有就是在超商啊，什么拿的东西吃，然后就
1: 没有付钱。
0: 没有付钱，然后就把那个剩下来的就那个包装就丢到垃圾桶，然后就出去了。像这样子的 case 也很容易就被抓到警察局去。
1: 对，没错没错。
0: 哦，
1: 对对
0: 对，所以很辛苦。
1: 对，
0: 营业型其实很辛苦，
1: 真的很辛苦。
0: 对
1: 对，那刚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可能是海马回损伤，或是额颞叶损伤，所以造成失智嘛。这可能是造成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是以为，就是说认为说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吗？
0: 啊，好，其实退化哈，不管是阿兹海默、额颞叶型失智，还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哈，其实它都是退化性的一个失智症。
1: 哦，是是。
0: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从诊断了之后，他这个功能好，他的大脑就会逐步慢慢慢慢的退化下去。从一个地方阿兹海默症可能就是从他的海马回开始慢慢再扩散到其他的大脑部位。那额颞叶型呢，就从额叶颞叶那个部位开始再慢慢退化，慢慢的延伸到
1: 其他
0: 的大脑部位去。所以它就是功能会持续的退化。所以额颞叶型呢，到最后他的记忆力也会不好。
1: 哦，所以他不，他为就是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他还会继续退化下去就对了。
0: 对，
1: 嗯哼哼，
0: 对对，到最后就是生活没办法自理，
1: 嗯哼哼哼，
0: 他需要完全靠别人照顾。
1: 了解，
0: 会退化到这个程度。
1: 了解了解。
0: 嗯，
1: 对。那像这些你看有那么多不同的这个失智症类型，那我们初期要到底要怎么发现，有哪些征兆？因为像就像我们那个时候谈那些新闻上面，搞不好这个阿伯他是有一点失智症前兆，所以才会做出这些行为。
0: 对，
1: 对不对？有没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发现的征兆？
0: 嗯嗯嗯，好。其实你刚刚讲这个，我常常在看新闻的时候，
1: 对，
0: 只要有看到那种这个不合理的冲突，對對對，我都会去注意一下，
1: 对，
0: 这个阿伯是不是有失智的可能性。
1: 对 对， 對，
0: 真的
1: 真的。
0: 对，
1: 如果不是专家是不会注意到，只会以为他有情绪障碍。
0: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有讲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还有很多的医师们在宣导的时候都会提到十大警讯。
1: 是，
0: 就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一些失智症早期会出现的问题。
1: 是，
0: 但是每一位失智者他早期会出现什么问题还真的很不一样。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记忆会有问题嘛。
1: 是，对。

0: 所以你跟他讲过会忘记，他会重复问同样的事情，
1: 对，
0: 他会重复买同样的东西等等，
1: 是，对，
0: 那记忆问题大家最知道，啊，其次呢，就是失智的长辈他会走丢，这个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1: 对对，
0: 那再来可能就是搞不清楚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啊，时间搞不清楚，
1: 对，
0: 那慢慢可能就是对人会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这样，那再来可能大家也比较知道说他们的可能判断力会比较差，会搞不清楚状况，那譬如说有一些长辈可能还在做股票的，他可能就有困难判断哪只股票会跌，哪一些会涨之类的，
1: 对对，
0: 到底要投资到哪边去，大家可能也比较知道说判断力可能会变差，
1: 是，对，
0: 那比较不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语言的部分，语言的部分大家比较没那么敏感说，原来语言的改变呢，其实也是失智的早期征兆，
1: 是，
0: 所以一个是说他的话越来越少了，他越来越安静了，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征兆，对
0: 对，那他以前可能是一个还蛮活泼外向的，话可能也还不少，怎么慢慢话越讲越少了呢？
1: 对，
0: 那再来讲话可能常常会词不达意，会讲这个那个，那会把一个东西，譬如说筷子，筷子不会讲，要吃饭的时候要用的那个，就讲不出来，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好，
0: 那你发现他这个语言好像越来越困难，没办法清楚表达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你急得半死，你问他你到底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
1: 对，
0: 还讲不出来，你急得半死这样，你可能要想他会不会，是失智的早期的开始，语言是一个，那再来一个就是那个社交互动或者是工作，那譬如说他本来可能是有在上班啊，
1: 对，
0: 年轻的失智者都有机会嘛，在上班怎么最近常常在家，
1: 忘记，
0: 觉得不对，
1: 忘记去上班，
0: 怎么会这样，忘记上班是一个，可是呢他上班可能有困难，
1: 了解，
0: 所以就发现他怎么现在比较多时间，没去上班，在家里，睡觉睡很晚，你就觉得很奇怪，
1: 对，
0: 那你问他，他可能就一堆理由跟你讲，其实可能有问题，
1: 是，
0: 那可能以前都常常出去参加活动的一个阿嬷，
1: 对，
0: 现在呢也慢慢不参加活动了，不管天气好不好都在家里，那你觉得奇怪了，怎么以前跟以前不一样，那这个改变你也要注意哦，
1: 是，
0: 这个阿嬷呢可能因为他已经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他出去外面呢常常就会被人家笑，因为他常会讲错，
1: 所以他不想去了，
0: 他就不想去了，那你鼓励他去怎样，他就很多理由跟你讲他不要去，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哦，
1: 是，
0: 那再来一个脾气上的改变，情绪上的改变，
1: 是，
0: 就动不动容易生气，
1: 对，
0: 那以前就还蛮好相处的人，
1: 对，
0: 现在怎么像个刺猬一样？
1: 对对，我婆婆就是这样子，
0: 就很难相处。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当中可能有一些还会出现一些精神行为症状。他就会说：“你都不好好吃饭。”
1: 或是觉得人家偷了他东西这样子。
0: 对，怀疑别人偷他东西，怀疑别人要侵占他的钱、他的珠宝、他的财产，
1: 是，
0: 那甚至连他的衣服可能都要抢去用，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0: 但是他就出现这一些的问题，
1: 那
0: 你会觉得怎么这个情绪变成是这个样子，就拍到顶，脾气很不好，以前就不会这样啊，
1: 对，
0: 那再来一个是大家比较不知道，那个另外有一种叫

0: 个性的改变。
1: 嗯哼，
0: 个性跟脾气不见得一样哦。
1: 对，不一样，不一定一样。
0: 个性的改变呢，他可能是本来一个很节俭的人
1: 哦，
0: 很节省的人。
1: OK，
0: 他变得非常的慷慨。
1: 嗯嗯嗯嗯嗯。
0: 哦啊，
1: 嗯、
0: 就是以前诸之必较哈、哦，但是现在呢，哎，那个钱都不用找的啦。
1: 嗯。
0: 哦啊、1000块钱出去哈。哦这个拿了一把菜回来哈，免找啊啦，
1: 是是，
0: 哦，他家很有钱的样子，
1: 真的真的，
0: 家人真是受不了哦，
1: 嗯嗯
0: 啊，变成这样呢，哈、
1: 嗯，
0: 那很难呢、欸，出去哈、哦，那个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发1000块钱给那个服务人员，
1: 嗯，
0: 哦，家人实在受不了，
1: 真的真的。
0: 就拿了一大把钱，
1: 对，
0: 就这样出去发，
1: 就是非常不寻常哈、哦。
0: 对，跟他过去就不一样。
1: 对
0: 啊，你要限制他呢，
1: 他
0: 就很生气。
1: 不高兴，对
0: 对啊，钱是我赚的，为什么不可以用？
1: 对对对，
0: 我要花个100万买一颗石头，那颗石头真的是路边捡的石头。
1: 哇，这好困扰哦，
0: 这很困扰，
1: 真的好困扰，
0: 这很困扰，
1: 好困扰，好困扰，嗯，
0: 对。哦，像这样个性的改变，
1: 嗯，
0: 哦啊、你会觉得说啊，喜安娜啦哈、哦，这个是不是爱去受惊，还是爱去怎样哈、哦？
1: 那也不一
0: 样、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问题，嗯、其实就是失智症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啊，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
1: 对，真的耶，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个，不会想到。
0: 那你知道，因为我们接触家属很多，
1: 对，
0: 我就常会听到家属讲一句话，
1: 嗯。
0: 现在还变一个人同款哦，
1: 嗯嗯，
0: 啊，过去就不是安尼，现在开变一个人啊，
1: 嗯，
0: 好哇，那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位急诊室的医师，
1: 是，
0: 那他从中部跑上台北来听我们的讲座、嗯，这是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
1: 是。
0: 那这位医师呢，碰到我的时候，就在跟我讲他妈妈的状况，
1: 嗯，
0: 他说他妈妈变了一个人，
1: 嗯，
0: 他觉得这个疾病怎么这么可怕，把他变妈妈变成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
1: 哇，啊，天
0: 哪，他很伤心，
1: 对对，
0: 他很伤心，
1: 嗯嗯，
0: 他妈妈不是这样子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哈、嗯哦，还曾经有一个长辈哈、哦，
1: 嗯，
0: 那个是小学老师，
1: 是、
0: 哦、30-40年小学老师，
1: 嗯，
0: 失智之后哈、哦，开口闭口就是三字经，
1: 哇哇，
0: 你说这个家人怎么办？
1: 对啊，完全是太没有办法接受了哈、哦，
0: 对。
1: 原本是一个老师、
0: 哦、真的，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其实这不是过去的他，
1: 是
0: 你就觉得他怎么改变了，
1: 对、
0: 啊、你 没得解释，
1: 嗯哼，
0: 看医生，你就是要去看医生，
1: 就要去看医生，嗯，
0: 嘿啊，当然、欸、重点是看什么医生哦，
1: 对啊，是问题是看医生我可以就说我可以逆转这个问题吗？好，他可以逆转吗？比如说，哎、欸，我吃药会好、
0: 嗯，
1: 或者是我能痊愈吗？那、嗯、要看哪一科、嗯，其实都搞不清楚。
0: 对对，没错没错，真的对一般人来讲，真的搞不清楚。
1: 对 对,
0: 對，嗯，基本上精神科跟神经内科
1: 哦，是精神科、神经内科 ，OK，
0: 对，这两科。
1: 嗯
0: 哼哼，那当然你能够去看那个失智症的专长的医师是最好的。
1: 嗯嗯。
0: 因为
1: 现在有这样的专门门诊，
0: 有啊有啊，
1: 失智专科的门诊
0: 很多啊，现在很多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在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
1: 嗯、
0: 有一个网页
1: 是
0: 全台湾的所有医院的医师们，谁是专门在看失智症的，
1: 哦、
0: 通通在上的、哦、
1: 哇，很重要、
0: 啊，你就在上面
1: 去
0: 看就可以了。
1: 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网站上看。
0: 对，
1: 好、哦，
0: 那你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问。
1: 好、嗯
0: 哦，我们有个0800专线，
1: 是
0: 0800-474580。
1: OK， 0800-474580。OK，
0: 对，那它有一个谐音哦，失智时我帮您。
1: 哦，好好记，好好记。
0: 对，失智时我帮您，
1: 是
0: 474580。那礼拜一到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
1: 嗯、
0: 早上9点到晚上9点哈、
1: 哦，
0: 都可以打哈，有上班的日子，
1: 哦 okay、
0: 到晚上9点都可以打哈，
1: 12个小时，嗯，
0: 对。那你去看医生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找到有没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
1: 嗯、
0: 他不见得就是阿兹海默，不见得就是额颞叶型哦。
1: 嗯嗯嗯，
0: 他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导致他今天

0: 产生这个这么困扰的一些状况出来。那去做检查，完整的一个检查，看看这些其他身体的，包括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肾脏病啊等等，甲状腺的问题，都有机会去影响到大脑的功能的。
1: 哦，真的啊！
0: 我的80几岁的老师哦，
1: 是
0: 哦，他失智呢，我们本来也以为可能就是阿兹海默嘛，
1: 对，
0: 结果去看医生了之后，医生帮他做了很多的检查，发现，他其实身体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没处理好，就帮他把其他问题统统处理好了之后，他竟然就好了。
1: 哦 ，OK，
0: 对，
1: 哦，所以其实失智不能痊愈，但是不是这个脑病变发所引发的失智，它其实是可以。
0: 他是有机会，
1: 他
0: 有机会可以恢复的，
1: 是是是，
0: 或者是呢，可能部分的恢复，这样
1: 了解，
0: 所以 是有希望的。你早期目的就早期去看医生，就是要找原因呐、
1: 是，
0: 到底是哪个原因导致他今天这样？
1: 嗯，
0: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疑难杂症会导致他今天失智的症状出来，甚至哦。曾经有一个 case 哦，但是国外的 case
1: 是
0: 那个老阿嬷哈、搬家搬到新家，搬到新家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失智的症状、结果呢就把这个老阿嬷就送到护理之家去照顾了
1: 哦，
0: 结果他到了护理之家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就好了
1: 啊！
0: 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对啊，这问题到底出在哪？
0: 原来他这个新家，他搬进去这个新家。家具啦、地板啦、油漆啊，通通是新的。结果这个新的家具当中呢，新的环境呢，它有很多的化学的挥发的物质。这些的物质太强了，导致他的大脑出现了障碍了。
1: 这个也会影响吗？
0: 竟然这样也会影响、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离开这个环境之后，把这个因素排除了，排除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恢复正常啦。
1: 是
0: 啊、所以啊、大家真的不要认为哦，失智的就都是阿兹海默症。
1: 对，真的。没想到这些也会影响，也会影响你，等于是短暂的失智这样子。
0: 是啊，对，所以啊、
1: 没想到
0: 失智不那么完全。绝望了哈、那当然碰到退化型的失智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会走退化的路线，
1: 是，
0: 那只是在现在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哈、我们很多很多的失智的长辈呢，因为他很早就发现，
1: 是，
0: 他可以维持在轻度的时间非常的长，
1: 就是、
0: 非常的长，
1: 等于是延长他的这个轻度嘛、就不要走到中度重度去这样子。
0: 那他后面的时间他快速退化或者呢他就因为其他的疾病就突然就走掉了
1: 不过这样子也不错就是说你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痛苦的，
0: 对自己跟对家人都好，对，你就不会躺在床上很久，
1: 对，
0: 那也不会在那个中度的时候折磨自己折磨家人很久啊，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鼓励大家早期发现这些征兆的时候，尽早看医生，早早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和病因，能够对症下药。
1: OK，
0: 不管是哪一种，包括退化性的，其实都很有帮助。
1: 是，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就是说，你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而且特别是对症下药这件事，你至少，如果你真的是退化性失智症，至少你可以延缓你的病程走向，对不对？
0: 对，
1: 你的
0: 没错，
1: 对，病程可以走得更长一点，然后生活品质可以更好一点。
0: 对对
1: 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创会秘书长汤丽玉女士，来跟我们一起谈失智症的各种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哦。好，刚才丽玉姐有提到，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提早发现，这个提早治疗，其实不管你是属于其他疾病引发的失智，或者是你是退化性的失智，它都可以。如果是其他疾病引发，你可以痊愈，你可以被治疗。那么如果是这个退化性的话，你至少可以延缓那个病程的走的这个时间哈，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哈，就说如果我们家人这个不幸得了失智症的话，那我们要就说我们要做怎么办？有没有什么 SOP？ 可以给我们参考的。
1: 好，家人哈，第一个要知道啦，就是要学习对于这个疾病哦，这个疾病到底怎么一回事？那它后面会怎么样？那该怎么样来照顾？有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
0: 是，对，
1: 第一个是要知道哈，对这件事情要有认识了解。那可以从网络上，从很多现在很多影片，
0: 对，
1: 超多的影片，
0: 现在资料很多哈，
1: 资料真的太多。

0: 多了，
1: 对对，
0: 那也有一些讲座啊、座谈啊、家属团体啊，非常非常多。嗯、那这些资源呢、啊，大家就真的不要客气、嗯啊、要尽量的去使用它、啊、
1: 是，
0: 多听多看，那对自己现在或是未来都会有帮助、啊、我碰到很多家属、啊
1: 嗯、
0: 他每一次家属团体都必定来，
1: 嗯、
0: 那。他会说、欸、我现在还没这么严重，我们家人还没这么严重，可是我要先听，
1: 对，
0: 我要先知道、
1: 嗯、
0: 好，先预备，
1: 对，
0: 那这样将来我真的碰到的时候才不会太凄惨，
1: 是是、
0: 欸、真的真的要这样做，
1: 是真的是真的要这样、嗯、对
0: 对，
1: 嗯
0: 嗯，你说
1: 没有没有，我自己过来人啦，就是当时因为不了解失智症，那时候台湾了解失智症还很少，所以就、
0: 哦、是
1: 对，所以就 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有那么多资源可以运用。
0: 嗯，没错，所以对家属来讲，第一个先知道、嗯、那你要预备嘛，
1: 是。
0: 那再来一个是社会资源、
1: 嗯、
0: 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会资源、
1: 嗯、
0: 要充分的去了解，然后要使用。
1: 是，
0: 尽量去使用这些社会资源、啊嗯、那有一些家属会卡在一些关卡，就是觉得说好像我就应该要自己照顾，
1: 嗯，对、
0: 啊、好像我不自己照顾的话，
1: 嗯
0: 这个妈妈可能就不高兴，爸爸可能就不高兴，亲人可能就大家会讲话，
1: 嗯，会觉得自己不孝之类的，
0: 对，觉得自己不孝、
1: 嗯
0: 哦、我要跟大家讲哦、
1: 嗯、
0: 别人照顾呢可能会有你不会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人家在专门照顾的，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专业，
1: 是
0: 他们有学习有经验、
1: 嗯、
0: 他可以给妈妈或是爸爸更好的照顾，
1: 是是，
0: 他可能可以做得比你更好，
1: 嗯嗯，
0: 那再来一个是说他能够给的刺激跟你能够给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有充分的机会去使用他的功能，
1: 嗯，
0: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
1: 嗯。
0: 那基本上这个概念哦，就是任何一位失智者啦哈，
1: 是
0: 其实我们在照顾他的时候，对他已经失去的那一部分哈。
1: 是
0: 我们比较不去为难他、
1: 哦、
0: 要去训练他让他再把这个失去的功能再拿回来、
1: 嗯、OK 了解，
0: 基本上我们比较不做这件事、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会让他还有的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
1: 嗯嗯哦、这很重要，就等于这也是延缓失智的一种做法嘛，
0: 没错，就是这样，
1: 对对，
0: 所以呢你让他去外面参加活动去使用社会资源、
1: 嗯、
0: 他都会用到他的其他的这些功能，
1: 是就不要让这些功能也退化了、
0: 嗯、对，你这么自己一个人对一个人照顾的时候
1: 是、
0: 哦、你不用太久、嗯、你就没什么花样了，
1: 对真的真的
0: 对，你就是固定的形态嘛，
1: 是的，
0: 那对他来讲刺激就不够嘛，
1: 对对、
0: 哦、所以你让别人来接住他、
1: 嗯、
0: 接触他跟他有不同的活动产生，
1: 嗯嗯，
0: 其实对妈妈或是失智的爸爸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哦，我们很多家属、哦嗯、会讲一句话，
1: 嗯，
0: 他会说、欸、我不知道我爸爸会唱歌、欸啊、我不知道我妈妈会画图、欸、
1: 哇，还激发了潜能呢
0: 没错，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相信、哦、
1: 对，
0: 我们让大脑细胞、哦、不是百分之百被利用到、哦、
1: 嗯嗯嗯、oh, OK 对，
0: 那他还有我们失智长辈他还有很多好的细胞没有被充分的使用到，
1: 嗯，
0: 你让他在参与这些课程的时候、
1: 嗯，
0: 他的这些细胞就有机会被使用到。
1: 是，
0: 哎呦，我们有那个阿嬷哈、
1: 嗯，
0: 说啊，我没要牙病啦，
1: 哦，
0: 我机器人没牙过病啦。
1: 哎、
0: 欸，这位阿嬷哈、
1: 嗯，
0: 后来变成素人画家。
1: 哇，这么厉害啊！
0: 所以你真的不要轻看，
1: 是是，
0: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
1: 对，真的。所以他可以在，譬如说，像这些。就是共同学习的资源是在譬如说失智症协会也可以找得到，
0: 很多
1: 就是参加课程这些。
0: 你打刚刚的0800专线
1: OK，
0: 你可以去问我今天在台东、
1: 嗯、
0: 我今天在台南、
1: 哦
0: 我妈妈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使用啊，
1: 是
0: 妈妈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1: 是
0: 那我可以去上哪一些课程、
1: 嗯、
0: 现在全台湾有500多个失智据点，
1: 哇，
0: 每个据点呢、
1: okay
0: 都有课程可以上，
1: 嗯嗯嗯，
0: 啊、都是针对失智长辈的课程，
1: 这真的好棒、啊，
0: 真的很棒、啊、
1: 对，真的好棒。对，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利用、嗯，因为我的经验就是以为要自己照顾，我就是这样子的错误的经验、嗯。对、嗯，要多多利用。对、嗯
0: 嗯、对。那还有一个哈，听众朋友可能、嗯、也尽量不要，就是家属呢就会想说啊，我就辞掉我所有的工作哈，我所有的这个社交活动都不要去，我就专心全力来照顾我的家人。
1: 是，
0: 好、
1: 啊，真的会这样想、欸？
0: 不要这样，真的不要，哦、真的不要哈，嘿，因为哈、嗯，一天24小时、365天，嗯、跟狮子长辈在一起，真的会疯掉，
1: 真的，真的会疯掉，真的，
0: 真的会疯掉。所以你必须要有喘息的时间，
1: 是，
0: 那你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喘息哦。
1: 没错，没错，对。
0: 嗯，对，所以不要把工作辞掉。
1: 嗯嗯，而且经济，而且你是有一个失智的这个家属、嗯、家人的话，你的经济也是很大压力，你必须工作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哈、嗯哦。那同学会一样要参加。
1: 哦，是是。
0: 社交活动一定要有哈、哦。嗯嗯。那甚至有些时候啊，如果你的同学允许的话啦，哈、嗯。把你妈妈一起带过去参加同学会、
1: oh, ，OK， 好，嗯，
0: 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呦，让同学知道说我们家长辈失智很丢脸，哈、嗯嗯，我告诉你，我太多的经验了、哦，
1: 是，
0: 好多人这样去同学会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讲大家家里失智长辈的状况，嗯，一旦有一个人开始讲，
1: 大家就发现，我家也
0: 在，大家就在讲，你发现哇，几乎一半，
1: 对。
0: 家里都有
1: 哇，所以大家只是不敢讲而已，
0: 对、哦，
1: 都有这个困扰，
0: 对，对，
1: 嗯，那干脆也把家长也带来同学会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啊，你会发现，哎，其实你一点都不孤单、啊，
1: 是是是，哈、哦，对，
0: 对我觉得这是让别人不管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哈、嗯哦，知道说，哎，家里长辈失智，是一个。你有可能会帮助到他，
1: 是
0: 那他有可能会帮助到你的一个机会，
1: 是是，
0: 因为他也可能有他的家长辈可能还没有去看医生，而听你这样讲，他赶快去看医生，
1: 对，
0: 带他妈妈去看医生，
1: 对，搞不好他就早期治疗，
0: 获得帮助了，
1: 对
0: 对呀、啊，嗯，所以真的不要忌讳去告诉别人哈、嗯，家里头的长辈失智的状况，
1: 是，
0: 那也尽可能维持你的工作，维持你的社交生活，
1: 嗯哼嗯哼，
0: 好，
1: 是，哎，丽玉姐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因为其实照顾者是非常辛苦的，像我婆婆当时因为手摔断、嗯，然后光一个石膏她就自行拆掉13次。
0: 没错
1: 也不知道他怎么拆的，他就是有那个力，他就厉害了，就是拆掉13次你就崩溃这样子
0: 他厉害了，我知道另外一个是拆掉4次的
1: 哦，对，我13次可是还没人破这个记录，哎，那个连医生都拿他没办法，
0: 折服了，
1: 对，折服折服，对，所以我觉得
0: 真的好厉害，
1: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嗯、他的身心灵其实都会有一些很承受很大的压力，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
0: 创伤、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创伤、
0: 对，
1: 所以有没有一些就是丽玉姐，因为您塞碰过太多家属、有没有就是他要怎么建立、如果你的不幸家人失智、你要怎么建立这种正向人生观、然后有没有就是正面的例子，因为我们其实听到太多都是负面、经济也垮了、人也就说人也赔进去了、然后就像您说要辞职照顾家里之类的， 对，有没有就是比较正向的例子、
0: 有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家属、照顾的经验是很棒的哈、那我觉得这一些家属我看到的是他们家人之间的合作，团结合作哈、一起共同来照顾跟分担哈、这个是一个关键，
1: 是，
0: 那可是家人一开始或者是那个过程一定会有意见不合，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哈，
1: 对，
0: 那去参加讲座啦，参加家属团体的时候呢、就一家人共同去。
1: OK，
0: 这样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1: 是，
0: 我早期曾经碰过哈，有一家人从台中哈开着车，一家就五个人一起上台北来参加家庭家属团体哦，听讲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1: 对，我觉得这好重要，一起去才会容易达成共识，这个很重要。

0: 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对于社会资源充分使用，好，那这一点就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那你跟外界的连接不要断，那你就会知道最新的一些讯息，
1: 是哦，
0: 那对你自己的帮助也会很大，
1: 对，对，
0: 就不会走到那个崩溃的一个阶段了
1: 是
0: 哈。
1: 的，
0: 那你有使用社会资源，那你也比较不会走到崩溃。
1: 是，
0: 对，
1: 对。
0: 那我其实有一些家属，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到最后是觉得这一个照顾的历程对他们是很大的祝福哈，
1: 是的，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家人因此更加团结，感情更好，然后甚至最后善终，那个善终哈，大家可以。有共识，然后最后长辈真的走到最后的时候，不
1: 是，
0: 吃不喝哦，
1: 对，
0: 也不送医院哦，因为失智10年了，
1: 是的，是
0: 哦，他
1: 的，
0: 其实已经走到最后了，我
1: 对，
0: 们不要为难他，哦，不要折磨他，就让他最后非常舒服的
1: 是，
0: 回到天家去，好，
1: 这个观
0: 那
1: 念好重要哦，因为
0: 啊，
1: 大
0: 这个
1: 部分
0: 超
1: 人
0: 重
1: 是
0: 要。
1: 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
0: 啊，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早早的讨论，家人要有共识，不能等
1: 是，
0: 到最后才去讨论这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0: 会来不及。那这个案例呢，很棒的，就是说他们最后哦，给自己打100分，
1: 是值得，就说他配得100分这样，
0: 对，他觉得哦，长辈呢就非常安详的笑着离开。哦，就很棒的一个，这个就真的善终。
1: 是
0: 那甚
1: 的，
0: 至他们的家人哦，就是走的是爸爸，那妈妈就说："我以后也要这
1: 对，
0: 样。"
1: 他，因为
0: 哦，
1: 他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0: 对对对，
1: 对。
0: 哎，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哦，这个
1: 是，
0: 妈妈就会很急说："啊，你别给要挟哦。
1: 因为真的很困难呐，你那个，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对啊，怎么不给他插一根管子进去喂他呢？好，
1: 是，
0: 哦，可是真的，我们要充分了解他的大脑已经退化萎缩到一个程度，他就是走到生命的最后了。
1: 是的，是
0: 你
1: 的，
0: 不要为难他，你
1: 对，
0: 插管子下去，他还是要走。
1: 没错，对，
0: 你
1: 而
0: 不
1: 且
0: 要让他
1: 你。
0: 最后很难过。
1: 没
0: 哎，
1: 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你不要让他最后很难过。对，
0: 对对啊，这件事情呢，这一关。也很难过，所以兄弟姐妹大家早早就要讨论
1: 是
0: 哈啊，
1: 的，
0: 不要觉得说啊，妈妈现在看起来还好了，不要讲这样的事情了啊，等时
1: 对，
0: 候到了你来不及了，
1: 是的，是的，这个，
0: 早一点讨论，
1: 对，这个会很遗憾的哈，对，
0: 是
1: 对。
0: 是是啊，我们很成功的家属呢，长辈走了之后啊，他们就会回来再当志工。
1: 太
0: 就
1: 好
0: 很
1: 了，
0: 快乐，
1: 对，而
0: 他
1: 且
0: 们
1: 他
0: 觉
1: 们
0: 得，
1: 有这
0: 哎，
1: 个
0: 这样
1: 经
0: 的
1: 验
0: 历
1: 可以
0: 程
1: 分
0: 很
1: 享给
0: 好，
1: 别人呢，对不对？
0: 对，对，他们也觉得自己照顾得很好，
1: 是的，
0: 不
1: 是
0: 会
1: 的，
0: 因为最后没有救他，
1: 对对
0: 哦，然后
1: 对，
0: 就很遗憾，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哎，
1: 对，
0: 是，
1: 这个观念非常棒，就是而且他还可以把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就是可以传承给其他人，因为有很多无助的家庭，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是，
1: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还想请教丽玉姐姐，这个是我自己在想，因为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因为我不知道我20年后会不会得失，会不会失智，对不对？哈，对，所以我就在 想
0: 我们都
1: 说，
0: 有机会，
1: 哎，对对，
0: 是是是
1: 所
0: 是，
1: 以我在想，如果你自己不幸得了失智症的时候，我要怎么？因为是就是他慢慢会忘记啊，你很多东西你慢慢就忘记了，那我还来得及交代后事吗？我还来得及所谓的四道五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吗？对，丽玉姐会给我们什么
0: 没
1: 样的
0: 错。
1: 建议啊？
0: 哎，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然后这也同样是我的一个课题嘛。好，那一个就是把握当下，当然是了哈。那能够做的，先及早做起来哈。有一些我可能就先写下来哈。那还有就是，譬如说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情呢，也可以先做，我已经完成了哈，所以我绝对不要躺在床上好几年哈。
1: 对对对对，绝对不
0: 对
1: 要。
0: 对，然后 还有包括财务的一个处理
1: 是。

0: 好，那当然我们不是大户人家哈
1: 对
0: 啊，可
1: 对，
0: 是呢，我也希望我在后面万一我失智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剩下来的一点的资产可以怎么样来使用哈？
1: 嗯哼哼，
0: 那当然一部分现在有一种叫安养信托嘛哈，
1: 是，
0: 安养信托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做法。好，
1: 嗯嗯嗯，
0: 那现在这个时候，当然预防失智也是重要的，所
1: 对，
0: 以三动防失智嘛，
1: 嗯
0: 哈，能
1: 哼，
0: 够多动脑、多运动、多社会互动，好，保
1: 是。
0: 持自己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那饮食上面能够比较健康均衡的一些饮
1: 是
0: 食哈，
1: 是，
0: 那保持自己的身体不要太胖哈，就
1: 嗯嗯，
0: 是一个正常不能讲正常了
1: 没
0: 哈
1: 有没有，
0: ，BMI。
1: 像我就要检讨这样，
0: 我已经在上线了啦，哈 对，就不要太胖哈，
1: 是，这真的很重
0: 就
1: 要，
0: 是
1: 对，
0: 适量哈，就是这个要运动啦哈，这个就
1: 嗯嗯。
0: 不要让自己太胖哈。
1: 是的，
0: 那其他三高还是要保持好哈，维持在正常的范围，避免头部的外伤，不要抽烟哈，那也尽量能够不喝酒，尽量不要喝酒了哈。那这个耳朵的部分哈，稍微保养一下，就是也不要听耳机听太久哈，那不要
1: OK，
0: 太大声哦，就
1: 是，
0: 是重听，听力障碍也是一个造成失智的一个风险哈。
1: 哦，是因为减
0: 那
1: 少了社会互动吗？听力障碍。
0: 也可能是
1: OK，OK，okay,
0: 这样哈，但
1: okay,
0: 是不是太清楚哈，目前
1: 嗯哼哼，
0: 研究上是这样，
1: 是的，
0: 中
1: 是
0: 年
1: 的，
0: 之后的听力障碍其实失智风险是高的啦。
1: 是的，是的，
0: 好，
1: 了
0: 那
1: 解，
0: 如果心情不好、忧郁的话呢，看
1: 嗯，
0: 医生，那多参加活动，让自己可以活跃一点，好，这样
1: 嗯
0: 子是会比较好一些，好，所以大概从这样的几个方向来
1: 哼哼，嗯嗯嗯，嗯，
0: 做预备，哈。
1: 是，
0: 那如果你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信仰的话，
1: 嗯。
0: 可以参与一个信仰哈，当然
1: 嗯，
0: 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哈，
1: 的，是
0: 可
1: 的，
0: 以去这个有一个信仰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的一个
1: 对，
0: 力量哈，
1: 是，
0: 所以灵性面的一个维持，那充分参与教会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失智的一个方式，
1: 是，对，对，对，
0: 好，
1: 对，
0: 对
1: 对，
0: ，OK，
1: 嗯，这也是非常重要啊。那因为刚才丽玉姐有提到三高哦，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疾病的人？他们就是得失智症的风险比较高，像刚才有说听力障碍，
0: 对，
1: 中年后
0: 三
1: 听力障
0: 高，
1: 碍就会比较高啊。然
0: 对
1: 后还有
0: 对，
1: 有没有哪些疾病是？
0: 刚提到高血压、糖尿病、高
1: 对，
0: 血脂这一些哈，
1: 对，
0: 那基本上就会影响到他的血管、
1: 哦，
0: 心血管的健康。
1: 是的，是的，
0: 那只要会影响心血管健康，
1: 嗯哼
0: 都会影响到失智，
1: ，OK。
0: 都会，因为
1: OK，
0: 大脑里头就是很多很多的血管嘛。
1: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如果你的心血管不健康，你的
1: 嗯，
0: 大脑就会不健康，
1: 是，
0: 那失智的机会就
1: 就
0: 会比
1: 会
0: 较
1: 提
0: 大。
1: 高，对，
0: 对，那包括其他的肾脏病啦，哈，
1: 嗯
0: 这个甲状腺的问题
1: 嗯，
0: 啦，
1: 嗯
0: 哈，
1: 哼嗯，
0: 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其实
1: 是，
0: 都有机会增
1: 嗯，
0: 加他失智的风险。
1: 是，
0: 好，所以就是其他的慢性病都能够把它控制好。
1: 嗯哼哼。
0: 那相对来讲，失智症它也是一个慢性病哈，
1: 对，
0: 那也比较可以控制到失智的这个议题。像我
1: 嗯，
0: 们有一个个案，他是肾脏病，
1: 啊，
0: 那本来一直很癫，他不愿意去洗肾
1: 哦，
0: 所以他的大脑的认知功能就受到一个影响
1: 哇，
0: 啊，
1: 嗯
0: 就失智症
1: 哼，
0: 状比较
1: 嗯，
0: 明显啊。
1: 是，
0: 那后来他终于愿意洗肾了，
1: 嗯，
0: 就洗肾下去之后，哇，
1: 哎，
0: 变聪明了。他的
1: 嗯。
0: 认知功能上来一点了，
1: 是是的，
0: 哎，所
1: 对，
0: 以我们的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
1: 嗯，
0: 脑的一个健康状况，
1: 了解，对，
0: 是，
1: 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丽玉姐，因为丽玉姐有给我们几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其实你身体上的其他疾病也有可能，就是让你看起来像失智一样，就是假性，像一种假性失智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哎，如果你有这个失智的征兆，其实找到原因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0: 没
1: 如
0: 错，
1: 果是其他疾病引起的，你其实处理了这个问题，也就被处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比较没有的观念哦。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还蛮重要的。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不幸得了失智症，早期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延缓这个失智症的走程。哦，它可以时间。

0: 一点，生活品质好一点，这样子，对对，延缓他的恶化啦齁。那当然我觉得丽瑜姐给最好的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谁都有可能未来会失智，齁，所以我们是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不能谈生死的年代了嘛，那就是做事前的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预立遗嘱啊，或者是你要有，就是说你不要等到你要快要死的时候才跟人家说谢谢，对不对？可以先，或是要道歉的事情，可以现在也可以去做，不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哦。对对，然后或者是这些要怎么样，到时候要如何治疗、放弃治疗这些东西，我们其实都可以做预先的准备。
1: 没错，是的，
0: 对，那就是如果家里有失智的人的话，其实你还有更多的选择，你不一定要真的苦待自己辞职，然后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这个出口，也没有这个社交上的出口，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做，对不对？这是丽瑜姐给我们最大的提醒，
1: 千万不要，
0: 千万不要这么做。现在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
1: 没错啊。
0: 然后就是如果家里兄弟姐妹多，大家可以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然后互相去寻求资源，达成共识的一个做法，才是更重要的。今天非常谢谢丽瑜姐，哇，跟我们做了好多的分享，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您，不管是您自己如果有前期失智的听众朋友，您就要先做好准备，如果说您家人失智的，你就是要寻求更多社会的资源的协助，然后
1: 对
0: 让自己不要陷入这个等于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对，祝福大家，
1: 很棒，
0: 对，
1: 谢谢
0: 丽瑜姐，谢谢，
1: 好，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您跟我有着不同的信仰，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要向我所相信的耶稣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所有得了失智症的长辈，或者家里有家人得了失智症的广大的照顾者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或许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退化性疾病，但是你可以鼓励他们，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勇敢面对这个历程。在患病初期的朋友们就能够勇敢地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们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让他们的一生当中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在这个漫长的病程当中，你更是陪伴他们，让他们在退化当中仍能够保有好的生活品质，减少他们的痛苦。我更要为这些照顾病患的亲人们来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他们，能够拟定出好的照顾策略，兄弟姐妹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助的网络，面对长辈临终之时，更能够形成让长辈最舒适、最人道的急救决策。更求主耶稣亲自安慰这些照顾者，安慰他们疲惫的心，带给他们最适切、最实用的各种社会的资源，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有人在支持你们，有人在为你们祷告，让他们在漫长的照顾的时程当中能够得到喘息和安慰、支持和鼓励，并且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彼此的爱。就像刚才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就算全部都会忘记，只要记得我有多爱你，让得病的人或是照顾他们的亲人能够在爱的包围中走完人生的道路。谢谢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您收听这个礼拜的永保安康，希望对您有帮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他来到世上33载，只为了生命终点的那一刻。他承受所有的羞辱和痛苦，成就了上帝的救赎计划。3天之后，这黑暗的世界迎来了光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